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

0: 早上好，8:06，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了，
1: 哎，农历来到了6月24，来吧，这个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
0: 其实作为一个纯东北人来说呢，对于8月6号这一天的礼拜四呢，可能是有了更多的期盼。
1: 为啥呀？
0: 因为明天是8月7号
1: 啊。
0: 你知道作为一个东北人，在这样的一个蒸笼天里面，是多么盼望着7号的到来吗？
1: 啊，立秋啊。
0: 对，
1: 立秋它也没有说这刷一下就降下来，
0: 即使没有刷了一下子，但至少在体感上、心理上，包括实时的，就是我们不是可提前可查天气预报吗？
1: 嗯，
0: 你就会在温度上那下降10来度的数值，让你会觉得倍儿爽。
1: 是，确确实实有一点点，就是反正我今天没有被热醒。
0: 哎，是吧？就是能感受到了，就是昨天咱们两个早八还在这儿吐槽呢，
1: 嗯，
0: 啊，睡也睡不好，闷又闷得慌，就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今天早上就感觉说，哎，昨儿一晚上睡得挺舒服的。而且呢，还有这个好多的一些朋友们呢是这样建议的，我觉得听取一些大家的这个良言，
1: 咋的呢？
0: 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智慧出于民间。
1: 嗯，说啥了？
0: 他们是这样说的，
1: 嗯，
0: 大概意思呢，就我现在这记性哈，仅限于像鱼一样，我能比他多记2秒钟，
1: 嗯，
0: 我得赶快说，要不然一会儿就忘了。
1: 嗯，
0: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说这个8月7号马上就要来临，
1: 别想，
0: 就这7号来。要来了，就是我们要珍惜现在的高温天儿
1: 啊！
0: 为什么呢？
1: 为啥呢？
0: 这么老高温，谁乐意要啊？人说一定要珍惜，因为过了立秋之后没俩月，就该要到采暖期了。那个时候买热你得花钱
1: 啊，
0: 即使你花了钱，也不一定能体会到如此高的温度。而且呢，是这样的，在这样的天儿里面呢，你是不是会发现，就平时你再说，哎呀，我不怎么太出汗呀，我是一个这个汗腺堵死的，哎呀，不能排出去，排不出去呀，怎么怎么地的。这两天你是否会觉得自己排汗排得特别特别的多？
1: 那肯定是啊。
0: 人说了，啊，说这个现在的此刻的这种状态和感受也非常的要怎么说呢？应该叫要感激，要感激这个高温天，因为这么多年，你脑瓜里进的水都会在此刻排出去了，从此以后你就聪明了
1: 啊！
0: 有道理没有？
1: 是，就像我们这种不爱哭的人，只能靠排汗来排水。
0: 不哭吗？
1: 不哭。
0: 为什么呀？
1: 就是，
0: 哭不是一种很好的发泄吗？
1: 是很好的发泄方式，但是轻易不会哭，尤其是
0: 就是因为是男生吗？
1: 对，因为男生。
0: 你妈从小告诉你的，
1: 男
0: 孩子不要哭，
1: 不能随便哭，
0: 也不要低头，因为王冠会掉。
1: 是
0: 当妈都这样吗？哈，
1: 我爸告诉我的。
0: 嗯，就是作为家里的小男孩，别管是老几啊，你是老大也好，老幺也好，反正男子汉呢就应该是男儿有泪不轻弹，
1: 我爸
0: 男儿膝下有黄金。
1: 对，但是告诉我说那啥叫那个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
0: 啊。
1: 这东北老爷们儿
0: 真是哈，就这样的刚。嗯，
1: 这但是就是除非是感动到我了，就是不会说是啊，
0: 感动吗？
1: 感动到我的时候我会哭。
0: 就文科生就这一点特别的闹挺，
1: 咋了？
0: 时不时的老会被感动，
1: 就是
0: 动不动就投入到自己的那个情绪当中去，
1: 特别感性。
0: 就所以身边有些人就特，我就老不愿意听他们说的一句话。以前我还老因为这个事儿跟他们真的酸脸子，
1: 咋的了？
0: 他说有病，
1: 啥病啊？
0: 就说你干啥你就老哭啊？动画片看个喜剧你也哭，
1: 你看啥哭？
0: 自己在那块儿，你说你看个比赛你也能哭，你看个文章，你看点啥，你动不动你就自己在那哭，你是不是不怎么太正常啊？以前我特别认真的跟他们掰扯这个事儿哈，后来我一想，觉得
1: 没
0: 有意义，
1: 没啥好掰扯，
0: 山鸟鱼不同路嘛。
1: 哎呀， 是，问题是有些人他对这个
0: 文章、啊、就不能共情，
1: 对作品的理解他不一样
0: 啊。对，你没发现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学了很多的，比如说课文上一些非常精美的一些散文啊，或者什么让我们去背诵的，
1: 嗯，
0: 那时候背不进去啊。
1: 对，
0: 这啥呀？这有什么呀？这有啥背的？就比如说那个背影，
1: 嗯，
0: 就是说爸爸看着爸爸去买橘子，你说就是引发了一篇非得让死记硬背的，哎，理解不了。
1: 嗯，
0: 但是当你一点点的，那么说事儿会教你去这个触动你的很多的一些这个感触吗？
1: 是的。
0: 当你和父母之间有了什么样的这个好多年，因为你就肯定不在一块儿啊，就好、
1: 嗯、
0: 大多数的家庭都是这样的，盼着孩子走出去，
1: 对，
0: 考出去，有了自己完美的人生了，然后呢却失去了这样的一份亲情，就只能是逢年过节甚至是几年才能够见一次面。
1: 嗯
0: 啊、再有就是当你成为人父人母的时候了，
1: 结束了。

0: 说我要哭了。
1: 哎，这你还有啥哭？我今天早上都平复俩小时，我到现在我在强忍着，能够喜笑颜开的推开话筒。
0: 哎呦我天！
1: 就是今天我看了，
0: 看着很感动的了。
1: 对，是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上，就是16岁的那个卸瓜车的少年，
0: 平复一下子再说，嗓子有点哑呀。
1: 是我今天一直在平复啊，就是可能最近慈母心泛滥，慈母手中线嘛，临行密密缝，就是这两天也是感触比较多，然后看到了这个16岁少年，他染着黄毛，这一天他写在菜市场，他是在菜市场卸西瓜的嘛，
0: 卸西瓜，
1: 因为那一天他卸了一个30吨的瓜，那个瓜车，然后他挣了200块钱。他是花60块钱给自己染了一个黄毛。如果说就形容到这儿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会认为说叛逆少年？有了挣了钱，马上就去给自己染了一个黄头发。哎呀，这不良少年或怎么怎么地的，就会加以这样的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但是其实呢，你看哈，这个孩子呢，他写，因为他说10多年没有见到妈妈。他也不知道妈妈在哪儿，也不知道这么多年妈妈有没有找到过他。然后呢，他说我今天挣了这200块钱，我给奶奶买了个烧鸡。然后给弟弟们买了个什么。最后他说我花60块钱给自己染黄毛，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这样看起来不是那么好被欺负的样子
0: 啊，保护自己。
1: 他说这个让我写作文的姐姐跟我说，这篇文章如果发到网上，就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其中也有可能是包括你的妈妈。他说，所以我就把它发出来。如果妈妈真的在看的话，也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机会，就当是他妈妈历尽了千山万水，隔了10多年来打探一下、打听一下他的小孩的近况
0: 啊。
1: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白描的手法。
0: 其实现在往往的一些什么华丽的辞藻啊，并不能打动人。就是这些特别事实求是，就是这种很普通很普通的白描文，其实往往最戳人心。
1: 但是我们在这分享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能够共情，感同身受。
0: 对，
1: 但是对于一些比如说现在此刻他的生活正是一片光明，比如说拿现在刚刚考完的这一部分孩子来说，他就理解不了
0: 啊。是肯定理解不了。
1: 包括像一些刚进入到工作状态，然后呢衣食无忧啊，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完美的，他也没有经历过婚姻或者是经历过自己有儿女的这种情况的话，他也可能理解不了。但是也有很多的人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哈，孩子你也非常的懂事儿，妈妈离开你10几年，也许也有他
0: 自己的苦衷。
1: 对，这个你看你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人就说哪有妈妈不爱小孩的，
0: 是
1: 他既然能够抛弃自己的小孩，有什么苦衷，就会发出这样的一些很多的声音。但是你细究一下，因为这个故事背后有很多的一些故事，你去抠完之后，你就会明白我这个年纪已经到了可以共情
0: 双方，
1: 对，可以共情双方，
0: 共情双
1: 方各有各自的苦衷的那个时候了。
0: 是因为怎么说，可能都有自己的这个难处。
1: 对呀、如果说大家也看到了、刷到了这一条的话，你要是深究了他后面很多的一些线索的话，你就会明白我此刻说这句话的意思了。还有呢，这两天也是闹得比较火的，就是那个上海的朱女士那个事儿，你看没看？
0: 没有。
1: 就是
0: 信息茧房，就你刷的我都没刷着过。
1: 那看来我这个最近真少，也是差不多因为孩子的事儿。就是她的老公，就是她人到中年了嘛。这个老公，他俩当年年轻的时候，老公的意思就是说，想要做丁克夫妻，说都要为了彼此奋斗嘛。两个人这就从年轻的时候一起吃苦过来的。
0: 谁先后悔了？
1: 谁能说一起吃苦的最后一定是幸福呢？你品到的果实都是甜的呢。因为老公在外面呢，肯定是有了情况了
0: 啊。
1: 然后呢，跟这个呢，就是老公对他最大的打击是什么呢？人家在外面要开始准备孕育生子了。而且还利用了非常合法的手续。利用了非常合法的手续。
0: 合法？
1: 哎，在我们普通人这个就是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花9块钱可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一纸证书，人家在外面也拥有了
0: 啊，
1: 然后呢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渠道，现在这个官司正在进行当中嘛，咱也不知道什么样，就只是说这个事儿哈。因为太多的，因为毕竟没有在人家身边，也没有太深究，大概就是这种情况。那么也引发了现代好多的一些，就别说是恐婚吧，就现在的人，就是年轻人，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想法呢会更加的成熟。
0: 是
1: 因为呢他们的爹妈是70、80后，就是自己吃过的苦， 提前会告知孩子扎个预防针儿。
0: 我们现在不会说脑瓜一热就结婚了。
1: 但你要说有没有恋爱脑呢？
0: 也有，
1: 有，
0: 肯定也有。
1: 对，
0: 每个时代都有恋爱脑。
1: 相信爱情，就是去享受。

0: 每一个年龄段应该拥有的爱情，这个是可取的，这个是对的。
1: 但是
0: 恋爱脑也可以的。
1: 对，但是不要因为别人而迷失自己。
0: 还有再有你就想啊，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觉得是感动自我，你像还有那个女生，就那个女士，就是费尽千辛万苦，终于这个怀孕之后检查出这个孩子已经就是唐筛测试，他已经是有风险的，就是唐氏儿了。
1: 对，那你就是非得
0: 要生下来，
1: 你就对孩子是不负责任的呀。
0: 对，其实你感动的只有自己而已，
1: 太自私了。其实
0: 你现实血淋淋的摆在面前的时候，你又是哭诉，又是寻求这个帮助那帮助，其实什么样的帮助也没有用了。
1: 对呀，
0: 因为孩子这一生已经都毁了。
1: 对呀，有啥用呢？
0: 你可以恋爱脑，你也可以去为争取自己的幸福，去行使你当母亲的权利。
1: 对，
0: 但是你不要把你这一代承受不了的痛转嫁给下
1: 一代。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我们不要让自己的这个信息呢各自成茧啊，成为茧房，我们把它分享出来。
1: 对，一定好，也是好消息，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0: 对我觉得就是咱们不同年龄段的、不同的生活、工作、生存环境的、然后呢把自己的信息都整合起来、才能够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过得很充实很精彩哈。比如说人都会有一些期盼，可能从小你的愿望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实现，但是你始终给心里面设计一个期盼的话，
1: 目标，
0: 哎，你就会觉得人生就会过得很快乐。
1: 是啊，
0: 比如说像我们喜欢，就可能专业也是有一点有职业病的因素吧。像我们就喜欢听广播剧啊、有声剧啊什么的。
1: 对的。
0: 8月11号我会有一个我喜欢的这个题材的广播剧
1: 啊、
0: 就上线了。然后呢，就这个不是别说男生从小有一个飞翔天际的梦了，其实女孩子也是。你看这个系列的广播剧，我喜欢的就是啥
1: 啊？
0: 不是那个大家那天就是老说的吗？没得没得没得没得，就班味儿可足了。啊、北京近近塔台看到，
1: 哎呀，啊是讲飞行员的，
0: 哎对，飞行员和那个竞技管理员，竞技管理员就是好多，你要是不去了解这些这个领域的话，你不去看书看小说或者
1: 塔台见呗，
0: 对呀、你就不知道到底哎这都什么关系。你可能坐飞机出行的时候很多，你只不过就认为你认识了，哦，你知道有机长、然后有空中的这个空姐的这个服务人员，你还不了解有其他的一些领域
1: 啊。没事，咱现在自己也能飞，
0: 但是咱要是没有那个本事飞不上天的话、咱可以遥控一下飞上天，
1: 开
0: 飞冲天，
1: 无人机也算机、
0: 但是无人机也不是啊，不是随便开的。
1: 对，
0: 你以为像放风筝呢？
1: 那可不是、放风筝还得有人教呢、
0: 放风筝还得有人教，
1: 肯定有人教啊。
0: 那就往这天上一撇就撩呗。
1: 那可不是啊，
0: 无人机。
1: 不管啥都得有人教啊。
0: 最早认识无人机是参加婚礼的时候，
1: 对，
0: 送信物完觉得遥控机进来了，一拿觉得哎呀、真棒啊！
1: 是，所以说这个考完无人机之后
0: 可以干。

0: 很多活儿、啊，
1: 这个就老多活儿呢啊。嗯，如果说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话，就认准蓝航天际啊。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
0: 哎，记住是唯一哦，
1: 唯一啊，在这儿学呢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
0: 嗯，
1: 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了，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考，
0: 哎，
1: 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
0: 嗯，
1: 总部就在咱们大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比如说多旋翼啊、直升机啊、垂直起降固定翼啊都能够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全能考啊，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注意啊，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
0: 嗯，
1: 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又省心。
0: 嗯，
1: 想飞的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你看啊，小小的一个无人机却能够实现我们的大梦想、
1: 嗯、
0: 而且它不只是简单的一些操控，你觉得像玩那个遥控玩具一样、
1: 嗯、
0: 它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你看像这种专业性啊、技术性啊，而且它不是说拘泥于你的年龄、
1: 嗯、
0: 或者是局限了你的这个职业，
1: 嗯，
0: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副业或者是你的兴趣爱好。
1: 现在无人机能做很多事情，
0: 对、啊、
1: 比如说那个咱们现在这个农村、
0: 嗯、
1: 我们家那边种地打药
0: 啊，
1: 都用无人机了，那开始喷药，然后还有这个无人机勘探呐、啊，
0: 嗯，
1: 啊，无人机这个送货呀，
0: 哦，
1: 很多很多。
0: 所以说，在科技如此飞速发展的现在呢，我们不就是吗、
1: 嗯？
0: 让一切科技都深入到我们的生活领域，
1: 嗯，
0: 其实它是在辅助，让我们的
1: 生活
0: 对更加的这个顺畅一些、
1: 嗯，
0: 或者是更加的简洁化一些。
1: 对，
0: 要不然你说，就像你说刚才说这个撒药的事儿、
1: 嗯，
0: 播种啊、撒药啊等等啊，就之前又费人工又费时间的，
1: 对，
0: 给自己累了好几天。下不来炕的那个腰真疼啊、
1: 嗯、确实疼，而且以前那个弹药的话吧、
0: 哦、
1: 有的是拿你人工、
0: 哦、
1: 人工就背个壶完了咔一压、
0: 啊、哎，那个小品里头有
1: 一次次二次次
0: 对
1: 对啊，收腹是勒紧小肚、
0: 哦、
1: 啊，提臀要把药箱卡住，
0: 哎哎，你真行，你这就你这恶补了多长时间呢，
1: 啥呀，
0: 你这个小品的时候你好像也不能太大、
1: 嗯、
0: 穿开裆裤呢吧，
1: 嗯，但是我爱看嘛这些啊，但是那啥，那个小时候背过那个药箱，
0: 啊啊啊，
1: 就弹药，嗯，但是我用的那个是不弹药，我用的是那个呲水的，就是帮着浇园子呀、浇花是这么整的。
0: 这回听到了你爸我大哥是不是得打听了，说杨啊、给爸报一个无人机班
1: 是、完了那啥，还有那个后续啊，就是开始开四轮车
0: 啊、
1: 开四轮车后边背的那个打药的东西，
0: 你看都得背，都得人工人
1: 啊，就是他是那个后边拴在四轮车后边了，
0: 嗯嗯，
1: 但是有一个什么这个弊端呢，
0: 嗯，
1: 就是人得戴口罩
0: 啊，呛挺，
1: 对，呛的话，你说尤其是这个大热天戴口罩老难受了，
0: 嗯，
1: 像现在这种无人机的话它就会方便很多，
0: 那可不、
1: 嗯、
0: 你这大热天的，你就即使你再一身蛮力的话，你这高温持续下你干什么活你都得受不了，这个你就可以找一个树荫下，
1: 嗯，
0: 手里拿着小操控杆，
1: 嗯，
0: 揉一下的所有的事儿你都让他去办，
1: 是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厉害啊、
0: 哦、
1: 还有那个啊，放那个什么赤耳风好像也用无人机了
0: 哦、
1: 嗯、
0: 对对对啊，行，就是只要是心中有梦的、
1: 嗯、
0: 我们希望大家通过这个随手就在你身边的、
1: 嗯、
0: 这个随手可碰触的这种机会来完成自己的小梦想、
1: 嗯、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0: 还有就是更多的一些这个好多人现在就觉得说你看我不知道我做什么、
1: 嗯、
0: 怎么能够去给让自己呢就是赚到钱，
1: 嗯，
0: 你看你学了一门手艺，我觉得就无论到什么时候哈、
1: 嗯、
0: 只要你掌握了一门手艺，
1: 对，
0: 你就有了吃饭的本事。
1: 嗯
0: 嗯，
1: 其实这个其实人生其实跟打游戏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类似那种 RPG 游戏升级打怪的那种游戏，
0: 嗯，
1: 你学一个技能就相当于你加这个游戏里边的技能点，
0: 嗯，
1: 这个技能点是能够帮你赚钱的，
0: 嗯
1: 啊，你看现在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玩那款游戏，它就是你学这个技能你就能去干这个活，要不然你赚不到这份钱，
0: 嗯，
1: 这和河南人生是一样的嘛，对吧、
0: 啊、
1: 你说你说别人打到挣钱，人家别人有这个手艺，
0: 就是人家别人用你睡觉或者是打游戏的功夫、
1: 啊、
0: 人家去学了无人机，
1: 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最公平的就是二十四个小时嘛，
0: 啊、
1: 嗯、每个人都一天二十四小时很平均，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学会自己用自己这个时间啊多抽出来，然后这个充实自己武装自己，
0: 对，

0: 对吧？
1: 嗯
0: 嗯。找啥呢？
1: 找找还怎么能够充实自己，让自己更加开心的。嗯，反正可能是男女生呢，多少是从小受到的教育呢，也会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咋了？
1: 男生从小爸妈就教导说，要充实自己，就是你多掌握技能本事，多赚钱。
0: 对呀。
1: 你只要成为风光的人了，风光就会来找你。
0: 嗯。
1: 而女生呢，就是一般就是从小是娇生惯养的。啊。爸妈给说的就是没事儿。啥玩意儿不开心了？你去逛街，闺女。
0: 啊，
1: 你去买东西。
0: 嗯，
1: 啊，你这样的话，你心情就好了。
0: 是。
1: 嗯
0: 嗯。
1: 那现在知道了，那买东西能是说买就买？过去是因为有爹，爹给做底气，想买就买。
0: 嗯。
1: 现在那你不得寻寻吗？
0: 嗯。
1: 啊，就是比如说哈，咱就说，一些生活非必要的东西，你去买的时候，自己都会觉得有一种负罪感。
0: 嗯
1: 呐。这玩意儿你说可用可不用的，买它干啥呀？
0: 嗯。
1: 哎，行了，买二斤大米回去吧，
0: 哎、
1: 或者拎一兜鸡蛋回去吧，嗯，特别的悲凉。
0: 是、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看自己。如果说你在这个条件、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宽裕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个经济条件就是可以支付，那你说这个东西，9.9。我想买一个试试看看或者怎么地的，那我觉得完全无所谓了。
1: 哎呀，那我觉得也不是这样的。宁缺毋滥呢。比如说这个东西9.9，你买回到家100个9.9，完了最后也没少花钱，结果发现呢、一时半会儿也用不上，你还莫不如等一些奢侈国际大牌轻奢产品的时候、
0: 它
1: 突然间今年它降价，它有活动了。
0: 嗯，
1: 虽然说它有可能要你半拉月的工资，可是你一想、未来的十几二十年你都会用到它，你其实一划算。
0: 谁半拉月工资才300多块钱呢？
1: 没有，我看的是原价2048。
0: 那是原价。
1: 真是折辱了谁？此话并非有意，只是针对于我自己本人的感触。
0: 那我
1: 如有雷同，伤害扫射到各位的话，
0: 我曾经可真不可不真是半个月工资4了。
1: 请多海涵，你不要说你曾经了，这两天你因为超过2度的电字儿、2分钟电字儿，你都舍不得，还敢说那话？对，就是我们的 Coach 小方糖的手表哈、今天、这样大家现在可以先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来回复关键词，
0: 回复表或者是 Coach。都可以会看到咱们的链接、
1: 你先看看这一款小方糖、
0: 先瞅一瞅，
1: 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和大家说。
0: 是的，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7: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入秋啊，天气凉快了，不少人呢开始胃口大开，张罗着贴秋膘啊，可吃的多了啊，晚上呢还睡不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张医生呢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运用传统中医方法治疗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下面就请他为我们讲解一下。

0: 贴秋膘和失眠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有请张医生。
1: 贴秋膘贴出失眠怎么办？胃不和则卧不安。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一贴秋膘就失眠，这是典型的胃不和则卧不安。这句话出自《黄帝内经》，意思是说，胃里不舒坦，有积滞，人就没法安稳睡觉。为什么入秋后容易出现这类问题呢？两个原因。第一，夏天耗伤了脾胃之气，整个夏天我们吃了不少冷饮凉菜，加上暑湿困脾，脾胃功能本来就偏弱，到了秋天胃口刚刚恢复，但脾胃的战斗力还没有完全回归，运化能力还不足，像一台刚修好的发动机，还不能马上全速运转。第二，入秋后饮食结构突然改变，刚从夏天的清淡饮食切换到秋天的肥甘厚腻，大量的肉食油腻进入胃肠，脾胃运化能力还没跟上，食物就积在胃里，积滞不化，这叫食积。食积在胃中发酵化热，这股热气上扰心神，人就睡不着了。这类食积型失眠有几个典型特征：入睡困难，腹部胀满，舌苔厚腻，大便不畅或干结，有时还会反酸烧心。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要做的是别再往胃里加压了，暂时停到油腻厚味的食物，让脾胃休息一下，饮食上改为清淡，易消化的流食或半流食，比如小米粥、白萝卜汤，同时可以喝一点山楂陈皮水，取山楂5克，陈皮3克，开水冲泡代茶饮。山楂消肉食积滞，陈皮理气和胃，喝上2-3天，肚子松快了，睡眠也就跟着改善。如果平时就有胃病或者食积比较严重，建议找专业中医师开一些消食导致的方药，比如保和丸之类，但一定要在辨证之后使用，不要自己随便找药吃。最后提醒大家，贴秋膘没有错，但要讲究方法。秋天进补要循序渐进，先让脾胃适应一周左右，再逐渐增加诱食和滋补品，而且晚餐一定要少吃早吃，最好睡前3小时完成进食，让胃有足够的时间排空。
0: 好的，感谢张子峰医生的专业科普。胃不和则卧不安，贴秋膘贴出失眠是因为吃太多，脾胃呢一时消受不了，进补要有度有节奏，晚餐清淡早吃才能够既贴了秋膘又不影响睡眠。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及现代康复理疗设备，打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2: 大医人心，探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的，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
0: 抱
1: 团。
0: 在今天呢，我们的抱抱团当中呢，依旧是能够在这样的闷热盛夏里给大家送这个配上送上门的服务。这两天我们的这个货运小哥也都非常的给力啊，下午3点之前长春同城的基本上呢就是都会及时的收到自己的专属小果子了
1: 啊。
0: 那就是这个，你看我们说什么时候你就是有一身力气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肯吃得了苦，
1: 是的
0: 哦，你就是会享受自己独立的自我的就是这种自主的人生
1: 啊。首先不是这个自主人生的话，首先得财富自由嘛，经济独立嘛。
0: 哎呀，那可真是。但是你分这个是大自由还是小自由？
1: 对，就是我说的这个自由，不是说那种就是完全咔的很有钱了，就是说不会受制于人了。
0: 就不用看人脸色。
1: 对，至少说自己能养活自己的。
0: 但至少还有一点啊，身体才是你赚钱的本钱。
1: 对了，
0: 你得好好的爱惜自己。
1: 是。
0: 别说今天，我为了我每天给自己设置目标，像四哥似的，一天必须挣400。挣不了400就不行，这样的，那你得适量的，你看今天什么样的，然后在我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凭着一身的蛮劲儿、冲劲儿，你这个拼命的干，
1: 就觉得年轻抗造。
0: 然后有一些小病小啥的呢，你都不在乎。到老了堆积成这个成重疾的时候呢，就很难不好办了。
1: 而且关键是现在很多这个病都年轻化了，
0: 而且它被忽视啊。
1: 对，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老人腿疼的话，可能哎呀，他是不是站久了呀，或者怎么地的？
0: 或者嫌到岁数了缺钙
1: 啊？那可

小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价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0: 那么有更多的一些朋友想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送货上门的小甜果子都有什么样的哈，可以联系咱客服小妹儿了。
1: 是的，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
0: 哎，
1: 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还有四哥说四哥四哥的，一说他今天挣400块，你看这家人。
1: 四哥说珍惜当下热免费，脑水蒸发变聪慧，少年励志心酸泪，结婚证书纸脆脆，自我人生自定位，笑对生活手一挥，学会说声无所谓，畅听海阔每一回，辛苦挥汗真体会，忙碌小赚有滋味。
0: 哎呀，你那是小赚吗？
1: 四哥一天挣400还小赚呢。
0: 我跟你说，你那手一活着，轻易一出手啊，随便让你一报价，不管干点啥，张口一次就200。这一天你就得多接个10个8个的活。
1: 这手一活确实是这样。
0: 真就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我这深有感触。一会儿我跟你细说。
1: 行。
0: 啊，这简单的一个手一活。
1: 哎呀，
0: 说200，
1: 就200。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搜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7: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抱
1: 抱
0: 团。刚才说嘛，发俩月工资买块装饰品。嗯，人原价是2048，你说你是不是得寻思寻思，一块小装饰品，一个小手表，或者即使它非常实用，是一个手表的话，你也不得寻思寻思吗？能说买就买吗？
1: 那肯定是不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你这么的犹豫，
1: 闭眼冲。
0: 你今天可以真的是就任性的想买就买，我就把它当手链，就当装饰
1: 啊，当手链中啊，原价2000多，今天只要399，太可惜了。
0: 你看
1: 后世系列的。
0: 一天
1: 小方糖，
0: 今天一天能赚400块的都可以冲一下了。
1: 啊、四哥能整一个，但是限量啊，只有200块手表，抢到就是赚到了。Coach 呢是全球知名的轻奢品牌了啊，他家的这个小方糖呢，更是近年来热度超高的大爆款。它是一个女士的这个小腕表啊，因为它这个表面呢是那种方块的啊，所以说叫小方糖。然后呢，
0: 像小水果糖块一样，
1: 表带是那种很细的，
0: 细脚
1: 的，啊、就是女士表啊。表盘上呢是经典的马车图案。镶嵌了两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软糯小牛皮的表带搭配金色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衬得手腕纤细又好看啊。六款人气配色可以选，黑皮黑面经典百搭不出错，职场女生放心入，红皮红面复古优雅，很有港风女神的范儿啊，绿皮绿面显白利器，约会氛围感满分，蓝皮贝母面知性又高级，通勤面试稳稳驾驭，红棕皮粉面甜美温柔，约会佩戴甜度超标，棕皮白面清新百搭，日常佩戴干净又显气质，不管日常通勤呢还是约会逛街呀、啊，都能够轻松 hold 住，时尚百搭不挑人。
0: 是的，现在呢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 coach、或者是表，都可以有这样一个专属的购买链接出现了，扫二维码就可以放心的去付款。
1: 是
0: 这个只要是通过我们的电波严选，通过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个渠道呢 APP 商城里面下单的，大家都会放心啊，就不用去纠结说哎是不是正品呀、怎么跟专柜差了这么多钱呀、怎么怎么样啊、渠道不一样嘛。
1: 扣齿啊朋友们，不是古齿，扣齿是俩牌子，
0: 对
1: 啊，扣齿扣齿，你回复表也行
0: 啊，回复
1: 表
0: 吧，
1: 出来了啊。但是昨天我给大家看了一下子，这个也就是最便宜，最便宜就是394，它就是便宜那个5块钱。添加福利官微信，因为这个已经打的折很大了。
0: 对，
1: 2000多的表399，所以说其他的优惠可能就没有了。但是5块钱这还是有的。
0: 再有呢，就是打破一下我们日常的一种思维壁垒啊，说这个哎呀妈，这么精美的带包装盒的，还是品牌的小轻奢款，是不是就只能是当做礼物啊，送给谁呀、或者是女生就等着说，哎，我等我老公或者男朋友给我买，
1: 我自己买哪去了？
0: 对，其实呢，只有就是什么样叫爱自己呢？这个自由的财富，自由的人生，然后女生要及时的来取悦自己，
1: 对，
0: 就是时不时的给自己送上一份每一天的这种小礼物，
1: 宠爱自己嘛。
0: 哎，对啊，没有人会比你更了解自己，也没有人比你会更加知道怎么去宠你。
1: 是的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想来购买咱们这款 Coach 小方糖腕表的话，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Coach 或者是回复表就可以看到链接了。啊，这个买完表呢，出去溜达溜达，
0: 那可真是，
1: 肯定
0: 得往远点走，
1: 对不对？你不得出去嘚瑟嘚瑟吗？
0: 啊，就为了显示一下我新买的Coach。
1: 哎呀，
0: 我上趟云南，
1: 这手腕子打麻将，这个酸。
0: 我得去找雨山，哎，雨山比谁手脖细？你的手脖，你咋？你比我年轻2来岁，你看戴上Coach，你不一定有我好看。
1: 来吧，咱这次去云南看一看。啊，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的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极力推荐这个时间去云南呢？因为9月初啊，泸沽湖的水性杨花呢会把湖面 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啊！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那为了让您玩得开心呢，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咱们还安排了野生菌火锅，还有藏族吐司宴和藏民家宴，把浪漫氛围感拉满。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就可以获取海报了。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有些人啊喜欢跟着小的四处溜达，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些趋近于银发系列的，我们在九月份也有一次，
1: 哪有一根白头都没有还银发。
0: 科技改变生活。
1: 分享一条展会的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呢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丰富，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种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呢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32度。吉林多云转小雨，24度到33度。延吉多云转阴，24度到33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5度到33度。通化多云转阴，24度到33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5度到30度。辽源多云转阴，22度到34度。松原多云转中雨，24度到30度。白山多云转阴，20度到34度。长春今天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24度到32度。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那欢迎大家来关注这一期的节目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依然提示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一路行车都安安全全，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依然是个大高温的天啊，这酷暑真的就是酷暑，太热了。但是咬一咬牙，明天完全就不一样的温度了。明天真的是断崖式的温度，明天最高气温好像也就24-25度，25-26度。我可期待了，不知道会不会实现24-25度的这样一个凉爽的天气哈。马上就立秋了啊，这一到立秋，这个节气可真的是准的。准的吓人啊，马上就会降温了，大家今天基本上最后一天，再难熬，熬过今天，好像夏天也这么酷暑难耐的日子也要和我们简短的说声再见了，希望它别再来了，太热啊。希望大家能够在路上不要疲劳驾驶，尤其国省干道高速公路长时间开车的朋友们，谨记这一点啊，困了咱就睡，睡醒了睡饱了咱们再继续开车，安全比啥都重要。那今天节目热线

0: 全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所有的朋友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热线在持续的梳理过程当中，大家在节目一开始热线都空出，比较容易拨打。只要有任何问题，现在就打电话来咨询，0431-8581-5411-2和33。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别忘了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路况提醒信息你的交通生活的分享都是可以的，有问题的朋友事故的视频啊图片啊你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所有朋友交通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和问题。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是位陆先生。您好啊，陆先生。
1: 你好。
0: 哎，陆先生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这个轮胎啊，买完以后没发现，这个两年多了，两年半。
0: 嗯。
1: 他这个轮胎是不是都是裂纹？
0: 你是已经买了两年半，跑了多少公里出现的这个问题？
1: 跑了这个早其实早就出现了，没发现。我家楼下呢买了一个。
0: 嗯，
1: 他出现这个问题了，我再看着我的轮胎，这个轮胎都裂纹了。然后呢，他这个轮胎呢，就是扎了，我是找 4S 店去了。
0: 嗯，
1: 扎了不给换，没扎的给换，有这个道理吗？
0: 什么叫发的没给换，没发的没换？
1: 轮胎扎了，他就不给换了。
0: 扎了不是发了，对吧？我觉得这是发啊，扎了是吧？
1: 对。
0: 啊，你这胎是扎过的对吗？
1: 扎过啊，
0: 他没
1: 扎过的可以给你换，没扎了的不给你换。我就想不通的道理，你这轮胎质量本身就是质量不过关，你全是裂纹是轮胎，我扎了是轮胎正常行驶，他哪也不扎的。
0: 你扎了一只，他给你换了三只，这一只不换，
1: 不是
0: 你是这意思吗？
1: 我扎了两个，
0: 你扎
1: 换了俩
0: 啊，换了两个，扎了这两只就没给你换，对吧？
1: 对。
0: 哎呀，这个确实我们得研究一下。他跟没跟你说他依据什么样的法律法规扎了的就不能换，没扎了就能换呢？
1: 他没那么规定的，他们说 4S 店就那么规定是怎么的。
0: 你这个胎不是应该是厂家给你换的吗？
1: 啊，是厂家啊。
0: 哎，4S店不可能管你这事儿哈。
1: 对。
0: 轮胎厂家，你有轮胎负责人的电话吗？咱们给你问问。
1: 那我没有，我是延吉市。
0: 啊，你哪儿都无所谓啊，你只要有电话就好啊。有吗？
1: 这个电话我没有。
0: 你最好是能拿到他们的电话，然后呢，咱们一起来帮你关注一下。按照我们正常的逻辑理解啊，只要你承认是你轮胎质量问题，那你说我在马路上跑了两年或者跑了10000多公里，那我这100%说不扎一个胎这事儿谁也不敢保证，没人能保证。
1: 对啊。
0: 然后你不是以其他的原因，你只是以我这个胎扎了你就不能给我更换，可以，你不换也可以。那么拿出明确的规定、法律、法规，你只要符合，那我就认。那你看谁让我扎了呢？对不对？那没办法，那扎了属于我人为的，那没办法。
1: 对，你要我赶了也是我人为的，哎，我是正常扎的，他不是是赶的。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们得知道规矩从哪儿来。他拒赔你的规矩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规矩能不能说得通，符合哪一条哪一款，是谁规定的，还是说厂家自己就有他们的合同约定，还是有什么约定，这事儿我们得了解清楚。陆先生，你这样，我给你两条路啊。第一呢，你呢可以去找一下这个厂家相关负责人的电话，然后呢你说我找不着这电话，可以，那你就问问厂家的人，你不去了吗？人家不是已经给你赔了两只了吗？你找他们那个负责人。
1: 对，
0: 你说咱们根据什么样的规定能给我看看不？如果师出有名说这玩意儿就是符合的，那咱就闭嘴了，咱不说话了，那你不赔就不赔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把他们电话留下来，留下来之后，
1: 4S店负责人说他们就说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给你换，这就这么规定的。
0: 咱就别说你说的，也别说别人说的，我不认你说的，我也不认他说的，我认的是规矩说的，哪个规定说的啊？我们认这事儿。所以说呢，有理的事儿咱不怕。你呢去找一下他们电话，然后还有一条路可以走，你就直接当地的这个消费者协会 你就可以直接投诉啊，走消协这个渠道也是可以的，两条路你看着办。你要是能找到电话呢，你可以明天这个点打电话，咱们现场帮你连线问一问，好吧？
1: 我就找那个 4S 店负责这个电话也可以是吧？
0: 你别说 4S 店不负责你的轮胎，厂家才负责你的轮胎，就是谁给你更换的，厂家的负责人，你找到你轮胎的厂家，您 4S 店又不生产轮胎，你又不是车的问题， 4S 店不会管
1: 你。 他负责，他负责给进轮胎，他是跟他们沟通那个轮胎 4S 店。
0: 你这事儿找不出 4S 店，你就把 4S 店负责人找出来， 4S 店负责人一句话就把咱俩都打发了。我不是轮胎厂家，我不知道，对吧？你要通过 4S 店找到这个轮胎厂家相关负责人的电话，这个不难啊，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轮胎啥品牌，咱也不方便在这说。你就直接去找就完了啊。
1: 行，我让他这个轮胎的负责人电话啊。
0: 然后呢，你在找之前，你先把我这句话你帮我问了，你这根据什么样的规矩规定能拿得出来说得明白，那咱也就算了，不折腾。那说不清楚说不明白，那咱还有消费者协会，你当地直接投诉就可以，你现在就可以放下电话就可以走消协的这个渠道啊。
1: 行，
0: 然后你自己商量着来，好吧？
1: 行，好，
0: 好嘞。哎，给您也说声再见哈，这样的问题也确实有发生啊，但是以这个理由拒赔的，至少我们节目这么长时间还真没听过啊。咱也解锁一个这样的方式来怎么解决。我们先了解人家轮胎厂家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下一位吧，是王先生啊。您好，王先生。
2: 你好，
0: 请讲。
2: 我这个在7月31号吧，我是那个在一个白城市镇来县一个县城。7月31号的中午的时候吧，我出车走到那个我们县里边嫩江路，嫩江路吧，当时那个有一个过街的那个它是电信，我过去的时候，我车那个车身是哪啊，重型箱货，完了我车身是3米9，完了我过去以后吧，当时我没刮断，我过的时候。交警给我看的视频是啥呢？那个我刮了一下电线，刮完了，但是我没查出来，完了我就没停车，我们就走了嘛。走了，谁知道这二台车是相隔多长时间呢？我也不知道，还是说我走完以后，他就刮了。第二台车吧，就把这电线给磕折了，给刮断了。完了，这不我不知道这。那个当时事故现场，当时我也不知道。完，第二天早上我到家，交警给我打电话，说的那个昨天下午你经过某路的时候，你那个刮电线了，你不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我这个一点那个那啥，一点知觉都没有啊。再说我说的我也没刮断，我要是刮断了，耷拉下来了，给倒车镜上就能瞅着线耷拉下来了。我那个就给他给我就是看那视频的时候，就是我过去的时候，那线给空中晃了几下子。就是这个，完了那个那啥，这不就是一直到昨天昨前天8月5号吧，8月5号他给我出这个事故认定书，事故认定书，认为我是骨折。一开始他就说那个那啥嘛，说我有责任，我说我有责任。我有啥责任啊？我说这次事故一共就是三方，我那啥，虽然是我刮了一下，但是我没刮折。再说这个，我现在有疑问，我想咨询那啥的，我就是对这个他说那个电信没有责任。我说的你电信，你要是说的不低，不过那个我车可以用上3米9，我说你国家明文规定是4米5，我说你这低多些呀？我说这电信就一点责任没有，他要是说不低的话，我能刮上他吗？
0: 听明白了。王先生，现在是这样啊，你强调你的理由呢，站在你的角度可以理解啊，但这里边也有牵强的地方。首先我们来这个校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的这个线不是说坏了，是就是突然之间的变低了啊，或者是突然之间这个有所垂坠，不是这种现象，他这条线是正常直溜的线，对吗？
2: 当时我刮的时候我也没是不是太注意他那个线，那个有要是太低的话我也不能过呀。
0: 好，你的车是符合标准的不超高的，对吧？
2: 对呀、啊，我上面有，我出身那个。

0: 交警认定你不超高，对吗？
1: 对对。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件事情，这条路有没有提示？什么样的，比如说你像吨位的，像过一条路啊，这条路不能猜，不能超过四吨啊，咱举个例子啊，不能超过四吨、五吨、六吨，不能超过这个，超过这个不让你上。那么它这个限高也是有的，这个限高有没有提醒多高的车不能走、不能过，有没有这种空中的标牌和标志？
1: 因为它这个道吧属于外，属于就接近。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有这种标牌还是没有这种标牌？
1: 没有没有。
0: 你确定是没有，而不是你没看见？
1: 没有没有，这条道没有。
0: 交警确认了没？周边有没有这种限高杆的这种牌？
1: 没有没有，它是那个一个红绿灯，你左转就没有，左转左转那条道没有，但是你右转你往里进就它就有了，它就显示、那个、
0: 限高多少？
1: 显它就没有限高，就显示你那个重型货车。不得驶入，
0: 哎，
1: 不行右转。
0: 好，现在呢，我们没有听到交警的这个理由和原因。那交警判你主要责任的原因，如果给你下发认定书了，认定书上怎么写呢？
1: 他是导致我这一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完了，那个辽癌是什么？是次要责任。
0: 不是，我问他给你主要责任的原因是什么？
1: 就说我发现了。我车体与那个网线刮蹭，
0: 他给你一个主要责任，你当然是刮线了。他依据什么样的条文给你规？你违反了哪一条？他给你了一个主要责任，这个认定书上肯定会有写的。
1: 我给你读一下啊。
0: 嗯，
1: 我
0: 读一下。我感觉你也没弄清楚啊，王先生。交警给你个主要责任，一定有主要责任的原因。我一直给你校准一个事儿，这个路一定会有限制的，要么有限高杆的那个提醒的牌，比如说多少多少，有的就是限制，比如说像你这种重型货车就是禁止入内的啊，就不可以走这条路。
1: 我给你打扰你，先给你读一下啊。
0: 嗯，
1: 我下边那个2026年7月31日12:18，我本人驾驶1JD4431号重型箱货货车，沿镇来县镇来镇正阳南街由北向南行驶至分99号路段时，与电信过道线路刮蹭，相刮后，辽 S3C58858号小型普通客车又与电信线路刮蹭，造成电信线路与分99行车牌损坏的交通事故。我本人驾驶机动车未按操作规范行驶，文明行驶，只承担此事故主要责任。辽 S 机动车未按按操作规范安全行驶，文明驾驶，承担此事故的
0: 听明白了。你呢是给了你一个不文明驾驶和一个未按照相关的规定，也没具体说哪一条规定，这个就是给你主要责任的原因。这件事情呢，认定书已经下发到手了吗？
1: 没到八月五号嘛，
0: 5号，昨天。你还有机会啊，你呢可以提出复核尝试试试。让你复核的原因是什么呢？你确实是刮了，但是呢你不知道刮了，然后呢现在你要复核，关键能否成功就在一个问题上，你必须要校准。我再说一遍，就是这条路是否有禁止重型箱货车，是否有禁止限高杆的标牌，如果都有了你不需要复核，如果没有了就完全没有标志，压根儿就没提醒我这种车不能走，也没提示我这多少高你不能走，比如说3.8米的都不能走，那我3.9米自然我就不能走，那这么判的话，那你就可以提出复核。如果完全是有标牌的，也有限制你这种车型的，而你没看见你走了，那你就认。能听懂不？
1: 这个道肯定没有，我那天
0: 你就确诊这件事儿，你要想复核之前跟交警校准去啊。如果说什么都没有，那你可以提出复核尝试一下看看， 之所以判你个主要责任的原因是什么？他就觉得你把他刮了，刮完之后他垂坠了，人家第二台车不知道垂坠，一过，原本这台车呢不垂坠的情况下，第二台车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根本不会刮蹭到，所以交警判了你个主要责任，这是他判你责任的一个原因。但是他里边给这两个条款，我觉得持保留意见。所以呢，你现在就校准一件事，如果但凡他有清楚的标识和标注，你这种货车压根就不应走这道，那对不起，你就认他也是该你的责任，对不对？你就啥时候没有啊，不是说你刮断不刮断的问题，你刮了之后他就变低了，他就有，他已经垂坠了，所以自然而然你就会给后边的车带来隐患，后边的车压根没寻思他垂坠了，因为他也不可能往天上看，没有人一个司机开车往天上看的，对吧？那一定都是往前面看的，所以人后面那客车压根就没想过自己过不去，所以自然他就刮断了啊，主要责任按理来说它就前方在于你，你不刮垂坠后边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交警就是依据这个判定了你的个主要责任啊。我解释清楚了，你现在就确准一件事儿啊，但凡有标识和标志的和空中标牌的你是没看见的，那你就不用复核，如果啥也没有的，那你可以提出复核尝试一下就可以了啊。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的，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宝白1532，宝白15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使用车辆、买车啊、维修车辆遇到这些维权的事情了，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了。热线电话也持续为大家梳理当中，有任何问题的朋友、互动的朋友们，今天都鸟圈听节目呢哈，互动的朋友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来互动一下。高温天气今天也是差不多这个这一阶段的最后一天持续吧，啊，明天气温就会变得很舒服，期待哈，看看能温度舒服到哪一种程度。来吧，我们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啊，张先生在线等待，我们先关注一条消息，相信很多想考无人机的朋友们都比较感兴趣的消息。如果你想考无人机驾照啊，无人机的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你就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呢就是你的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的，平常你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悉，风向你也熟悉，心里面就踏实，通过更有把握。那么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够教，市区内的、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189-4319-3-6-9哈，189-4319-3-6-9，这个号好记哈，想考这个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就拨打电话189-4319-3-6-9，有需求的朋友可以随时去关注啦。好了，我们来关注张先生的问题。您好，张先生。
4: 您好，小季姐。
0: 哎，您好啊。
4: 哦，我家孩子这31号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他那个大概就是那什么，就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骑着那个电瓶车，就是电摩，然后驮着她在转弯的过程当中，就是没转过来弯，然后就摔了之后，给他就是我儿子不乘坐嘛，是给这个电动和我儿子就是甩进那个就是那个地下道，就是火车道底下不修一个下穿那个走车的吗？
0: 哎呀，
4: 给他连人带车就甩扔到那个底下去了。然后是这台车我听他那个小朋友他说的是我儿子在租车店租来的。
0: 电动车，
4: 对，就是电摩托
0: 机动车，
4: 对，就属于机动，就是那个电动的，能跑就是说60-70迈那种的。
0: 哎呦，你家孩子多大呀？
4: 我儿子今年是14周。
0: 十四岁。
4: 啊，是今年十五毛岁呗，十四周岁。
0: 嗯
4: 然后，你现在那个我们现在那个我们是白城那面的，然后出完交通事故了，我家孩子就是当地就是没敢留，然后就在长春，到长春咱吉大住进 ICU 了。现在
0: 还在 ICU 呢？
4: 对，现在还在里。他是颅脑有挫伤，然后脑部有积血，有积液，有积水，然后耳膜应该也是漏了，因为那个耳朵来的时候耳朵往出一直渗血，然后后期到这儿了就开始渗水，然后那天做检查耳朵里头也看出积液了。
0: 哎呀
4: 啊，然后是他的肋骨有两根骨折，然后挫伤到那个肺部挫伤了，现在有撕肺，有那个气胸。然后骨盆也骨折了。
0: 哎呀，
4: 然后他的那个眼眶也骨折了。鼻子里头就那个鼻窦什么的也现在也有炎症。然后那个现在交警那头，我们关键是不也没在家吗？也没出这个交通事故呢。我想问问这个，就是说，他就是定责的话，应该是得怎么定啊？这个，
0: 十三岁未成年，这个小姑娘十三周岁吗？
4: 她应该是十二周。
0: 小姑娘还未成年人。所以他不能租车。你儿子成年了，这个也不算十八岁的成年。他这个车行。
4: 我儿子是十四周。
0: 他十四周岁生日不是已经过完了对吧？
4: 对对对。
0: 他当时去租车行都走了哪些程序？跟租车行有什么样的合同吗？
4: 他这个租车行应该就是没有合同，因为那个。
0: 那他到那儿、
4: 就是，
0: 他到那儿是用什么方式租的呢？小月给我联系一下朱大律师。
4: 说那意思就是多钱一小时，然后加上微信了给人转钱，就是这个事儿。
0: 没有，没签
4: ，
0: 没有任何租车合同是吧？
4: 对。
0: 哎呀，这个事儿特别闹心。
4: 啊。
0: 这是最不愿意接听的就是这种电话。你儿子也真行，你干啥假期不看着他？真的，你就不是我们忠实听众。前两天刚一个小孩骑电动车被车撞飞了的。你看你听节目吗？不听。你儿子平常自己就出去你也不怎么管。
4: 也管呢，你说这小师姐他那么大了。
0: 那么大呀。
4: 反正确实是我们父母也没做到位的。
0: 这回你有时间了，你说平常没时间管是不是？是不是这回有时间了啊？孩子遭多大，你亲儿子遭多大罪在这儿。你这个去找对方的小姑娘去赔偿，我们正常来讲这样的事故谁是驾驶员谁负责，没得说，谁是驾驶员谁负责，没有问题。但是对方是个未成年小孩，我们要从法律解读一下。十三岁、十二周岁和十四周岁孩子，十二周岁驮一个十四周岁的，把十四周岁摔进 ICU 的，我们从法律上怎么去界定这个年龄很重要，在这起事故当中。你跟交警那边都不重要，你知道为啥？因为谁开的车谁骑的车事故责任就在谁。你们两个小朋友之间又都是两个不足十八周岁的孩子，你们两个怎么去分这个事儿？那你想给我们迎接的是哪位张颖律师哈。你好张律师。
5: 哎你好。
0: 哎张律师，有这么一个问题哈，这是听完之后呢，这很闹心，很纠结，很心疼孩子哈。张先生的儿子今年年满十四周岁，对方呢是一个小姑娘，年满应该是十二周岁年满了，但还没到也就十二周岁多吧，咱们暂且就是你确定他不超过十二周岁了是吧？
5: 十二周岁多
0: 哈。小姑娘骑了一个电动车，这个电动车是啥呢？是电摩托，算是个电摩托车吧，机动车了，已经确定机动车了。小姑娘小十二岁，这个男孩呢十四周岁已满，他就去这个电动车的这个租车行，他就去租车去了。但是呢和租车行没有任何的就是文字上的合同，什么都没有，估计到租车行一说一转钱微信您就把这车租给他了。 十二岁的小女孩驮着十四岁的一个小男孩，自己单方事故，在转弯的时候把孩俩人出交通事故，就甩下去了，甩哪儿去了？甩在火车道下面，就是那个引道的那么一个地方，比较高。然后现在男孩住在 ICU， 又是气胸。

0: 又是肺挫伤，又是骨折，又是脑部积液，这个脑部积血哈。现在我们就来帮助一下这位朋友，我们要研究一件事儿，说这个事故我们知道谁开车一般都是谁的责任，但是一个12周岁的和一个14周岁的，两个都是没满18周岁的小孩，这在赔偿方面，这个张律师给我们这位听众一点建议。
1: 好的，咱们先说，如果按照单纯的交通事故，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车是电瓶车，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0: 是机动车，已经达到机动车了，
1: 认定机动车。好的，那咱们现在说，如果是机动车的情况下，咱们先排除其他啊，先单纯就交通事故来讲，司机要承担这个责任。
0: 嗯，
1: 那司机没有驾照，无照行驶，包括他可能有一些超速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危险驾驶的方式，所以导致乘客受伤了，那这个时候他应该对这个乘客，就后边这12岁的小姑娘进行赔偿。但是这12岁的小姑娘虽然是小，8周岁以上到18周岁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俩人差两岁也不多。那这个小孩他应该也有一些认识，就是这个事儿我不应该做，本身被害人有过错，可以适当的减轻赔偿，就是咱们他俩之间是这样算的，应该是司机赔这个乘客，但是是不是100%全赔，不是，适当的减轻，因为受害人自身有过错，而且呢他们俩是协商一起出去租车，还是说这个男孩租了车之后跟小姑娘说我带你出去玩，这种免费的搭乘，这个过程可能也会影响法官判的比例，这是他俩之间。但是本案当中其实他俩之间怎么判我们都很心疼，我刚才也听到主持人的这个想法了。但是第一，咱们先强调，这个法律责任不代表你无辜，不代表说你可怜就不承担，那这要承担。但是在这件事上，我们更想说的是，机动车租借，那我租借一方虽然没有书面合同，但是我能证明这个车的所属原来是你公司的。只要能证明这个，我或者是我有转账，对吧，那我们通过现有证据，没有合同不是说你逃避责任的一个条件。只要我能证明确实租赁合同仍然持续，第一，你机动车应该有相应的保险，你没有，那好，车主要承担这部分，保险公司就不分责任比例，他先承担出来。第二，你将机动车租给无证，租给未成年人，那这个过错也要有，所以两个，司机也好，乘客也好的赔偿，这个租车行也要承担一部分。那这个具体的比例，目前为止在法律上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法条，它不像责任事故说主次，但是法院可以酌情去认定。这里边我们就要写，比如说啊，当时他有没有尽到提示义务，当时来租车的是不是这个孩子他本人，能看得出来，还是说如果是被骗了，说你家长来租的，那我不能控制，但是你这孩子本人来你就收他钱，那这个事儿在哪儿都说不过去。
0: 对，
1: 具体的比例可以在法院由法官综合裁决。那我觉得我们要做的是收集好相关证据，如果协商不成，准备好诉讼来维权。
0: 明白了。这个我们这位先生，你现在还有什么样的不理解和不明白的地方？
2: 行，我现在就听明白了，谢谢您张律师。
0: 是
2: 信任张律师吧？
0: 对，那也跟张律师先说声再见哈。我不得不跟你说一句，就这个事儿，你最后赔偿，你们双方根本不可能达成一致，我认为一定会走到法院程序，租车行成为被告啊，一定租车行，你们两个人一定会把租车行列为被告。只要是你的孩子未成年人的一个状态，他去租车是坚决不可以租的，明白吗？是不可以租的。所以保留好转账的截图证据，这是第一。第二，刚才律师提到一个问题，我希望你心里有数，就是这个男孩，你儿子和女孩俩是同学？
2: 不是同学。
0: 那怎么认识的？邻居？
2: 也不是，他们就是朋友关系认识。
0: 那怎么认识的？
2: 就是朋友。我问我儿子在那个 ICU 就是做检查的时候，我问他，他也没说。我说你俩
0: 网络认识的，有可能。
2: 这个也没准，应该是。
0: 是不是亲爹？我真的很生气。作为家长，你说都不是同学，怎么认识的朋友都不知道？哎，你儿子就敢去租车行租个车，就敢坐在这个，俩人都是为小孩，12岁、12、13岁、13、14岁，俩人就差2岁左右的年龄。我不说了，现在说啥我都觉得没有用。除了往你伤口上撒盐，我感觉我做不了啥。但是我不得不借用你这个事儿，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使劲说说你。 你现在第一件事赶紧把儿子治好，看来呢儿子生命安全这个是现在没有太大问题，只是后续恢复啊，你就靠使劲的花钱你就能把儿子治好，儿子遭大罪，就这么两件事儿，还行，你还有儿子，我这话说的不好听，你还有儿子，如果再严重点，
2: 确实是这么事儿，自己你说这个确实是这么事儿，
0: 再严重点没有儿子你怎么办？还敢不敢说自己忙了，工作倒不开，没有时间管孩子，这回从此以后你还有没有时间管孩子，你自己想，所有都说没时间管孩子家长，在这个期就这个案例你们有没有时间管孩子，就这一件事你们自个儿琢磨去，然后你后续需要这个在比如说法院起诉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律师团队的律师们取得联系啊。
2: 好的，师姐，
0: 好嘞，
2: 谢谢您，
0: 先治孩子，
2: 谢谢，
0: 把孩子治好，恢复到完好无初的，还你一个完好无初的儿子，你就感谢，真的就捡着。
2: 行，谢谢您，志姐。
0: 好嘞，跟你也说声再见。哎呀，真是说啥好呢，广告回来之后再聊吧。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其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哎，一声长叹，就这个假期关于孩子的安全的事儿，隔一三差五就能接到一个，隔三差五就能接到一个，今天这个是最为严重的。说句难听话，在 ICU 里已经待了几天了，好几天了吧，小一周了吧，待5天的时间了差不多。这么一个14岁的小孩，认识一个12岁的小孩，爸爸妈妈完全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认识的12岁的小姑娘，俩人租车行，啥也没有，就租台车，租车行更过分，你都不问问那孩子多大，不查验一下身份证，你就敢随随便便把一台这么大的一个机动车租给人家，这好在是不是4个轮的，那这2个轮的也吓人。这回好，根本不具备驾驶能力，没有驾驶资质，这12岁的小姑娘不过就是一个小学6年级毕业的一个状态吧，如果12周岁刚好今年小升初， 对吧？就这么一个小孩，平常那还不都得是爸爸妈妈经管的吗？就算你再独立，那不也得是有人经管吗？看来没人经管这孩子，这12岁孩子的家长简直没法说，怎么就能允许他去骑个车？这小孩是第一次骑吗？一定不是，他绝不是第一次骑这种车。如果第一次，他敢骑这么大个车吗？我给他个小电瓶，就是那种非机动式小电瓶车，他都不敢骑。我举个例子，前一段我们带孩子出去，在这个浙江大学里面，浙大里面，去扫码他那个共享单车的电瓶车，我没骑过，我不敢骑，孩子也没骑过，孩子问我妈妈，我也不敢骑，我不敢骑，我不会骑，我自然也不会让他骑，就那么一个纯纯的校园内的，纯靠代步的一个非机动车的小电瓶车，我觉得驾驭起来都没有那么的容易。一个12岁的小孩说骑就骑走了，而且那么大个的，还是个机动车类的，都不用鉴定一眼就知道的啊，类似小摩托那种轻便摩托的就骑走了。你说这小女孩是第一次骑吗？绝不是第一次骑。我说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家长朋友们，我又要犯职业病了，就是咱假期就这么40来天，学校给你看了4个月，你看40天，你看不了吗？学校给你纸包纸裹的不让你出安全问题，给你看了4个来月，这一年看8个多月，你一年看80多天，你看不了是吧？这假期这个小电动小电瓶，这小孩就13、14岁、14、15岁的，就嗖嗖就在马路上骑了，就当自己是成年人了。那我们做家长的，你作为成年人，你在到底在做什么？你怎么着不想要自己家的孩子了？这安全意识就一点不给吗？哎呦，我真觉得这个一想到这，我就觉得任重道远，好无力啊！就怎么说大家能听到呢？这是目前为止从放暑假之前到暑假快要结束了，这都8月6号了，对吧？再有20天，暑假都结束了，已经过半了。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起事故。今天所有听由绿子家节目的家长们，如果你还不能以今天这位先生的家庭的，他都不是案例。它是意外事故，它都不是故事，它是事故。如果大家还不能引以为戒，我真心都不知道咋劝你们了。引以为戒吧，每一个，这都是亲生的，那孩子都是你们亲生的，为孩子们负点责任吧，家长朋友。知道你们忙，知道你们累，别的事你可以不管，他学不学，学成啥样，考10分还是考800分，咱可以，对吧？安全没有了，啥都没了，人都没了，没有安全。就安全这事儿，家长，如果你这都不管，那你生孩子干什么？你尽到家长的责任和义务了吗？他还没成年呢，不出事儿大家都开心，出了一个事儿 ICU 一天多少钱，5、6天 ICU 得多少钱，对方有没有承担能力？12岁的小姑娘，她能骑这车出去，想想背后的家庭，想想背后的父母，想想背后能否具备承担的能力，大家伙都想一想这个事儿。不说了，要说我能说一小时啊。来，回到节目当中，叶先生在线等待，我们先来关注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我看了一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那就是国际大牌 Coach 哈。Coach 作为全球知名的轻奢品牌，我们今天带来 Coach 家的腕表。佩戴腕表，尤其到夏天，女孩你不管咋的，一个人都得好几个是吧？这个 Coach 的腕表那绝对是不用说了吧，轻奢品牌，而且很大方，也很知性，很品质。但是这个 Coach 的腕表真的贵，今天这款小方糖的女士手表，专柜官网就是2048元，2048元哈。那我们今天呢，品牌专属渠道直接超底价，一只399，399一只的 Coach 的腕表，小方糖的，6款颜色。黑皮带的就是黑表盘，绿皮带的就是绿表盘，红皮带的就是红表盘，还有全有一个这个棕皮白面的，还有红棕皮粉面的，还有贝壳表盘的，啥的都行啊。总之6款超级百搭、超级品质的 Coach 家的腕表，小方糖腕表今天只要399，有礼袋，有礼盒，所以建议大家伴手礼的朋友，每年走亲访友的， 需要你来我往的频次比较高的朋友，你可以一起囤个两款

0: 啊，都是可以的哈。石英鸡心的啊，搭载进口石英鸡心的，大家就直接选抢购吧。今天就最后一天了，399，发送两个字“手表”，发送“手表”到 FM 1038，直接来抢购。今天最后一天 ，Coach 家的手表只要399。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7: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8: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9: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了，继续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我这意难平啊，真的真难受。希望假期把孩子给我看好。从明天开始，我每天上节目就叨咕这个事儿，爱谁烦我谁烦我，爱谁烦我谁烦我，就天天叨咕，把孩子给我看好了，各位，不能让孩子随随便便骑个车就上马路，孩子上哪儿你都不知道。13、4岁、12、3岁的小孩，他多小，他懂什么？你想让他懂的事他都不懂，你不想让他懂的事他自个儿都明白。我告诉你，这就是家长的职责所在。抢购手表的朋友好多哈，Coach家的手表今天最后一天了，这个小方糖手表啊，最后一天399，官网价就是2048元呢，六款大家随意去选。哎，我们来关注叶先生，您好啊。
11: 哎，你好，小志姐。
0: 嗯，你好。
11: 我有些事情想咨询一下交通方面的。
0: 嗯，您说。
11: 我前几天吧开车去长春，然后走那个距离一通高速口吧还有2公里的时候，那地方高速在修道。然后呢，修道我们车速都慢行吧，但是我后面的车吧，它车速比较快，它没刹住，它给我追尾了。追尾了吧，那个高速交警来了，来了之后呢，我们先拍完照之后呢，去的一通高速交警队，在那认定的责任划分，交警认定的是对方全责，我无责，然后责任认定书上那个对方也签字了，签完字之后吧，他有强险，也有那个三者，商业险，他走的保险，走的保险吧，那个一通那个保险公司，来现场了，来现场，他说你这车想在哪修？我说我没格了，我回没格修吧，然后呢，他说你在4S店修也可以，在那个小修理部修也可以，到没格了，他给我一个电话号，就是也是他们分公司的那个保险公司定责人员。到没车之后呢，我那车能开啊，我自己开回来的。他只是追尾，追尾的后面嘛。然后呢，到没车了，我找的钣金喷漆的。然后那个保险公司吧，那个定责人员也来了。修了是3天，不是，今天应该是第4天了，修4天。修4天嘛，定损，保险公司定损嘛是2500多块钱。今天正常应该就修车可以修完了，下午就可以修车。但是吧，保险公司把这个2500多定损那个价吧，告诉创我那个车主了。我创我那车主吧，他不认这2500多块钱。他就是，跟我说啥呢？只认2000以里，2000以里吧，他可以那个
0: 走强险。明白。
11: 对呀、不走三者。然后他就不认这个价，不认这个价吧。保险公司就没法给这个钣金喷漆的修理部吧打这个钱。我车吧今天就求不出来。这种

0: 情况，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1: 差了多少钱呀？
0: 差了500多块钱。
1: 你跟对方说，你要不认的话，那很简单，你自己额外不走保险。你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不走保险，你把额外的钱给我，完事儿。
0: 他现在就是有点耍无赖的那种，他就是，多余的钱也不出，就想走2000以内的条件。
1: 我跟你说，我说一句话哈，就是这样的人，你还客气啥？就给他直接诉诸到法院，法院咋赔？三者险正常给他走。
0: 我也是这么想
1: 的，真
0: 的是吧？我
1: 你现在跟他商量不了啊，叶先生。
0: 对，我现在打电话他都不接了。
1: 对，你看你这咋整？你说我还能有啥主意？咱又不能上，我就愿意说那句话，就不上他兜里掏钱去，也掏不出来。那他不认保险公司，人家不走保险公司，他不签字，保险公司也不敢给你赔呀。
0: 对，保险公司，
1: 哎，
0: 他不同。
1: 所以说，你看，就遇到这种人，你真是可恨。你有本事，你别承担全责呀！你在路上好好开车呀，对不对？你的全部损，你的全部的错误，带来了人对方的损失。人家三四天没车用，大夏天的，这么老热，30来度，对吧？还得挤公交去。
0: 对，我今天打车走。
1: 那还得打车，我都没管你要打车费，对不对？
0: 对。
1: 那还咋的呀？你就想，哎呀，我可别保险浮动啊，我可别走三者，伤险可别出险呢，我就2000块钱，啥都是你的呀。咋的？你说啥就是啥呀？我说这样的人可真是挺来气的，听着，没有这么干的。那你定损你不同意，你最开始为啥说不？你最开始你去申请鉴定，你现在告诉他，你说你可以告我，你说你不是不同意吗？你去申请一个鉴定去，你看我这车最后鉴定定损能在多少？你让他去鉴定，你不同意你去鉴定。都行，你给他出主意。你说你现在，但是人家不接你电话了，你俩也唠不上。
0: 对，
1: 嗯，你起诉吧，没啥说了，这事儿别嫌麻烦，很快就完事儿。这你这事儿都用不上那啥，用不到开庭，我估计人家法院就给你俩整明白了。
0: 嗯，还有一个小姐，
1: 嗯，
0: 我因为我这边要是起诉的情况下，我不得是通过律师吗？
1: 不用，
0: 通过律师
1: 吧，自己就行。
0: 律师也。
1: 你不用通过律师，你自己就行，这事多简单呢。你弄个那啥，弄个前因后果的诉状，然后移到法院一提交就完事儿了呗。你这事还需要律师干啥？这么简单个事儿，你
0: 不需要律师就可以办了？
1: 谁告诉你必须需要律师的？这个事你不需要律师啊，这个这么简单的事你自己就完事儿了，你还找律师干什么？找律师了败诉的是他，费用也是他承担，你也不用承担啊。
0: 啊，
1: 因为你无责。
0: 害怕这个吗？
1: 你无责，而且这个官司你不可能办呀。
0: 对呀，我也是这么说。
1: 他不可能办，除非啊，我必须提醒你一句，除非你超额维修，就是你超越了这种标准维修，你要不超标准维修是不会。
0: 因为我这个就是我把车交给那个修理部的时候吧，那个我啥话都没说，我说你就正常给我修就完事了。然后那个啊，我这两天我都。修理部都没打电话，然后昨天修理部，
1: 所以说你千万别超标准维修啊，这个事你也要关注一下。你要超标准维修了，那你肯定失败了。
0: 我跟修理部都沟通完了，我说你们哪一笔的那个账单，
1: 对，
0: 这不都有啊？他说都有，都保证。
1: 必须是符合标准内维修，能修则修，不能修的才能换。别你能修的没给你修，直接给你换了，人对方不认，这很正常啊。
0: 嗯，那我明白，小姐。
1: 哎，这你要都懂了的情况下，你就可以起诉他了啊。
0: 那这种情况，我应该上哪的法院去起诉他？
1: 一是事故发生地。
0: 那应该是在一通吗？
1: 对，事故发生地啊，事故发生地。
0: 啊，去一通直接去法院起诉就可以呗。
1: 对。就这500块钱，你别让他消停了，真是来气，听着这种人。
0: 对呀，你是我现在跟他沟通不上了哈。
1: 然后你要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打85110123吉林朗悦律师事务所，你可以跟他们简单咨询都行啊。
0: 85110123。
1: 对。
0: 85110123。
1: 对。你可以随时关注啊。好了，时间关系先不唠了，完了有什么事儿后续再打电话。你这是简单啊，好嘞。
0: 谢谢。
1: 没事啊，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啦，来吧，我们关注。腕表 Coach 家的国际大牌 Coach 的腕表小方糖系列，今天带来的是6款这个人气配色，你就记着，黑皮带的它就是黑表盘，红皮带的红表盘，绿皮带绿表盘，同时它还有蓝皮的一个贝母面的，还有红棕皮粉面的，棕皮白面的，就这6款。你也想知道这表长啥样，发送手表

发送手表到 FM1038 1038。哆啦 A 梦问我有礼盒吗？有，不但有礼盒还有礼袋，所以这款手表2048元的Coach 家的官网价格和专柜价格2048元，一分不讲的，你现在399拿到手，可以送人啊，多囤几款都可以啊，我会下单这个做伴手礼用，非常重要，因为总会有一些朋友礼尚往来哈，你想送他一款这个 Coach 家的腕表，专柜价2048，这是小方糖女表哈，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全都配齐的啊，颜色六款任选两折，你等于拿到手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个抄底价，你就放心去购买就可以了。戴上 Coach 的腕表，你无需开口，它自会表达。所以说呢，这就是一种品质啊。Coach 这个品牌就不用说了，所有的朋友今天最后一天抢购 Coach 腕表的朋友，发送两个字手表。发送手表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今天最后一天。它这个腕表的价值全都在细节里面，它搭载的是进口的石英机芯儿，还有这个矿物水晶的玻璃表镜，高透防刮的，你就放心，戴几年它都会光洁如新的哈。22毫米的方形表盘，仅6.6毫米的厚度，纤薄贴合手腕，特别的漂亮，软糯小牛皮袋的，配金色边框的，它特别复古和时尚。今天最后一天，支付399抢购 Coach 家的腕表，一共6款，大家可以随时可以啊，想你就说不合适，你可以的，这个是退换，你是很方便的哈，直接抢购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发送手表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就可以了。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曲张的，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也炎热的夏天不敢穿小裙子的朋友们，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哈，脉管炎的朋友，长春医科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是不需住院的，治疗安全无痛。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是比较明显的，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是更彻底的。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的、闭塞症的，下肢腿凉啊，还有脚凉、酸胀沉麻的，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日可参加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只收196块钱，活动日期从现在开始到本月的月底，每天前5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减免500元到1000元的援助费用，那么机不可失，大家报名吧。专家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0431-8056-1616，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随时来进行关注啦。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有很多朋友在网络当中和我们互动哈。我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个是哪位朋友？刚才有位朋友给我们打卡了啊，说刚才的这个孩子案例的事儿。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对吧，我来看看是谁啊，星空啊，给我们打个卡，他说这个声声警钟在敲响，奉劝各位好家长，监管之责心中放，莫道事发毁断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记得一件事儿，假期把孩子都给我看好了，也希望每一位孩子在这个短暂的假期都能平安出行吧。

0: 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4: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5: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的时间，到众驰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4: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好了，今天我们的车天下的直播正式的开始了，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新媒体平台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啊。然后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我看开播的时候AY 就分享和关注了我们，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啊。然后呢，大家如果说您在买车的过程当中有些纠结的问题，都可以把这个新车的问题打到公屏上。
5: 嗯，
4: 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5: 开始的时间呢，我们今天要说两条数据啊。
4: 嗯，
5: 这两条数据呢都是关注我们平时全国买车或者是在怎么说呢，选择车型的一种状态。
4: 这个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条新闻真的是非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5: 嗯，
4: 就是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占比率呢已经是从零到现在的50%到甚至是55%、60%了。
5: 对，
4: 对吧，这个占比例啊。
5: 嗯，
4: 就是很多年前大家可能尤其在东北对于新能源的认知都是排斥的。
5: 嗯，
4: 对吧，都说东北都甚至认为很多电车不敢来东北。
5: 是，
4: 对吧。但是呢，现在随着保有量的增加，你会能感受到呢，这个大家可能在选车或者换车的过程当中，都会在考虑新能源的汽车。但是各位知不知道，新能源汽车在全国哪一个城市卖的最好呢？
5: 就是如果你们不看任何的数据，头脑当中想象的前三位的城市是什么呢？嗯，我们共同来说一说，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4: 对，大家可能第一印象的就是北上广，因为北上广嘛。
5: 我第一反应就是北京肯定卖得好，
4: 那是超级城市啊。
5: 对，
4: 对不对，
5: 一线嘛。
4: 但是现在呢，从今年上半年国内的乘用车累计上险量，这个比上牌量还厉害啊。
5: 嗯，
4: 上险量就是因为上牌，就是上险量就是什么呢，代表对它的保险嘛。
5: 嗯，
4: 然后呢现在是多少呢，就是874.8万辆。
5: 没错，
4: 但是它是下滑状态的。
5: 嗯，
4: 但是呢从现在目前半年的累计销量来看呢，不是北上广是排在第一位的。
5: 有人猜了，说峰哥是不是深圳。
4: 深圳啊，不是。
5: 还
4: 没猜的，有猜长春的吗？啊，
5: 猜的是哪儿呢？
4: 这样公布答案吧，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嘛。
5: 嗯， 第一个城市是来自于成都。
4: 嗯，
5: 没有想到吧，成都是以 26.17 万辆登顶了全国城市上半年的冠军。
4: 嗯，成都啊是第一位的啊，然后上海呢是稳居第二位，就是25.95万辆。
5: 嗯，
4: 北京呢是24.77万辆，然后呢广州是23.99万辆。
5: 对，
4: 这是排在了前四位的四座城市啊。
5: 嗯，
4: 但这四座城市呢都非常代表性，因为在全国半年整个的销量都达到了20万辆这样一个这个级别了啊。
5: 对，然后呢其实再往下数的话呢，今天还看到了更多。嗯，比如说下一个就是15万辆到20万辆之间，有一些就像杭州啊。
4: 嗯，
5: 啊像深圳啊，就这样的，
4: 他们都算是
5: 排在第二位，
4: 属于超级城市了都。
5: 嗯，
4: 是不是啊？
5: 对，二位。
4: 嗯，对，这个其实了解了一下什么呢，就是全国现在目前哪个城市新能源卖的最好啊。
5: 嗯，
4: 这个了解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呢上半年新能源整个车辆的排行榜是什么样的。 Top 10 100，但是如果说他要说的 Top 10 100台车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啊，这节目时间肯定不够用啊，今天他们都就主持人都不用来了，我俩
5: 说一天，
4: 我俩包圆了啊，
5: 我俩能说一天。
4: 我们简单说一说吧，排的前几位的好不好？
5: 好，第一位就是没有任何的惊喜。嗯，
4: 你们认为是特斯拉吗？ No no no，
5: 纯电车，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嗯，全国卖的都很好。
4: 嗯嗯，
5: 是啥呢？
4: 对对对啊，
5: 大家先猜一猜。我们先说第二位的。
4: 嗯，
5: 第二位是来自于特斯拉 Model Y。
4: 对，
5: 它是以17.25万辆位居第二。你们猜一猜第一是谁？
4: 对，然后理想的 i6 啊，这个车现在目前很迅猛的，就是在理想的体系当中，它其实现在目前也是扛把子了。
5: 嗯，
4: 销量的扛把子。
5: 嗯，
4: 销量的担当，它不是理想当中最好的车，但是它现在目前是卖的最好的车。然后理想 i6 我预测啊，就这个车现在目前整体的数据上来看，对于特斯拉的 Model Y 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5: 哦，
4: 对，然后你看它上半年是卖到了12万辆多左右了。
5: 对，
4: 它都已经甚至超过了小米的预期了。
5: 嗯，
4: 小米预期上半年才卖了10万多辆左右吧。
5: 对，
4: 对不对？
5: 嗯，
4: 然后呢，但是他们都属于突破10万级这个级别了。
5: 嗯，
4: 啊，也是非常厉害的了。
5: 所以说，新势力品牌快速打开新能源的市场。嗯，他们也是很厉害的哈。
4: 这哥们儿说红旗好样的啊。要如果说您是一个东北人的话，那其实大家可能都希望本土车都能成为这个榜上的。
5: 我也希望，
4: 对不对？
5: 我希望咱红旗大列，
4: 都能上榜啊，都能当
5: 不是啊，
4: 都能当榜一大哥。
5: 但我跟大家说啊，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品牌也是咱们自主品牌啊，
4: 对啊，
5: 是咱国产的。你们猜一猜到底是谁？
4: 嗯，
5: 然后第二位特斯拉 Model Y， 第三位理想 i6， 第四位小米的预期。
4: 嗯嗯，好的啊。
5: 还能朋友说比亚迪吗？不是。
4: 嗯，
5: 比亚迪其实它是新能源上榜。
4: 第二位刚才不说了吗？对不对？说第二位了吗？还降
5: 啊？
4: 嗯，咋的了？
5: 不是，现在已经让大家猜第一位，猜第一位是谁？
4: 哎，还猜呢？
5: 啊，对呀，猜呢。
4: 那我们再来往后看看吧啊，比亚迪呢就是上榜的，就是有元 UP、海豚，还有宋 Pro 啊，这些车型都持续上榜了。但是你会能感受到，现在目前尤其像海豚这些车型呢，包括像海鸥车型，包括像秦 Plus 车型呢，整体的销量都已经在大幅下滑了，甚至呢在整体的占比当中都已经跌到一半了。所以也能证明一点，就是现在新能源车真的卷的是不能再卷了啊。然后看看问界吧，这很多人都说什么呢？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是不是啊？问界什么样啊？
5: 问界表现很分化啊。
4: 嗯，
5: 其中呢，像 M7 同比暴涨120%，至6.8万辆。
4: 嗯
5: ，M6、M8、M9同比则下滑了。
4: 嗯，
5: 然后销量的来源呢，单一的问题呢，都是日渐凸显的。
4: 嗯，
5: 因为 M7 的这款车型可能前段时间进行了改款了。
4: 嗯，
5: 反正大家认可了。
4: 就是我说的那句话成不成现实？
5: 啊，
4: 现在新能源3-40万、5-50万的车都不好卖了。但是 M9 你得说一点啊，就是月销还能将近快破万，就是证明一点啥呢？在整个最高端的新能源领域当中 ，M9 就是王啊。
5: 但是不一样 ，M9 针对的人群也不一样，
4: 是不是？
5: 它不是属于大众化，人家走的本身就不。
4: 嗯，
5: 不是大众化的路线。
4: 嗯，起源能顶得住吗？起源现在虽然没上榜，但它目前整体的全国销量上来看也算是非常不错的车。但是就一句话，长安起源在东北玩不转啊。因为起源那个车前两天我是在路上看了好几台。
5: 嗯，
4: 我就觉得那个车第一吸引我的是什么呢？
5: 雕
4: 小模样
5: 啊，
4: 模样好看。那个车就是你得说一点啊，就是起源的车造的挺大的。
5: 嗯，
4: 造的挺圆固的。
5: 嗯，
4: 啊，就是确实不错。领跑怎么样？领跑其实虽然没上榜，但是我相信，因为刚才公布的是什么呢？是20万级的这个级别的车。领跑现在是啥呢？就是它整体非常厉害，但是它单一车型它现在还得欠缺， 你看现在领跑就是里面卖的好的 D19 也卖的好，
5: 嗯
4: ，A10 卖的也好，
5: 嗯
4: ，410、416、411这些是卖的都有量，
5: 嗯，
4: 但它不是一台车的单量。我们刚才说的都单品的车能卖到将近快200,000辆，这个级别的啊。
5: 再说说微型代步车啊，目前来看的话，市场也是遇冷的，像五菱宏光的迷你 EV、奔腾小马同比下滑较大、还有呢很多的就是车企，包括像。第30名啊，30名当中仅有丰田的博智 3X 一款合资的车型。
4: 对啊，就是来公布一下第一名吧啊。
5: 星越。
4: 啊，吉利星越啊。
5: 没有啥惊喜。
4: 19.42万辆，就是上半年卖了19.42万辆，现在已经是销量，就是新能源现在目前的销量的这个冠军宝座了啊。
5: 上半年啊、
4: 确实卖得好，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些车，其实如果你在购车的新能源购车过程当中，这几个品牌你都可以闭眼入的产品啊。
5: 闭眼入啊，冷血尖客说了 A4L 和 A5 啊，这两款车型要怎么选，先说一下你多大年纪、好不好。
4: A5L 现在目前也在掉价，就是也在疯狂的掉价啊，但是呢它没有 A4L 的掉价的空间更大，对吧。 A4L 现在目前我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哎呀主打性价比了，但是 A5L 呢其实它可能更多的是要体现燃油车当中的新能源。什么意思，就是燃油车当中现在没有几个能在现在目前的设计啊包括装备上再去出新了，但是我觉得奥迪确实还是在坚持，就是奥迪的 A5 包括奥迪的 Q5 包括奥迪 A6 都能感受到，就是它还是在坚持在做一些更新的新能源的汽车。所以这两款车用我的话说两个时代的产物了，就是 A5L 还是在依然奋战的这个一线的，甚至是在挑战新能源的这样一个重担的这样一个责任啊。但是 A4L 呢其实就主打一个，就是你可能对于它的认知了，当年你就看着它长大的，你就想买车我就买 A4L 呢，然后现在一看呢，以前30万的 A4L 现在可能什么呢，
5: 十几万块钱
4: 了啊，就这么个想法啊。
5: 他说他自己48岁
4: 啊，48岁啊，看兜里的钱，对吧。其实你要让我用我的话说，现在你买太贵的新能源车，我认为已经是非常非常
5: 燃油车
4: 不值得了、啊，对对，燃油车不值得了啊。
5: 好吧，那再来看一下真爱自己说了，峰哥，荣放双擎如果跟油车，我要怎么选？我一年跑的里程数不到10,000。
4: 就是你看我以前对于这个两个选择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看公里数。如果你一年不到20,000公里的公里数情况下，其实你买这个所谓的丰田的油电混合动力意义不大。但是你要知道在很多年前我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油车和油电混合动力在丰田当年的定价上来说是有大的差距的，对吧。你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的这个丰田车可能要贵什么呢，2-3万甚至更多的这样一个价格，对不对。那你就考虑到购车的成本了，就这个购车成本就是以后未来在使用过程当中你能不能把它挣回来省回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5: 对不对。
4: 但是可但是为什么在去年开始我就跟各位分享，如果你买丰田系的车你一定要关注这个新能源，就是所谓的这个油电
5: 混
4: 合，尤其是到了什么呢，到了荣放或者亚洲龙或者是凯美瑞这个级别的，就是 B 级轿车或者是 A 加级这样一个紧凑级车以上的这些车型一定看新能源。为什么，因为以后在未来的丰田体系当中它也会逼着你去买这种新能源汽车，因为从价格的定价体系上你就能看到了油车和油电混合动力的价格差距不是很大了，甚至我都能预测以后未来丰田的油车将会逐渐的退出历史的舞台，明白不，这就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5: 对，
4: 你看价格差距不大情况下为什么不买一个油电混合动力呢，
5: 没错。
4: 那很多人说那我用不了多少公里，我一年就跑个4-5千公里，我能用得上吗，我说了现在的油电混合动力不光是在体现到我们的节能性方面，就是它只要用电你是不是怠速就没抖动啊，是不是，然后呢在起步过程当中它电是不是也参与它整个的动力啊，那你是不是起步更平顺呢，起步的动力更好啊，起步的静力性更高啊，所以呢它其实在节能的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豪华感和静力程度，包括它的舒适体验。所以呢就是油电混合动力以后未来是丰田的主销车型，主销的这样一个动力总成。所以你要问我买哪个，我一定告诉你买荣放的双擎啊。
6: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 8到10年参苓，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7: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8: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9: 燕之屋专线0431。
6: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1038车天下，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5: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去众诚连锁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4: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1元的优惠福利啊。
5: 然后大家这样啊，有关于新车型想跟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可以在抖音平台此时此刻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把问题留言到上面啊。
4: 对，菠萝说的，说蜂哥，我问一下，宝来的2026款的这样一款车，现在上下班代步的话，能不能用得住？第二个就是现在是不是可以抄底了？现在对于车的价格来说，没有底，没有底可言啊。
5: 对。
4: 但是呢，我也曾经跟各位分享和分享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车其实还是有底价的，就是如果一旦跌破了它的成本，不会再生产了，它就会停产了。
5: 嗯，
4: 因为以前我们看到的很多像 Polo 这样级别的车，飞度这样级别的车，包括呢像当年丰田的威驰这样级别的车，卖的那么好的车型，为什么都停产了？
5: 嗯，
4: 因为它后来没有办法卖了。第一个，卖啥价？怎么卖？卖给谁？这三个问题你自己想想。你看，我说东西其实就是什么呢？逻辑非常的清楚。我这些问题你都能想明白的情况，这三个问题都能想明白，你就知道这个车为啥停产了。咋卖呀？卖啥价呀？卖高了，现在上面有大哥，大哥都已经卖到他的价了，他怎么卖？卖低了，成本够不上，我这个车我还赔钱。甚至这么说，现在呢，有一些车产能啥的，卖的都是风生水起。你一个品牌当中，你这个车是卖的特别好，那个车卖的不好，那。你这生产线是给谁生产呢？就像你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像你家现在就是你开超市也好，你架子就能摆10个东西，然后呢有2个东西干脆都不走道，完那个都咔咔就爆卖，你说你摆哪个？你宣传哪个？
5: 摆走道
4: 的最重点是不是？这不就是吗？第一个就是你卖啥价，对不对？卖给谁？现在就像我说的，买车都是买啥的，买大不买小的时代了，你买个小车有啥意义啊？那现在就啥呢？同样的这个价格，你能买的更大尺寸车，谁不希望享受啊？是不是？以前都说我买小车，我为了精致，我为了好开好看。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如果当你放了两样东西，一个同样价格，那个更大，你肯定买大的。
5: 那是肯定的。
4: 最后一个问题是啥，老谢？

0: 啊，
1: 最后一个问题是啥？
0: 你看，我就知道你没听讲。
1: 啥最后一个问题呀、啊？我正在那
0: 想。三个问题，我刚才说两个了。第一个啥来的？第一个是卖啥价？第二个卖给谁？第三个，我就考考你，我看看。
1: 我真听了这三个声，
0: 是不是？所以就是你看，有时候听节目，你就是觉得哎，峰哥，你看你说的这么好呢，还说怎么忘了呢？没听明白，不是没听明白，听明白了，但是就忘了呢。对，就这样的，因为做了二十年，为啥你还能听呢？因为你记不住，
1: 忘了再听，听了再忘。
0: 你记住了的话，那能听了吗？说实话，峰哥都忘了第三个问题。
1: 我在这想哈，
0: 就是每一天我们的节目状态是这样的，就是都是随机状态，
1: 是没有剧本吗？
0: 我甚至有的时候状态好的时候啊，就是真的就超能说，这超能写小作文，然后呢脑袋也得要使，但有的时候他也不行，天热了他也犯困，
1: 也烧
0: 啊，
1: 这边也烧。
0: 第三个问题你自己琢磨吧啊。
1: 我在这想哈，我就想想，因为我看到了雅阁的这个价格、卖到了思域的价，那我就在想，你就像峰哥所说的，上面有大哥，下边的话还有小弟，你说你卡在中间、
0: 啊。最后一个问题是怎么卖，是不是？行了，不探讨这问题了。这车的，就是怎么说，宝来这个车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底或不底的，就是它一旦跌破底价就不会再卖了。
1: 嗯，
0: 就是现在的车，尤其燃油车，这种现在就是以价换量的时代，就是现在目前的燃油车。都价格还可以，再有就是什么呢？你说能不能用得住啊？这一点来说的话，我得替宝来说句话了。
1: 能，
0: 这车你就开就完了。
1: 能 啊！
0: 你想咋造？你想怎么造？你想怎么给它酷刑啊？你是跑得多呀，还是烂路啊？还是高温呢？还是低温呢？还是啥样的？你都随便造啊！宝来车就是扛造啊。
1: 好了，那在这里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个事儿啊，有没有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平时你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通过呢也更有把握。总部呢就是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呢都能教，还有呢像市区内啊，超市区啊，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可以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心。如果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迷途状态，甚至很多人都是第一台车、对吧，还没涉及到换车的这个时代，他们第一个会选择轿车或者是选择 SUV， 他不会想到 MPV 的，因为当年的 MPV 的定位是什么，是商务，
1: 对呀、
0: 对不对，它是商务出行、商务接待、旅游这种风格的车，所以当年的 MPV 月销能达到10000辆的基本就非常非常少。那当年其实奥德赛包括艾力绅，就这两款车其实是同一款车，你看看它其实每一个月销都能达到8000-9000左右呢，8000-9000呢。但你现在在看呢，奥德赛和艾力绅基本就是1000-2000-2000好像都达不到了。就是这个也是出于什么呢？现在目前的汽车市场选择非常多了，
1: 竞品也太多了，
0: 对不对？而且呢 ，MPV 的身份和属性发生了改变了。
1: 对，
0: 因为以前很多人都是把它当商务。接待，但现在呢是把它作为家用的汽车，所以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奥德赛这个车呀还依然是好车。它是一个什么属性的车呢？如果你希望有一个非常灵动的空间，就是它的魔术座椅非常的厉害，就是灵动空间，空间更大，装东西载物这个东西，我跟你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好用，非常好用的车啊。但是呢就是你会发现的，国产的像 M8 传奇 M8 等等啊，也是偷学手艺了，就是它有的东西呢传奇 M8 也有，然后呢奥德赛没有的装备，没有的配置，传奇 M8 还有。所以就是大家就像我说那句话嘛，就是同样花一分钱甚至更少的钱，你能买的更好的装备，你能买的更灵动的东西，那你为啥不买那个东西呢？
1: 对呀、M8 也有混动啊。
0: 啊，以前我们可能说，本田是本田，是丰田，是大众，但现在我们都知道，买车反倒就什么呢？啊，它是传奇，它是长城，它是长安，
1: 它
0: 是
1: 吉利，
0: 它是奇瑞，
1: 嗯，
0: 就是国产车反倒现在是我们在品牌认知度当中首选了啊。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多选择啊，你可以去看一看传奇 M8 的车型好不好、然后呢刚刚有朋友还问了一下关于小鹏的 L03 这个车型，昨天峰哥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个深刻的一个解读啊，他说了这个车是中创新航的电池，想问一下峰哥那可以买吗？
0: 前段时间有

0: 几个电池厂子出了一些问题啊，但是呢，说实话，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首先第一个，咱买电池的时候呢，看它保障，对吧？就是它的电池对于你的一个保障，
1: 售后，
0: 哎，比如说它这个有终身质保啊，或者是一个范围之内的质保，都没啥太大问题。那坏了就换呗，对不对？前段时间那个。就是安安的出租车版，它那个电池出问题了，但是后来安安被站出来了嘛，对不对？当时就说了，可能有一些人担心它那个电池，如果说一旦我这个脱保了，或者是我过保了，这一块电池换好几块，好几万块钱，那对于很多当年的安安的那个营运车辆的车主来说，那真的是毁灭性的，对不对？但是人家安安站出来了，他说就是我们延长质保，然后呢，第二个，出问题给换。所以就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汽车厂家，
1: 厂家的榜样，
0: 它是有担当的，
1: 对
0: 啊，没问题的啊。
1: 所以
0: 你保不齐哪个电池会着火，你保不齐哪个电池它的电耗消耗快，对不对？其实宁德时代它就不着火吗？宁德时代它就电耗消耗不快吗？它也未必啊。而且就是所谓宁德时代，它也有宁德时代的低端、高端和中端，
1: 对，
0: 明白不？就像你买的，就我曾经一直说洁具一样，你买的 TOTO， 它你在那个酒店五星酒店和时尚酒店这两个级别的酒店用的 TOTO 都是不一样的，供货渠道是不一样的，然后采用的材质是不一样的。你像你买奥迪一样，奥迪它有 Q7， 它有 Q5、Q3 呢，对不对？它是不一样级别的。你别看光看它牌子，你得看什么呢？它在这个级别当中跟你供应的材质是什么样的，明白不？这里面其实说的挺多，但是我就是那句话，就那天咱不碰着一个粉丝吗？我觉得问那些问题，我就是特别专业嘛，我就说正经问题一个没整明白，净问了一些自己不该问的问题。就是有很多东西，只要厂家给你保障，写的清清楚楚，你买就完了，不用担心那些事儿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抖音平台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想要跟我们留言互动，可喜欢汽车的朋友啊，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霞姐问的，她说想问一下主播啊，一汽奔腾的越E08混动版的这个车怎么样？
0: 反正我预测一下，就是在吉林省内这个车应该会火，会火啊。首先我前段时间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这个越E08的车型，然后呢，当然了，咱没有试驾这个车啊，但是我觉得这个第一点，就如果说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把它当成一个工具车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首先第一点，它的电池是没有里程的终身质保，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你买过电车的朋友都知道，一般它会有里程限制的。大品牌呢，就是这么说吧，8年或16万公里，对不对？8年或16万公里，一些其他品牌呢，对于电池呢，它可能有终身质保的，但是它有限制，就一年只能跑3万公里，多1公里后台都能看到，那你只能享受8年或16万公里了，对不对？但是呢，越E08是什么样的？就是它的电池是终身质保的，而且呢是每年不限里程的，你随便聊，你一年聊10万公里没人管你，这挺可怕的。所以就是很多作为工具车来说的话，你听到这个消息，懂的人都懂了吧，还用说吗？你就是一个工具车，你要的是没有限制，你要的是什么呢？你能跑还能有人管你，这个它全做到了。就而且它不是卖得很贵，最重要一点，它的500多公里的续航的电池是谁的电池，你知道吗？我都没想到啊。就是现在很多人说我买565公里的还是650公里的，我就看用途啊。如果说你要作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营运车辆啦，或者说那个就是公里数非常大的啦，或者经常跑长途，你买650公里的。但是如果作为家用的话，565公里的它是宁德时代电池，
1: 足够用。
0: 宁德时代电池还能给到你啊，9万多块钱，10万块钱的车，还咋地？
1: 你要是有权益的话，好像用不上9万。裸车啊，裸车价格。
0: 我只能说这些啊，就是第一个，作为工具车，这个车是不是都能相得中？而且就很多人说，那我要如果说一旦过户了，是不是就不能享受终身质保了？对，因为以前的车都是这样的，但是这次越E这个车特别给力，三年之内你过户的都管你，你这玩意儿厉不厉害？啊，以前就是什么呢？我这些终身质保只能给首任车主，你换了一个名不好使，那我就不管你，那没毛病嘛，这个东西，对不对？但是人家3年之内你换，你使劲换，你随便换，你可劲儿换，你换完以后还管你3年之内。所以就是你说他推的很多政策，我觉得让其他企业
1: 无路可走。
0: 对， 就是很多人说越野那个车行不行，E 系车行不行？

0: 咱说行不行，有人管你行不行，
1: 行，
0: 对不对？那些所谓行的真出问题了，或者说过了年限了，真就不管你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这个车作为工具车，你看我说第一种人群，这车你要知道这个权益的话，你还用想吗？
1: 田野说底盘低不低啊？越野零八就是轿车，
0: 兄弟，那这个东西就我就不太知道了。
1: 就正常轿车，你能不能接受？
0: 啊就是、你上次以前咱就有个粉丝说，那我哥呀，我那个相当于 SUV， 我上下车方不方便？我说你啥个头都不知道，我说腿多长都不知道，我说我咋说是不是？对不对？这每个人是不一样的，用途不一样的。那你天天要进大坑，那谁能受了啊？是不是？啊！但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车呢，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它还能吸引一些什么呢？真正的家用的属性的一些消费者。
1: 嗯，
0: 就是家用属性，可能有一些年轻人希望的是外形。越野零八的车长得不是不好看，而是很帅气，很好看的车，很漂亮的车，无框车门呐、啊，整体的设计风格呀、啊，包括尾灯啊、前脸，
1: 很好看的，
0: 都非常好。你甚至买的高配还电吸门呐、啊，我说你这玩意儿整它干啥？电吸门一点用都没有，真的。其实我觉得
1: 流行
0: 不是，其实我就觉得什么呢？有的时候啊，就比如说很多人说买特斯拉，特斯拉其实你会发现它是毛坯房、
1: 嗯，
0: 但是你会发现特斯拉所有的装备都是实用性装备，它没有过多的这种。所谓鸡肋的装备，在你未来生活当中或者使用汽车过程当中没有用的装备，
1: 嗯，
0: 所以就是我觉得有一些车企我也得真心建议你把这个装备的钱你放到别的地方不行吗？对不对？咱买的就是一个经济型车，你整电吸门干啥呀？
1: 还挺
0: 没
1: 操心，
0: 怕媳妇摔门呐？对，现在可能都怕媳妇摔门。
1: 对对对，现在流行这个词吗？
0: 啊、摔门走了，摔门那你就来吧，摔随便摔，电吸的，是不是？所以就是从第二个属性当中，你看我做了分析，就是它适合现在目前我们的家用属性的，长得也好看，老少通吃，而且空间各方面的均衡性非常好，价格也不是很贵，565公里的，现在就是咱别说买最低配的，就买那个中配的109,900的那款就完全足够了。
1: 就这次啊，我跟你说，越野的权益真的给大家直接拉满了，就是给你的这个。叫什么值了的情绪价值必须给你拉满。
0: 嗯嗯，对。但车玩车这个东西，你要说它真正的用料做工各方面的，其实还是对得起这个价格。但你也不能说它有太多出彩的，或者是让你有惊喜的地方。
1: 啥车？
0: 就这个车。
1: 越野零八。
0: 对啊。啊，对，在松原用车，然后140公里来回上下班通勤，推荐个电车。就是我就是看到你这个信息以后，我就说，我说哥们儿，你电车买晚了。
1: 140公里，
0: 你早天天买电车，你得省老钱了。你就是你开再省的油车，咱1公里5毛，行不行？1公里5毛，给你算个账，我就哎呀妈，挺这没脸，非得算账。1公里14×5=20，70块钱，1天70块钱嘛，油钱，对不对？但你要如果用电的话呢，如果家里能充电情况下，我告诉你啊，相当5分，就是7块。一天就省60块钱，那还是我说的是省油的车。如果你开1公里1块钱的车，140公里140块钱，那一天得省100多块钱，那你还寻思啥呀？
1: 一个月省3000块，
0: 是不是？
1: 亏了。
0: 就是你这车买晚了，兄弟，抓紧时间买。
1: 早买早掏上了。
0: 然后你140公里续航的车呢？我个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路况啊。你记住峰哥这句话：第一个，电车不要买太贵的。
1: 嗯。
0: 第二个，电车不要买太大的。
1: 嗯。
0: 就是除非你是有那个用途的，就像你这种工具车、通勤的车，你就买一个不大的、不贵的电车。你看我说这玩意儿又经典了，不大的、不贵的电车就非常适合你。刚才说的越野也好啊，包括什么呢？吉利的 A7也好啊，海狮的海豹的零五零六也好啊，这些车都行。然后 SUV 呢就更多了，对不对？我不知道啥价位啊，但是就还是那句话，10万上下的电车都适合你啊。
1: 嗯，皮皮虾这个问题，他说峰哥太牛了，我25款博越 L 当时出问题了，然后呢出了一点车祸啊，然后他说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然后两个车门都废了。他说当时买车的时候咨询峰哥了，说博越 L 的这个车硬，这回知道了是真挺硬。博越 L 这个车哈，不仅仅是峰哥说它可以，全国销量是有数据。
0: 对，其实我们手里还有一个数据啊，就是说到这儿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2026年上半年 SUV 的销量。
1: 它这个是燃油，应该是跟这个新能源
0: 所有加在一起的，
1: 结合到一起的。
0: 你要知道，现在目前是新能源时代了，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榜单当中，基本你能看到的油车非常的少。
1: 嗯，
0: 但是这款你说的博越 L 车型。上半年 SUV 当中，它卖了11万辆，
1: 上榜了，不仅仅是上榜，还前三，
0: 榜三，它是榜三，
1: 它
0: 比星越 L 现在卖的还好，
1: 对，
0: 对吧？就是其实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推吉利、推博越 L、星越 L，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就是现在买车这个第一逻辑啊，就尤其是新

0: 梦圆车的第一逻辑，你记住我这句话，一定是什么？一定是买榜上有名的车、
1: 嗯。
0: 就是你这个是不会做错的选择。就是你有很多，就是有很多人很纠结啊。就是我说，哎，我纠结的不行，这两款车，这个那个好看，那个好开，那个，我告诉你啊，就到最后的时候，你纠结实在不行了，就不知道怎么选了，就看榜，谁卖的好，你买谁。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根据自己的风格啊，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榜单当中，榜一和榜二谁呢？一个是 Model Y， 一个是理想 i 六。现在理想 i 六，我自己预测啊，因为它在下半年的整个的企业的表现还会更高，因为啥呢？Model Y 是开的车，理想 i 六是什么呢？是让你坐的车，这两个不同的感受。
1: 这是 SUV 榜单啊。
0: 对啊，还在说这个车呢，说刚性特别强。记住了，中国的汽车，国产品牌当中，现在目前的安全性做的都非常好，但是安全性做的最好的，我认为我的心目当中排行的啊，吉利绝对是 number one。吉利绝对是 number one， 因为吉利你要知道它的血统当中是谁的血统啊？沃尔沃的。整个的框架血统这些都是沃尔沃的，所以它的安全性做得好。再一个长城就是绝对不糊弄啊、
1: 嗯、
0: 就是他们的安全性做得都非常到位啊。嗯，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加95号的汽油，每升可以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所以大家这三天啊，想要加油的朋友不要错过，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1038车天下，维修养护部分开始了。大家呢，如果这个时间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问题留言到上面，或者是打电话也行，0431-8581-5411、8581-5422和8581-5433，随时向我们就是留下问题，然后取得联系。今天呢，我们依然请到的是来自于豪车会的陆萌老师。豪车会呢，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大家呢在这里无论是维修啊、保养啊，都是放心可靠的。然后这个时间呢，马上我们就来请进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你好，卢萌老师。
5: 哎，大家好。
1: 嗯，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啊。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卢萌老师，驾驶的是凯美瑞的车型，颗粒捕捉器堵了，他想问一下自己能整吗？
5: 啊，他自己先跑一跑高速，看看能不能清洁掉。如果要不行的话，就得上电脑了，然后得需要拿电脑做这个主动再生，看看主动再生那块儿，一般来讲拿电脑处理都能处理掉啊。
1: 嗯，所以这个呢，就是两个方面选择。第一个，您先去跑一下高速啊，让这个车能够运转起来，然后看一看啊，能不能缓解一下。如果不能，那您就只能按照卢萌老师所说的，还是得上电脑，这样的话呢也是更加的方便啊，好不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艾丽申，他说想问一下卢萌，开关门的时候这个有异响，然后他说加了这个油脂啊，可能自己上了一点油脂的一些，比如说像凡士林等等，他说感觉更响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5: 艾丽森应该他说的异响应该是中门啊，就是商务车的中门都是比较容易出现异响的。
1: 嗯，
5: 这个有的时候光润滑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得需要调一下这个车门的间隙，包括有的时候可能车门 关的时候关不那么严了，调一下门锁住这个位置，往里边调一调，然后让它稍微紧一点，这也能好一点。
1: 嗯，还是得调一下它这个间隙啊，你光上油纸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的，因为它问题的根本没有解决掉。然后呢，罗蒙老师的建议就是你去调。

0: 下它整体的那个间隙估计就好了，而且这个也是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吧，卢梦？
1: 对对对，
0: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了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来说一下啊，近期推荐两个项目，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动态清洗。如果您的爱车没有清洗过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建议大家去清洗一下。这个呢，就是时间两个小时左右。如果长春市内的朋友哈，建议你中午有时间的话，比如说午休了，您可以把车直接开进好车会啊，晚上下班也行，这样的话更加的省时省力。然后呢，节省您的时间，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钱。然后也再次跟大家说哈，这个呢，20000公里以上没有做过清洗的朋友就可以直接去做。还有很多朋友清洗完了以后说，那我下一次保养在什么时间呢？大约就是你可以按20000公里，或者是2年，或者是说你比如说1年跑了20000公里，那你就1年去一次就可以，非常的方便。如果去之前可以提前跟卢墨老师取得联系，他会给您发定位，然后这样的话呢，定位更加的准确。18004445858 18004445858，这是卢墨老师的联系电话，您加微打电话都行啊。我们说一下动态清洗，这个呢其实已经跟大家说几年的时间了，这就是纯纯给大家拿出的一种福利。您把车开进豪车会，我们的技师手上是有一个机器的，有个仪器，然后呢它上面带一个屏显，您就是在旁边可以清晰看到自己就是车内积碳的情况，所以说呢您在旁边就可以清晰的看得见，然后呢您做完了以后会有一个对比，也可以看得见。所以大家如果没有清洗过啊，我再说一遍，积碳、节气门、喷油嘴三项，四缸发动机就是300块，六缸发动机就是500块，大家有需要就可以去找卢猛，18003445858。传奇 M6 的车型，问一下卢猛老师，故障灯经常亮，显示的是什么呢？叫排放系统有问题，但是过两天呢它又不亮了，他问一下这个需要去处理吗？
1: 它这个故障灯应该就是发动机故障灯，然后它现在时亮时不亮的话，就是现在这个车处理已经有故障现象了啊，就已经亮灯了，然后咱们还是需要处理的，就是拿电脑检测，咱们看看它具体报的是什么故障码，可能有可能是尾气排放不达标，也有可能是混合气这方面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氧传感器或者三元催化这方面的情况，反正暂时不影响开，但是呢它这个问题的已经有一定的问题了啊，就隐患已经存在了，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拿就是去这个修理厂或者 4S 店拿电脑确认一下问题的原因啊。
0: 这个事儿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很多朋友的车辆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比如说故障灯点亮了，但是你发现两天以后，哎，这故障灯自己就灭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可能一周两周它又出现了，那就证明虽然它灭了，但是它这个症状是携带的啊，没有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建议就是你还是上一下电脑，然后呢给它就是调节一下，如果说调出来这个码它已经很精准的，那尽早去维修一下，这样的话可能更加靠谱一点，然后你也可以自己观察一下。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说一个民生展会的信息啊，2026年吉林银发康养暨石老化产业博览会将在我们的长春启幕，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的时间呢是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就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本届展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石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这一次呢是就是我们活动配套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有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就人数也非常的多，然后呢可以兼顾健康咨询啊、休闲社交啊、行业交流等多重的功能。随着大家养老需求不断的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我们的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的解决方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9月13号在我们的长春国际会展中心，轻轨道非常的方便，345号馆。如果很多朋友就说我想参加这个展会，我们是有招商计划的，大家呢可以打电话咨询18043810016 18043810016。
2: 咖 啡太苦，奶茶太腻。

0: 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3: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7: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6: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8: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留言互动啊。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豪车会金牌技师鲁萌老师。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是速腾的车型，他想问一下鲁萌，他说空调风切换的时候就会有异响，声音还挺大，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9: 啊。他这个风调切换的时候有这个异响的话，一般都是翻板来的这个毛病。这个翻板它就是运作起来的时候有异响，有这个已经有磨损了，过度磨损所以会有这个异响问题。重点就检查翻板电机，包括翻板的那个轴这个位置啊。
8: 可以去检查一下啊。另外我看一下奥迪 A4L 的车型，他说想问一下鲁萌老师，在倒车的时候，就是每次倒车的时候都会有咣当一下，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9: 这个像他这有这个异响的话，基本上都是底盘有量导致出现的这个问题。像检查一下直臂的一些胶套啊、球头啊，同时也要检查一下，看看这个半轴这块啊，重点看这一部分啊。
8: 半轴等等啊，可以去关注。23款的宝马 X3，他说特别想问一下鲁萌老师，后备箱开启按钮非常的不灵敏，但 4S 店告诉他没问题，正常。他问一下这个需要怎么去检查或者处理吗？
9: 像他这个开关不灵敏的话，应该是开关内部有进水或者是有腐蚀的这一类的这个情况，那可能每次得多用力摁，或者是多摁几次才好使，基本上就是开关自身的问题。还是建议把开关如果三件正常应该3年，它是23年车嘛，
8: 对，23年的车
9: 在质保之内，你建议他让他给你那个更换一个开关啊。
8: 更换一个开关哈，就像宝马这样后备箱出现问题的几率大吗？
9: 出现问题不多，一般这个有可能是经过水啊或者是什么情况，这个才出现这开关有问题。
8: 那像奥迪车的话，后备箱愿意出现这样的问题吗？或是奔驰系列的后备箱、尾箱？
9: 奔驰车像奥迪车一般都是锁块有问题比较多，就是开关这块有问题的不是很多。
8: 都是锁块带来的哈。凯美瑞啊，他说问一下鲁萌老师，刹车比较软，已经发生好几次了，但速度但凡快一点，前面车刹车，他觉得他自己一脚就很难刹住，挺危险的。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处理？
9: 姐姐，他说什么车了吗？
8: 凯美瑞。
9: 啊，凯美瑞是吧？
8: 刹车软。
9: 看他这个刹车片啊，就看刹车片更没更换过。如果要是更换过刹车片的话，有可能刹车片的这个质量不太好，他这个摩擦系数不够，所以每次踩刹车的时候可能。就是它这个制动效果不好，所以你得用力踩才可以。重点检查一下刹车片吧。

0: 那就是更换一下刹车片，是不是就能变好一点？
1: 换原厂刹车片一般都没问题。
0: 所以凯美瑞，你的这个车型得引起关注，因为你这个已经涉及到就是比较严重的安全问题了，尽早去处理一下哈。刹车片，鲁萌老师给出的建议。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一定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自己的爱车出现了烧机油的状态，比如说类似像迈腾系列啊，还有呢像奥迪体系当中的一些车型，如果说您消耗的机油比较大，你就要引起关注了。如果真的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的话也没事儿，原来我们都知道治理烧机油那可相当麻烦了，得把车打些八块，然后呢还要去拆啊修啊然后组装啊，很麻烦。但是现在不用，现在有一个技术叫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是不用把你的车整体给它拆开，是外围有一个机器以盘缸的方式，如果是四缸发动机基本上一天就可以治理完，如果是六缸发动机治理的时间就要两天。所以这个呢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治理完了以后都是有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说您的车治理烧机油结束了还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免费继续给你治，在质保期之内啊，3年10万公里，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呢如果说爱车出现了烧机油，或者说您买的是二手的车型，包括像德系的啊，像大众啊宝马呀、这样的，包括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日系等等啊，如果出现了烧机油，特别是二手车，一定要引起关注，提前把它治理掉。因为如果出现您没管它的情况，它肯定会越演越烈，而且严重的话可能你就得大修发动机了，会非常的麻烦，而且损失会更多。所以建议大家有需要您就联系一下鲁萌老师，18003-3-5858 18004-5858，这是鲁萌老师的微信和电话，大家呢可以加一下。有关于烧机油的现象或是烧机油提前的前兆，您可以跟鲁萌老师随时来沟通一下，18004-5858。好了，非常感谢鲁萌老师，今天我们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啊，跟大家也分享了这么多。当然了，大家如果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要咨询鲁萌，可以随时跟他取得联系，他会给你发定位的。很多朋友一直想知道啊，豪车会到底在哪儿？18004-5858，就是在南四环这边，然后他会详细的地址给你发定位。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产品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昨天其实跟大家已经介绍了，就是我们的小方糖女表。这次我们推广的小方糖女表呢是来自于 Coach 家的，就是无论你自己在官网上或是专柜，你都应该看到过 Coach 啊，就是这款小方糖女表，它是女表啊，很精致很小巧，平时它的价格是需要2000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抄底价，到手只要399块钱，没听错啊，就是399块钱，但我们福利只有200块。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这个小方糖的手表长什么样，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手表，回复手表吧，这样的话会更加精准一点，然后就会看到我所说的这个小方糖手表，很精致很好看。然后呢我们在图片当中的显示呢是有两个颜色，一个是属于墨绿色，一个是属于黑色，都是属于那种百搭颜色。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手表就可以看见了。然后我们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全都给您配齐，因为马上呢这不就进行一个七夕的一个就是结了嘛，然后很多朋友可能想表达一下自己的爱意，送给自己的女友啊，送给自己的爱人啊，或者说我觉得这个表哈，平时就是女士稍微成熟一点的戴着也非常的百搭啊，你无论是穿休闲啊或是穿这种正装啊，这个小方糖的手表都能体现那种专属的精致感。然后这次呢给大家一共也没有几块，所以它价格福利真的非常的到位，到手只要399块钱，还是Coach家的，就是都非常的有精致感，细节和硬件的品质真的给大家做到非常的就是到位。然后呢说一下，它搭载的是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精准，日常佩戴完全不用担心，免去手动上发条的繁琐。然后这个表盘呢，它是属于22毫米方形的小表盘，厚度仅为 6.6 毫米，就是感觉什么呢，轻巧不累赘，看着还精致。所以想要买手表的，又想买一个带品牌的价格又合理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手表，你看一看这个图片啊，上面是有 Coach 的这个 logo 的。

右下角有二维码，大家点击进去自行下单就可以。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的旅程。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尼泊尔四飞七天的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的交融之旅。这次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尼泊尔的信息，你都可以咨询1384310340 1384310340。我说一下这次尼泊尔啊，就是这趟旅程呢，我们的主持人明天会全程的带队，然后呢陪着大家一同去感受一下这种千年红砖的建筑。市场价格8890，现在我们是福利价，仅需要6499，包含长春往返四飞的机票，全程5钻住宿，10顿高标准的正餐。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一起出行，9月13号到9月19号，在9月份啊，然后呢可以了解更多。想咨询关于更多尼泊尔的信息，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尼泊尔就可以看得见。然后我再说一下刚刚我提到的这个小方糖手表啊，回复的是手表就行，您要是给我打错字了，扣子啊或是字母什么的，你是看不见这张图片的，打手表就可以看见。蔻驰的小方糖只要399块钱，一定是正品保真的啊。然后这个呢大家放心可靠，因为你是在吉林交通广播来下单，所以放心买放心购。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的是手表就可以看到这张图片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明天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5: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6: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7: 好，跟各位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那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啊！长春国际会议中心就是会展大街这边啊，就是老会展。那整个展会占地面积是25000平，设置10大主题展区。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想给家里改造这个适老的住房，挑选住行康复的器具，体验一下智能养老的设备，或者是了解一下中医康养啊，旅居养老，在这里都能一次性的看全啊，这个特别的全乎，所有的产品方案呢都可以近距离来观摩，并且现场试用，你不用在线上盲目的挑选。而且呢，现场的活动安排也特别的丰富啊，比如说我们会邀请100名省级名医开展公益义诊，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现场你就可以免费咨询。另外呢，远距银铃的相亲交友活动啊，为单身的中老年朋友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还有老年的文体展演，爱好者呢可以登台展示风采。同期呢还有银发经济创业者的交流大会啊，总是非常的丰富啊，活动很精彩。所以不管是想改善居家养老条件的，关注自身健康的，还是想丰富退休生活的，各位朋友们，这场展会呢绝对值得您逛一逛啊！记住时间，9月11号到13号啊，5、6日这三天，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啊，会展大街，我们吉林广电很近的这边啊，345号馆啊，当然都是免费的啊，这个你放心。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啊，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欢迎大家有空带上父母，约上邻里朋友，一起来逛逛这场专属的吉林人的康养大集。我们现在呢，各展位的招商已经全面的开启，有一部咨询电话18043810016，18043810016啊，关于养老的有识之士，可以在我们这次展会中一展才华，大施拳脚，欢迎各位18043810016。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7: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啊。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关于住的一切啊，无论是新房的对比，还是各个楼盘啊，大家在犹豫不决啊，包括二手房，包括家居装饰啊，总之有住的需求啊，想了解长春啊全省最新的这个各个的房地产的动态，都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啊。

0: 们一起共同来讨论研究交流。欢迎长春河北方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我怎么突然间觉得今天就有点凉快呢？是我心理作用吗？
1: 纯心理作用，
0: 是心理作用。
1: 我感觉昨天晚上
0: 温度还没有什么变化、啊。
1: 我感觉昨天晚上是这一宿是非常热的一宿
0: 所以现在王阳老师晚上睡觉还开空调吧？
1: 我不开。
0: 哦，不开。白天会开。
1: 晚上睡觉不开。
0: 临睡前会开一点，
1: 睡前会开，回到家、然后会开，但是睡觉之前会关，
0: 那咱俩差不多，
1: 我没有睡觉时候开空调的习
0: 惯。我也是，我曾经在前两天特别热的时候睡觉开着，完了到半夜我就给关了，我觉得还是凉，还是凉。
1: 是啊，我要、如果在外边住酒店的话，也是尽量会开窗。
0: 哦，
1: 如果不太具备开窗睡觉的条件的话，会开空调
0: 啊。打到睡眠模式。
1: 在家我是基本就从来不在睡觉时候开。
0: 前两天我记得王老师说过，长春的哪个楼盘是全小区都中央空调？
1: 豪邦锦上添华。
0: 哎呀，我当时前两天热的时候晚上我就在想，我说这要是能是中央空调，
1: 对啊，
0: 那太得劲儿了。
1: 这家里要是屋多的、
0: 对，
1: 你说、你自己整空调，这整窟窿，那掏个眼儿的，然后还得有挂的，有带落地的，
0: 对，
1: 就挺麻烦。如果交房直接都有全屋的中央空调，这个配置呢，确实也非常的少见。
0: 是的，
1: 一个是举价得够高，一个呢是造价得够高，花钱得多，
0: 所以豪邦锦上添华应该在长春整个的这个楼盘当中，全小区是全小区都在中央空调吗？
1: 对，它最小是118平，最大是173平。
0: 小高洋房全有每户都有中央空调，
1: 全都是小高层
0: 啊，小高层。
1: 哎，有的有13层，最高17层。每一户都有中央空调。
0: 哇，这个确实、就是、
1: 所以它虽然是毛坯啊，但是它硬件配置还确实非常高。
0: 对，因为很多的朋友可能比如说卧室有空调，客厅里没有，那么你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在卧室一进去很凉，一出来一股热浪。
1: 哎，对
0: 对，
1: 我不愿意用空调，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怕太依赖它。
0: 对
1: 啊，你除非全屋各个屋你都整上，然后呢，要不然
0: 每个角落，
1: 哎，要不然你就是在这屋上那屋，
0: 是
1: 呼一下，感觉就呼出汗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这种感觉就反正特别难。
1: 对啊，你就很闹腾，
0: 不舒服。
1: 然后呢，你就会局限在有空调那屋，你就其他屋就不想去了。
0: 哎，这个豪邦锦上添华中央空调，它是这个咱们开发商自己就给它配，每户都给它配好的。
1: 对啊，
0: 那这个相对来说会算到我们的这个成本当中吧。
1: 我认为它一定会计入到成本里。
0: 对呀、
1: 但计入到成本里呢，你还得看你最终的价格。你比如说，118平，和140多平，还有它现在其实它已经有房源可以选了，已经开始卖了，像118平，它的价格呢，在10000左右，大约是比如说8楼以下，都是9000多块钱，那9000多块钱，你8楼，哪怕你说6楼7楼，反正小高层嘛，然后给你
0: 9000块钱装空调行呢？
1: 是啊，小高层
0: 住的都10000多也没有这个
1: 小高层9000多块钱，
0: 对呀、
1: 然后给你配置了中央空调，
0: 对呀、
1: 然后140多平呢，大概是在10000零点，基本也不到10000一，给你配置了中央空调。那我觉得，你看你房价，它肯定是必然得计入成本，不能说我有没有都卖一个价，但是呢，给你配置了中央空调之后，它的价格差别非常的小，
0: 是
1: 啊，所以说你就看最终绝对值的单价，说实话，我刚从那儿回来
0: 啊，这么巧，咱们还是有默契的。
1: 我刚在豪邦锦上添华零售中心回来，就是你说它那个位置是临河街和福祉大路交汇处，南临河街离主城比较近的这么一个位置，大家也知道4号线和6号线两条轨道交通线路都已经开通了，对吧？所以呢，它是一个双轨道交通比较便利的这么一个地方，再加上呢，你说自己包括它1期和2期啊，现在豪邦锦上添华是单独的一个组团，中间了隔了一片，你可以把它理解为那么10000多平的一个绿地公园，对吧？这是和1期2期隔着，那1期2期，那当年最便宜的毛坯大概也就是9000多，10000。
0: 不，咱得这么算，你就算有中央空调，稍微价格能贵一点点，那你等到入住的时候，你自己买空调，你能买一个吗？是吧？
1: 对呀、
0: 至少得买俩吧。
1: 啊，

0: 加上空调的钱，加上安装费，给打到这个每平米当中，你这还是中央空调。
1: 对啊，
0: 大伙儿一算就明白哪个合适啊。
1: 中央空调不吃你空间。
0: 对啊，
1: 是吧？所以你这么来看，就在这样一个楼盘，然后呢它按照这个价格9000多到10000左右，
0: 那我肯定选带中央空调。经过今年这个夏天，我跟你讲，很多的朋友都
1: 很多人会那
0: 以后买房子都会这个中央空调有具不具备，可能是大家在考虑买房当中一个挺重要的指标。
1: 以前呢，那个做中央空调是很费劲的，
0: 嗯，
1: 为啥呢？
0: 也没这条件，
1: 除了成本以外，
0: 嗯，
1: 你按照以前常规举价，你比如说，
0: 嗯，
1: 2米8、2米9、2米95等等，
0: 嗯，
1: 这些举价呢，你要是
0: 不够
1: 做中央空调，屋里的举价会进一步的压缩，
0: 嗯
1: 啊，所以呢，你可能会有一种压抑感。
0: 嗯，
1: 再有呢，就是钱啊，
0: 嗯，
1: 你整个中央空调这个成本在往上升，所以呢，以前是比较少的。
0: 嗯，
1: 那现在为啥华邦锦上添华能这么做呢？
0: 嗯，
1: 第一，这是建筑新规之后，
0: 嗯，
1: 说实话是我们长春第一个落地的楼盘，
0: 嗯，
1: 有建筑新规之后，它相应的一些空间的配置就产生了变化，
0: 嗯，
1: 比如说它层高达到3米15，甚至到3米25，
0: 嗯，
1: 3米25啥概念？就很多你自己做别墅，你可能也就是能达到这个级别了，
0: 嗯，
1: 所以呢，这是空间上有了进一步的向上的延展，
0: 嗯
1: 啊，这样呢，你整中央空调，让你再做好合理的分区，所以呢，就会让你的这个家里不会因为安装中央空调而感觉到空间这种压抑，
0: 嗯
1: 啊，所以这类似的这种变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变化啊，你比如说，飘窗，
0: 嗯
1: 啊，我们都说以前，别说以前，就这些年来，赠送的飘窗这个变化，
0: 嗯，
1: 从当年的是600进深的，我指600毫米啊，
0: 嗯，
1: 600进深的飘窗，然后呢不能砸，我估计很多人是看过这样的房子，就是飘窗不能砸，就是那块有一个窗台，但是高度有区别，有的是30厘米，有的是60厘米，
0: 嗯，
1: 然后有这么一个台，但是后来又演化了，变成了600进深的这个飘窗，
0: 嗯，
1: 你可以砸掉。也就是说啥呢，你额外，那你比如说这个窗户宽是2米，那你就乘以600，然后你就是1米2，就1.2平的室内面积，就是完全就额外多得的，
0: 嗯，
1: 对吧？你要说3米或者客厅什么是更大的4米、
0: 嗯、
1: 5米，
0: 嗯，
1: 对吧？它就是相应的增长的，这是后来前几年的飘窗让大家呢变成了一个室内的实得面积，
0: 嗯，
1: 那好，你从豪邦锦上添华开始，飘窗的进深就变成了800，
0: 哎，
1: 就比原来的，然后你最终室内实得的面积，这可不是建筑面积啊，这是不计入产权面积，不需要交物业费、财产费的面积，
0: 嗯，
1: 额外又得的你的室内都到你室内的空间，
0: 对，
1: 那进深从豪邦锦上添华开始落地，
0: 800的将近1米了，
1: 就变，对啊，
0: 可以了，
1: 进深就将近800，你要是4米的开空间，
0: 嗯。
1: 或者5米的空间，
0: 嗯，
1: 那就额外就多出好几平来，
0: 对呀，
1: 你1平1万就相当于好几万的面积，
0: 对，
1: 出来了，对对，而且你建筑面积1平1万，那实际上你建筑面积可能达不到，就是你真正的这个数值标定的，它毕竟还有公摊嘛，
0: 嗯，
1: 但飘窗这个面积是实际上真的都给你放室内
0: 的，对
1: 啊，所以呢，这是在建筑新规之后，你比如说豪邦锦上添华，它是最早落地的，能实现了像这种高度的举价的抬升，包括飘窗赠送的面积进深的提升，
0: 嗯，
1: 让购房者获得了更大的面积啊，当然了，因为它是毛坯，所以呢在一些用材用料上，因为它1期2期其实也是这样的思路，就是它的用材用料一定要好，
0: 嗯，
1: 所以呢你能看到现在在锦上添华这也是就是那个除了这个中央空调应该是美的的，
0: 嗯，
1: 然后还有
0: 大牌子，
1: 对，大牌子，嗯，还有梵蒂斯的这个门墙一体，嗯，
0: 对，门墙一体
1: 咱就说吧，你现在所有人我们现在就想，
0: 我还忽略了一个，不光是中央空调，还有梵蒂斯的门墙一体，
1: 对啊，梵蒂斯的门本来它就是颜值很高，质量很好，
0: 对，
1: 价格很贵，知道三狠，真是狠那么在豪邦锦上添华这儿，不但是做了梵蒂斯这个池浪系列的门，
0: 嗯，
1: 而且呢做到了门墙一体，
0: 嗯，
1: 就是有门的这面墙，它在墙面上除了门框以外的面积也用这个铝制来包覆，
0: 嗯，
1: 所以呢它是整体上你看的是这样一个铝的质感的这样一个门墙一体，在我们现在想你在哪儿还有，没有，你想不出来，
0: 没有，
1: 对吧？所以呢在用材用料上或者是给 购房者提供的东西上，这方面还是比较豪邦吧，他还一以贯之的。
0: 嗯
1: 啊，从2019年他那个啥那个锦上一起刚面试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延续着这个思路。当然还有像东莞曼彻斯特的床啊，包括那个东方雨虹的防水啊等等啊，这些包括设计公司啊、景观公司等等，这些就是要用一些，说实话各方面的配置还都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刚才我去啊，也了解到他们那个140多平的房源，比较抢手，
0: 比较抢手啊，
1: 尤其是把东山的，好多人都喜欢东山，因为它东侧呢是一个那10000多平的绿地公园，直接楼那个顺着侧面啊，或者是客厅左前方啊，你就看的是一片，怎么说绿油油的草坪也好，树木也好等等，它的感受会更好一点。
0: 嗯，好，豪邦锦上添华啊，长春唯一带中央空调的小区。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4: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我们的节目呢在工作日11点到11点半播出啊。那我们呢也有一个微信群啊，在群里边呢我们可以24小时来多多的交流。那也欢迎大家呢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扫码进群，因为最近这个暑期档好多的这个电影还是比较丰富的啊，比如说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已经破了22亿了。还有八仙是动画片啊，大家看完之后感觉也非常好啊，说不输哪吒。另外呢蜘蛛侠啊现在也在热映当中，6天之后沈腾主演的这个电影啊暑期档也要啊就上映了啊，这个突然之间就官宣，这是太任性。现在这帮导演就是包括周星驰的功夫女足也是就说上就上，没有任何铺垫啊，
1: 冷启动从天而降。
0: 对对对，反正就很多的电影都挺好看的，完了天气也比较炎热，在电影院里边吹着空调啊，吃爆米花喝可乐看一部大片也很爽。所以呢我们节目当中群里也会给大伙儿再送电影票啊，明天星期五了正好也给大伙儿发点票，让大家周末去看看电影。那进群的方式很简单啊，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啊就可以进群啊。其实现在
1: 所以你说这儿我感觉很遗憾。我不说了吗，七月份我特别忙，导致那个电影票吧，我都没有时间去看，
0: 预期了是没事
1: 没有。但是后来在七月下旬的时候，我送给我同事了，他领着孩子去看了。
0: 对，只要不行
1: 我寻思可别白瞎，
0: 对，
1: 七月31号到期嘛，所以
0: 对
1: 非常忙碌的七月我没有时间去看，后来让我们同事去了。
0: 其实我觉得有就是越是这个比较热的天气哈，比如说大家呢觉得户外运动稍微在外边有点难受，大家愿意在商场逛一逛。你像长春的这几个比较著名的商场，我们台对面这个摩天活力城是吧，红旗街上就不用讲了，九山和万达。
1: 对，
0: 我看到咱们长春会买房的这个公众号
1: 啊，
0: 红旗街又有一个新的商场要入驻了。
1: 又了，
0: 是，但这个我感觉因为这个地方吧，虽然你确实是红旗街一个非常炙手可热的一个地段，但是屡次
1: 命运多舛，
0: 不算成功。大家想想红旗街还有哪儿，现在你看欧亚商都对吧，这边是百脑汇啊，完了再往前就是万达这有山，其实
1: 这有山
0: 都还行，唯独
1: 哎，
0: 那个以前叫什么？怎么都忘了？叫那个之前屡次易主，好总。
1: 他最近的一个名字应该叫时代天街
0: 啊，时代天街。
1: 再往前应该还有，红旗青年会
0: 啊。
1: 再往前有巴黎春天，
0: 对。
1: 再往前还有时代百货
0: 啊，反正就是那大家都知道吧？
1: 好像一下回到了20年前。
0: 对，
1: 我记得20年前，
0: 那底下有个献血屋是吧？不是，是有献血屋，是那些
1: 献血屋是放在马路对面。所以呢，刚才提到这个名字，好像如果在长春生活的时间
0: 老长春的
1: 足够久的话，这几个名字可能都听过。
0: 最早那边还有地下通道吧？
1: 那
0: 重庆路有地下通道，我觉得红旗街最早，商都和那个巴黎春天好像连接处也有地下通道，
1: 人防商场嘛。
0: 啊，对对对，也是有小摊儿，
1: 当年有
0: 在卖
1: 各种那个什么饰品呀、服装呀。
0: 对，
1: 尤其我去的时候就是啥呢，像那个

0: 游戏的一些设备
1: 啊、嗯嗯，鼠标啦，
0: 嗯，
1: 鼠标垫啦，
0: 那时候
1: 光盘啦，
0: 那时候好像还不咋玩电脑游戏，
1: 嗯，大概就那些东西、
0: 哎、，PS 的设备，
1: 对，
0: 还有一些那个其他的游戏的碟，
1: 嗯，对，
0: 就那些啊，还包括也有一些游戏机、街机，我也在那玩过，
1: 嗯，
0: 所以呢，一提到这好几个商场的名字，其实他们都是一个商场，
1: 对，都是移动建筑，
0: 但是他们即将又要有一个新的名字了，
1: 又要有新名字了，
0: 哎，
1: 就是几经变故吧。
0: 哎，预计它下一个名字
1: 叫
0: 京东电器家电家居旗舰店。
1: 京东要入驻这块啊，
0: 就挺突然，是吧？就好像你刚才说的电影似的，
1: 是
0: 挺突然。
1: 这个之前完全没有消息放出来，
0: 是啊，
1: 是京东那个家电就要在那儿，
0: 对，
1: 那小狗那个
0: 啊，是啊，
1: 嗯。哎呦，
0: 改造后的外立面，我给你看看，
1: 嗯，
0: 这不那个
1: 啊，对，京东的 logo
0: 啊。
1: 反正那个地方的那个曲面的那个广告屏幕，我觉得倒是挺亮眼，
0: 受欢迎的啊。
1: 对，
0: 这个是昨天六号，
1: 对对，
0: 昨天
1: 最新消息，
0: 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了一个批前公示，
1: 嗯
0: 啊，从这个公示上可以看到，
1: 嗯，
0: 京东电器家电家居旗舰店长春红旗街店啊，将要进行外立面改造工程啊，这是一个工程的公示。
1: 嗯，
0: 那我们从公示的内容可以看到现状是啥样的，位置是在哪儿，然后未来如改造完之后外立面是什么样的啊？
1: 哦、就是这里啊、
0: 哎，就是这儿啊、工农大路和红旗街交汇处，红旗街七号。
1: 嗯，
0: 啊，
1: 红旗街七号
0: 换了好几
1: 道了，
0: 还是名字
1: 是
0: 啊，所以呢，可能会很多人会回忆起来当年，当年有几年这个地方也是挺火的、啊、
1: 对，挺辉煌的
0: 啊。
1: 嗯，
0: 我们包括我自己也去呢买过东西、
1: 嗯、
0: 吃过饭呀等等啊、
1: 嗯、
0: 所以但是确实和其他的我们刚刚提到几个比较更火的商场相比，
1: 对，
0: 它确实是
1: 有点
0: 尴尬啊、
1: 嗯、对，
0: 所以呢也从它几亿其名能看得出来，
1: 嗯
0: 啊、经营呢也不是那么理想，
1: 嗯
0: 啊、尤其是后来啊，我记得最近几年有一次是红旗青年会，
1: 嗯
0: 啊，当时在改造之前长春会买房也到现场去踏查过，
1: 嗯，其实我那时候就是2021年是吧，2021、2020、2021，反正就跟追虎山前后脚，当时
0: 23年、23、
1: 嗯、当时吧，反正我有时候也领孩子去逛，我感觉还就是带点那种挺小资的，挺
0: 是啊，
1: 哎，青年
0: 主要面对青年
1: 的意思
0: 嘛。然后在当时在开业之前，
1: 嗯，
0: 我们长春会买房同事也到现场去踏查，
1: 嗯，
0: 也拍了一些照片，
1: 嗯，
0: 我觉得还挺
1: 还对，挺有想法
0: 啊，挺符合红旗街这一片的青年潮流人群的定位呢。
1: 对，
0: 结果呢，开业三个月就不断传出了负面的消息。
1: 对对，那时候总能在网上看到啊，就这个商户啊，这个撤的，
0: 包
1: 括管理怎么样的，反正各种说法的。
0: 包括今天我们写这个推文的同事，
1: 嗯，
0: 他还有个朋友当时
1: 也
0: 在那经营的
1: 哦，
0: 然后结果三个月商场就关门了，
1: 嗯，
0: 他赔了好几十，
1: 嗯，
0: 哎呀，所以现在说出来啊，在商业业态来经营的话，大家还是。这事儿吧，要比包括买一些商铺的话，
1: 嗯、
0: 真的考虑的要比住宅要高得多。
1: 对，其实它确实有风险的、嗯、
0: 啊，对啊，
1: 风险的。
0: 那么现在还即将要变身了，变身成京东家电家居的旗舰店、
1: 嗯、
0: 啊。这个我看评论还有人说，京东不是布局二道了吗？怎么又跑这儿来了？
1: 嗯，对啊，就我就想，它难道是两个京东就是在长春同时，双管齐下？
0: 哎，说这话，二道那个是京东帽。
1: 京东帽，对、
0: 哎、对，这也是家电家居的旗舰店。
1: 嗯，
0: 说实话，京东家电的旗舰店其实在那哪儿，在中长世界里呢也有。
1: 啊，也啊、
0: 哎
1: 哦，在长春不是说这是
0: 可能
1: 一家了，
0: 但是这个可能那个，如果这个整栋都做这个家电家居旗舰店的话、
1: 嗯，
0: 要比那个规模要
1: 大啊，大一些、
0: 啊。但是你要说没有的话，也不准确。
1: 嗯
0: 啊，因为在那中长世界里呢，它也有一个。主要以家电家居为主的企业
1: 哦，也是京东那个
0: 哎，对，
1: 啊、
0: 但是规模呢肯定是不如这栋楼这么大，
1: 嗯
0: 啊，所以呢，这回来了一个在红旗街来了一个非常有差异化的一个综合体，
1: 对
0: 啊，在携京东的一些优势，
1: 嗯，
0: 不知道这个名字能持续多久，
1: 但是我感觉京东这个招牌，人家。调研市场反复推敲，因为它毕竟这个红旗街是个寸土寸金，
0: 啊、
1: 它

0: 这次投资我估计也应该不少。
1: 对，
0: 他我觉得应该也是充分的啊，论证之后
1: 是
0: 才会决定
1: 来吧
0: 入住，是不是啊？
1: 对啊，然后那就看看改造完之后，因为在外立面改造的期间呢，它的内部装修应该也会在进行啊，所以呢，我估计啊，不久的将来这个店再开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看这样一个业态，在红旗街这样一个非常繁华的、非常潮流集聚的这么一个地方，会有怎么样的一种表现？
0: 哎，我看到在这个推文的留言当中，这个辽宁的叫做洋葱的网名这个朋友，说了一个非常啊痛点的问题
1: 啊，
0: 就是没有停车场，咋整都很难。他那个地方没有地下停车场吗？
1: 我没有印象。
0: 说实话，你看这
1: 好像真没有。
0: 红旗街这附近的这几个大商场，还真的都有相应停车场。你看欧亚新生活、商都、万达、浙有山，
1: 对对，
0: 还真的都有停车场。那块是因为没有停车场的缘故，才导致这么频繁易主吗？那也不是。
1: 看来
0: 我感觉好像是前几年修地铁，多少有点原因。
1: 看来洋葱这阵儿挺了解的，
0: 辽宁的朋友，
1: 怎么以为来自辽宁的朋友这么了解
0: 啊？对，还有人说京东布局二道，怎么又跑这儿来了啊？然后这个说二道那个是2027年开业，京东茂啊，时代天阶这个是京东家电，京东茂一提京东，不，大家想到不就是卖家电？但不是，京东现在真的做的这个领域就很多了，很广泛了。
1: 确实，现在有一些巨头，或者叫互联网巨头，正在布局线下零售啊，当然不
0: 是
1: 京东一个。
0: 说实话啊，我不知道京东来调研的人是不是就是带着外地团队来的，还是说有长春本地参与。红旗街那个商圈卖家电，我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犯嘀咕。
1: 但他不家电家居吗？有一些家居用品，我猜测肯定会
0: 能往宜家这个方向打造，我认为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发展的。他要光给你整家电，我感觉红旗街家电，
1: 因为它一定是家电和家居都有。因为在京东在布局家居行业已经，据我所知，据我自己亲身接触的，就已经好几年的时间了。
0: 由来已久了。
1: 哎，对，所以像包括有一些我们说，大家买房的时候，有买房送家装，买房送家具，其中就有
0: 京东家居来做的、
1: 所以呢，在这开这个店呢，如果只是家电的话，我觉得不现实啊。所以呢，它一定会有家居家电都是集合在一起的。
0: 要是这样的话，应该能填补一下红旗街商圈一个空白
1: 啊。对啊，你要是家居用品的话，你说在红旗街这个商圈你要选的话，
0: 还
1: 没有一个特别集中的地方，
0: 对，集中专业的。
1: 是啊，你家居卖场一般都集中在某几个点，城市中的某几个点。
0: 对，
1: 但是红旗街上你还真是没有。所以呢，如果是把这个家电和家居都能融合进来的话，也确实是一个思路。
0: 但是这么来看的话，京东在长春又是京东帽，又是这个红旗街的这个家居家电，又是那个
1: 中商，
0: 对，中商
1: 啊，
0: 证明起码证明京东对于长春的这个整个商业还是有信心的。
1: 哎，对，其实那个啥，原来宜家的地块也没完全断了京东这条路。也不是说在二道整个京东帽，那时候就不整了。当然也不是说那头也整啊，
0: 还有口
1: 啊。对，只不过现在一直没咬死，说在那头就不整了。都还存在机会。毕竟呢，前期跟宽城区接触了也好几轮了。所以原来都有那意向，只不过二道这个可能是能启动的更快一点。
0: 你说到宜家，因为现在宜家在这个国内的市场好多城市就是撤店嘛。所以当年啊，大家可能觉得宜家没入驻长春，大家觉得有点遗憾。但现在来看，
1: 没有也就没有了。
0: 对，因为你看那个哈尔滨的已经撤了，对吧？沈阳现在应该是还有，大连的也撤了。就证明你要是说当年进驻长春，现在大概也刚营业个3-4年就要撤，其实也是挺棘手的一个事儿。
1: 所以他后来
0: 不如不涨
1: 了。哎，那个地块其实我非常了解，因为那我家就在附近。那个地块现在正在清运土方。
0: 哎呀，
1: 就是清运土方，
0: 看来就是也有要有动作了。
1: 而且清运的极其扰民，天天晚上干活，一干干一宿。
0: 那就证明他要抓紧把那个地方给腾出来。
1: 因为在前阵有一个中标公告，就是

0: 运土方这个工程。
1: 啊、
0: 哦、啊！然后后来果然已经现在都快整一半了，
1: 嗯，
0: 但确实很扰民，
1: 嗯、
0: 有时候就整到晚上十一二点，
1: 嗯，
0: 后来变本加厉就整到凌晨四五点钟，
1: 是吧？那这有点过分了
0: 啊、
1: 嗯，
0: 确实太过分。我还找过这事儿呢，
1: 嗯，
0: 说有夜间那个运输的证，
1: 嗯，
0: 夜间施工证，
1: 嗯，
0: 但是我还没有核实到。他是清运的证，还就是运输
1: 的作业的证，
0: 运输对运输的证还是作业的证，
1: 嗯、
0: 这事儿我也还正在核实、
1: 嗯，
0: 要不然太闹挺了那块。
1: 确实确实、哦、啊，行吧
0: 啊，
1: 所以说这个长春的商业，我们希望它越来越好啊，也希望的一些搁置的啊，要重整的这个商场也好，楼盘也好，都能够快速的有所接手，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让市民呢，我们也有一些新的业态去消费和体验，
1: 对，
0: 是吧？
1: 明天。就是秋天了啊，咱们秋天见。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来，八月六号关注天气，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32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24度到33度；延吉多云转阴，24度到33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5度到33度；通化多云转阴，24度到33度；白城多云转小雨，25度到30度；辽源多云转阴，22度到34度；松原多云转中雨，24度到30度；白山多云转阴，20度到34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4度到32度。虽然今天的天气依然是气温还是比较热啊，但是呢，作为全中国最尊重立秋地区的这个东北地区，明天将会迎来大幅度的降温，我们又要凉爽了。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爱好，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的中午好，我张梦毅。
1: 大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哎啊，今天我们继续这周的电视剧排行由行到拉排行榜啊。那个今天呢，我们来到了2024年啊。其实我一直以为这个2026年电视剧已经够拉了啊。然后我简单的这个检索了一下2024年，
1: 很好啊，这个咱们还是挑这个自己看过的是吧？
0: 发现2024年真的是，
1: 哎，但是是这样，明天咱就好了。
0: 明天怎么的呢？
1: 2023年我们电视剧方面吃的挺好
0: 啊，是吗？
1: 23年其实吃的挺好的，高分剧太多了，一部接着一部。
0: 2024年我看了几部啊，但是都是比较拉啊。
1: 啊，你看啊，《漫长的季节》呀，《狂飙》啊，都是23年。
0: 对啊，2024年有几部我看过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华语地区啊，主要是几部漫改的电视剧
1: 啊。
0: 首先是《庆余年二》啊，《庆余年二》也不能说它拉啊，它其实如果单从这个制作呀，还有它的这个叙事来讲，它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电视剧。但毕竟我看过原著啊，这个东西其实一直是一个很难平衡的点，就是怎么让原著的粉丝和剧粉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平衡。
1: 就是这是所有的，这是全世界，游戏改编电影，电影改编游戏，漫画改编电影，漫画改编电视剧，或者是小说改编，就是原本的一个载体，然后改编成另一个文学载体，怎么让原著党

0: 满意。
1: 嗯，其实《庆余年》已经属于改编里就非常不错的，
0: 我觉得挺好、
1: 非常不错。但是因为我看这个小说，还是很喜欢啊，所以说，有一点点不满意。
0: 嗯，
1: 不过呢，总体上，我觉得应该能给到一个顶吧，啊，人上人的水平啊，但是绝对在我这里没到夯的级别啊，但也不能说他拉啊，这已经属于比较好的一个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了。然后第二本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呢，就是叫。就是、啊、大奉达人
0: 啊
1: 啊拉完了啊、当然了，这个小说本来写一般，这个小说、
0: 是不是主角团就是啊普通话不过关那一部？
1: 不是王哥那个王什么来着？
0: 王鹤棣，
1: 王鹤棣演的啊、田心薇依然在里头非常可爱啊，田心薇给的夯啊、
0: 那就是、普通话不过关，普通话不过这个台词听台词如果没有字幕的话听不清他说的是啥
1: 啊？那没咋注意这个事儿、因为我看东西都看字幕嘛、我那个二倍速，我这个
0: 你主要是去看田曦为
1: 宜，对主要我这个听力吧，他二倍速他普通话过关，除非特别清楚那种话剧演员我能听清，别的一般反正也是胡乱骗的。但这个改编，因为他小说本来写的吧，就属于那种不是非常精细的，尽管他在一段时间内，他在一段时间内比较火，霸榜的小说、但是他在整个网文界，他不说不到他的文笔是多么好啊，只是他比较爽啊、比较爽，然后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桥段啊，然后逻辑自洽，那真正改编呢还不如小说，所以说这个我觉得给拉完了吧，
0: 拉完了。然后呢，朋友留言说，我提个23年的吧，怕赶不上听节目，说23年他提名神剧《三体》，可惜同时期的《狂飙》太火了，给《三体》埋没了。《三体》没有被埋没，《
1: 三体》很火，但是《
0: 三体》当时很火、
1: 《三体》有个问题，《三体》的门槛太高了。
0: 我其实后边我就看不懂了，朋友们啊，《三体》电视剧就是谁演的来着？于和伟
1: 那个小个小姑娘演《欢乐颂》那个、王什么来着？王什么文啊？叫
0: 王子文啊？
1: 不是
0: 有他吗？
1: 王子文是男的是女的？
0: 女的呀。
1: 个不高那个
0: 啊，
1: 他演他有他
0: 有他吗？
1: 他演那个少年的那个女的叫啥来着？
0: 是这样的，就《三体》后期，其实我根本就没看懂电视剧，
1: 那
0: 而且我甚至看了好几个这个 UP 主的解说，就是专门解释后期的，我都没看懂。
1: 《三体》还没拍到男的时候呢，
0: 那我都看不懂了。就包括他们那个外国的科学家找秦朝士兵算二进制那里，你记不记得？
1: 我记得
0: 啊，那块我就没看懂了
1: 啊
0: 那块就已经看不懂了
1: 那个是啥呢？就是三体人就建立这个游戏嘛、
0: 嗯、
1: 然后建立这个游戏的意义呢，就是想推算他那个世界末日。
0: 对，这个门槛对我来说属实有点高了。
1: 王子文演的是那个女的领袖的幼年期少年时期，就他是、
0: 对
1: 他发信号那个人嘛。
0: 对，他是发信号的。
1: 三体很火很好看，但是你得看过原著最好，或者说你得慢慢倒着看。
0: 哎，这部戏最后的结局拍到哪儿？是不是拍到他们用那个
1: 一个
0: 纳米刀切船？是不是？
1: 是，后面会更难，到面壁人的那个环节会更难，啊，就现在还没到难以理解的时候呢，前头只是刚刚进入，后面也会。
0: 后边我就那我后边我是必看不懂。
1: 我估计他出不了二，我个人认为啊，因为后面太难了，后面太难了。刚才就说到这个电视剧其实非常好看，
0: 太好看了。
1: 他没有那么火的原因是门槛太高了，很多这个女同志啊，她看不进去，因为她有很多你得想，你得读，然后很多女生看电视剧都爱听，这听肯定是听不懂的，你得去领悟嘛。然后这个再加上科幻电影还是大部分男生喜欢嘛，所以说这个就没有那么火爆。不过这个电视剧非常好看，是2023年啊。那你看2023年真的有好多好看电视剧啊。
0: 对，所以23年吃得好，23年吃得好。
1: 啊、
0: 回到2024年吧。
1: 说到2024年，我再说一个这个叫续集啊，续集非常难看。
0: 你等会儿咱俩一人来一个的
1: 啊，
0: 你得让我出出气。
1: 不是，因为我说完仨就没了。
0: 那不行啊，那我一个人说不了一期啊。你先让我出出气啊。
1: 来，
0: 你先让我出出气，然后你找找节奏
1: 啊。
0: 好。我先说《欢乐颂五》，朋友们啊，2024年拉完了的电视剧《欢乐颂五》。
1: 欢乐颂都出到
0: 居然能拍到五，这个电视剧，
1: 他都出到五了吗？我以为他有两部呢。
0: 人说啊，在这个剧圈啊，有这样一句评价，叫做正午阳光出品，那必属精品。
1: 是这个道理
0: 啊、但是有反面，请看《欢乐颂》。
1: 欢乐颂五、
0: 你看正午阳光出的太多好看的剧了，比如说《父母爱情》，
1: 《
0: 北平无战事》，
1: 是
0: 《山海情》，
1: 《
0: 大江大河》，《县委大院》，包括2024年的另一部《正午阳光》《小巷人家》。
1: 我跟你讲，
0: 都是好看啊！
1: 大家有个误区，就《正午阳光》的剧吧，确实好看，但它是年代剧厉害。
0: 欢乐颂啊，朋友们啊，好，我来狠狠的吐槽。
1: 欢乐颂就是一个都市剧，可能
0: 我来狠狠的吐槽欢乐颂五啊，怎么回事啊？
1: 嗯、事
0: 欢乐颂五里边有一个角色
1: 啊，
0: 在第四部当中也出现了，这个人叫何敏红啊，
1: 我不太知道是谁、谁演的吧？
0: 哎，这个演员叫何慧，看看啊，叫何慧，叫什么来着？
1: 看来也不是
0: 张慧文，
1: 张慧文演的、啊，
0: 张慧文
1: 啊，
0: 张慧。
1: 我在这个浪姐里看到认识
0: 张慧文演了这部戏之后，不知道他大概要需要用余生很长的时间去治愈自己，
1: 咋的呢？
0: 这么一个角色啊，
1: 嗯，
0: 没见过，
1: 嗯，
0: 这么让人。如果说在中国电视剧电影这个电视剧电影史上评选一个能让你血压升高的一个这么一个 top ten 的话，
1: 嗯，
0: 那么这个张慧文所饰演的何敏红将会榜上有名。
1: 这么恶心吗？
0: 对，非常之恶心。他演完这部戏之后，他身边有好多朋友都不想搭理他。
1: 这么烦人，那证明他演得好啊！
0: 哎、演得真好，演得真好啊！那个他自己接到，先说他自己接到本的时候的，因为每个人在剧前都要读本嘛。
1: 啊，
0: 他接到这个本之后，他很首先很抵触这个角色。
1: 啊，因为他觉得很这确实不咋地，
0: 不是正常人的行事逻辑。
1: 嗯，
0: 或者说这个角色不是正常人。
1: 嗯，
0: 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我都很好奇，有没有这种类型的人啊？
1: 是啊，
0: 也很好奇，编剧是在怎样的一个心情之下、心理状态之下写出了这样一个角色？何敏红、在第四部当中呢，他应该是被渣男 PUA 未婚先孕，但是这个未婚先孕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渣男根本就不勒他，他死乞白赖的非得要去渣男家里边给人家当保姆，照顾他怀着身孕，并且照顾这个男的
1: 有病。
0: 那他的爸爸妈妈是过见过啊，看出来这个男的不是什么好人，
1: 不值得托付，
0: 把女儿强行的带回了家。这个时候他就跟他爸妈产生了激烈的争吵，说你们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1: 我好像有点印象的这个切片、我看过这个切片，应该
0: 你们把我给绑架了
1: 啊。报警了吗？
0: 报警我不记得了。第五步这就开始了啊。书接上文，说这个女的没有工作，居无定所，于是选择去到欢乐颂他们的房间，应该叫22楼02号2202，选择去人家那儿拎包入住。跑到人家那儿呢？
1: 为什么？他们是好朋友。
0: 算朋友吧。
1: 啊，算朋友。
0: 算朋友吧。但是我认为正常人啊，就是在经过第五部这么多的这个争吵之后，还能最后包饺子大团圆吃一块吃火锅，纯属扯淡啊，纯属扯啊，不可能的事情。他呢，跑到欢乐颂之后呢，那欢乐颂这几个人一看啊，这个没有工作，怀着身孕，然后没有人照顾他，这几个人就纷纷的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
1: 给坐月子啊？
0: 那没坐，那倒没到说坐月子的情况。比如说看他身体虚弱，给他端个早饭呐、然后就劝他呀，说那个男人不是什么好人呐。
1: 没有用。
0: 这个人一边吃完了早饭之后，然后一边就开始对欢乐颂这几个欢乐颂当时应该是三姐妹还是四姐妹啊？
1: 是，
0: 你们把给我拿来的东西，你们都端走吧，你们都出去吧。
1: 为什么？
0: 你们都出去，就是说，说这四个姐妹，欢乐颂这几姐妹也不是什么好人。这个世界上除了他和那个渣男没有好人，没有好人。那这几个姐妹其实一开始呢，就是还是维持了自己的人设，就是什么热心肠啊，怎么着我都得帮你呀、哎，无论你怎么骂我，无论你在屋里怎么摔东西啊，包括还有一集摔东西啊，有一集摔东西，他那集摔东西当时也是，华妃他劝他，华妃叫什么名字来着？
1: 蒋欣
0: 啊。
1: 这电影院有蒋欣呢？
0: 我怎么记得有蒋欣？
1: 你说的是不是四啊？你记混了已经。
0: 四三有蒋欣哈？
1: 我记不住啊，我就看过一。
0: 三有蒋欣、这一季有没有蒋欣了？我都看混了，因为我基本都看了啊。
1: 你主要就是因为张慧文，
0: 这个
1: 饰演的何敏红，
0: 血压升高啊，血压升高。他在屋里边摔东西，你不是自己的家呀？
1: 对
0: 呀，那是别人家呀，你只是过来拎包入住而已。他在屋里摔东西，那是22楼，又不是1楼。楼下就过来投诉了
1: 啊！
0: 投诉之后，他就说：“不是我摔的，不是我摔的，是他摔的。”
1: 还有这个情节呢？
0: 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角色，这个行为只是他在整部剧当中的某一个小缩影而已。
1: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剧本就是有问题的啊！现实生活中，这个应该不太会出现这样的人。就出现这个人，他应该自己住。他你啥朋友说 过命矫情也不带这样的呀。
0: 哎，
1: 你说你也没有，你要有病去哈，或者你有一些难言之隐，完我这个体谅你，他也没啥可以值得体谅的理由啊。
0: 没啥值得，他的意思是，我一个女孩子，我经历这么多事情，你要不要帮助帮助我？那好吧，帮助你，然后就
1: 没道理。他要说好朋友，
0: 没道理。
1: 他要说，比如说我生死这个交那个。

0: 三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哎，这个最搞笑的是百度百科对于这部剧的描述，说住在22楼的姑娘在共同经历了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和困难，他们彼此之间的深厚情谊和相互支持成为了他们渡过难关的最大动力。其实他们共同在生活当中经历的各种挑战和困难全部源于何敏宏这一个人，就是这一个人啊，这一个人在这个正常人类社会当中出现的一个不正常的人，由四个人对他进行共同的抚养和照顾，四个成年人抚养另一个成年人，
6: 看来他这个很核心呢。
5: 就是这个何敏宏这个角色啊，我不知道这个这个演员啊张慧文他身边的朋友跟他有没有很好啊。反正我看了这个三和四其实更烂啊，欢乐颂三和四其实更烂，要看就看第一部第二部吧，三和四更烂，但是我没有想到三四烂在那么烂的基础之上还出了第五部。
6: 是啊，然后
5: 血压升高啊！
6: 我们这个说完《欢乐颂》啊，但其实2024年呢，还是有一些值得推荐的这个电视剧的啊。
5: 我得喘口气，我太生气了
6: 啊！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由宋佳老师这个出演的《山花烂漫史》啊，改编于咱们的张桂梅啊，张桂梅大家都清楚吧？
5: 这个咱们东北人啊，东北人，然后在云南办了一个这个女高
6: 啊，她主要是山区啊，她就是让这些大山里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啊，能够考上大学，走出大山，我觉得很励志，也不能说励志，很让人敬佩尊重的一个故事啊，改编了电视剧啊，宋佳老师来拍摄的啊，宋佳的这个演技啊也没得说啊，非常的厉害。
5: 张桂梅老师是牡丹江人，
6: 对啊，饰演的也非常好啊，这个剧呢，评分非常高，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但是如果你说我就爱看点轻松娱乐的，就别看了。剧情片啊，是一个剧情片。然后呢，同样值得推荐的还有《我的阿勒泰》啊，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人都看过吧。
5: 这部剧火到什么程度啊？在阿勒泰播出之后，去新疆的旅游团就爆了。
6: 对啊，这个《我的阿勒泰》啊，这个也是。但我觉得这种电视剧吧。因为它是剧情片，它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就是你得慢慢看慢慢体会的那种，有的人说我就爱看。
5: 好在我的阿拉泰比较不太长哈，
6: 对，
5: 应该是10集左右，
6: 对啊，就是它属于迷你剧嘛，如果你喜欢看点什么快乐的啊，说我爱看点这个惊悚恐怖的啊，还是悬疑的，这个就不推荐啊，但是如果你就是单纯爱看电视剧啊，爱看点剧情片，这个我觉得可以看一看，非常好看啊。同样还可以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唐鬼的啊，唐鬼之西行，我没有看过唐鬼，
5: 这个我没看过
6: 啊，不过评分挺高
5: 啊，这个没看过，
6: 评价不错啊。此外呢，就是一些大家都看过的，比如说《小巷人家》。
5: 小巷人家啊，小巷人家非常推荐朋友们啊。作为一部年代剧，不是苦涩的，是微甜的一部年代剧，《小巷人家》。小巷人家在这部剧当中呢，除了体现在那个年代非常特有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之外，小巷人家还刻画了在那个年代比较淳朴的邻里之间的感情。
6: 没错，现在已经很少了。
5: 现在比较少啊。那个年代的邻里之间的感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可以把我家的孩子放心的放在你家，你照顾他一顿晚饭，今天晚上我们家有点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6: 没错
5: 啊，然后呢，邻里之间谁家有过什么事儿，谁家有过什么事儿之后呢，这些邻居就像亲戚一样互相的帮助。
6: 那就是这样的，
5: 互相的帮衬。
6: 同样给大家推荐的呢，还有一部我看看叫什么电影来着，我想想啊，
5: 是大江大河吗？
6: 大江大河，对，
5: 哎，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朋友们
6: 啊，
5: 大江大河系列呢，两部片子都非常值得推荐。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还是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改革开放前后的事儿。
6: 对啊，
5: 改革开放前后的事儿，这个我们普通人被时代所裹挟着前进，
6: 是，
5: 那么同样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呢，也是推动着这个时代所前进的力量。
6: 是的啊，
5: 然后呢，这里边呢有几种啊，有几种有国企，有国企，然后呢有一个主角呢是勇闯这个私人经济啊，还有一个反正是三种经济形式啊，三种这个经济形式，然后每一个人都在那个年代随着这个时代的浪潮推进，然后又获得了这个

0: 成长吧，这个成长包括了自己的腰包，包括自己的性格啊。
1: 嗯，没错啊，这个推荐，我发现咱的年代剧拍的真的很好、啊，
0: 年代剧真好。哎，
1: 少拍点
0: 大江大河，我记得里边也有一个挺让人生气的角色，我搜一下啊。
1: 嗯嗯，
0: 那个角色的名字叫做
1: 我觉得合理的让人生气是正常的
0: 啊，合理的让人生气啊，因为、
1: 就这个人他这个凡人吧，他有个度啊。啊，杨烁呀，啊，我知道这个人。
0: 他在这个他在这里边的这个角色，应该是他是自己做了一个厂啊，自己做了一个工厂。
1: 雷东宝。
0: 自己做了一个工厂之后，好像是因为利益，就是以就是逐渐的性格改变了。就是变得利益至上。
1: 没错。
0: 那包括什么亲戚啊，什么朋友啊，全都抛诸脑后了。
1: 没错
0: 啊，应该是这么一个，应该是这么一个事儿啊。
1: 是啊，这个推荐大家看一看啊，喜欢年代剧的朋友们不要错过。
0: 嗯、
1: 然后呢，有一个比较小众的，叫做《时光代理人》啊，它是一个漫改剧啊，漫改剧，它的主演呢是蒋龙
0: 啊，蒋龙，
1: 哎，蒋龙，还有这个叫蒲冠金、啊。
0: 哎，你要说蒋龙，我就想到另一个人了，2024年的叫做
1: 啊，我知道那个他和张若楠演的是不是《
0: 西游记》
1: 啊？不是啊。
0: 是吕岩，吕岩
1: 啊，吕岩还演电视剧了呢。
0: 吕岩演了一部电视剧，讲《西游记》的，你
1: 看
0: 了吗、
1: 啊？我没
0: 看。
1: 啊，我知道了，想起来了。
0: 那部剧叫什么来着？2024年吕岩他演的那部剧，
1: 都是他们那一伙人吗？
0: 哎呀，他演的是什么呢？我找一找啊，我看看啊，《大王别慌张》
1: 啊，对，《大王别慌张》，《
0: 大王别慌张》
1: 2024年的啊，
0: 2024年的一部这个喜剧微短剧，这个剧很好，
1: 是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部剧其实讽刺的本质上还是职场现象，
1: 是啊，
0: 然后呢，这部剧你就能看出来了，它是有点类似于《浪浪山小妖怪》，把视角放在了西游这部剧西游这个题材当中的小妖怪的形象身上，而不是、哦、把这个视角集中到西行四人组。
1: 没错，我记得我看这部剧没有那么喜欢，还是我认为这些喜剧演员在出演这种这个小荧幕啊也好啊，还是说这个网络短剧也好，还是差一些。
0: 嗯
1: 啊，就是还是太紧了。
0: 哎
1: 啊，不自然。
0: 哎，不是、这个当年这部戏上的时候，刚上的时候，咱俩一块上节目，你也是这个评价。
1: 对，因为我看了嘛。我看了嘛。他的分数应该也不是很高。
0: 分数我就不知道了啊。这部戏我是比较进行强烈的推荐了，因为这一年啊，2024年其实还上了另一部。职场剧
1: 是什么？
0: 和叫做什么？亲爱的翻译官啊！
1: 啊，那太多了。你要说这种职场剧，
0: 这是2024年上的啊。
1: 是，
0: 亲爱的翻译官，我
1: 是杨幂演的吗？
0: 我得必须查一下
1: 啊！亲爱的翻译官，
0: 看看是不是2024年的？不是，那
1: 你怎么不是杨幂、黄轩吗？
0: 2016年的，就是2016年，2016年的。
1: 那
0: 2024年有一部关于翻译官的剧
1: 啊，那我记不得啊。
0: 嗯，
1: 然后刚才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光代理人》啊，他的这个男主角是蒋龙，女主角是卜冠金啊。卜冠金是谁？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个名字，但如果大家看那个《江小果》，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啊？
0: 嗯、
1: 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江小果》和那个周群的故事，你不知道
0: 啊？不知道啊。
1: 天哪！
0: 我们的翻译官
1: 啊，我们的翻译官
0: 啊。这部戏2024年上的，和《大王别慌张》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的翻译官是非常典型的没有进入过职场的编剧，自靠自己在家里边一拍大腿的想象，
1: 没错，
0: 去写的职场剧。
1: 啊、
0: 我们节目组啊，还是这句话，要想写好职场剧，编剧必须要进过职场，
1: 你得体验生活。
0: 对、
1: 啊、
0: 你至少你得懂职场是怎么回事。
1: 是、啊、
0: 你不要把你的这个。其实，它本质上就是撒工业糖精啊，九分的甜戏，九分的这个男女纠葛，再加上一分的职场。
1: 我
0: 那一分的职场还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1: 我非常好奇啊，就是除了说我是他这个类型，或者是我是他的这个粉丝，真的有人会看吗？
0: 不知道，
1: 因为这几位主演吧，他们的这个演技啊都不是非常的到顶，尤其还有一些一看就是属于这个偶像转型的，你如果不是对这个题材和他们的粉丝，我觉得我很难打开这部电视剧啊。
0: 我是什么呢？我是看了几，因为我对翻译官这个行业
1: 啊喜欢，
0: 有一些喜欢，或者说我觉得他们很神秘
1: 啊，
0: 所以呢，2016年刚才提到的杨幂和黄轩那部《亲爱的翻译官》
1: 是
0: 我是看完的，

0: 部，
1: 内部你都能看完，
0: 内部我也看完了。
1: 哎呀，
0: 因为我对翻译官就是很好奇
1: 嘛。你看我就说嘛，除非你对这个类型感兴趣。
0: 对，我对翻译官这个很好奇啊。其实这个本质上，你可以把它换成消防员，
1: 嗯，
0: 换成医生
1: 是。
0: 换成警察，
1: 他跟
0: 都行，
1: 他跟这个行业没什么关系。
0: 他套着这个壳子，本质上还是讲他俩谈恋爱。
1: 嗯，
0: 因为
1: 那你要这都能看进去，你看看爱情怎么翻译吧。那也是个翻译官，
0: 爱情怎么翻译？
1: 那个最起码他还那个男生还翻译五六国语言呢
0: 啊，
1: 还有一些同声传译、
0: 啊。这部戏当中，对这部戏当中，其实展现出来的这个翻译的这个工作啊，就不太多。
1: 嗯
0: 啊，不太多，感觉他俩好闲啊。
1: 但那个人他属于个人翻译。啊，就是说你要干这活需要个翻译我就来了。
0: 哦，
1: 那最起码他有一个翻译的过程
0: 啊。打零工。
1: 那个卜冠进，你没看过《二十不惑》啊？
0: 没有啊，没有。
1: 你这一天天看《欢乐颂》不看这个，我也是不理解啊。这个《时光带点》推荐给大家啊，这个集数不长，一共就24集，每集45分钟啊，单元剧，讲的就是他们能回到过去帮别人这个填补遗憾的故事啊。这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回到他就能来到，比如你有照片，他就能进到这个照片里，进入那个时代啊，你不遗憾的故事啊。
0: 哎，红衣，你看看这段，该剧我还是说我们的翻译官这段百度百科的描述啊，
1: 嗯，
0: 该剧讲述了翻译官叉叉和叉叉解开心结，一起追求梦想，相互理解，相互成就，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实现职业梦想的故事。你不觉得和刚才的《欢乐颂》第五部的描述？几乎一样的剧，
1: 就这种吧，你就别看啊！你要按我说就别看啊！啊，2024年有一部推荐的刑侦剧啊，《我是刑警》啊。
0: 哦，等会儿啊，这是24年的吗？
1: 24年的，嗯，《我是刑警》，它是也是单元剧的形式，但是融合了
0: 啊，真是，
1: 对，
0: 啊、真是我真是、啊、
1: 融合了这么多年许多年啊，咱们的一些重大破获案件啊，这个给它融到了一起，
0: 嗯，
1: 然后由于和伟。领衔主演啊，还有傅大龙比较出圈的角色，我想想是谁啊？他演那个秦始皇嘛，他演是不是演秦始皇？
0: 秦始皇
1: 啊，然后他在《国家宝藏》里也有一个关于话剧里的演出，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嗯、
1: 这个傅大龙尽管其貌不扬啊，但是这个演戏我觉得非常厉害啊，演戏非常厉害。
0: 我是刑警这部戏呢，我也是刚刚开播之后呢，那个时候我这个全平台各种会员全都有啊，正好我就是一路追完，这个题材也非常喜欢。因为呢，我父亲就是一名光荣的刑警，
1: 嗯
0: 啊，这个老刑警了啊。我爸破获那些案子，大家在那个这个天网上都能找着啊。
1: 没错，
0: 这个戏呢，这个怎么讲呢？它其实并不是专注于讲如何去破案的，
1: 是
0: 这部戏呢，它其实讲的是咱们人民公安这么多年刑侦技术的进步。
1: 对，
0: 它其实侧重于这一个点。
1: 哎，
0: 如果说呢，你喜欢看的是刑侦题材，说是警察是如何破案的
1: 啊？你要是专注于
0: 更多的戏份，讲推理的、
1: 啊，
0: 讲破案过程的，那么这部戏呢，你可能不会喜欢。
1: 嗯，也会吧，
0: 嗯，
1: 我觉得也会喜欢。
0: 只不过这部戏至少
1: 重点不在那儿。
0: 前半部吧，前半部是讲这个推理过程还多一些啊。
1: 嗯、是
0: 啊、嗯，等到后半部呢，就讲这些刑侦技术的发展了
1: 啊。因为这个原来很难破获一些很难破获的案件呢，放到现在来讲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0: 对对对、
1: 啊、并没有那么难。
0: 以前没有 DNA 技术
1: 啊，还有
0: 以前没有天网，就纯靠腿的走访。
1: 是啊，就中间有一段，就是我看是谁来着，就很明显，就他去排查、
0: 嗯、
1: 去那个抽血嘛、
0: 嗯、
1: 然后这个因为科学技术他没抽到，然后这个因为他的DNA 啊，还有什么的，就一些技术的不普及或者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他就漏网了，就很多年。
0: 对，
1: 完后来这个技术上来了，完他再去翻找的时候，就找到当时的一些漏洞。
0: 是是是是是，
1: 很好看啊，
0: 对对对，
1: 很好看啊。
0: 这个戏，尤其是在前期这些警察都还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国刑侦技术还不发达的时候，
1: 是、嗯，
0: 就让我想起以前我爸回家跟我讲，
1: 很辛苦。
0: 那回家跟我讲，因为那个我爸当时啊。有一个词儿是挂在他的嘴边的，
1: 嗯，
0: 叫做蹲坑。
1: 是，
0: 这蹲坑不是说咱上厕所啊，
1: 是
0: 他们讲的这个蹲坑其实就是蹲守。
1: 对，
0: 那他们经常会在这个犯罪嫌疑人家附近进行蹲守，
1: 一蹲蹲好几天，
0: 一蹲就是蹲好几天啊，这个吃喝拉撒全都在附近，然后这个条件比较的恶劣，吃啥的住啥的没有办法，就是在他那辆破北京222吉普上。
1: 是、啊、
0: 进行蹲坑
1: 啊！现在呢，尽管也需要蹲守、
0: 嗯、
1: 啊，也需要蹲坑，但是不像当时那么。
0: 对对对，现在条件好太多了，现在条件好太多了。要找一个人，知道要找一个人，直接在天网上调查了，
1: 很容易。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也是科技的进步带来的一些好处吧。
0: 对，
1: 啊、
0: 我是刑警，24年推荐
1: 啊，这也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嗯、
1: 然后、啊、还有一部职场剧叫《凡人哥》，不知道你看
0: 没
1: 看过？没
0: 看
1: 啊，樱桃演的。
0: 嗯。
1: 樱桃、王骁，然后张若楠、秦俊杰，
0: 这个演员
1: 张哲华，
0: 哎呦呦呦呦，哎呀行啊，
1: 嗯，陈鸿宇，
0: 哎呀，

0: 演员樱桃的上一部戏我看的还是鸡毛飞上天
1: 啊那么久吗？
0: 已经很久了啊、嗯、
1: 他因为我其实我个人很喜欢他，我喜欢他的演技啊，但是他好像这个在综艺上表现不是非常好啊。
0: 他还参加过综艺
1: 啊？参加过综艺，
0: 嗯、
1: 这也是一个老大姐嘛，
0: 嗯、这个马上进一段宣传，很快回来啊。Set on the nightlife。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烦。
4: 明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呀、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5: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0: 朋友们啊，那个我们插个话题啊，
1: 怎么的呢？
0: 因为今天我们说的是24年的电视剧，是不是说到24年了
1: 啊？
0: 我们面前啊有一个这个大屏幕，这大屏幕正在轮播当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的这个海报，
1: 哎，
0: 正好就轮播到了九门。
1: 嗯，
0: 哎，你说这巧不巧？这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题材，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是新上映的啊。
1: 哎，今年好像才上映。也就一周，
0: 现在已经更新到14集了，这个必须我得追着看了，
1: 是啊，
0: 追着看了，因为呢上一部啊老九门应该有10年了嘛，我查一查啊，
1: 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久啊，
0: 老九门有没有10年了？16年、
1: 哎、
0: 正好10年，
1: 正好10年，
0: 哎，正好10年
1: 啊，然后这个因为他我看看这一部和霍仙姑的戏份也比较重，是陈瑶出演的啊，我也挺喜欢陈瑶的，
0: 来看一看
1: 啊，我这个人
0: 就。九门啊，九门，如果你是盗墓笔记系列的粉丝，如果你对于盗墓这个题材的电视剧电影比较的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来关注一下了啊。
1: 但我得说啊，这个
0: 还是陈伟南派三叔编剧啊，还是这个陈伟霆还有出演啊，
1: 基本上
0: 这个
1: 没变啊，
0: 他还是演这个张大佛爷，
1: 对，
0: 啊，曾舜晞也还在啊，
1: 是基本都在啊，加入了这个李乃文啥的，
0: 释小龙上一部有他吗？释小龙上一部没有他吧？
1: 记不太清了。
0: 嗯，这部有
1: 释
0: 小龙，
1: 释小龙在里头戏份不是很重。
0: 嗯，看他的这个位置，这个演员的表的位置，应该就是戏份不重啊。
1: 对啊。
0: 但上一部我记得应该是没有这个释小龙的、
1: 啊。因为我还没看啊，释小龙是不是演的他们那个九门里的其中老几啊？
0: 看一看吧，释小龙在这里会演谁呢？这没有显示出来啊，看看演员表吧。
1: 不重要啊，这个想感兴趣的朋友，这个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
0: 嗯。
1: 但我得说这个，
0: 还有王劲松。上一部没有王劲松啊、
1: 但我得说这个《鬼吹灯》这个系列呢，在《盗墓笔记》在盗墓类的这个小说里呢，确实是也非常的精彩啊，这前三吧。
0: 嗯，
1: 但是它这个故事的严密程度，我觉得还是照《盗墓笔记》差一些啊。
0: 不是，你说谁照谁差一些？
1: 《鬼吹灯》啊，
0: 《鬼吹灯》照《盗墓笔记》差一些。
1: 我个人觉得
0: 啊，我个人觉得这个《盗墓笔记》这个逻辑啊，这个严谨程度还是照《鬼吹灯》差一些
1: 啊。
0: 反过来，我是反过来的。
1: 因为《鬼吹灯》它里这些人物的战力啊，就是忽高忽低
0: 啊。
1: 就这人，你说有时候就觉得他就天下无敌，就比如或者说他就差那两三个人，结果忽然就被另外一个小咖弄死了
0: 啊。我你是从这个角度理解
1: 啊？对
0: 啊，那我可以理解啊。那我说的我的理解的角度呢是，南派三叔因为他挖的坑大，他写着经常忘
1: 啊，
0: 他经常忘了填坑，然后呢就会有前后逻辑的这个矛盾。南派三叔是这样的啊。
1: 是，我是觉得他有些战力就不太相符，就这个人就谁我忘了叫啥名啊，因为他这角色非常多嘛，就很厉害，结果就莫名其妙的就被一个小咖了给弄了。这个推荐给大家，2026年我觉得好看的现在。
0: 2026虽然我没看，但是我推荐给大家，因为这个九门这个题材我喜欢啊。
1: 我就认为啊，就咱们国产电视剧啊，就少整那些古。

0: 布偶和现偶，你也不擅长整拍的爱情剧就别拍了。
1: 哎，你要这么一说呀，2024年古偶至少得七八部。
0: 不止吧？
1: 23、24、25那几年是扎堆上古偶，
0: 今年25、25年，
1: 而且这
0: 24、25爆炸了，那古偶。
1: 等过几个月，雪丹老师回来的啊，咱俩再找他，再复盘一下这个，因为呢，只要是古偶，他基本都看。
0: 我不理解啊，就这个古偶，我个人不太理解，就除非说你是伴随性的看啊，就是你说我就坐那儿，因为我看电视剧都得看嘛，就是我不会听。你让我坐那儿就看他俩在拉咕咕拉40集，我真是看不完。
1: 嗯，
0: 就是你像这种剧吧，它有剧情，它有变换，它有这个高低起伏吧，我就还能就是找着，比如说二倍速看完。那古偶，我感觉我中间差10集都对这个剧情没有影响，是吧？
1: 嗯，
0: 那你说我看它拉拉咕咕，看着别的不好吗？
1: 嗯，
0: 啊，我就个人实在是不太喜欢看啊。这个2024年推荐给大家啊，这跟
1: 今天晚上我就开始，我先看10集吧，我先看10集老九门，然后这个九门最新的，然后明天我再跟大家说值不值得看啊。
0: 我推荐这么多，这个2024年你没有看过的，你就不想看一看吗？你爱看欢乐颂，
1: 这新的，我先把新的。
0: 你新的还没出完，
1: 嗯，
0: 那个2024年就、
1: 哎、你要说这个，2024还真有一部，我个人觉得啊，值得一看的，算不算偶像剧呢？算都市爱情剧吧。
0: 叫什么名字？
1: 忘了名字，等我找找。我看过啊，24年的李现演的
0: 啊不对，
1: 李现演的叫什么呢？
0: 是李现和刘亦菲演的吗？
1: 不是
0: 啊，刘亦菲2024年演一个那个玫瑰的故事，
1: 不好看。
0: 是，但是大家如果喜欢那个刘亦菲的话、
1: 嗯，
0: 可以看啊，刘亦菲在里头确实非常漂亮、啊。
1: 玫瑰的故事简直是胡说八道。24年主演的《春色寄情人》，朋友们，《春色寄情人》。太好了啊！我为什么这个这么喜欢呢？首先呢，这个源于我媳妇儿啊，因为我媳妇儿呢，她本质上是希望嫁给一个像李现一样的男人，
0: 是，
1: 但是没有想到她嫁给了我啊，这个，就跟
0: 你小李现，
1: 跟李现的差距呢，不说这个很大吧，也可以说是这个
0: 毫无关系、啊，
1: 可以说是很大啊，这个。我就在马里亚纳海沟里边，他就在珠穆朗玛峰之上。就是源于这个啊，我就看一看，多看一看李现的作品。然后呢，李现和另一个这个女主啊，女主叫啥？周雨彤
0: 吧？
1: 哎，周姐啊，在这里边，演出的这个爱恨纠葛呀，不招人烦
0: 啊、
1: 就是说两个人就爱都市爱情剧嘛。他两个人肯定是要有拉扯，肯定拉扯吧。但是他俩的拉扯不招人烦，
0: 是
1: 这点做得很好。
0: 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因为他小说改编的
1: 啊、
0: 嗯，
1: 他是小说改编的啊，
0: 是小说改编的啊。
1: 那我不知道小说怎么样、啊。
0: 就是我认为现在有些爱情剧为什么不好看呢？就是他是就纯编剧自己现编的，没不经过打磨，也不经过这个读者的这个认可。
1: 嗯，
0: 你改编的小说一般都是经过读者认可的，他一定会有一个庞大的粉丝群体说这个小说写得好。所以这个剧情就没有那么夸张。
1: 然后呢，在我看这部戏的时候，其实有一点挺招人烦的。
0: 嗯，
1: 就是李现呐、他明明就是长得就帅成这样了。
0: 对，
1: 就是好多剧里边，我发现好多类型剧里边的帅哥，帅而不自知。
0: 怎么的呢？
1: 就是帅成这样就觉得我配不上他。
0: 啊，
1: 你自己帅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吗？
0: 那我觉得是他，
1: 你又不是我，
0: 因为我没看过这个电视剧啊，我也不知道他这个男主的形象是怎么一个人设。
1: 就是这样，
0: 不是
1: 桀骜啊，桀骜，然后帅，少言寡语。一名遗体整容师在这个小镇上的威望极高，谁都认识他，包括他妈在小镇上的威望也极高。
0: 周雨彤是没条腿是吗？
1: 有没少一条腿
0: 啊？那我好像就看过他的切片，
1: 少一条腿。他这个李现觉得配不上他。你说你自己帅到什么程度你不知道吗？
0: 他在
1: 这最可气，
0: 他在这个电视剧里的人设也是帅的，
1: 帅
0: 啊，他也
1: 帅的不要不要的，
0: 就是人设是帅的，
1: 人设帅，
0: 但他觉得自己不帅。
1: 对，你看那海报嘛，他海报就是他电视剧里那么帅，而且他在电视剧里的穿搭特别好、啊。
0: 我跟你讲，我觉得这样
1: 穿搭超优品，
0: 这样比那啥强。这个韩国电视剧最近有个特点，就是男主角，我不跟你说了吗？男主角的人是很帅，但演那个人很难看。不能这么说人家，演那个人就没有这么帅，
1: 就是、不配那个角色。不适配那个角色。
0: 我给你找找那个人长啥样，你就知道了啊。
1: 然后《春色寄情人》，如果你喜欢都市爱情剧的话呢，我会强烈的把这部戏推荐给你。而且这部戏呢，并不只展现爱情啊，小镇上的人情冷暖也展现的淋漓尽致啊。尤其是，李现的奶奶呀，还是李现的妈妈， 啊，在这个角色当中，在

0: 这部戏当中很有个人魅力，很有个人魅力。这个妈妈一直在推进他们俩的感情，因为他的这个妈妈非常喜欢周雨彤这个角色，反而呢李现有点拧巴，有点拧巴。其实这种男人呢我不太喜欢，就是还是要敢爱敢恨啊，还是要敢爱敢恨一些。但是他呢有点拧巴，明明喜欢他呢，有的时候呢又不太敢出手，我觉得这样不好，然后就这样不好。但是呢不算特别招人烦啊，他两个人拉扯过程挺长的啊，挺长的拉扯，但是不算招人烦，很甜很甜的一部戏。
1: 哎啊，我给你看看这个男主啊，这个就在剧情里他的
0: 如果他的人设是一个大帅哥的话，那这个
1: 超级帅，一见钟情，
0: 这个选我们叫选角有问题。
1: 不是，因为他们就最近又火的一些，就最近那个、这个韩国电视剧啊，男主角长得就跟
0: 啊，那我很好奇，这个国外的评论区是怎样的？
1: 也是一样的。
0: 如果是同样的评价的话，那叫黑红也叫红。
1: 他们也好奇为什么会这样。
0: 黑红也叫红、
1: 就是对于这些，因为但是他们对于女主持那个女主角的要求很高，女主角长得都就比如又漂亮又瘦又美啊、男主角现在就是整体现在在走下坡路啊，他也不知道人他那是咋的了啊。然后2024年，我给大家再推荐几部这个韩国的啊。
0: 哎，红衣，你看这叫这个是央视推出的啊，这个
1: 啊，《繁花》是2024年的吗？
0: 2024电视剧精选，咱俩看看咱俩推荐的这些玩意儿水平够不够啊？《侦察英雄》《南来北往》《追风者》《城中之谜》《玫瑰的故事》《海天雄鹰》《幸福草》《走向大西南》《山花烂漫时》《大海盗》《日光之城》《上甘岭》《小巷人家》《西北岁月》《我是刑警》《春色》，你看。我推荐的这个春色激情人有啊，包括咱俩刚才推荐的小巷人家啊，我是刑警，我的阿拉泰，庆余年第二季，唐朝唐鬼之西行，九部的检察官，冲锋捉刀人。
1: 这是这个评选的啊、
0: 果然欢乐颂五没有入选。
1: 欢乐颂五好像就五点几分吧，
0: 四点几分应该是、四点几分、四点几分他都不配、
1: 繁花是2024年的吗？
0: 繁花
1: 很好看啊。
0: 繁花不是23年的吗？
1: 看一看啊。在这个过程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几部韩国电视剧啊，这个2024年的《照明商店》啊，它是剧情惊悚。
0: 照明商店我好像看过啊，
1: 就是有一个这个卖照明灯具的商店，连接的是阳间和阴间的故事啊，要生者和亡者的故事。
0: 繁华23年的
1: 啊，
0: 咱俩在明天节目当中说。
1: 然后这个他就比如说你没了，然后就他住的这块的人全是那个去世的人。
0: 我看一眼演员表，我应该看过这部戏。
1: 你看过，应该是国产的也有个照明商店。你这个韩国的
0: 没看过，我应该看的国产。
1: 国产的是照明商店叫啥名来着？
0: 我应该看的是国产。
1: 我有点忘了，
0: 挺惊悚。他们几个在天台聚餐，然后呢，不小心他故意的把，餐具掉到地上，为的就是观察，在这栋楼当中居住的这些人到底是不是人。
1: 对，就是这个，这国产的叫啥名我忘了啊，国产有个改编。
0: 他低头看了那些什么脚指甲呀、什么手指甲都非常奇怪，包括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影子。
1: 对，
0: 剧情惊悚片。
1: 是，然后非常推荐的叫《首尔爆笑组》啊，这个非常弱智，一个破案剧啊，他们这个大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刑侦啊，刑侦老大带着四个傻子这破案的故事啊，非常搞笑啊，《
0: 首尔爆笑组》。首尔，既然是一个爆笑的剧，我肯定要看啊。
1: 这弱智，
0: 首尔爆笑组，首尔爆笑组，今天看首尔爆笑组和九门。
1: 哎，你可以看两集，看你喜不喜欢这个风格啊？就傻剧啊。
0: 如果是就是无脑搞笑，然后几个人都没什么脑子的那种，我应该会喜欢。
1: 哎、就是这种，
0: 是类似于低智商犯罪那种，没有脑子。
1: 比他们更荒诞，
0: 更荒谬一些。
1: 低智商犯罪，我觉得最起码人是在认真推理，是有脑子的。再几个就纯属是傻子。很努力的傻子。
0: 好，
1: 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最后再推荐一部。这个剧情科幻片啊，《寄生兽》，不知道大约没有看啊？喜欢看这个漫改
0: 没看过啊，
1: 《寄生兽》
0: 寄生兽
1: 啊，这也是个电视剧，很短啊。我为啥爱看这个其他国家电视剧？因为短，十来集。你像那天跟大家说，我看那个《炊事班》吗？一天就看完了，啊，松磊这个我看过，
0: 带着爸爸去留学是有朋友推荐留言推荐了，带着爸爸去留学。
1: 关晓彤的，
0: 2019年的
1: 啊，没有关晓彤啊，
0: 2019年的这是
1: 太早啊。
0: 宋雷、曾舜晞、辛芷蕾演绎、
1: 他和关晓彤那个他叫好爸爸，他演个厨子，
0: 他演的爸爸还不少
1: 啊，他演厨子，然后他失去味觉了嘛，他演好爸爸啊。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大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是小瑞啊。那在这里先做一个温馨的提示，提示大家呢，在交通在参与交通上一定要文明行车、礼让行车啊，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呢，我差点啊撞上了一辆这个红旗啊，差点撞上了一辆 EQM5， 因为那辆车呢几乎是横过来变道了，连续变道，并且我当时是直行。他从我的盲区，这个右边啊，我右边车道的这台车亮刹车灯了，我这边也紧着点了一脚刹车灯，但是其实我不太懂他为什么要亮刹车灯。这个时候，从他的车头那儿窜出了一辆 EQM5， 几乎是横过来了，我紧接着又点了一脚刹车，差一点啊，急踩踩到底了，差一点就怼上了他的这个主驾驶的这个门，吓死我了，当时。吓得我心噔噔的啊！还好啊，还好我之前已经点过一脚刹车了，要不然当时这个我刚从快速路上下来，速度还挺快的，差点我怼上他了。大家不要连续变道啊！大家开车千万不要连续变道，也不要把自己的车横过来变道，这真是太危险了。我本来想呢摇下车窗对他破口大骂，但我看他的车窗呢紧紧升上去，我说他也听不见。这个口腔体操呢就忍了，就免了吧。险些酿起一场，因为我当时速度比较快啊，险些造成了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那么我也要去休病假了，这个节目组就只剩弘毅了。好了，最后一个时段我们来关注的是 Coach 的手表啊， Coach 的手表。因为在昨天的节目直播当中呢，我说了只有限量200块，可能到晚上的时候呢就卖光了，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没有卖光啊，但是库存呢是在直线下降当中啊，库存是直线下降当中，我们是随时卖完随时下架。 Coach 的手表为什么在这次一直要跟大家拉响警报，请大家呢提前购买呢？因为这个价格399块钱啊，399块钱，我们是不定时的开团，不定时的开团，就是无论是之前我们抢美妆、抢腰带、抢眼镜、抢这个衬衫啊，包括抢鞋子，我们都是如果能从国内的奥特莱斯搞到库存，或者说从国外的奥特莱斯或者是国外的一些这个专柜的渠道搞到货源，我们就直接拿来开团，开团之后我们随时就下架换成其他的品，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这次就是200块，399块钱，不到400块钱买 Coach 品牌的手表。大家来到公众号啊，公众号叫做吉林交通广播，就这6个字，您搜索关注回复手表就能399块钱买了。你要是在链接当中你发现可以添加福利官，你就添加福利官，这样还能够再少5块钱，394块钱买 Coach 的一个女表啊，它不是男表啊，是女表。这个女表尺寸比较的小，就算在这么多品牌生产的女表当中， 它都算是表盘比较小的，只有22毫米的方形小表盘。为什么我要强调表盘比较小啊？表盘小会显得你的手腕好看，还显得你的手

腕纤细。那我们都说嘛，这个女孩子的这个手腕啊，它显得纤细呢，它就好看。那这个手表呢，就是这样的，22毫米方形小表盘，它的厚度啊就非常的薄，只有6.6毫米的厚度。如果说呢，你现在此时此刻正佩戴着一块这个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的话，你可以测量一下你的智能手环、智能手表它的厚度是多少。这个6.6毫米厚，要比很多的智能手环、智能手表还要薄。轻巧不累赘，搭配的是质感小牛皮表带，舒适度非常的高啊。它在表盘方面那扣齿方面啊，扣齿的这个做工自不必说。这个表盘呢，使用的是矿物水晶玻璃高透防刮。但是啊，虽然说高透防刮，你也不要拿到你的手表之后，你就在你家楼下的沙子地里边一顿摩擦啊，你别那么戴啊，你就正常的佩戴就行。然后呢，它在配色方面给到大家很多配色，包括黑皮黑面、红皮红面、绿皮绿面、蓝皮贝母面啊、红棕皮粉面，还有棕皮白面。我其实比较推荐大家呢去看一看这个绿皮绿面啊，这个小表盘带搭配这个绿色，挺俏皮，�挺打人。价格啊，399块钱，进口10英机芯，走时精准，免上发条，不是比较厚重的机械表，是10英表啊，399块钱，品牌 Coach。

0: 回复关键词手表两个字啊，不是回复 coach， 朋友们，回复 coach 那两个字挺难打的，就回复手表这两个字多好打呀。回复 coach 如果打错了的话还得不到链接啊，您就来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手表两个字，紧接着要发的团呢是9月8号到9月13号主持人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松赞林寺虎跳峡这样的一场旅程，那一场高质量的旅程啊，包括全程四钻以上的精品酒店，精美的野生菌火锅，藏族吐司宴，红酒品鉴晚宴啊，在吃的方面呢还是比较高规格的，住的方面也非常不错。那当日如果你在那个月九月份啊，你是九月份过生日，我不管你是九月几号，都会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车上备有水、水果、矿泉水、消毒用品，让你感受家一般的温暖。价格4999，详情拨打13843100340。最后再来关注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了。那展会呢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这次展会将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在展会的配套方面内容也非常丰富啊，有很多配套活动，包括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欢迎大家到场参观。9月11号到9月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

0: 带上。
1: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0: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0: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0: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2: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4: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5: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4: 有时温暖别人，
6: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7: 完了，那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4: 有时照亮自己。
8: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

0: 下午好，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每天在这个时间如约而至的好人帮的志愿者以及我们亲爱的家人，大家下午好，我是红兵，欢迎赴约好人帮。在以下60分钟的时间，我们也邀请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共度一段非常温暖的时光。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如果你想成为好人帮的志愿者，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添加微信就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温暖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了。那好人帮马上就要14年了啊，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在这14年的公益路上，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学习的公益好伙伴。每周四呢，好人帮也联合吉林省慈善总会，把这些好人介绍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同时呢，也分享他们的一些公益故事。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认识这位好人，不妨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来发来问候啊。那今天的这位好人呢，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并不会陌生，他叫袁丽萍。也许说这个名字你觉得不熟，但是如果说出他另一个名字，我相信很多朋友会知道他叫大平。那我们就来问候一下大平老师好吗？
1: 红兵老师好，我是大平，大家好。
0: 嗯，其实大家听声音就知道啊，大平老师还是要可能习惯唱歌的时候话筒不那么近啊，但是我们这个话筒指向性强，还是要上近一点
1: 啊。对对对。
0: 啊，其实大平老师也曾经是我们的同行，他也曾经在媒体做过主持人，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其实现在大家熟知您的是音乐人，是不是啊？什么时候开始热爱音乐？我好像查资料，你小时候就愿意唱歌是吧？
1: 是的，我觉得我的音乐天赋还是很高的，这当然不是我个人的本事，是爹妈给的，老天给的，所以给了一个词儿叫天赋。我在很小的时候，大概是4周岁的时候吧，就可以在广播电台录音了，那时候就唱歌了。
0: 那个时候就跟这个广播电台有缘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么童年的这个音乐启蒙和我们东北纯东北人吧，
1: 对对对，
0: 和我们这个东北黑土地的生活，对后来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东北的音乐根植于我的灵魂深处，因为我的爸爸原来就是一个，传承于东北音乐文化的这样一个人，他曾经在民间艺术上深耕了多年，后来又在这个长影做影视演员。对，他那个时候，唱的很多东西，就耳濡目染，进入我的灵魂深处。因此上，你看这么多年了，我虽然没有在这个民间艺术团体，但是一提到这个写东北民族的东西，我依然能够信手拈来。大家可能听过，你像这个刘老根大舞台那个什么小沈阳和他媳妇唱那个二人转唱歌啊，包括很好，还有这个刘老根四电视剧刘老根四刘老根五里边的很多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写的，包括那个主题歌啊。这个赵本山老师唱那个，对，都是富有关东民俗或者是关东音乐元素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0: 所以大平老师因为他的这个音乐创作非常有特色，音乐人很多呀，但是他的音乐和他的歌声不仅是在传遍了吉林省，也传遍了这个全国，和您的这个创作特色还是很有关系的，是不是？
1: 对，我其实呢不仅仅是在关东音乐这方面哈吸收的营养比较多，我也听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国外的国内的，包括在音乐学院的时候也受各种各样的音乐的熏陶。所以呢有很多人在提到我音乐风格的时候会谈到一个词儿叫多元化。你看我给很多人写歌，像腾格尔、沙宝亮、火风、阎维文、宋祖英、孙悦、庞龙、韩磊、赵本山、小沈阳、关喆、金志文等等等等，那每个人的特点都不一样，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风格可能都会尝试来写。对，
0: 其实最早可能你更多的是创作，就是歌曲创作。
1: 是的。
0: 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舞台呢？
1: 说起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前一些年有那么一两部电视剧，比如说有一个电视剧哈， 本来我是瞄着韩磊写的，主办方呢就是出品方和导演也都希望韩磊来演唱这个歌，可是后来他的制作经费就不是很多了，然后就说这个能不能再找一个名气不是那么很大的。我说如果你那样的话哈，就不如我来给你唱好了。结果呢一唱完之后，整个制片人导演都非常的喜欢。从那以后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所有他们的电视剧其中有一首主题歌一定是由我来唱。在那个之前我基本上是不唱歌的。
0: 那这个第一首歌是什么？这个
1: 叫为了你。
0: 为了你。
1: 对，这两天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边也在疯传的这首歌，然后老多人都说这个是不是新歌，其实不是，就是我已经写了很多年了。当我第一次唱这歌写这歌的时候，当然小范围的身边包括看那个电视剧的很多人就颇受感染。然后呢我也没有很好的去宣传，在最近在我的朋友圈里边这个宣传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都颇有共鸣，对，都特别喜欢。
0: 这个太有意义了，因为你要说作曲啊作词啊这个在幕后创作，这已经是你信手拈来，而且是多少年的这个沉淀。但是有一天这个偶然的机会开始自己唱了第一首歌，而且是广为传颂的这样的第一首歌。
1: 对，
0: 今天很遗憾我们这个没有找到这首歌，能不能给我们清唱两句？因为这个太有意义了。
1: 清唱的结果应该不会很好。
0: 让大家知道是哪这个旋律起来，看大家熟不熟，好吧？
1: 好的，好的。这首歌呢，这两天哈，我是前天发上去的，好像在我的朋友圈里边，我看那个视频号上点击量，已经是40000多人了。
0: 先清唱两首，然后大家到视频号去找，好吧？
1: 对，我唱两句啊，我看能不能记得了。为了你，我把分秒拉长。让你多些幸福时光，为了你，我把甜蜜酝酿，让你生活充满芬芳。行，这
0: 唱两句。好，那大家如果说对这个旋律比较熟悉，不妨到大平老师的视频号去听完整版。他的视频号名字就叫歌者大平。
1: 对，
0: 唱歌的歌，歌者大平。大家可以在视频号搜索一下这首歌，看看从这个词作者、曲作者的这个创作人到走上这个前台开始一展歌喉的第一首歌，真的值得大家来铭记，值得大家来聆听啊。其实从刚才我们说，从词曲作家呀唱作人在这个转折的过程当中是有偶然性的，但是我想也一定有必然性。因为从4岁开始就到广播电台录歌了，尽管后来没有说想做一个在前台唱歌的人，创作了那么多的这个音乐作品，但是当你走上舞台之后就一发不可收了，我发现，是吧？
1: 谢谢。
0: 那么现在从我们开始创作到现在，这有多少年了？得有多少年？
1: 哎呦，那我在音乐学院接艺术学院那时候就开始创作了。那个时候埋下了一颗创作的种子，慢慢的开这个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个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很多同学他不热衷于创作。然后呢我特别喜欢。他们恰恰老师留完作业之后，有的时候大平，那时候不叫大平，后来我这个走上了这个艺术创作的角度，这个岗位上才叫大平的。老袁他们老袁呢，或者叫袁丽萍，能不能帮我们写？然后我就是很多人的作业基本上都是我帮他们写。对，那时候特别热衷于创作。对，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0: 你记不记得你一共创作了多少首？
1: 几百首吧。
0: 几百首啊，天哪。所以大家可能很多这个影视剧的作品，包括有一些这个歌唱家呀明星啊演唱的作品当中，没准哪首就是大平老师创作的。
1: 对，
0: 是吧？
1: 很多人他都不知道，他听过歌了不知道是我写的。对，
0: 刚才他也说过了一些这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
1: 对，
0: 所以有一些歌呢大家可以去有意识的看一下这个作词作曲是谁。
1: 对，很有意思。就是你比如说我到南方我们演出的时候，演出完了大家在一起休息，说然后有的人就唱歌啊，我特别喜欢一首歌，他唱完之后 我说你看看那作者是谁。
0: 嗯
1: 啊，是大平老师。
0: 其实每一首作品都像你自己的孩子一样。嗯，我们有的时候说你家有三个孩子，你最喜欢哪个呀？其实作为父母很难说出来。
1: 是是 是。
0: 那么作为你在你的作品当中，你能不能说出你最喜欢的作品？
1: 嗯，就像洪明老师所说的那样，就是我的所有的作品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0: 嗯
1: 啊，然后经过十月怀胎呀，然后慢慢的关注他的词啊曲呀，然后录唱啊混音呐，这很多对我都非常重要。但是对我来说非常关键的有那么几首，比如说2008奥运会，五星耀五环，全球十大金曲，那个是奠定了我创作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从那儿开始，也就是华丽转身，很多人对我也就刮目相看了，改变了我的身份和命运。还有一首就是亚洲冬季运动会会歌，韩磊唱的那个亚洲之星。那个是全亚洲第一名。
0: 哦，
1: 啊，对，
0: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到了，您的这个歌曲呢也非常有，因为身为东北人，也非常有这个东北的这种情怀，乡土气息。现在正是寒冷的冬季，我们聊到这儿呢，我特别想给大家放一首歌。这首歌啊，真的也是好像是一直在金榜，在这个抖音平台各个平台都是霸榜的这么一首歌，是吧？
1: 对，
0: 来，大家来听，你一定熟悉这首歌。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好，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啊，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的歌者大平，同时呢，他也是中宣部5个亿工程奖的获得者，团中央5个亿工程奖的获得者，中国音乐金钟奖的获得者，长白山文艺奖的获得者。那么知道他创作的这个几百首的这个作品，大家也知道这是实至名归啊。那现在呢，开始我的这个背景音乐就要换成这个东北的冬了，因为政府和我们这个现在冬季的这样的氛围，真的是氛围感特别的强，而且这首歌也真的是咱们东北文旅的这样的音乐代表了，是吧？
6: 嗯，
5: 所以这首歌能够流传起来，应该是你意料之中的吧？
6: 并非是这样，
5: 不是吗？
6: 这首歌呢，实际上并不是专门为文旅创作的，
5: 嗯，
6: 这是2017年，大概是我给一部电视连续剧叫《猫冬》写的主题歌。
5: 哦，
6: 对。当时呢，他们要求这首歌一定要体现出浓郁的关东民俗风情。
5: 嗯，
6: 啊，所以这首歌呢，它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是一瞬间打开很多人尘封已久的记忆。就是很多，你比如说，60后、70后、80后，这个很多一听了这歌之后，很多童年的画面跃然于脑海之中。所以太多人听了之后，贴心的那么温暖暖心啊！那有人说啊，歌词写得特别好，这里没有一句的华丽的词藻，都是我们生活画面的一种堆砌。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些具有民俗风情的这种画面堆砌，感动了特别多的人。
5: 是的，
6: 尤其是前年吧，这个小沈阳在这个哈尔滨，他那时候已经沉寂多年了，一曲《东北的冬》唱响了全国各地，一炮打响。这首歌，整个这两年一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就在东北热得不得了。哈尔滨的一位领导，他在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说过，说这首歌已经成为东北冰雪旅游文化的一张名片。不可否认的是，这两年几乎好像东北所有的滑雪场好像别学里都是这个。
5: 是的，一到了冬天，这首歌真的是就成了所有人的这个 BGM
6: 啊。对对 对。
5: 然后我们自己在做这个短视频的时候，比如说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创作者嘛，短视频创作者，只要是拍这个东北的画面，都愿意选择它来做这个背景音乐。
6: 对对对。
5: 而且不仅是这首歌好听，唱出了我们的这个东北的风情民俗，而且您自己演唱的时候，我觉得也特别的符合东北人的这种豪爽这种气势。尽管我们的这个天是冷的，冬天寒冷，但是我们的心是热乎的。
6: 对，
5: 真的是唱出了东北人的这种热情，这种豪迈。其实就像大平老师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您的这个音乐创作它是非常多元化的，既有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涵盖了奥运金曲啊，还有像这种东北风情的这样的非常有乡土气息的歌曲，其实也不乏一些各种维度的，比如说像孝道歌曲，这个我印象特别深。说到这个东北的冬很火，还有一首歌非常的火，我们先来简单的听一下旋律啊，然后以后完整的放给大家，先听一点旋律。你看这个旋律一下就柔和了起来，
6: 对，
5: 从那种豪放，东北的冬到这首歌， 一下就变得温情了。
6: 对对对对，
5: 嗯，这是一首
6: 像妈妈的拥抱。
5: 对
6: 对
5: 啊，
6: 父亲的叮咛，
5: 哎，一下就暖了下来。从我们刚才那种特别豪迈，再一下安静了下来。
6: 嗯，
5: 这首歌叫做《孝敬》。

0: 这是一首能让人流下眼泪的歌。
1: 嗯，
0: 这首歌呢也是没有想到是吧，就是不推自火的。
1: 嗯，
0: 我查了一下，好像是这首歌抖音的点击量曾经排名华语歌曲第二。
1: 嗯，
0: 那么这首歌为什么能引发真的是亿万观众亿万听众的共鸣？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融入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我想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不仅是在创作音乐，真的是自己一种情感经历的表达，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这首歌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唤醒，
0: 嗯，
1: 唤醒了特别多的人，因为现在生活节奏非常快，然后太多人呢，在忙碌的事业，盲目的实现人生梦想的过程当中，忘了最不应该忘记的人。所以很多人他听了这歌之后都会热泪盈眶。
0: 嗯，
1: 我也因为这首歌赚了太多人的眼泪，他表达的亲情我觉得浓度非常大，历史以来好像很少有这个用这样的一种情绪来描写亲情的。当然了，就是说一个人哈，如果你要留到一定年龄的话，你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不是我有水平，是因为生活的积淀太多了。我若干年来就在没有写这首歌之前，我就想给爸爸写歌，给妈妈写歌，但是说什么都写不出来，也是机缘非常成熟。这个词作者并不是我，这个曲作者是我，这个词作者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副台长，他叫李雪，也曾经做过
0: 啊，李雪，哦，
1: 李雪老师，李雪大哥，李雪台长，对，他是一个大孝子，我们也是老乡，都是从白城那片黑土地上走出来的，我们是莫逆之交的好友，常常在人生的各个角度进行沟通和交流。他爸爸妈妈跟随他来长春多年，后来相继去世之后，那段时间他忽然就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沉沦了。然后我们经常会在一个茶馆里边喝茶，我当时创作了一首歌叫《父爱》，那个点击率也非常高。他含着眼泪，他说：“兄弟，我想把这首歌重新写词，但是因为没有填词那个经历，他就填不进去。”我说：“哥哥，你那样，你自己你写词，我来给你谱曲。”人在感情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多词就会自然的从心灵深处流淌出来。他写了好几首词，都瞬间抓住了我，让我一下找到了灵感。其中有一首就是孝敬爹和妈，还有一首是那个阎维文曾经也唱过的，叫这个母恩难报答，还有童铁心老师唱过的父亲的目光啊，还有我们合作的我给爹娘磕个头。
0: 嗯，
1: 其中目前大家听到这首歌孝敬爹和妈应该说已经火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很多的媒体，无论是官方的还是私域的，大家都在传唱这首作品。也因为这首歌曲给我带来了很好的运气，在网络上送给我一个雅号叫孝道歌者，所以我能够走进洪斌老师这里边，我觉得这里边是完全的正能量啊，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平台。对，我觉得你这个节目是太适合放这样的作品了。
0: 嗯，
1: 我接下来想说说您这节目好吧。
0: 哦，开始成主持人了。
1: 我觉得好人帮啊真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最有价值的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档节目，历史久远，它已经成了一个城市的符号，应该写进一个城市历史的这样一段节目，我觉得是功德无量。我在临来之前我就想好人帮它还可以延伸出几个其他的名字，比如好人帮，然后帮人好，
0: 帮好人，
1: 对，
0: 嗯，
1: 还有一句是人好帮，就是或者好帮人，这样都可以。那好人帮，我就觉得这个帮它可以解读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当它名词的时候，就有那么多的人实际都想做你这个团队当中的人，是吧？然后干嘛这动词了，去帮助那些人。然后帮人好，其实就是行善积德啊。好帮人，其实每个人他内心深处都有那个很光辉的一方面，只不过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出现了偏差，可能走上了歧路啊。还有一个就是帮好人，我们要一定要帮好人。
0: 谢谢，谢谢大平老师。其实今天是我来访谈他，但是我没想到这节目还没结束呢，他就有感而发了。
1: 真的，真的。
0: 其实我有一个请求，大平老师如果有时间的话，既然您对这个好人帮的理解这么深刻，刚才您在解读这个好人帮的时候，觉得您非常懂得我，懂得好人帮。如果有时间，我特别希望您能给好人帮创作一首歌曲，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如果有这个机会。对，可以好人帮啊！这个我们原来有一首歌，是咱们也是咱们长春曾经的音乐人叫小锤，曾经给我们创作了一首歌，
1: 很不错的。
0: 对，然后我也希望有机会大平老师能创作。这怎么像结尾了？其实我们还没聊完呢。我们再来听听这个《孝敬爹和妈》。这首歌真的是因为我的父母都去世了，所以在听这个旋律的时候，真的是容易唤醒对父母的这样的思念。怀念，还有这种发自心底的，甚至说因为父母去世多年了，不可能每天都沉浸在这样的怀念当中，但是这首歌是能够唤醒很多人对于父母的那种子欲孝而亲不在的这种遗憾和伤感，当然也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那份最真挚的对父母的这种爱。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许有一些朋友和我一样，父母可能离开多年了，但是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虽然有一些伤感，但是也很温暖，因为它会唤醒我们和父母在一起很多很多美好的回忆，美好的时光，所以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一起沉浸在这样的温暖当中，再来听听这首歌。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积善慈。

0: 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集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这首《孝敬爹和妈》对于这个父母已经离开的人，真的是一种怀念。其实这种怀念还是充满着温暖的。那么其实它也是一首唤醒的歌。就像刚才大平老师说的，它是一种唤醒，一种提醒，就是在父母还在的时候要多多的尽孝。那么刚才您也介绍了，除了这首歌还有很多像母恩难报答呀这些弘扬孝道的作品。那在您看来，音乐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作用呢？
2: 这个孔老夫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啊，他说移风易俗莫善乐。其实中国古人呢，他治理一个社会，他利用三种智慧，一个就是诗、礼乐。兴于诗，立于礼，而成于乐。好的音乐可以净化一个民族的灵魂，就评判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它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我们中国古代经常说礼崩乐坏，这个礼也没有了，乐也坏了，其实人们的精神世界可能就崩塌了。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讲呢，应该有音乐人的良心和他基本的素质，就是音乐做一个载体，它承载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重要的。那我的音乐这么多年，大家可能听到，哎呦，说大平老师，大平不是大平老师啊，大平的歌呢，他都是那种正能量。对，这可能就是像红明老师我们刚才交流那样，就发心，就是您做这个节目的发心是什么啊？然后我写音乐的发心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刚刚您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首先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什么时候来的离开这个世界上呢？可能谁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是谁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所以要对我们的父亲母亲深深的怀念。孝道是一个国家的根脉，是每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核心。所以如果要是没有孝的话，教育的教就不存在。你看教育的教是左边是孝，右边是个文。没有孝的话，这教育就不存在。
1: 那么作为音乐人呢，其实大平老师也是在用音乐传递着我们的这样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2: 对，
1: 而且也践行着这个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 是的
1: 因为除了他是音乐人呢，他也是中华志愿者协会的形象大使，吉林省慈善大使等多个这个公益的身份。对于这个身份，您自己是怎么样来理解的？
2: 首先作为我来说，我是酷爱于做慈善、做公益。对，这么多年呢，实际上只要有一些公益的事儿呢，我都特别热衷，这样身体力行。我觉得人生活在这世界上一定像您所说的带着一种使命，有存在于人世间的这种价值。而这种价值很重要的就是要帮人，要行善，叫好人帮，就是类似这样的人。这个做人的标准，就像这个易经这个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叫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你比如说我们广播电台有这么一个好人帮的节目，那就是积善之台必有余庆。
1: 谢谢。
2: 所以我们做音乐的，你要是正儿八经的写一些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歌呢，这不也就是弘扬正能量、积善。所以站在一个就是吉林省慈善总会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把慈善当做自己人生的一个使命来做啊。小善无小无大，只要做了就好，使身怀一颗慈善之心，多为社会、多为身边的人以及更多的人多做一点好事儿。
1: 其实说到大平老师的这个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不仅是用音乐在传递着正能量，同时呢他也在践行着公益。比如说这些年也在坚持捐助贫困的学生，帮助这个

0: 环卫工人，
1: 嗯，
0: 关爱孤寡老人，
1: 嗯，
0: 在这个公益的践行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和感悟？
1: 有啊，嗯，在我的故乡白城啊，我和我的弟弟成立了一个众邦公益，
0: 嗯，
1: 啊，那个组织在已经坚持9年了，就为整个一个城市的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
0: 嗯，
1: 我弟弟是会长，
0: 嗯，
1: 我呢做工这个总顾问，每年号召组织，吸引更多的公益人士、慈善人士，为这更多的这个环卫工人，做贡献。比如还有一些上不起学的，或者是说孤寡老人啊，看病看不起的，我们都要做这个事儿。也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呢，嗯，当时也感动了特别多的人。我觉得这首歌，希望能够通过电视台、广播电台、更多的媒体啊，更多的来传播这种能量，就是写环卫工人的，叫《无名英雄》。
0: 无名英雄。
1: 对的。而这首歌呢，目前也被一部电视剧啊，那个导演相中了，已经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歌。
0: 啊，是吗？啊，为什么把这个视角放在环卫工人这个身上？
1: 嗯，
0: 为什么给他们专门写了一首歌？在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感动你的这样的故事？
1: 嗯，在几年前呢，这个我们国家哈，就大力度的要这个号召我们党和政府要做脱贫攻坚的事儿。我觉得脱贫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就是环卫工人。我正儿八经走进了一线，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每天起得特别早，而他们生活际遇大多都不是很好。太多的人都是老弱病残，收入非常的微薄。我也通过那公益组织和相关的一些政府部门哈，就经常会交涉这个事儿，一定要关爱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弱势群体。
0: 而且刚才您说到了，因为他们是起得非常早，
1: 嗯嗯，
0: 可能是这个城市点亮这个城市的，
1: 啊，对，
0: 不是绿这个路灯，而是这些橙色的这个穿着橙色衣服的环卫工人，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很多人是顾不上吃早餐的。
1: 嗯，
0: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免费早餐，
1: 嗯，
0: 我觉得这种帮助是有着非常实际的这样的意义和价值的。
1: 嗯嗯，
0: 具体我们是怎么做的？这个免费早餐怎么提供？
1: 你比如说，首先要提供场地。
0: 嗯，
1: 你像我弟弟哈，他有一个大的门市房，这在城市的最中心。这个房子哈，就是很多的银行啊，包括很多办公地方都要租他的房子，他都不租。
0: 嗯，
1: 就把它作为环卫工人之家。坚持9年，其实这个如果是这9年都租出去啊，这是很可观的一笔收入。
0: 嗯嗯，
1: 当然除了我弟弟呢，还有几个人。那你要为城市整个城市提供这个免费早餐，有好几个点儿都是这些大爱人士提供这个。然后你比如说早餐呢，一是我弟弟他作为一个企业家，他奉献很多，我呢也在每个月都要捐。然后呢，组织号召更多的慈善人士，善心人士，大家也都是按月捐资。
0: 嗯，
1: 还有很多义工。
0: 嗯
1: 啊，然后你比如说政府的很多人也到那儿去哈，经常到那儿去做义工的。我还组织了很多演艺界的人士到那儿去，每年举办年会，他们去都没有任何报酬，没有任何出场费。你像郭旺老师啊，像这个王小西老师啊，还有小沈阳啊，等很多人哈，
0: 嗯，
1: 都做帮助给做这个事。
0: 哦，那这个事儿坚持了9年了，
1: 9年，
0: 汇集了多少环卫工人？
1: 这个具体的数字哈，我就没有算。
0: 嗯，
1: 整个一个城市，它最好的时候是整个城市无死角，所有的环卫工人每天早上都有热乎乎的。
0: 哎呦，真好！所以大平老师呢，他不仅是用这个实际行动给我们的这个环卫工人带去帮助和支持，坚持了9年的时间，更是用他最擅长的这个音乐作品表达了对环卫工人的敬意。也正是这首歌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这个群体。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完整的给大家听，《无名英雄》。

0: 宴席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刚才我就和他交流，我说其实一首歌既有温情又有激情不容易。
5: 嗯，
4: 这首歌我听出了这两个感情。

0: 还恰巧，所以说这种能量真的是一种正能量。
1: 对，
0: 你的这种传达用更加强大的方式传播出去了。
1: 嗯，鲜花就能招来蜜蜂，
0: 是不是？真的是这个鲜花招来蜜蜂了。像这个无名英雄啊，劝善歌呀，这都等于像公益歌曲一样了。
1: 是的。
0: 所以在您创作的过程当中，认为这个音乐在传递公益理念啊，凝聚爱心方面有哪些独特的力量呢？
1: 嗯，我觉得你比如说用语言来叙述一件事儿呢，你再动听的语言可能会缺乏一些东西，
0: 嗯，
1: 但是音乐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对，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城市他都希望通过歌为城市插上腾飞的翅膀，如果你仅仅说的话，我爱长春，这个可能再好的声音它也是缺乏一些东西，究竟缺什么我们很难来说，但是如果你用一首歌来表现的话，那当然就不一样啊，然后人们容易接受，嗯，就是润物细无声，
0: 嗯
1: 啊，这个我对于环卫工人的那种礼赞讴歌啊，在潜意识当中，嗯，很委婉的让你哈浸润在你的灵魂深处，你想，哎呦，就是。就没有很生硬的那
0: 音乐，它是特别容易把所有的人链接在一起的。
1: 嗯、
0: 我们说音乐无国界
1: 、
0: 无党籍，
1: 嗯、对对，
0: 无有任何什么贫富贵贱之分。
1: 没有，
0: 音乐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1: 嗯，
0: 每个人都会跟着音乐的旋律唤醒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
1: 对，
0: 每个人虽然说自己有的人可能不会唱歌，有的人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每个人有一些打动他们的歌曲，他们都会有意无意的情不自禁的跟着哼唱。
1: 是是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聆听和哼唱的过程当中，能够唤醒我们内心最美的那种情感，
1: 嗯，
0: 还有一种感动。
1: 嗯，
0: 所以音乐的力量不需我们多说，每个人都有切身的感受。
1: 嗯嗯。
0: 我想呢，您的这个作品也始终充满着正能量，导人向善。
1: 嗯。
0: 在当前的音乐环境中，您觉着音乐人应该如何坚守这份正能量的创作初心呢？
1: 嗯，我觉得音乐人，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现在有太多的音乐人呢，完全是商业心态。就是说老百姓现在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味儿，我就按那个味儿去写。
0: 嗯
1: 啊，其实呢应该站在一个民族的角度啊，就是刚刚您说的传统文化啊，导人向善啊，要孝，要悌，要忠，信，礼义廉耻啊，要有底线，不是什么都可以写。对，所以我作为音乐人来说呢，比如说要家国情怀的东西要多写，
0: 嗯
1: 啊，有利于地方经济繁荣的，你像这个东北的东，它为旅游文化带来了生机，哎呦，这是挺好，然后让人们更多的了解了东北的民俗风情啊，它是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东北的传统文化啊，如果站在一个民族的角度来说，国家的角度来说，怎么让人哈更爱这个国家，对，点燃我们爱国的热情，对，要大力的倡导更多的人去为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兴旺然后怎么样注入一种力量，我觉得这通过音乐来音乐人角度来做的话，我就会更好。
0: 其实大平老师的音乐真的是充满了家国情怀，而且呢也是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和深刻的情感，无论是对亲人、对父母、对家国、对我们这个城市，真的是饱含深情，可以说是饱含深情的在创作。那么在未来的这个音乐创作上还有哪些计划？
1: 2026年，我给自己梳理了一下，最近在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两年呢，由于这歌相对比较火，有我从幕后到台前，然后各地的演出，我一定在2026年开始沉下心来，静静的，为这个国家也好，为传统文化也好，为这个城市也好，总之吧。就让自己的音乐

0: 为我人生哈、啊、能够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呢，让更多的人去丰富他们的人生，然后精神世界得到更多的营养。
1: 那作为这个中华志愿者协会的行动大使，吉林省慈善大使，在公益领域有什么样的设想？
0: 不仅仅是要想，而且要付诸实际行动。就是我刚刚说，我说好人帮每年都有20多场活动，一定要带上我。实际上我跟着好人帮去做公益活动，做有益社会的事儿，也在践行着吉林省慈善总会的我作为一个慈善大使的这样的一种使命。那么还要紧紧的跟着这个国家的政策然后按照整个吉林省慈善总会的这种要求不辱使命从思想到行动，一定要完美的去体现一个慈善大使的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大平老师做客好人帮节目，不仅是用音乐传达了我们中华的民族的美德，还有向上向善的这种唤醒，包括对于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这样的弘扬，对于这个家乡的热爱，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能够和大平老师一起用我们的爱去温暖这个城市，温暖更多的人，唤醒更多人对于我们的城市，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国家无限的热爱。刚才说到家国情怀，其实大平老师有一首歌真的是非常具有这样的情感，中华5000年，就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吗？
0: 好。

0: 级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3: 好嘞，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

0: 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慢点开车啊。这下午的这个点容易犯困，反复给各位提醒，如果一旦出现犯困，千万别死扛，你扛不过去的，你早晚会因为犯困这个事给自己惹上麻烦的，所以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尤其是在国省干道高速公路上驾车的朋友，大家千万要记得，如果有犯困迹象，抓紧时间就奔着服务区就去啊。到那块你不要考虑什么我到什么地儿得需要多长时间，我需要着急干什么事，什么事儿都没有，安全最重要。你一旦有点什么闪失，你这事儿都办不成，你别说事儿办不成，你可能哎呀生命都难保，是不是？这交通事故它就是这样，它不讲这个道理，它不关注你是不是真有事，是不是真着急，什么都不关注啊。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硬扛啊，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前两天呢，一位巩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自己刚刚买了新车，买完新车之后到档的时候出现嘎哒嘎哒的这个声音，自己也很纠结这个事儿，就是哎呦这弄得很不舒服。再有呢，就是拿出的这个方案呢到底是不是可行。昨天呢也对这个车辆呢进行了一番排查，我们现在来迎进巩先生的电话。你好巩先生。
1: 喂，你好。
0: 啊，
1: 抱歉，你好。
0: 哎，因为昨天呢好像后来是跟社会长联系，没联系得上是吧？
1: 啊，对对对，
0: 所以呢把您这个事儿呢就给放到了今天。我们现在呢已经联系到了咱们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就您后续电方检查完毕之后所出现的一些细节再给您把把脉。到了今天事情有进展吗？
1: 是这样的，昨天他给我调了一下，用电脑调了一下，
0: 嗯，
1: 调完之后他再开了得有个40-50公里，
0: 嗯，
1: 然后这个声音会小了一点，小了一点，嗯，然后我们就接受了他这个方案。一个是他说是给我们延保一年，在3年的基础上延保一年，
0: 嗯，
1: 然后后续如果说再出现问题，他们也得去免费维修。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延保的这一年是针对这个零部件这个位置呢，还是说对整车呀？
1: 整车延保。
0: 啊，那挺好的，整车延保。
1: 嗯，
0: 电脑调试完之后，现在挂倒档的时候，这个声音小了很多了，是吧？
1: 对，小，但是还有一点响声，但是比之前那个是小了点。
0: 嗯嗯，昨天电方还提到了一点，说厂家最终的回复呢，说这个呢不算什么毛病，让你呢先磨合一段时间之后，应该这个声音就没有了。同时呢，店里边又对你的这个电脑又做了一番调整啊，又刷了一下这个信息，然后确认了现在呢声音在降低啊，虽然没有完全的失去这个声音，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目前来看呢，你也选择了接受。那就你现在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我们让市会长给你把把关，看看呢这样的方式是否可行。我们来迎进吉林省机动车评估鉴定行业协会的市委会长。市会长你好。
2: 永哥好，大家好。
0: 哎，依然关注的是奥迪 A4 的这款车，买完车的当天回家往车库里一倒车的时候，发现有嘎哒嘎哒的声音。之前呢我们也关注过，也给了巩先生建议，说先让店方得给你排查呀。市会长也提到了，说你让他先听一听啊，果然听完了之后说确实存在这个声音，但是呢拿出的结论现在是这样的。那刚才也描述了一下，电脑做了调整之后呢，厂家说你先磨合一段时间，并且对整车进行了一年的延保，之后如果磨合一段时间如果声音加大或者没有解决问题的话，他们再想办法要么维修要么其他的一些方式。市会长，从您的这个理论的角度，您给我们出出主意，像这样的情况经过磨合是否可以可以消掉？第二个，通过电脑的调整的是什么？这个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同时给做出了一年的延保，目前这个政策巩先生可以选择接受吗？
2: 嗯，好的，勇哥。
0: 嗯，
2: 首先啊，他通过电脑调试呢，咱没办法知道他调的是什么，但是如果说这个故障或者这个异响有减轻的话，
0: 嗯，
2: 那证明他还是起到一定效果了。
0: 嗯，
2: 如果说电方给了整车一年的延保，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去接受的。
0: 嗯，
2: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不一定是一个大的问题，
0: 嗯，
2: 每个人可能对像您说对震动对异响，
0: 嗯，
2: 他的这个接受度都不一样，
0: 嗯，
2: 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个没多大事儿，但是有的人比较敏感，我就认为这个是响。但是如果说现在已经小了，可以接受了，我们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
0: 嗯，
2: 它应该不影响咱们正常使用，
0: 嗯，
2: 如果磨合一段时间声音，哎，咱们也基本习惯了也好，或者是它真的就小了也好，那就没问题了。然后并且车呢还给整车一年延保，
0: 嗯，
2: 不建议去再去折腾去，或者因为你去拆去弄这个车只能，嗯，说句不好听的只能越弄越坏。
0: 嗯嗯嗯
2: 嗯，
0: 这种磨合是可以起到作用的是吧？
2: 嗯，我认为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2: 嗯，以
0: 所以巩先生这回

0: 所以你心可以先放一放了，好吧？
1: 啊，好的，好的，
0: 不用过于担心。市委长呢也给了你这样的建议，然后看来店方呢也很有诚意，包括厂家也很有诚意。同时这种诚意，我觉得也是对自己产品的一种这个就对自己产品的腰杆还是比较直溜的，底气还是比较足的。他觉得我这东西没问题，我给你的延保是啥？你出了问题才对方才会产生一定的损失和成本，在你不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人家也不会产生损失和成本。一般的能给出延保，我觉得这真是可以不错，可以选择接受的一个不错的结果了，好吧？那龚先生就跟您先说到这儿。
1: 好的，好的。
0: 后续
1: 谢谢主持人
0: 啊。哎，没事，别客气啊。后续有什么事随时再跟我们保持联系。谢谢石会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帮助我们龚先生心里边能够托个底，跟二位说声再见。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汽车的维权投诉等问题，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就像龚先生这样，我们手把手的，我们一步接着一步的往前推，推到最后，他都有一个满意的结果。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给大家一些相关的建议，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接受，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据理力争，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得过且过，是吗？然后你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中间点，我们去做自己所遇到的这个麻烦或者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把这个小事儿弄把这个小事弄大了，把大事弄得坏了，这样的话可能就不利于你去个人解决问题。那我们倒是觉得热闹了，是吧？我巴不得你这边热闹起来呢，你越热闹大家听了越得劲儿，越热闹，哎呦这得劲儿哈。但是对不起，你自己再去经历的时候，哎呀，那只能让别人去看热闹。感谢郭哥，感谢下边的叫孙景伦吗？孙景，抱歉啊，我这个字挡着没能看到，就是你啊，谢谢你的关注，谢谢你们的关注，感谢这是小茶吗？还有小董货车等等等等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像这几位朋友一样，把这个关注给点上。与你同行的关注，谢谢你啊，非常感谢。在直播间里边没事干的，愿意点点赞的，您可以给搓搓，那点上一点，谢谢各位啊。如果说您此时此刻也方便，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比较方便了，不像以前只能听声音，现在时时刻刻可以通过视频直播来感受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的氛围。许久未见的老朋友咱们也见上一面啊，你来看看到底老到什么程度了。好多朋友今天上午的时候大家在说，哎呀，看着有点小心酸呐，咱们勇哥见老啊，能不见老吗？那还是那句话，节目都已经十七八岁了，那你说我们能不见老吗？这当年主持节目的时候就是二十大多岁了，那你说到现在你想一想吧，行吧？各位如果感兴趣啊，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这个能连我吗？这个翔啊，可以啊，20号发生的事故，然后自燃了，没问题啊。我想起来了，你那个是在处理的过程里边出现的，在那个停车场里边出现的自燃，是这位吗？你的电话联系不上，我们当天就准备要连你了，这是昨天前天的事儿吧，是吧小瑞？前天应该是前天的事儿，当天就给你打电话，你的电话是无法接通还是空号啊？号码应该是不对的，你现在打入直播间就行了啊，043185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了，或者04318515422，你现在就拨打就可以了啊，这个没问题的，当天我们就说连，结果呢没给你打回去，你电话号码应该是留的不对，我们打回去之后联系不上啊，所以呢你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就可以了啊，你现在就打，自己打04318515411，打这部电话就可以了，来关注您的事儿。哥们儿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去了处理部门的这个停车场，车辆在这停放的过程里边出现了自燃，还不是电车，我有印象好像说是台宝来吧，是个什么车，差不多是这么个信儿，特意小瑞跟我说的这个事儿。说完之后我说没问题，赶紧跟他联系一下，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到他。结果电话无法接通，联系不上您啊。行，您现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就行了，04318581541，你就打这部电话行吧？你现在就打啊。异响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微信的平台上有朋友在问，您说的是刚才那个异响吗？想寻求这个异响的原因吗？厂家也没给出最终的结论。如果说车辆的异响啊，那可真是多了去了，什么样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大家在买新车的时候，如果尤其您是对这个异响异味儿比较关注的朋友，您真得好好谨慎一点。有的时候呢，真是不同的车它的声噪是不一样的，它的声音的感受也都是不一样的。你刚才听到我给你报的 给你报的电话了吗？

你听到了吗？翔啊，你要听到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抢线就行了。你那边整的猴急，我们联系不上你，也整的猴急，你直接给我们打广播的热线就可以了啊，0431-8581-5411-8581-5422，那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其他朋友，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交通广播永歌领航的节目，正在面向吉林省全省直播。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以及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任何时候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感谢米多多的关注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打了没好嘞，电话已经接通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您这个事儿啊，其他朋友也跟着一起听一听。那这是哎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意外的可能性都随时有可能来到我们的身边。所以呢，我们依然是那句话吧，叫做小心驶得万年船。大家在做什么样的事情上，大家都谨慎一点。你过于开心的时候，你让自己冷静冷静，你自己过于悲伤或者情绪过于低落的时候，做事情也一定要再振奋振奋，也让自己真正的能够平静平静，这样你做出的选择才有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才有可能是一个符合当时你应该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如果说自己在行车的过程当中，由于情绪的问题、心情的问题，可能那都有可能造成一些影响。所以啊，这些意外是无处不在的，什么样的事情你可能想不到，但是它真的就有可能出现了。好了，各位啊，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随时的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来进行关注。那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啊大勇1038，搜索大勇1038即可。感谢东二三个八的关注，谢谢啊，谢谢各位的关注。还有相遇啊，谢谢你的关注。还有美好生活夜发来的这个关注，谢谢各位啊，没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没事干的能点赞的你就搓一搓试一试啊。好，电话正在梳理啊，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这个哥们遇到的这个问题。各位此时此刻正在路面驾车的朋友，我再次的语重心长的跟各位说上一声，因为到了夏季是单方事故发生的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季节，单方事故不仅仅说在冬天的冰雪路面上你有可能停不住造成，其实夏季是容易出现犯困的。这到了暑天呢，到了伏天，这样热的天气里边，大家都有可能会有打盹的这个迹象。这人呢，都是这个生物嘛，他没办法，他是生理的反应。所以呢，我们希望各位休息好，让自己呢，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

0: 六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1: 来，我们迎进胡女士的电话。您好，胡女士。
2: 你好。
1: 哎，请讲。嗯，说吧。
2: 那个，我就是有一件事情想咨询一下。
1: 嗯。
2: 啊，我那啥是那个一个出租车的车主。
1: 嗯。
2: 然后我把这个出租车就是包出去了，大包出去了。
1: 嗯。
2: 然后那个在大包的期间，他那个发生了那个就是。车祸吧，就属于是刮蹭吧，对，但是挺严重的。
1: 嗯嗯。
2: 啊，然后他那个是就是7月20号大概是，发生了车祸，下午5点多的时候出警，就是那个交警不是出警了吗？
1: 嗯。
2: 出警了，他这个不是得那个划分责任啥，就把我这个。

0: 出租车拖到那个就是专属的那种就是停车场了。
1: 嗯。
0: 啊，然后那个我那个出租车5点多拖进去的，然后7:10的时候，我这个出租车就开始燃烧了。
1: 哦呦，自燃了。
0: 哦。
1: 嗯。
0: 哦，自燃了，自燃了之后，他不光他自己自燃了，然后旁边不是也有那种就是事故车啥的。
1: 嗯。
0: 跟着燃了2辆。
1: 嗯。
0: 啊、哦，然后就是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
1: 这事儿
0: 我
1: 基本上就这么个问题了哈。你这事儿、
0: 哦、对对对，
1: 你问我该怎么办，我都不一定知道该怎么办。这做节目这17-18年的时间里边，我们遇到过几个自燃的，因为交通事故碰撞导致的自燃，因为车辆停放导致的自燃，因为车辆行驶之后底下加上了一些这个杂物，然后车辆停放之后由于这个排气管的温度很高啊，然后发生的自燃等等等等，有各种各样的自燃。我现在随随便便一想吧，我觉得就至少有那么10起8起的，我脑袋里应该是快速都能想得起来，大概啥情况都知道。但是您这个呢就占据了头把交椅，就是从来我没有在实际的案例里边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车辆拖走之后，尤其是拖走了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是吧？就是拖到现场停车已经有多长时间？
0: 5点多进去的，7点多自燃的，
1: 7点多，
0: 大概不到2个小时呗。
1: 哎，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有经过火调来确认自燃的原因吗？
0: 就是他这个鉴定还没有出来。
1: 嗯，不排除有可能是比如燃油的泄漏，有这个撞击到这个程度了吗？
0: 他是撞的前面，然后大灯啊还有那个集气盖，就是集气盖已经翻开了，然后大灯也已经碎掉了、
1: 嗯、
0: 然后他正好就是燃烧的那个点，他不在后方，他在前边，
1: 在前方，
0: 在哪左前。
1: 这个不排除啊，不排除比如说你前方是给发动机供油的嘛，就是这个管如果说有泄漏、
0: 啊、
1: 它可能是一点一点的，它不一定都不一定成滴的啊，它可能就一点点。
0: 它是烧气的呀，它这个
1: 啊，它是烧气的。
0: 对对。
1: 嗯，目前还在等候着调查原因，是吧？
0: 哦、啊，等候那个就是消防那块的鉴定。
1: 需要火调、
0: 哦、
1: 啊，需要火调科来出具啊，火灾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构成的？
0: 对对对，
1: 这如果是外界原因造成的，
0: 啊、
1: 那这个事儿呢、
0: 啊、
1: 就相对好办。就能立马找到个主，就谁造成的呗，就是你在这里边你是有人为啊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存在呀、
0: 啊、
1: 然后呢就谁的事儿那就找谁了。但是如咱们现在先把这些排除掉，因为您可能最担心的就不是外界原因，不是有人到这去点一把或者是扔个什么烟头啊什么的导致的，就如果是自己就在这块无缘无故的出现了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0: 啊，对对，
1: 哎呀，还对啥对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呢可能相对比较复杂一点。你比如说在托运的过程里边是否构成了影响，你在托运之后车辆在这停放的过程里边是否有一些因素存在，包括当时撞击的程度上是否有一些因素存在，这些托运的排查应该在什么地方。反正呢我是这么想啊，就是我也快速的思考一下怎么样才能让你在这个里边感觉到自己的这个事儿呢参与的少一点。我撞击之后的车没着，5点钟放到那儿的时候车没着，我车辆在这停放了2个小时之后车着了，怎么解释？我就现在问你，你怎么解释？那你负责拖卸停的这个人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那让他解释，我觉得他就不好解释，是吧？这个作为车主来说，我要是这个车主，我就会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当然我们要等着火掉的原因出来，等待原因出来之后再自行考虑这事儿呢。你说又不涉及到这个车损险的问题，即便你有它也可能也不涉及到了，因为这是一个事故车辆，它跟正常的车辆的自燃还有所不同，所以要想彻底的非常明了的解决不好解决。车大概还能值多少钱呢？损失大概能有多少钱？
0: 这个吧，怎么说，它属于营运车辆，然后我家这个车还有2年半到那个报废期。
1: 还有2年半哈。还好一点啊，营运车辆你还有剩2年半了，这岁数也不小了，这还好，这个损失呢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旁边这两台车呢是属于残值啊，还是说人的车辆的损失也不本身磕碰不是很严重，然后导致了给人家引燃了？
0: 哎呀，具体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看到真正的，看到了监控。
1: 只看到了监控。哎呀，这 这不好办，这事儿真是，他是自己着的，有这个视频啊，这个翔应该是你爱人呢、啊。
0: 对对对，
1: 那是你爱人，他是自己着的，有视频，就是看来是没有外界的因素在。
0: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撞击之后才能引起的，不然的话，你说
1: 对，这个肯定是了，
0: 不能说的他是自己着了，你说是吧？
1: 嗯，这事儿呢没有那么好解决，但是呢，我觉得呢，刚才那一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角度，就是我车进去的时候没着，是吧？
0: 对，
1: 你帮我卸下来，停了两个小时之后车着的。这个隐患到底应该谁来排查呢？你负责停放的、存放的，是吧？这我觉得这个角度是可以考虑的。大概火调的结果什么时间能出来？
0: 他说看好不好调查，如果好调查的就快，不好调查的话，他需要送沈阳去调查这个起火原因，因为涉及到线路啥的。
1: 嗯。
0: 然后他给出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反正是不超过一个月吧。
1: 嗯，差不多，差不多。
0: 你
1: 这样吧，胡女士。您的电话呢？这回一会儿我们已经核对，应该核对清楚了。我们把您的电话留存。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会给你找多位专家去共同探讨，然后看一看这每一步里边大概应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看看时间。哎，可以，咱们连线一下律师团队吧。咱们先从律师团队律师的角度，从法律的角度上，我们先解读一下这个问题，看看是否能够给出一个初步的一个建议。反正如果现在这么说吧，就如果让我来直接来处理这个事儿，我就会提出这么几个问题，然后至于谁来解答，那就谁负责谁来解答。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咱说我就是车主啊，我胡女士，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原因。但是你看这事儿呢，摆着呢，很清楚，发生交通事故是我们司机造成的，没毛病。
0: 对，
1: 来拖车也符合道理，拖走停放在这儿，你进一步取证啊，还是需要我们检验鉴定啊，这都没有问题。但毕竟我的车是停在这儿两个小时之后着的呀，那这是如何解释呢？这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也不是我们撞完之后就出现的自燃呢。那你作为拖走的那一方，存放的那一方，你们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个风险存在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接下来作为我们车主来说，我们可以考虑这个问题。来吧，我们迎进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抱歉啊，是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颖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颖哥你好。
1: 有这么个情况，胡女士的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它是一台出租车，司机开着到造成了事故之后，这台车呢就托运到了咱们这个处理部门的这个停车场，到了五点钟进去之后，大概七点多钟的时候车辆出现了自燃，现在已经调了监控，基本上排除掉了比如说有一些人为因素在里边，很有可能是因为撞击之后，比如说哈，燃油泄露、电路问题等等等等，出现短路啊等等，这两个小时之后出现了自燃。对于车主胡女士来说，这台出租车还有两年半左右的时间下线，毕竟还是一笔财产，并且引燃了旁边的两台车，这两台车大概价值是多少，他们现在还没有再详细的过问。目前火灾的调查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火调科已经介入，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能出来这个调查的结果。咱们从目前的能已知的这些角度来说，我刚刚呢给胡女士出了这么一个小主意吧。我说这事儿还真是我们有史以来头一次遇到。而胡女士，毕竟我们的车发生了事故，我们遵循着事故处理的程序，你把车拖走停在指定的停车场，这些都没有问题，我也都同意了。但是我进去的时候没着啊，也没有任何的隐患呢。两个小时之后车辆着了，那你在托运存放这个过程里边，是否应该考虑到这一个问题？那我作为车主，我没有办法再接触到我自己的车，因为这里边可能涉及到证据的取证、检验的鉴定等等这些的需求。我做一个证据，我已经摆到那儿了。那在摆放证据的这个过程里边，车辆出现了自燃，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关注这个事儿吗？
2: 咱们先说，首先如果是托运或者是存放呢，它确实是有妥善保管我们的这个相应被保管物的义务，但是这个义务不代表是过错责任。本次事件当中最应该最后啊造成这个损失最应该赔偿的，咱们要先等我们的责任认定出来，就是它的这个自燃的结果是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车的质量问题，那如果车存在质量问题，存在一些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是追车商的，那如果说我们车辆不存在质量问题，它的自燃是由于碰撞之后，它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的情况，比如说碰撞之后它造成这个车辆有一些电路啊，这个 搭建呢啊这些问题，那这些是要等我们的鉴定，能不能鉴定出来，现在也不好说，但是我们要等这个鉴定。

0: 定，如果鉴定出来之后能找到责任主体的，那一定是优先由责任主体他来承担。
1: 嗯，
0: 比如说是因为碰撞导致的，就是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说交通事故，我把人撞了，这样更好理解，把人今天撞了，撞完了之后他这个可能肋骨骨折，当天没有显现出来，后期哎拍片子疼才发现。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那这个是由于撞的，那还是谁在事故当中谁承担责任，谁来赔，然后由保险公司帮公司赔。
1: 嗯，
0: 先把过错主体找到，如果没有过错主体，它就是一个意外事件。那意外的事件的发生情况下，我们保管的一方有没有保管责任？有。
1: 嗯，
0: 但是不是赔偿责任，它不是赔偿主体。
1: 嗯，
0: 比如说我没有尽到保管，我在这里面存在过错啊，比如特别高温的情况下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风险，那或者是说我在运输过程当中有过碰撞，有过一些其他情况，这个案子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保管人员可能没有办法推卸的，就是什么，他把旁边的两台车也给引燃了。
1: 嗯，
0: 那他这个至少第一，他的火灾扩大部分就是自燃之后，他第一我们的车辆停放的这个间距的问题，第二是我出现这个问题自燃之后有没有及时的报警让消防来，有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一个自然的一个救助，为什么能把旁边的扩大损失，这个我个人觉得在保管的这个机构当中它可能扩大部分它是跑不掉的。
1: 嗯，
0: 但是不是一定自然就赔，这个也不是。
1: 嗯，
0: 这个也不是，但是我们第一先等能不能找到责任主体，如果没有找不到责任主体的话，那我们保管机构没有尽到责任，他没有尽到责任能够造成这个事故成因比例是多少，我们可以协商，协商不成由法院去确定，他可能也是一个赔偿的主体。
1: 嗯，
0: 但是他要有一个先后的顺序，我们要把这件事捋清楚了。
1: 嗯，基本清晰了，目前的这个条件也只能捋到这个程度了。胡女士，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做了一下分析吧。那目前的阶段呢，一等候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那如果对方是全责，这事儿呢可能对你来说就相对有利啊。第二个呢，是我们等候着火灾调查的原因的这个尘埃落定，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车辆的自燃，好吧，咱们一步一步的来梳理吧。这个，
0: 但是这个车不是我开的。
1: 啊，我知道。嗯，这个那不是你家司机开的吗？哦，是吧？
0: 对对对，大包出去了。
1: 啊，嗯，啊，哦，你的意思是说，那这个事儿作为车主和司机之间还得如何掰扯，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对，
1: 就多了一层的问题。哦，你们两个在进行承包这个合同签署的时候，有过对交通事故的这个约定吗？
0: 有，合同上有写。
1: 嗯，怎么写的？
0: 写的就是。哎呀，这个合同我还没在身边，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引起的一系列问题都是由那个包车的那个人负责的
1: 啊，都是由司机来负责的。嗯，你作为车主是不承担这个责任的。
0: 哎，
1: 是吧。
0: 对，合同上有。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大林与妻子小丽签订婚内财产协议，约定大林名下的一套婚前私房是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各占50%产权份额。大林又订立了一份律师见证遗嘱，表示在妻去世后该房屋由其妹妹继承，这套房屋到底该归谁？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小丽与大林的妹妹各分得一半产权份额，民法典第1065条第二款，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民法典第1133条第一款，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遗嘱只能处分遗嘱人有权处分的财产。本案中，大林在订立遗嘱前就婚前财产与小丽签订的婚内财产协议合法有效，小丽基于有效的夫妻财产约定已取得案涉房屋的一半产权，因此大林仅能就其享有的另一半产权订立遗嘱进行处分。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收听的是勇哥领航。大家好，我是大勇。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各位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就想天开呀、啊。是就想天开吗？啊，意呀、啊、意呀、啊，就是这是意呀、啊，意想天开说两斤两斤啤酒盖啊、哦，两斤啤酒盖啊，我还以为是两斤啤酒呢，两斤啤酒盖可够用啊，这个可真够用啊，是吧？那基本上就属于自助了呗，唱歌了呗，可以达到这个标准了呗。各位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谢谢贺的互动，谢谢。没有点关注的大家把关注给点一点。8月6号呢，我将会带着大家去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时间呢越来越近了。现在呢我们还有最后的这三个名额，如果说您感兴趣，如果您时间也刚刚好啊，不管是带着孩子的老两口小两口，只要想跟着我们来一次高品质的出游的，您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什么叫做高品质？这个东西不是用语言来形容的。高品质首先你要对应它的几个要素啊，第一吃，第二住，第三你的行程，这三项融合在一起你才好意思叫高品质。那别的喊的高品质保不保准我不知道，但凡我说的是高品质，我相信各位应该心里边能托点底。这一站我们里边现在已经报名的完事儿的这些都是老朋友居多，都是一些高素质的我们的老团友们，那比较多，所以大家在整个的旅行的过程里边是一个非常开心的过程。第二个呢是我们说到的高品质的这个吃住行嘛，吃住和行程。首先我们来说吃，在现场我们安排了很多当地的美食和特色，我们也会指导和带领大家去吃一些美食和特色，还有就是这也是一个吃榴莲的一个好地方，所以从吃的角度来说，不管是我们安排的还是给大家建议的还是您自己可以吃得到的，绝对是一次高品质的吃的旅程。第二个住，从住的角度我们给大家最低的标准是四钻的标准，即便是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住宿较贵的地方，我们依然给大家安排的是四钻以上的标准。我觉得出去一次，尤其是到了国外，有一个好的休息，你才能让白天的时候自己精力更加的充足，有一个好的酒店，你能代表着早晨的早餐能够丰盛一点，能够让你吃得更加舒服一点，对吧？休息得好，早晨吃得好，这一天的状态都是满满的。所以我们把住宿的标准提得比较高，四钻起，有五钻的酒店，而且在比如说在这个吉隆坡，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吉隆坡的希尔顿酒店，这绝对的标准的国际五星级的酒店啊，像这样的酒店我们都安排在我们的行程里，这几晚的时间一定让大家住得舒舒服服。再说行程，一个好的行程在你有了吃的保障住的保障之后，你一个好的行程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体验到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景区景点、不同的旅游城市它该让你体会到的东西。咱们以这几个为例吧。首先我非常有底气的跟大家说，新马的行程里边把新加坡安排两晚住宿的微乎其微，几乎没有团队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我们是让大家在新加坡畅玩两天，得劲儿的住上两晚，这两天两晚的时间成本是不低的，但是这样的体验感一定会比你住一晚要好得多得多。那你玩两天住一晚，第二天玩完之后仓仓促促的，您需要过关，需要去马来西亚，对吧？再赶赴下一个马来西亚的行程。但是咱们是今天我们到了新加坡畅玩，晚上入住，明天玩上一整天，晚上还住在新加坡，然后第二天我们才过关，才进行下一个行程。这样的话让你在整个新加坡的体验度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们宁可成本有所增加，

0: 但是我们依然坚持着为了让大家玩得好的这个原则，把新加坡的住宿调整为两晚。有跟我去一月份去新加坡的我们这些老听众们，你们别挑理，咱们上一次去的时候新加坡就住一晚啊，因为毕竟得有第一次嘛，第一次完事之后我才能知道我们应该做出哪些调整。还有在行程上边，我们把一些不需要去看的，没有多大必要去看的，看了之后也感觉没有太大意思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删减掉了，我们取消了。然后呢，我们把一些值得去看的把时间撑得更长一点啊，比如说在圣淘沙岛上的这一天，我们让大家在岛上畅玩，不管你是玩环球影城啊，还是玩对面的海洋馆呢、啊、还是玩其他的一些设施啊，您都可以在这个岛上畅玩一整天，大家就不用再担心哎呦玩到四点来钟，下午的四点来钟我就要从环球里边出来，我这夜场也感受不到，然后想看烟花秀灯光秀，还是想看这个花车的巡游啊，我可能都参与不上，哎，不需要考虑，您就搁在里边畅玩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做出的一些细致的调整啊。所以呢，这一站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行程是基于我一月份所带的那个团之后，然后再次的对行程做了升级和调整之后所带来的。那么这一带的行程的价格是10888，在暑假的高峰期，如果您花这个价格拿到的性价比是特别好的，而且按照我们这个标准，市场上的标准一般情况下都得在12000以上啊，这是绝对的。我们的信心也比较足，性价比比较高，行程安排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全程呢我都会陪着您。大家在出国的时候可能比较担心的是安全的问题啊，到了当地旅行社会不会有这个加收那个加收，我们是一价到底的，各位请放心啊，包括了小费酒店税这些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内，是10888的价格一个人啊。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最后的三两个名额，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来参与一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115411，打这部电话，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都是可以的。好了，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有什么问题随时吱声就行了。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1: 我现在一边关注着这个直播，一边那个打电话，我不知道您那边能够听得清。
0: 啊，听得清，说吧。
1: 啊，是这样的，我好像是去年的时候跟您连过一次线，
0: 嗯，
1: 啊，还是同样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一台购买了一台雪佛兰科沃兹的车，
0: 嗯，
1: 完了就是那个车身低度的底部，就是底卡的上部，
0: 嗯、
1: 啊，就是那个对称的腐烂，
0: 嗯，
1: 迟迟就是没有修好，
0: 完、
1: 那个本月的19号，4S店给我打电话说是已经没有传统方式的那个。钣金喷漆的方式来修复了，然后我又给厂家打电话，迟迟现在没有回复。
0: 嗯，
1: 现在就是车还在坏着，
0: 吸柱下边啊，就是开个后门的那个跟轱辘中间那个角那位置呗。
1: 对，
0: 嗯，
1: 两侧都在腐烂，而且我也看了，里边是有一只有里边应该是有一个铁棍了吧，铁棍也在这锈。
0: 嗯嗯。你的车平时是在地下车库停吗？地下车位、地下车库停吗？
1: 没有，就是室外。
0: 就在室外。嗯，你的车是哪一年的车？
1: 是22年购买的，购买了应该是2年左右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然后一直在修了2次，反正修完之后可能不到一个月就坏。
0: 现在出现的叫腐烂也好啊，还是这个锈点也好，大概的面积有多少了？
1: 像拳头这么大。
0: 对，拳头那么大。
1: 啊。
0: 那现在如果他要想彻底解决的话，是不是给你提供的建议是切割之后拿同样的件再往上焊呢？是不是这样的方式了？
1: 他现在的建议是切割，我问他，我说切割之后吧，能不能好？他这个也没有一个回复，而且可能质保期之外，如果在坏的情况下，那个厂家那边来电话了，说得需要我自费维修。
0: 嗯，他指的是你现在如果切割也需要你自费维修吗？
1: 现在还在核实，始终没有给我个回复。
0: 嗯，还没有最终的结论。
1: 没有最终的结论，车还在坏着。
0: 哎呀，那你这车这些年耽误了多长时间的开呀？
1: 我基本上天天得接送孩子，所以说修车就很难。
0: 嗯。
1: 就是去年有一次，我说你有没有那代步车给我用一下？
0: 嗯。
1: 结果等了好几个月才修得上车。
0: 嗯嗯嗯。 月不休，他可能
1: 本月的本月的18号我借了一台车，我就别去等他的代步车了。
0: 嗯，
1: 结果本月的18号的那一天，他说休息，完了19他打电话说已经没法传统的方式来修护了。
0: 嗯，
1: 就是继续往下等。
0: 嗯，
1: 这是一等二等一等二等的，可能这个车这个使用寿命啊也好，包括我使用现在也真磕碜啊，包括都反正拉腐烂的，而且都起泡。
0: 嗯，现在你从外观上看大概有拳头那么大呀？
1: 对，起泡的位置确实来说比拳头还要大。
0: 那到现在为止进行过什么样的维修方式了？
1: 他第一次维修的时候是钣金机，第二次维修的时候里边打了八号胶。但是请的时间都特别少，修了一次可能也就维持个10多天然后就坏了。
0: 因为本身这种维修方式它也不是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你至少把那块都抠掉了然后重新弄，把这个锈点都去掉，它这个东西就跟这个物体那个腐烂似的，但你把那个点得去掉，要不然它总是从那块往出锈。我的原来的一台车在这个位置也出现了这个情况，然后呢也采取了只能是采取切割，就把这个位置那小角啊就给切掉了一块然后重新焊上。这从车辆的使用上来说呢倒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毕竟我那车比你的车岁数大多了，那是10年的车，那你这比我这小12岁呢，这可能作为你来说就不太好接受，尤其呢还是在质保期之间就出现的这个问题，迟迟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目前来看啊，如果想彻底修好很有可能涉及到切割的问题，如果采取其他的方式不太好解决。您这样，您在线等候一下，稍后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市委会长，从市委长从专业的角度给您一个建议。

0: 黑漆漆的车窗里面，
1: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4: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5: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我们来关注刚刚冯先生的问题，来迎进我们的施会长，通过施会长，通过专业的角度，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施会长你好。
6: 勇哥好，大家好。
5: 哎，刚刚呢冯先生遇到这么个情况，冯先生呢22年购买的雪佛兰的科沃兹的这款车，23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吸柱的下方有对称式的这种出现了腐烂的这个迹象，随即呢到店里做过两次的维修，第一次呢选择了喷漆，一小段时间之后呢这事呢再次的出现，然后呢他说好像维修方式上是往里边打点了发泡胶，也没能彻底解决，到目前为止这个位置呢可能越来越大。前两天呢他跟店里联系，店里说通过传统的普通的这种维修方式可能解决不了了，那有可能要涉及到切割的问题，把这个角给切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你的车呢你毕竟也超过质保，也没能完全的去给他确认说我就免费给你切割，但是呢很有可能呢也会涉及到说跟他唠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的问题。费用的问题倒好办，就是你在质保期内出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倒是可以去理论一下。那咱们先来说维修方式，您觉得它目前外观上能够看得到的大概都有拳头大小，有点

0: 些问题，比如说钢板，或者是处理前处理前处理，比如说电泳啊，或者输蜡呀、啊、等一些工艺上的问题。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如果说目前影响不大的话，就简单处理一下；如果影响的大的话呢，就那也没有别的太好的办法，因为你咱毕竟一个车主，你没有办法和厂家去，诉讼也好，或者是这个维权也好，不太现实啊。对，只能是咱赶到这儿的，只能是让自己心里边更得劲一点，就是让他看不着，就正常开啊。
1: 开着呢，短时间来说，确实它不会构成什么安全的隐患，太大的影响。但是冯先生说的也对，你说麻麻来来的，你说天天搁这吵着都闹心。那本来这车岁数还不大，你说22年的车到现在才4年的车，这都折腾这个事儿也折腾了1年多，小2年的时间了。那不得不说，这心里边不好接受。但是呢，从实际情况来说，看来石会长不建议马上就切割，是吧？
0: 还是别切割，就是尽可能的处理处理。
1: 嗯，
0: 有很多办法，有很多方法能处理的啊。不一定非得找店里，自己花点钱也行。
1: 那自己找地儿，没准处理的会更好一点，是吧？
0: 对对对。
1: 如果处理的话，大概得需要花多少钱呢？
0: 单个拳头那么大的话，用不了多少钱。一个面的喷漆加上一个处理，有个1000多块钱，那肯定处理的非常好了，就已经。
1: 两个加一起2-3千块钱呗。
0: 对对对，
1: 差不多。冯先生，这也是个好招、
0: 哎、
1: 啊，反正呢自己可能搭俩钱儿，但搭俩钱儿呢可以把这个事儿处理得更彻底一点。或者说呢，如果店方说可以再简单的处理呢，你可以再让他先处理着。以目前你的车龄来说，石会长可能不建议直接选择把这个角嘎掉。虽然漆啊、这个腐蚀的地儿啊、反锈的地儿可能把问题解决了，但毕竟这么一个吃重的角这个位置已经出现了切割，可能这是石会长给您的建议吧。好吧。
2: 哦，没有。但是有一点，有没有我再说一句
1: 啊？你说
2: 这个车现在质保，就在质保期之内，它反复的修没有修好啊。而且现在腐烂面越来越大，我怕它会导致其他部位再继续延伸的腐烂。
1: 您这样哈、啊，刚才呢是我们从维修的角度给你的建议，那从对于您这个事儿的包括维权的这个角度呢，我给你这样的建议，你先呢先配合店里让他拿方案。你先别等着他，别听他在这说的，哎呀，你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你说我反正就这么一台车，就这个毛病摆在这儿了，是不是你们的通病？你们自己心里有数。什么样的维修方式，我的车什么时候出现的毛病，你们心里都有数。我质保期之内出现的问题，现在你们迟迟未能解决，这个事儿肯定由你们来管。你现在就给我一个，就是说你给我一个最底的底线，你到底要怎么做？你是让我自己掏钱还是怎么着？回头你把这话要完之后，咱们该跟他连线连线，该解决再解决，好吧？
2: 啊，好的
1: 啊。
2: 我打电话，他们这两天天天在打，一直都没有人联系我回复我，反正厂家都没回复。
1: 如果方便去趟店里，跟他们说在多长时间之内需要给你一个结论，需要给你个回信，然后我好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这毕竟像你说的，这是咱们质保期之内所出现的问题。然后你的任务是把厂家的电话 4S 店的包括负责人的有手机号码，当然最好了，把这些电话都统计好，然后回过头需要的时候我们随时跟你联系，好吧？
2: 好的，
1: 兄弟。你先往前推一步，让他给你一个结论，别咱一连过去之后，他说啊，那你看我们要采取这个，我们要采取那，我们马上就商量，那你就整得来来回回，你就说你到底怎么办吧，你就直接跟我说个事儿，说个底儿事底儿，给个交个底儿就得了啊。
2: 好，谢谢兄弟，我知道方向了。
1: 行，好嘞，跟您说声再见，谢谢石会长，跟二位说声再见啊。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抖音的直播呢就到这儿啊。这个如果说。啊，梦里水乡说小智呢？小智在上午的时候，你9点到10点你就能看得到了。进入到抖音直播间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谢谢各位的关注，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到这儿。明天的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跟各位说声再见。
3: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Uncle Time， 他们叫我

0: 是东奔西跑，平时在哪练，考试就在哪，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够教，试距内、超试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4319，三个六一个九，18943194319。
1: 朋友别再等待，时光太长。
0: 再来说说 Coach 小方糖女表，这是一款只有22毫米的方形表啊。这个表盘非常的小啊，那么厚度呢是6.6毫米厚，纤薄贴合手腕，软糯小牛皮搭配金色边框，复古时髦，衬得手腕纤细好看，每一处经得起推敲。六款人气配色包括黑色、绿色、蓝皮贝母面、红棕皮粉红棕皮粉面，再加上棕皮白面。Coach 作为全球知名轻奢品牌，自带辨识度与优雅格调。这款小方糖系列手表呢，也是热度居高不下的爆款。佩戴 Coach 腕表，无论是不需要开口，它自会替你表达，我是一个有品的人，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品味与底气，一块表就是一张无声的名片。 Coach 小方糖女表在实体店啊也有卖啊，在实体店也有卖，2000块钱上下，在今天的团购价格啊，团购捡漏价格399块钱啊，399块钱。那我们这次的200块库存随时售罄，随时下架，随时售罄，随时下架。如果说呢，你是平时很喜欢港风、复古港风的搭配呢，可以选择红皮红面。如果呢，不知道选什么，想要一个百搭的，就选黑色。那如果说呢，想要更显白，可以选择绿皮绿面啊，这几种配色呢，总会有一款适合你。Coach 官网啊 ，Coach 官网或者专柜，要2000多的小表呢，这个小腕表啊，小腕表今天只要399啊，今天只要399。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手表”两个字，并且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也就是394块钱，带走一块小腕表。
2: 你是第一个，
0: 这个相当于不到2折啊。6种颜色任选，全套的品牌礼盒、品牌礼袋都给你配齐了，限量200块，随时抢购完毕，随时下架。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少5块钱，394块钱，带走一块儿Coach的非常显手腕纤薄纤细的小腕表。

想考无人机驾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3: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2: 啊，云南？
3: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2: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3: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2: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3: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2: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3: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5: 梦多买单。
6: 贝先生却给了我们一句冠带，
7: 了不起。
8: 曾经的我，
9: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8: 如今的我，
10: 3、2、1，上链接。
11: 直到他的出现，
12: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3: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4: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5: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6: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21: 支付宝到账，
22: 省心的生活，
23: 省心的生活
24: ，nice。

0: 全新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闪耀的生活从美丽的星期四开始。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闪耀啊，在我们交通广播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之间，大家看看在生活方面，在衣食住行方面有哪些可以省钱的地方。哎，省心的生活嘛，不光帮你省心，还能把你的钱呢实实在在的省下来。
0: 对，
1: 这个出门一周多的时间，我就在想，
0: 你说我这都是攒了多长时间的费用了？一半都消灭了，
1: 用不上啊！啊，泰山山顶也团购不了啊！
0: 啊，
1: 对吧？
0: 你不是用的证吗？
1: 那买水也能用证啊，吃面也能用证啊，
0: 刷脸不行吗？
1: 刷脸不好使，
0: 支付宝不都刷脸吗？
1: 我就在想，就现在到任何一家饭店或买东西之前，都会想想，哎，能不能团个购啊？
0: 对，
1: 或者来个抖省啊，看看价位上能便宜一点，是吧？
0: 对，
1: 啊，但是我发现了，
0: 哎，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很多年以前，就是刚开始有，就是这一种，就是所谓的就是
1: 美团
0: ，然后可以省多少钱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
1: 不好意思，
0: 是姚乐。就是说要请我吃饭，哎妈，卯大劲了，然后说我看看，那你说吃饭不就应该选择是谁家直接就去吗？
1: 啊，
0: 他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他说我看看谁家有活动，然后去谁家，哎，我当时觉得，哎呀妈呀，我就脸呢都有点挂不住了，
1: 也没想到能请。
0: 然后就是现在我跟你说，那我比他做的还甚。我是从没到那个商场呢就开始拔了，
1: 甚至说这家活动不满意出门了。现在大家对用美团呢，用这个团购券啊，还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面子上挂不住，毕竟省的是自己钱嘛。
0: 就是的呢，
1: 甚至说一家饭店我在三个平台都去看一看，是不是？
0: 我有时候看可多了，我有时候还换信用卡呢。
1: 啊，换信用卡也瞅瞅。
0: 对
1: 啊。哎呦我天哪，
0: 就是我就是发现，就买一回东西可费劲了。
1: 到份上了啊！出门在外呢，不都说穷家富路吗？
0: 是。
1: 其实这个在路面上，我们主要是买个舒坦，可能用这个团购啊或省钱的地方并不多。但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啊！提前预告一下吧，这不是云南的团啊，尼泊尔的团啊，还有哪儿新疆的团是吧？
0: 咱可多了，
1: 都可多团都要走了。大家想穷家富路的话，您就关注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云南，回复尼泊尔，回复旅游。最近在9月份，我们出行的线路啊，就要跟大家一起走了。
0: 妈呀，我寻思让大家就是关注我们呢，从我们这省下来，然后才能到他们那儿去花去。
1: 那你得攒一年，攒一年啊！来吧，来关注一下今天咱省心的生活群内啊，有什么样好的物品为大家省省心、省省钱的？这两天呢，我看大家买的东西啊，多数集中在这个家用电器里的空调，空调啊、电风扇呐、循环扇，因为无论是长春也好，全国各地这温度都挺高。
0: 人家现在就是上哪儿出去玩，基本上都是带着那个坐标，然后就是说我在比如说重庆某某某酒店吹空调，你在哪吹？
1: 真是出不了门。我头一次体会到什么叫驴脸淌汗，捋着脸的哗哗淌
0: 啊，是那个驴啊？
1: 你以为是驴啊？
0: 对啊，驴啊。
1: 捋着脸淌汗，捋着脸淌，就什么概念呢？就一本来就是流汗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就你看我流汗，你不流汗，我身上却湿透了，是吧？但是在外面所有人啊都是这个状态，没人觉得谁尴尬。上公交车都是湿，
0: 妈呀，今儿没出汗去，
1: 湿塌塌的去，就没出汗的才算是尴尬的啊。真是这么热。那今天咱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空调。空调呢，就之前4月份和5月份来讲呢，稍微涨了一点点价格，之前呢，这款2799的海尔空调是母婴级别的，又带静音功能，又带超省电功能，又是1.5匹的，晚上呢还能带这个自除菌的，晚上还带静音睡的，六大功能集结一体的海尔2799的空调，之前咱的售价是2099，
0: 对，
1: 不过呢现在真是稍微涨了一点，涨了100块钱，2199，
0: 其实很人性了，真的，
1: 2199啊，这100块钱呢，你能买到的是今天下单，明天送达，后天有可能就能安装上
0: 啊，那还好啊，
1: 就还好啊，起码空调到的时间不会很长，不会出现断货。但是如果说你就想买个1000多块钱的空调也有，但是我给大家就来一个极致性价比，来一个康佳的1.5匹的空调，这个没涨价， 它还是1.5匹空调，原价是2099啊，无论是四月份买还是五月份买，再包括现在当热的八月份买，它还是1499的价格。
0: 那它也能够做到今天送，不，今天下单明天送，后天安装吗？
1: 今天下单明天能送，后天安装咱说不好了，得看您这片的师傅能不能有空。啊，因为师傅不光是安装一个品牌的空调和您家的货，他这一片儿他都得安装全了。
0: 是，
1: 你家这片安装空调的人多，你就得排排队呗。
0: 嗯嗯
1: 嗯。这两款空调有什么差别呢？都能够制冷风，都是冷暖风空调。
0: 嗯。
1: 但差别一就差在了品牌上。
0: 品牌。
1: 一个是海尔，一线大品牌，大家都认海尔洗衣机、海尔空调、海尔冰箱的，买回家你自己放心，还能制冷。第二个就差在了这个空调的就质保时间上。
0: 嗯，
1: 虽说两款都是6年的长效质保，
0: 嗯，
1: 但是您总感觉海尔能够更强一些。
0: 嗯，就是挺的时间长
1: 啊，挺的时间长。
0: 嗯，
1: 这康佳人家也是6年的长效质保，
0: 嗯，
1: 虽说是1499，这是咱省心生活的一口价，
0: 嗯，
1: 但人家这款空调在线下实体店也是卖到2100的，
0: 啊，
1: 也是2000块钱空调。
0: 嗯，
1: 你别小瞧，如果说您家就想吹个凉风来个暖风的话，这款康佳空调也是可以的，就别追求
0: 那小户型的房子，或者说你不太打算常住的房子，
1: 嗯，
0: 或者是就是你放到那个出租房里。当然了，你要是想让你自己家就是上点档次，是吧？比如说新买的房，
1: 哎，
0: 是吧？新装修的，要结婚的，
1: 对，
0: 那你入款海尔，
1: 嗯啊，如果说自己住的或者是老旧房屋改造的，
0: 嗯，
1: 您就来这康佳的，绝对没错，
0: 嗯，
1: 1499。

0: 说句话，就说哎呀，我1499，我为什么不买小米的？我为什么不买云米的？啊，我为什么不买这些那些的？哎，很好，
1: 你还真就别买。
0: 哎，你还真就别买。
1: 嗯，
0: 你有两件事啊。
1: 嗯，
0: 这东西，这个小米品牌力大，品牌力强，它啥都做，对吧？
1: 嗯，
0: 但是它家电呢，专不专一呢？它不太专一。
1: 嗯，
0: 如果出现一些售后问题，没问题，人家也是全国联保。
1: 嗯，
0: 但是你折腾不起。
1: 嗯，
0: 折腾不起。您康佳也是有自己的康佳的这个空调生产线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质量上呢，要比小米的不能说强一点，起码售后时长上。要比小米少一些，
1: 就是小米的东西吧，我建议大家买那个百八的，
0: 合理啊，百八的，就是小米的东西尽量买那种以换代修的，
1: 啊，多少天就是给换一个新的就拉倒。
0: 哎，我买个小米的充电宝，
1: 嗯，
0: 180天不是，18个月之内坏了之后，哎呦，只要符合它的这个流程，我要被你修吧，
1: 嗯，
0: 不给你修，直接到线下给你换台新的。
1: 嗯嗯，
0: 空调不行，空调那就得真是来实打实的修，那你坏了的话不添麻烦吧，添麻烦吧啊。然后空调安在哪儿呢？究竟能带多大屋呢？大家也别纠结，如果您就想让家里凉快凉快的话，你不用安纠结于安这个立式的还是挂式的，您就看您预算。
1: 嗯，
0: 因为你在屋里待的时间也就那么点儿啊，你就是就预算少的，我就安在卧室里，我就在卧室玩呗，
1: 嗯，
0: 玩一晚上不出。
1: 哎，这个东西就是哪有空调你就上哪儿，
0: 对吧？
1: 你要是你家厕所安空调，你就包你家厕所。
0: 如果我预算高一点，那我就安客厅呗。啊，
1: 嗯，
0: 客厅预算多少能安呢？4000块钱以内，客厅的3匹空调也安下来。
1: 嗯，
0: 但您别挑品牌。我之前也有康佳的3599的3匹立式空调，也可以安在客厅啊。
1: 嗯，
0: 包括那天我给我学姐照了一个空调，就是我们长春有个遍地开花的福苑粥铺，
1: 嗯，
0: 人家安的是深花的只有制冷的空调，
1: 嗯，
0: 2000多块钱也一样用着，
1: 很好的风，
0: 也一样用着，
1: 嗯，
0: 因为冬季人家不用这空调制暖呢，
1: 嗯，
0: 啊，
1: 有暖气，
0: 看大家需求。看大家需求啊，就无论大家想买多钱价位的空调，
1: 嗯，
0: 您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哎，我们给你推荐两款，您听听，您看看有没有您需要的，有没有您要的。
1: 嗯，
0: 包括安空调的一些讲究说法，说我家这个有一扇，就隔了两墙，隔了两堵墙，
1: 嗯，
0: 我打的眼该怎么打，用不用水钻，人工作业，还有高空
1: 作业，这问题你也能解答吗？
0: 哎呀，安的多了就明白了。大家有这问题的话，你把你家户型图发过来，
1: 哎，
0: 我基本上就知道你家安空调需要花多少钱了。
1: 手绘的都行啊，
0: 哎，手绘的你就尽量绘的好看点啊。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你想了解空调啊，
1: 嗯，
0: 还了解啥的，我就跟你聊一聊，唠一唠。
1: 对，
0: 这个如果说大家这个对于空调安装啊还有一些顾虑的话，我告诉你，空调钱咱得花2笔。
1: 嗯，
0: 第一笔呢是你买空调的钱，
1: 买空调就是机器，
0: 对，机器，
1: 嗯，
0: 啊，机器呢有2件，
1: 嗯，
0: 您在商场里还是在这个什么任何的线下门店看到都是第一个件，
1: 嗯，
0: 就是里面的立柜机或者是挂墙的挂式机。
1: 嗯，
0: 其实外面的外挂机你是看不到的。
1: 对
0: 啊，外挂机看不到，但谁工作能力强呢？
1: 嗯，
0: 外挂机负责工作，
1: 嗯，
0: 内挂机负责吹风，
1: 是
0: 这么回事啊。有的时候你就在现场问说，这个哎呀，这个销售朋友啊，你看我觉得2000多的3000多都差不多呀，都出了冷风啊，
1: 嗯，
0: 他俩差在哪儿呢？
1: 嗯，
0: 往往销售人员都告诉你啊，他俩差在一些功能上，这个带无风感，
1: 嗯，
0: 那个带零距离的，这个带是自清洁，
1: 哎，
0: 那个带这个什么这个快速制冷制热的，是吧？
1: 嗯嗯，
0: 都在说到这儿，这是一方面，这是技术上的差异。
1: 嗯，
0: 其实外挂机里面材质上

0: 差异也有一部分。就这么来讲吧，3000块就2匹的空调，肯定要比1.5匹的空调外挂机里面用料要足。
1: 那肯定对
0: 呀，对吧？
1: 当然
0: 马的要大，要不也整不动啊。那1.5匹为什么会分出上下档次呢？
1: 啊，
0: 其外挂机里有点说的，但是兄弟们，咱买个空调不要研究透了。没有研究透的时候，你就信我的，咱便宜的买台便宜点性价比高的。
1: 嗯，
0: 我新房的装修要面子的，我来一条面子，来一台面子点的，是吧？我真是要追求极致的，我告诉你，咱别那冤大头，花那大头钱，4-5千块钱的1.5匹空调，谁也别干。
1: 嗯，
0: 那买那干啥呀？
1: 就是，你不如6年再换个新的。
0: 真就那样，你就4-5千块钱买个1.5匹的挂饰挂墙，那是干啥呀？
1: 嗯，
0: 我现在看老多，我出句题外话，我看到现在老多就是卖二手房的，说我这装修花100多少万装的，我这
1: 那咋的呀？在我这毛都不值，
0: 就这个道理吗？就我这电视墙花6万块钱整片的大理石，哎呦我天，
1: 说那都没用，
0: 说没有用，我家灶台都不用大理石的，是吧？就是你眼中的好的东西，在别人眼中不一定好。
1: 嗯，
0: 别为自己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自己的好为他买单，没有意义啊！你就为这个东西的功能性买单就可以了。
1: 嗯，
0: 空调凉就行，质保长就行，
1: 嗯，
0: 买着便宜就行，就 OK 了。啊，这就是做这空调的终极奥义啊！另外一点呢，如果说家里有孩子和老人的朋友，
1: 怎么的？
0: 咱选空调的稍微注意一些，大家注意一些，因为老人孩子，老人吧，他这个外面一冷一热，他得有很多地方不自在，是吧？孩子呢，他不能长时间吹冷风，因为冷风会降低孩子怎么讲呢？就是一些身体的免疫能力，啊，所以说一定要买些零风感。
1: 那南方的孩子怎么办呢？
0: 南方的孩子，你知道他们去哪儿待着吗？
1: 嗯，
0: 我都不是去南方，我就是个中原。
1: 他们去水边？
0: 什么水？没有水边，暴粗全身的人头，你们知道吗？去哪儿呢？去地铁站，
1: 哦，
0: 去商场，去商超，
1: 哦，
0: 啊，都去那里待着，因为那里凉快。
1: 那自己家开空调不也一样凉快吗？
0: 那你想啊，就是父母上班，老人在家带孩子，老人不舍得开呀。又得带孩子出去玩，只能去商场溜达，只能去地铁站里溜达，都是这个状态啊。啊，老人和孩子选空调就注意一点啊，选一个无风感的，
1: 嗯，
0: 再高端一点呢，叫做1米之内感知的，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正常，就我这屋里进来30度了啊，太热了，赶紧把空调开到最大风量，
1: 嗯，
0: 呜呜呜一顿吹，但是孩子一从空调身边过的时候，哎。空调知道这块有孩子或有个人走过，
1: 嗯，
0: 它的风量立马减小，
1: 就避开，
0: 哎，避人的啊，1米之内避开人吹的，
1: 那叫什么 AI 感应功能？
0: 哎，这个就更高级一些了，咱稍微花的钱也就多花个3-400块钱。
1: 但实际上，你说这玩意儿其实没啥太大用处，
0: 是吧？我家没有一个长到2米高的人，当然，他那挂式的就是的确有挂式的这个 AI 感应，立式有立式的这个 AI 感应，就有些功能看他需不需要花钱。第二样啊，第一样，老人孩子买一定买无风感的，
1: 嗯，
0: 第二样，老人孩子买一定买个带自清洁的，
1: 嗯
0: 啊，因为你看，现在我们随着老旧空调不断的换新，现在京东上也好啊，或者宝洁也好，都会出现一个清洁空调的服务，是不是啊？一定是这样的啊！好了，在这里赶紧插播一条非常好的消息啊！
1: 啥？
0: 这也是我走南闯北回来之后，我发现，在这个假期，无论是大学生也好啊，或者是想自己创业的朋友也好，一定要去做的或考虑一点事情，
1: 什么？
0: 就是这个低空经济。那有没有想考无人机驾驶照的？
1: 嗯，
0: 啊，有没有想考无人机这个飞行执照的？
1: 这玩意儿还得有证啊，
0: 必须得有证，
1: 不是说我会就行啊？
0: 不是不是不是啊，就是你会你是属于玩儿，
1: 哦，
0: 但是你要想拿这赚钱成为自己副业，或者是想拿这以后成为一个职业执照的话，
1: 嗯，
0: 你真就得考。如果是在长春的朋友，这东西在那个中原地区很成熟了啊。在长春的朋友，你要考虑执照的话，认准这4个字，叫做蓝航天际。
1: 蓝航天际。
0: 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
1: 嗯，
0: 您在这儿考，在这儿学，在这儿练，这个考场就是你平时训练的场地。
1: 嗯，
0: 因为你知道，飞起来这无人机吧，它得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1: 哦，
0: 包括有风啊，
1: 嗯，
0: 有雨啊， 或者有风向啊、
1: 哦、
0: 都是成为你考试的难点。但是如果你在这蓝航天际进行学习的话、
1: 嗯、
0: 你的训练场就是你未来的考场、
1: 嗯、
0: 你也不用在哪儿什么我试试考场啊，不用或怎么怎么地都不用了、
1: 嗯、
0: 那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呢就近学，然后来到咱长春总部来考啊、
1: 嗯、
0: 无论你想这考这什么多旋翼的、
1: 嗯、
0: 还有直升机的，垂直起降固定翼的，还有固定翼的教学都能教，还有这个视距内的、超视距的，教员全等级都能考、
1: 嗯、
0: 啊！你这都不太懂是吧？
1: 我、嗯、
0: 在南方那边可成熟了啊！零基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
1: 我就是零基础，
0: 哎，也能学，也能拿证啊！如果说您觉得我这假期还有段时间，我就想这假期搞定它，没问题，
1: 嗯、
0: 咱吃住学一体化考试都可以在这来，无论从理论的、实操的考试一站式搞定啊，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的，您现在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可以回复“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报名热线你可以打电话18943196669 18943196669。
1: 嗯，无人机是不是谁都能买啊？
0: 能买，但是你要在就是一定的
1: 范围，就我要我飞之前得先申请是不是？
0: 能买，
1: 嗯，
0: 能买之后要经过他那学习。
1: 哦，
0: 哎，你买你那新能源车没学吗？
1: 学什么东西？
0: 就是智能驾驶啥的，
1: 按一下不就完了吗？
0: 就我现在就是我现在这个我不是可能是越来越规范了啊。就以前咱买车之前有个驾照咔上车开了，现在我拿到我这台这个带着无人驾驶车，我得先在 APP 学习，要不然他不让我用。
1: 哦，那我不知道
0: 我得学10分钟，然后再考5分钟的试。才能让我用、
1: 哦、
0: 还有什么智能泊车啥得学10分钟再考5分钟试、
1: 哦哦、
0: 才能让我用，把我现在一直没用上没考过
1: 不知道
0: 开句玩笑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刚才跟大家唠唠空调啊，唠到了无风感，唠到自清洁，这都是孩子和老人在家里用空调必备的两个功能，
1: 必须的、
0: 哎
1: 嗯、
0: 然后咱交通广播这档节目呢有两个特点、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省心生活推荐，
1: 推荐
0: 全网各种低价的产品都给你汇总全了，你可以看看聊聊。第二呢就省心生活一口价，今天咱推出了三个一口价的空调，一个是1499的康佳、
1: 嗯、
0: 1.5 匹的挺好，
1: 嗯，
0: 你要信着找我们，能用能使，绝对能用得住，质保6年。
1: 嗯，
0: 另外一个是原价2799，现在是2199的海尔，
1: 嗯，
0: 1.5匹的空调，那就更没毛病了。
1: 嗯，
0: 母婴级别空调，6大智能保障啊，
1: 嗯、
0: 一会儿给你详细唠唠。
1: 嗯，
0: 还有个3匹的立式空调，便宜3000多块钱，立式空调搞到手，
1: 嗯、
0: 全屋90平的房子都能带得动，
1: 嗯、
0: 一个空调管你全家也很合理。啊，而且现在的买的空调和你2025年买的空调都不一样
1: 啊，
0: 你就别提您家那2000年或者1819年装的空调了，
1: 嗯，
0: 因为节能标准国家在年年的往上升
1: 提升，
0: 现在节能已经到5.0了，
1: 嗯，
0: 现在我给你推荐这3款空调所有的都达到了国家一级能效5.0以上，
1: 嗯，
0: 最高的是5.34海尔的，
1: 嗯，
0: 就是非常节能，就是你要经常点的话，你一就是一个冬一个寒一个暑假能给你省出200-300块钱电费。
1: 哦，我跟你说呀，就是当你特别热的时候，你根本不寻思说能不能省出来多少。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你那个用之前你先考虑的，
0: 嗯，对啊，
1: 你一看说哎这个可以比这省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入的是省的更多的，
0: 一定要买那种节省就一级能效而且省电级数往上升的啊，
1: 嗯，
0: 想要想看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进群来了解。好，接下来咱们再说说咱省心生活这个推荐的产品啊，今天推荐产品呢，大家在群里可以瞅瞅瞧一瞧，有伊利的经典鲜牛奶10瓶装，33.9元啊。
1: 你这有没有运费？
0: 这个奶有运费啊？
1: 我就问你呢，
0: 没有运费、啊。
1: 那天有人就是说啊，就是在京东上买那个奶，
0: 嗯，
1: 秒杀价，但是还有运费，嗯，对，
0: 6块钱，
1: 嗯。完不，他没有。完，我又进去，我说没有啊，
0: 没有啊。
1: 完，我才想啊，他就是没有
0: 那个会员卡啊，
1: 嗯，
0: 京东 Plus 会员还是很重要的啊。然后还有这个富硒的绿龟壳乌鸡蛋， 40枚29块钱。
1: 哦，
0: 这个也可以，这个可以啊。
1: 乌鸡蛋，
0: 乌鸡蛋，
1: 嗯，
0: 乌鸡蛋，乌鸡蛋，这个也是京东给您送货啊。
1: 嗯、
0: 原价是39.9块，现在是29.9块，40枚乌鸡蛋，嗯，京东快递，它是两个码，进群的朋友。

0: 老朋友都会拍了，新朋友进群之后先点第一个链接叫领，
1: 领
0: 领是把圈领了，
1: 对，
0: 然后再点拍，
1: 嗯，
0: 再拍这个鸡蛋你就便宜10块钱。
1: 是的。

0: 然后再给大家发一个女装的集合啊，优衣库家的女装，满199打八折的券非常合适，因为优衣库的平时它打折也比较少啊。在线下呢，您只能看到一些直接降价款，比如79的啊，降成59啊。但是你要想看新款打折的话就比较少。这里包含了一些女士的防晒服啊，女士的高弹防晒外衣啊，女士的高弹休闲的什么防紫外线的这个休闲裤啊，都可以在里面看得到啊。
1: 反正都是夏天款。
0: 哎，都是夏天款。啊，男士也有。男士呢，你就自己挑挑选选。总之，现在整体优衣库都是满199打八折。他家衣服我建议大家到线下试，试完之后到线上买，非常合理。
1: 对，你说的这个对。
0: 优衣库衣服还是，
1: 而且优衣库就是哪个商场都有，就只要就是那种综合性的商场，一般一个区总会有一个综合性
0: 的
1: 商场，然后它一定会有优衣库的。
0: 优衣库的衣服不错。然后今天还有问那个洗发水还有洗衣液还有一些其他产品的朋友，你不用担心，慢慢给大家给大家找。今天蓝月亮的洗衣液啊，还真就没有，还真就没有。但是我给大家找到奥妙的洗衣液，
1: 我先给找别的月亮
0: 啊，就只能是蓝月亮，别的月亮也不好使。那个奥妙家的洗衣液挺合适的，34块钱12斤，就算是挺合适的一个洗衣液了。
1: 34、12斤
0: 啊，但看味道上你有没有就不喜欢，
1: 需求，
0: 对需求啊。
1: 对。
0: 然后呢，今天有一些鞋子啊，衣服啊，打折也打得比较狠，比如博西和家的防晒外套。3合1的冲锋衣啊，但是不太想推，大热天的，我现在别说3合1冲锋衣了，但凡给我个衬衫，
1: 有个袖的他都不要，
0: 我瞅着都热，
1: 半袖都不行，必须砍袖。
0: 真的，就是现在我瞅着带袖的我都热，
1: 爸儿子已经满足不了，必须吊打。
0: 回家倒没那么坚决，但是起码就我肯定是不能穿带袖的衣服。太热了，好在长春明天的温度就能降回到24度，有几场小雨，算是及时的给咱这个天气降降温。
1: 是的。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103.8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一个小时啊，欢迎全国的朋友们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我就发现我走了一路啊，听了一路的广播，咱们节目还真的挺有特色的。
1: 没有吧？
0: 没有这样的。他们多数还是在唠嗑啊，唠嗑，
1: 是的，
0: 唠了家常，唠了这个，唠了那个的哈。就唠唠这个天气热，有两个地方待不了，一个是厨房，一个是厕所。
1: 厕所
0: 热闷呐。
1: 那是证明他家不把防晒。把房山有窗户、
0: 啊、对啊真是啊，就我住了两套，换过一套房子，就我还真就是喜欢把山的房子，因为厕所有窗户是个特别幸福的。
1: 但是上厕所耳朵还得关上。你说
0: 反正你这么说也对，因为我家第一套房子住32楼，不关窗户吧，听个节目一卡一卡的，是吧？我们没卡碟，遮背影，没有背影。32楼的时候不关窗户，因为空气流通特别好。一楼的时候真得关窗户，因为隔壁是幼儿园。你就把窗户这个厕所把个窗户还挺有好处的啊，因为我怕我这味道啊就出去了。来，那咱继续来看看啊，今天咱省心生活还能给大家省哪些钱？
1: 哪些钱呢？
0: 你别看这个天气炎热，但是咱消费的热情一点也不低。我就劝大家，现在是能不出门啊，咱就消停在家里，就吹会儿空调，或者到商场里就点杯咖啡坐一会儿得了。

0: 得了啊，就不要想着就我这时间浪费了，我天哪，我这都哎呀，我得出去玩，我得出去浪啊，出去之后你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吹空调，真的是就驴脸躺汗，驴着脸就躺汗，
1: 是的，
0: 真就这个状态。来继续瞅瞅，
1: 我以为你要推什么好的防晒呢，
0: 防晒不推了，
1: 不怕出汗，
0: 我出门这么多天一点防晒没涂，
1: 就这样吧，
0: 对，我就是已经就这样了，就是那就这样吧。

0: 哎，这么的吧，因为今天呢，就在网上能搜到的这个好物啊，
1: 嗯，
0: 其实不太多。
1: 那咋整啊？
0: 哎，我能不能推荐几个？
1: 嗯，
0: 就我在路上加过微信的这些人。你懂啥意思？
1: 你怎么还能在路上加人微信呢？
0: 你懂啥意思不？
1: 嗯，就是你买那个那叫什么伴手礼啊？
0: 那伴手礼都不值得加、
1: 嗯，
0: 必须当地特色的东西。
1: 当地特色？
0: 嗯，当地特色。
1: 那他那啤酒啥的吗？那超市都有吗？
0: 比如说你看我这一路啊，我从威海往下走到崂山、
1: 嗯，
0: 这东西我就不说，海边的东西啊，咱就不给大家推荐了。
1: 嗯、
0: 那玩意儿一是一亿，一货一亿的。也许今天人家这个东西好、
1: 嗯，
0: 而且现在又不是赶上那个，人家还是这个就是。不允许捕捞呢，所以说海鲜什么也不是那么好啊、
1: 嗯、
0: 我就不整海鲜了，我给你推荐俩东西。
1: 嗯，
0: 第一个是
1: 珍珠粉。
0: 海边东西我不碰啊，我不说行不行啊、
1: 嗯、
0: 啤酒咱也不说、
1: 嗯、
0: 我跟你说个啥呢，那个肥城有个肥城大桃子。
1: 桃啊，
0: 桃，
1: 那桃那整过来不就那啥了吗，揉上了吗？
0: 哎，你看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吃硬桃的。
1: 嗯，
0: 桃这不也分软硬吗？
1: 嗯，
0: 有的喜欢吃，
1: 我就是不是桃是这样的，买的时候都是硬的
0: 啊，
1: 放那一天就变成软桃了。
0: 就要有、
1: 对
0: 啊，这个桃肥城家的桃啊，我吃的都是硬桃。
1: 嗯，嘎吱嘎吱的，
0: 嘎吱嘎吱的
1: 大脆桃。
0: 而且这个桃，这个他们那个肥城那个地方被称之为桃城。
1: 嗯，
0: 就满大街都是卖桃的。
1: 嗯，
0: 然后大家都
1: 是有毛没毛的？
0: 有毛的、
1: 哦、
0: 有毛的
1: 毛桃。
0: 他们那路灯啊都是桃形路灯。
1: 哎呦，
0: 晚上走的时候我就感觉孙悟空要来了，来不亮了，我以为他吃一颗啊。然后在那儿卖呢都是六七块钱一个。
1: 哦
0: 啊，就很贵啊、
1: 嗯、
0: 但是我找到了一个批发
1: 商。哎，是不是因为你一张嘴人家就卖你贵啊？
0: 啊，不是，他们本地人买也是六七块钱一个。
1: 你咋知道呢？
0: 因为我们上商超里也是六七块钱一个
1: 啊
0: 就不光是桃行，
1: 嗯，
0: 还有路边的这种像摆摊的像采摘园那种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找到水果批发市场、
1: 嗯、
0: 但是它批发市场嘛只能那什么，只能是论箱来。
1: 嗯，一箱那多少斤呢？
0: 一箱是二十二斤左右吧。
1: 哦，
0: 23斤左右吧。
1: 二来斤。
0: 对，20多斤，20多斤的桃啊，怎么好吃呢？脆生。
1: 嗯，
0: 甜，
1: 甜脆口。
0: 然后呢，就是百吃不厌。
1: 就是那种，就是一掰就能掰开的吗？
0: 能掰开的。
1: 哦。
0: 然后扛放。就这么来讲嘛、
1: 嗯、
0: 我们背回来啊，就是因为一大家人走嘛，一大家人走买了一大筐、
1: 嗯、
0: 啊，那个然后您就说稀怂、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吃不了嘛，他晃了晃桃筐，稀怂稀怂，你们家去都能吃掉，稀怂、
1: 嗯、
0: 就告诉我这桃筐里桃不是很多。
1: 嗯，
0: 的确、
1: 嗯、
0: 我回家一看
1: 没了
0: 没了，
1: 嗯，
0: 到家就剩十几个了，我有点都想念了。一个是桃，肥城家的桃好吃。
1: 嗯嗯，
0: 肥城家的桃好吃啊。多少钱一斤呢？我买的是2.2块一斤的。
1: 嗯嗯，
0: 便不便宜？还有2.8的。
1: 嗯，
0: 还有三，
1: 就差大小呗、就是、
0: 还有3.5的。
1: 嗯嗯，
0: 就差大小和样子。
1: 嗯，
0: 还有旁边挑一堆不要的。
1: 嗯，
0: 那个就1块多钱一斤，
1: 不要的，
0: 就相当于这些
1: 能做罐头的。
0: 哎，对，这些好桃里面就拿着一些就不要的桃放那边了，1块多一斤、
1: 嗯，
0: 没要那个，都要2.2的、
1: 嗯，
0: 那就非常不错了。大家想要的你进去啊，我这真是肥城人家老板家的一个微信啊，
1: 嗯，
0: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想吃的啊，咱中间也没有回扣，咱中间也没有说其他说，
1: 就你自己加他自己买，
0: 自己加他自己买啊、
1: 嗯。
0: 关于多少钱能运到手，我估计得走你放心啊，我跟你说一下运输能不能出现一些烂桃啥的，不会的。
1: 嗯，
0: 我这个桃是前天买的，
1: 嗯，
0: 带回到济南又放了2天，
1: 嗯、
0: 然后我媳妇说咱俩别。

0: 拎桃走了、
1: 嗯、
0: 咱俩把这桃放行李箱里、
1: 嗯、
0: 我说行，我以为行李箱能轻松扣上，
1: 嗯，
0: 不对，是他又连踩再踹的，
1: 哎呀，
0: 啪上，最后把行李箱吭撑一下，终于给压实上了。
1: 嗯，
0: 我说这桃
1: 还不得漏一皮箱啊？
0: 完了，我媳妇说别管了，现在肯定是打不开了。到家之后没有一个坏的、
1: 嗯，
0: 我就看有一个小磕痕。昨天晚上我吃了，
1: 嗯、
0: 就这么挤，这么揉上，这桃到家之后就依然挺实啊、
1: 嗯。
0: 就这样的桃，
1: 嗯、
0: 两块二一斤。大家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把老板的微信给你，你去桃省直接桃省给你发货、
1: 嗯。
0: 啊，这也咱算省心生活推荐了吧？啊，再一个呢，到那个那哪儿啊？
1: 又吃啥了？
0: 临沂，
1: 嗯，
0: 临沂。吃炒鸡，
1: 嗯，那不是你是熟的吗？
0: 他家饭店干到啥程度？
1: 塑封
0: 有个叫向民炒鸡，我不是给做这个给谁做广告啊？因为长春没有店啊，
1: 嗯、
0: 有一个叫向民炒鸡的，
1: 嗯，
0: 就店就我就不知道多少家店了，就是他家炒鸡每天门口，
1: 嗯，
0: 就那个发顺丰快递的啊、
1: 嗯，
0: 应接不暇，
1: 就是顺丰在他家是个点儿，是这意思吗？
0: 就是个点儿。旁边就顺丰蜂巢
1: 啊，
0: 就这么狂啊、
1: 嗯！
0: 那炒鸡呢？半只炒鸡多少钱？大概100多块钱邮回家、
1: 嗯。
0: 他那青椒大料不是青椒大料，他拿那花椒炒出来鸡的味道的确是不一样。
1: 那他给我的是半成品呗？
0: 半成品。
1: 那我能整出人的味儿吗？
0: 全国啊，
1: 嗯、
0: 全国、
1: 嗯、
0: 一天到家。就今天晚上发，明天必到你家。
1: 哦，那他就是走的真顺丰，
0: 就
1: 的有的顺丰吧，他也跟普通快递一样。
0: 哎，就是这么、
1: 嗯、
0: 这么狂，叫做向民炒鸡，就炒鸡店。
1: 嗯嗯、
0: 就我有时候光说就已经。
1: 我看一下小红书上咋说的。
0: 你自己瞅瞅，就向民炒鸡啊，就
1: 哪个向民呢？
0: 就向，方向。
1: 啥叫就向？
0: 方向的向。
1: 嗯。
0: 民，人民的民。
1: 哎呀，我就打，我都我拼音都没出来呢，就对这个字儿就出来了。啊，卷饼啊，卷煎饼啊，这是。
0: 哎，就你别管卷啥，
1: 卷啥都行。
0: 啥味儿呢？就是学不上来啊。咱东北的确是没做出这个味儿，因为
1: 是辣子鸡的味道吗？
0: 辣子鸡是辣子鸡，炒鸡是炒鸡。
1: 嗯、那就是。就像溜肉段那种咸口的吗、
0: 哎？嗯，咸口有，但它里面带着那种麻椒的辣。
1: 这个
0: 它那还不是麻椒，就那个就是小粒儿的那个叫什么椒往里放，就是
1: 青椒。
0: 哎，小青椒那个辣，
1: 嗯、青花椒是说的。
0: 哎，对对对，就那辣味儿。
1: 嗯，
0: 而且蘸汤吃啊，或者是里面放点粉条子，你得可以创造一下子，非常香。
1: 哦，
0: 非常香。就是他们那边面食已经很丰富了，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面食为什么，因为可能他们那筋膜的面粉不是很好，没有咱们东北的面粉好。
1: 嗯、不是，可能有可能就是饭店买的那个面粉不行。自己家没
0: 我是这个感觉，就那边我吃不惯，就什么吃不惯、
1: 嗯、
0: 米饭吃不惯，
1: 嗯，
0: 面食的那面条也吃不惯、
1: 嗯、
0: 因为他那面粉肯定是没有咱东北这个粮食好，这个
1: 他有可能是米粉吧，
0: 反正就是他那个面我就吃不习惯啊、
1: 嗯、
0: 包括他那烙的饼啊贴的饼也吃的不好，但凡蘸上咱东北纯正的大碱馒头、哎、这老香了，那他那个炒鸡啊，但是怎么讲呢，他那炒鸡里面啊你要想吃到多少肉的话不太可能，因为腿和肉吧就那点玩意儿，主要就吃那个味儿。
1: 他那一份是半份半只鸡啊还是整只鸡？
0: 有只半只鸡能悠走，完整只鸡你可以要。
1: 哦，
0: 就这么回事、
1: 哦、就起步就是得
0: 半只鸡、
1: 嗯、
0: 然后半只鸡到家之后，你吃完这鸡这汤都不要扔，你回家再拌个其他菜炒加菜都是一样能干的、
1: 嗯、
0: 你再下点土豆啊，下点什么土豆泥啊，或者下点什么萝卜、
1: 嗯、
0: 都能找，就那味儿就全进去了。
1: 不、嗯、用、嗯、我在想象。
0: 你在想象是吧？
1: 我想是和饭好的还是蘸馒头好的？
0: 因为我身边朋友了解我，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我是对吃从来不讲究人的。
1: 嗯，
0: 别人说杨幂咱今天吃个啥，我绝对是不会挑饭店的人，
1: 嗯、
0: 给啥吃啥，给啥去哪儿，就这么个人、
1: 嗯。
0: 但是我吃完这个桃和这个炒鸡之后，我特意留了两个微信，我觉得真行啊、
1: 嗯
0: 哦，我觉得真行，就想念那个。你看山东临沂，咱去一趟挺费劲的。嗯， 是吧？去趟，当然现趁热乎吃肯定好吃，但你要去趟挺费劲的情况下，你可以邮过来试一试，
1: 嗯
0: 啊，试一试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这就属于咱纯个人推荐了，没有任何的那个总，你就微信，你也是人家总店的微信，您加上他该多少钱快递你就自己付，想尝尝味道，尝尝。

0: 味道，想跟我们反馈的话，咱就当交个朋友，因为咱交通广播，咱得在这个东北地域啊，吃到这山东的鸡，吃到齐鲁大地的美食，也是需要一些成本和渠道的。
1: 是的，
2: 这个最起码是属于啥呢？就是
0: 就属于朋友之间推荐，
2: 就是给你刨除了这个试错和这个踩坑的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2: 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出门不一定非要带着这个伴手礼回来，因为网上的这个各种旗舰店就很方便，但是一些特色的这个东西吧，你没吃过的时候你还不太敢买。
0: 对，
2: 这不我们已经给你试过了吗？是不是啊？
0: 本地人也这么吃啊。
2: 如果你要是觉得不是啥太好吃，那只能够证明一个问题，就是你和他的口味不相同。
0: 口味不一样。好，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说说啊，今天咱省心生活还有哪些推荐的产品，还有大家想买空调的，想买家用电器的，大家进去来聊一聊，问一问。
3: 视电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5: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来，最后15分钟，咱省心生活继续为大家服务啊！再来回顾一下今天在咱群里发的哪些好物。首先呢，优衣库是整体打折，只要满199就能打8折，
1: 打包。
0: 哎，打包、嗯、啊，打包。大家可以先去优衣库试，然后呢，您回到我们群里之后，你看看用上这优惠券之后，你就更加便宜了。
1: 嗯，
0: 因为优衣库家有什么新人礼啊，也不错，但是它不是整体打八折，
1: 对，
0: 这个是整体打八折，
1: 嗯、全线
0: 都可以啊。另外呢，就是叫做养乐时家的富硒绿壳的乌鸡的鸡蛋，
1: 乌鸡蛋
0: 40枚29块钱、
1: 嗯，
0: 也算是好价了。之前都得卖到39.9块的，伊利的经典牛奶10瓶装33.9块，它这个还有这个208毫升的是7瓶，
1: 嗯、
0: 啊什么 A2 贝塔。260毫升的3瓶，就它是在超市里卖的比较贵那种瓶装的，
1: 瓶装的，
0: 哎，鲜饮的牛奶，
1: 嗯，但是它的保质期会很短。
0: 对，到手价格是33.9块，大家想要的话进群。上午的时候还发了一个奥妙的洗衣液，一共是11.2斤，到手价格是35.4块。
1: 35.4块，
0: 这个需要大家在复制好链接之后，打开自己的淘宝，
1: 嗯，
0: 然后再点击右上角的淘金币进行购买，
1: 是，
0: 到手价格就是35.4块，
1: 没错，
0: 是由天猫的超市为您发货，
1: 嗯，
0: 您不用在乎这东西真假，肯定是真的，
1: 嗯，
0: 洗衣液它不能卖你假的。
1: 嗯嗯。

0: 一点啊，首先几点保障。第一点呢，无论你在线上买、线下买，还是在咱们节目当中群里和省钱生活进行一些贸易和沟通来买这个空调的话，
1: 嗯、
0: 一都是全国联保的，
1: 嗯，都打400电话的啊、
0: 哎，卖你的都叫做售前，
1: 嗯，
0: 你家安装之后都叫售后，
1: 是的，
0: 这叫销售前和销售后的一个区别，
1: 嗯
0: 啊，但是咱们交通广播省钱生活能做到啥了、
1: 嗯？
0: 售前售后都是表里如一，
1: 嗯、
0: 同一个人为您服务。
1: 嗯
0: 对吧？你以后售后有问题了，你随时联系我们节目组，我们也帮助你去联系商家、
1: 嗯、
0: 联系品牌方，给你家这个空调做好售后服务。
1: 没错。
0: 啊，你这么来讲吧，你在那个比如说大商超或者大商场买过电视，
1: 嗯，
0: 你坏了之后，你第一个联系的是谁？
1: 上店。
0: 让你去商店，哎，你这几年前买的，服务员都不在了吧？
1: 嗯，然后谁让你看你发票啊？怎么的，他找不到了呀？
0: 哎，那行吧，我帮你联系一下售后吧，是吧？都是这个道理。
1: 对，然后给你支到其他的地方。
0: 哎，对吧？咱不会啊，现在都是很方便了，很方便了。第二点啊，咱们所有的卖的家电也好啊，或者大家想买的东西也好，
1: 嗯，
0: 全部都是由品牌方为您发货。
1: 是的，
0: 有的仓近点的从京东给你发，有的仓远点的，您要觉得价格合适值得等的话，
1: 嗯、
0: 就品牌方制作从哪儿，比如说人家沧州有仓的，
1: 嗯，
0: 您常州有仓的，
1: 嗯、
0: 您郑州有仓的，那就从那儿发。
1: 是
0: 啊，这当然从品牌方自己发的货的话，价格上就要更便宜一些，
1: 嗯，
0: 因为它不进入第三方仓库了嘛，
1: 嗯、
0: 是吧？
1: 占、嗯、人地盘，你那玩意儿属于、
0: 哎。第三点，就今天咱推荐的康佳原价2099的空调，现在是1499；海尔2799的空调，现在咱是2199；包括一个大三匹的空调，原价是4599，咱们是3000多块钱。这些该怎么买？
1: 嗯，
0: 您先别着急买。
1: 嗯，
0: 您如果是想要电器、想了解电器的朋友，您先进群。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四个字，先进群里来。咱们面对面沟通，一句一句聊、
1: 嗯、
0: 啊，再把你的需求确定了，咱再决定要买哪个就看哪个。
1: 对，
0: 你一不能冲着价位便宜买，
1: 嗯，
0: 咱得看实际需求。
1: 嗯、
0: 二，你要是买的话，咱互相也得有个信任的过程，
1: 对，
0: 是不是？这基本上就说完了啊、
1: 嗯！
0: 想要空调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
1: 生
0: 活”。接下来，我们随着天空一起来到云南的天空，在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自清凉的仙境。我以为自清洁真好，22度，就不敢想象。
1: 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就有在那边的这个朋友，然后就是截图说、
0: 嗯
1: 哦、夏天这么冷吗？啊，夏天是这样的吗？
0: 夏天挺冷，我出门唯一感受到凉感的就是我爬上泰山那一刻，
1: 嗯，
0: 因为山顶下雨了，
1: 嗯，
0: 因为每升高一度的话，它这个温度要每升高100米，温度降一度，
1: 嗯、哦，
0: 我爬到泰山山顶应该也就20度了，
1: 哦，
0: 也就20度了啊，
1: 哦、
0: 也挺凉的啊。1038，这回给您带到的是来到香格里拉啊，去云南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
1: 嗯，
0: 9月8号到13号直接。我们泸沽湖最美赏花季，
1: 嗯，
0: 开学之后呢，我们还错开了人流的高峰期，
1: 对、
0: 啊、让大家能在那里感受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
1: 嗯，
0: 你现在出门的话到哪儿都是人，
1: 嗯，
0: 到哪儿都是人、啊、
1: 是，
0: 就是这真是到哪儿都是人，就是我去青岛那个栈桥，
1: 嗯，不是，我跟你们说，就是你们难道不记得就是哪都没有人的那个时候多可怕呀？其实我觉得有人挺好的，
0: 嗯，
1: 真的，我那时候就特别向往，就是哪哪都是人，就是烟火气，对，
0: 人头攒动，
1: 嗯，我喜欢，
0: 但是能不能不出汗，大家？
1: 就是我其实我
0: 不知道、就是、
1: 其实我特别、
0: 哎、
1: 我烦的不是出汗，我烦的是他出汗了，他斩我。
0: 就是你我想想啥时候说那个说昨天，就济南的那个趵突泉，
1: 嗯。
0: 一天承载量10万，就里面根本不用走，
1: 嗯、
0: 就推着就走，
1: 嗯，
0: 而且大家都出汗，
1: 嗯，
0: 你想想是什么情况，就恨不得就进趵突泉里面，就那种状态啊。这回如果大家想去这云南的和雨山成团的，
1: 嗯，
0: 大家可以先拨打电话了解啊，因为这个团吧，我们也不能说云南好，云南漂亮，云南人少景美你就去了，
1: 嗯，
0: 你还得实实在在了解，哎。

0: 一家几口出行需不需要带什么东西，或者是我这钱上价位上能不能够得上，而且呢我这团能玩到啥，雨山能给我们带来啥，这东西你是不是得了解好啊。您先打个电话记个微信13843100340 13843100340，先记个电话了解一下内容早再出发。
1: 是啊，
0: 先了解内容再出发。
1: 嗯，
0: 你可以先加这微信之后先获取一下，无论去云南呢还去尼泊尔的，您看一下它的行程路线。对吧？
1: 对，
0: 比如说在这里呢，我们能去到刚才泸沽湖，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啥呢？全程的四钻酒店，是吧？这当然我们不是
1: 吹空调，
0: 不是去酒店了啊，不是去酒店了。
1: 就是告诉你睡得会很好，第二天你才能更加的有精力去外面打卡。
0: 对啊，而且呢还有什么这叫松赞林寺，小布达拉宫之称的，就大家会到这里面去感受文化。气息，再加上雨山的讲解，当然云南我也没去过，说实话我都想跟雨山去了，主任说不能派俩主持人去。
1: 谁说派呀，他是派去的，你是参团的。
0: 那我是不是有点，
1: 你就交那，我给还能给你打折呢，
0: 能够打折，
1: 你不用交6980，
0: 那我们
1: 你就交4999就行。
0: 我
1: 对，就现在这个价，
0: 现在这个价，
1: 对，你要是过一段时间就是6980了，不合适，你就现在交4999，
0: 就我就能跟雨山去了，
1: 对，你就可以跟雨山去了。
0: 这个名额就针对于我吗？只有我吗？
1: 就是你打电话问问呗。
0: 就只有我4999，
1: 你问问。
0: 那其他人呢？
1: 那我不管。
0: 其他人也4999。啊，大家如果想咨询这云南的团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云南，或者打那电话，原价6980的这个团，现在早鸟价就是4999。因为咱们才9月8号才出发的，
1: 是
0: 9月8号到9月13号，所以说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早鸟预售票的票价，
1: 。
0: 当然可能到8月末的时候，这个票价就会往上涨。
1: 先站上，
0: 站
1: 上窝
0: 啊、
1: 嗯！
0: 先站上啊！回复云南能获取海报，添加客户微信呢能了解具体的行程，好吧？
1: 是的。
0: 好，接下来咱们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手表两个字，
1: 回复表，
0: 哎，回复表
1: 都行，
0: 都行啊，
1: 能够看到，
0: 你能看到啥呢？能看到一款蔻驰的小方糖女表，只要399。小方糖女表，
1: 我喜欢这款绿色的。
0: 绿色的养人，
1: 我就觉得好于这个卡色
0: 啊，绿色的有气质是吧，更加好看。一年一次七夕节又要来了啊，说真的，如果说大家现在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话，就是你也选不到什么的话，您不如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520的一个特别活动啊，因为限量只有200条的蔻驰家的小方糖系列腕表。小腕表
1: 就是女士款啊，没有男表。
0: 这款表呢，在就属于时装表了，在这蔻驰专卖店里就要卖到2000多。
1: 是，
0: 现在咱限量200块，只卖到399。
1: 399啊，多种颜色，
0: 多种颜色，谁适合戴呢？就适合那种柔柔弱弱的女朋友的手腕比较细的朋友来戴。
1: 多粗我都能戴。不管那事儿，我喜欢就行。
0: 你喜欢就行，行，那你再看看吧。
1: 好看。
0: 如果说想了解的，放这个表盘才22毫米，所以说不是很大，它就
1: 小表嘛，
0: 就很秀气啊。6款颜色就显得很好看。
1: 我跟你说哈，就这个表，它不只是说就是我们成年人能戴，你说学生也是可以戴的，对不对？这不比卡西欧便宜多了？
0: 399哈。也合适，大家想看看了解一下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手表两个字，你先看看样子，如果有喜欢的话抢一块，不喜欢的啊，我告诉你也抢一块。399的价格的限量200条，没了的话就没了。
1: 不是，我跟你说，它这玩意儿吧，它那个就是礼袋啊，还有这个包装盒啊，什么都有。然后是可以查这真伪的，你就是挂到其他地方，我跟你说，是吧？
0: 就也能
1: 晚餐前
0: 也轻松出来了，
1: 对，
0: 也轻松出来了、啊、
1: 就提示你到这儿了啊，
0: 提示你到这儿了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手表。
1: 继续再来分享一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已经跟大家叨好几天了啊，就是我们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马上就要召开了，
0: 在长春启幕了。
1: 对，
0: 展会呢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呢是9月11号到9月13号，地点呢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
1: 对，
0: 那本届博览会呢我们设置了10个大的展区，聚焦适老化、居家改造智慧养老产品，还有康复辅助器材、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聚了省内外众多我们康养行业的品牌和龙头企业。
1: 没错，
0: 如果说大家对这次博览会感兴趣的话，无论是你想参展还想参与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博览会。报名电话呢可以咨询18043810016 18043810016。我刚才第一遍数数错了，
1: 我那天都说成10086了。
0: 再来一次啊，就是因为这次博览会的时间呢也很充裕，从现在开始到9月份
1: 啊，你是那么断句的。
0: 大家无论是想来还是想进行参展的朋友们，18043810016，你来吧，就
1: 18043810016，这是你的断句，我断句不是这么个断法。
0: 行，就这么断了啊，大家记住电话。我的生活戎马般奔波，但喜欢冒险的货，生活依旧出色，这都是我。

0: 零三点八，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明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给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吧。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零上24度到零上12度。吉林多云转晴，零上24度到零上14度。延吉小雨转晴，零上29度到零上15度。四平多云转晴，零上26度到零上12度。通化阴转多云，零上28度到零上15度。白城晴，零上23度到零上12度。辽源多云转晴，零上25度到零上12度，松原晴，零上23度到零上13度，白山阴转多云，零上29度到零上15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多云，零上26度到零上15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3: 哎，时间来到了16:06，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
4: 的匣子啊。你还有那个习惯，就是要报一下时
3: 因为要不然不知道怎么起，要不然上来了之后
4: 这一看这孩子，咱就说就是说听传统广播长大的，
3: 要不然一推开麦子，各位吃了吗您呢，这玩意儿总觉得怪怪的。
4: 但是就是真的，你得是真是听传统广播长大的才有这样的一个口就是口头习惯。
3: 那个我想想，我应该是初中那一段时间家里边不让看电视然后我奶呢，就是这个因为我督促我学习，我奶就也不能看电视嘛，然后她就弄了个广播天天听。那既然有声，我指定不可能学习呀，你不让我看电视我也得跟着听广播去
4: 所以就是奶奶
3: 对
4: 开发起的
3: 那个时候就听这个小哥的节目比较多，然后包括听相声也是从那个时候刚听到我师爷郭德纲先生的相声，我说哎呀这好啊。
4: 那你也是在广播里听到的？
3: 对

0: 那个时候这个就是正火的时候，然后各个台基本都弄点盗版的酷酷放。
1: 哦，
0: 因为我之前那没有正版的，都
1: 是
0: 小圆子自己录的。
1: 那是对对
0: 啊
1: 对。
0: 然后酷酷放，我一听，哎呦，跟小的时候电视里边听的不太一样。
1: 打开了你的新世界，
0: 感觉不一样，而且好像觉着，也不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了的感觉。然后就这个
1: 一下子就拉近距离了。
0: 那时候自己手里边有一个小 MP3.5，就是说它是 MP4
1: 吧。什么叫 MP3.5 呢？
0: 就是说它是 MP4 吧，它指定是没有那么多功能。但你要说它 MP3 吧，它还比它多个屏。
1: 你那个什么，你帮我回溯一下呗。MP4、MP3 什么区别来着
0: ？MP3 只播音频，MP4 能放一些简单视频。就有
1: 简单是怎么个简单？
0: 就是别太大，因为它内存没那么大 就也放不出什么蓝光 4K 的，就是那么一个小屏幕，
1: 也不会很清晰，反正
0: 能放一些简单 MV 啊，包括一些这个就是画面比较糊的电影啊。
1: 哎呀妈呀，那就是说那么点个小屏幕也是有点太考验人了。
0: 但那个时候你说实话，就家里边电视它也不高清。
1: 哎，那对，那
0: 对吧？
1: 对对，
0: 家里面的电视那背头比我裤腰都宽，我在上面我都能坐着不掉下来。
1: 是有过那种大电视。
0: 你就说现在这个电视，你在上面一坐不拉屁股吗？
1: 是，对对对，
0: 对，
1: 你说这个发展变化啊、
0: 那个时候还是背头，所以说都没那么高清。MP 四其实就已经算是比较便携、比较方便的这高科技产品了。
1: 哎呀，是
0: 啊，
1: 那个相当于相当潮流了。
0: 对，
1: 谁能拥有那可真是时下就是相当于这边哪个手机出新款，嘎就拥有了，就那个感觉。
0: 对，就
1: 在当时
0: 那种，反正我那个呢，你要说它是 MP4 吧，它播放的视频
1: 有限，
0: 必须得转换成它这个独有的一个格式才能用。
1: 哎呦我的妈！所以说那个时候真的也就是搞这种技术的人、他们也真的是到顶了。
0: 对，
1: 能研究出这种东西。
0: 对，然后你要说它是 MP3 吧，它还带块屏，你还能玩点俄罗斯方块舞、就有这么一个东西。
1: 所以你给它定义为这 3.5 了。
0: 对， MP3.5、然后就听广播里边放这相声，我说这玩意儿有意思、我就录下来了。录下来之后、第二天跟同学一起听
1: 分享。
0: 对，分享，因为我那玩意儿它不能接收收音机啥的。我们班那个时候我记着，一到了晚自习，专门有个同学带个收音机。
1: 这怎么能允许？
0: 因为收音机它不算是玩具。
1: 那你
0: 对吧，不像是你跟你父母说那个我想要个这个手机，我想要个 MP4， 父母不能给你买。
1: 那一定啊，
0: 但收音机家里边指定都能有，自己拿过来
1: 就。那个时候好像收音机家里还是很必备很标配的。
0: 对，但当然了，也不能说是把家里边那个跟那个音箱
1: 那老大那个不行、
0: 那
1: 就是那种便携式的
0: 书包放不下，就有那小的那种，他就自己带过来到了晚自习插个耳机在那块听。
1: 你突然之间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一个画面。我好像也戴过呢。
0: 你看，把那个耳机线，
1: 真的，我怎么好像也戴过、
0: 耳机线从袖子穿出来，放到手掌，然后就当拄着。把耳机塞到耳朵里，
1: 就是非常有生活，就是当时就是这么干的。
0: 然后另外那一只手的袖子也是得撸到手上头，然后堵嘴。也不知道因为啥，那一阵女生为什么就愿意催手呢？
1: 你说那个时候真是，其实按理来说，以咱们现在的这种认知的话，你会觉得如果你站在讲台上，其实下边干啥都一清二楚。
0: 对，
1: 老师根本就是什么都知道
0: 啊。
1: 只不过是不想揭穿你而已。
0: 那个时候为了上课的时候，这个能玩点这个跟学习无关的东西，真挖门盗洞
1: 啊！
0: 自己那个这个做那个这个防护墙，拿那些书把两边都堆起来
1: 哎呀，对，
0: 让老师这样，这不受视线受阻吗？
1: 哎呦我天！
0: 然后有的呢，上边这个挪不上去了，他就往下挖，把那个书桌挖漏它。然后把手伸进书桌堂里边玩一些电子产品，它有光啊。
1: 咱就说那时候是木头桌子。
0: 对，木头桌子。
1: 你现在你想整都整不了。
0: 现在没桌子了。
1: 不是，现在是那种
0: 透明玻璃的，直接能看着。
1: 不是
0: 啊，
1: 那个小学的那个材质都是那叫
0: 塑料啊。
1: 啊，就那叫什么？
0: 就绑硬那种小塑料，
1: 硬
0: 塑料
1: 的
0: 那种。
1: 对、
0: 啊，
1: 反正你指定是
0: 不更好整了吗？一摔就摔开了。
1: 那指定不好操作啊！再说那个现在跟过去可不一样了。现在你但凡你损坏这个，你且得赔呀。
0: 对，那个时候如果要老师发现了也不行，但那个时候老师让铺桌布，
1: 所以就
0: 统一的蓝桌布，你们用过吗？
1: 用过
0: 啊，都是那玩意儿。
1: 对，蓝色的。
0: 然后所以说就是

0: 把角那块抠完了之后，平时把桌布给它挡上。
1: 哎呀，
0: 而且咱就是说，其实是个功夫活。
1: 嗯，
0: 因为不让拿电锯，
1: 整的凿壁借光的事儿。你说，
0: 你说你要是让我拿个什么那个带电的，你哪怕给我来一改锥，它也好整。
1: 哎呦我天妈，
0: 对吗？
1: 这张你还挺懂，
0: 就只能拿那个圆规抠。
1: 哎呀，
0: 拿笔抠不了，那木头。
1: 你有生活、啊，
0: 那笔那不抠坏了吗？拿圆锥尖的那边一点一点 K 出来的，
1: 真牛 啊,
0: 啊！有，然后我们班每次还都得串座嘛，串座
1: 啊，对对对。
0: 然后有的同学呢，他就记着，周一要换座了，
1: 啊、
0: 周五晚上的时候算一下下周要坐哪儿，把
1: 桌子换一下，
0: 提前先换过去。有的时候他要是忘了，老师看他眼，我往那块一坐一搂开，哎，已经挖好洞了，哎，这周过的就淤钻。
1: 哎，咱就说，就是这些心眼子，就是说，在那种极端，就是其实很有压力的那种环境下，嗯、你翻翻人的这种创造力，
0: 对，而且也算是陶冶情操了。
1: 咱就是说，这些心眼子绝对是不会给你用在学习上，
0: 嗯、就是转换一下这个学习压力，
1: 压力
0: 对，也算是一种放松，这个排遣。
1: 对，所以老师会不会也觉得说，哎呀，大小不计的，
0: 嗯，
1: 就让他这样吧，要给孩子。
0: 这应该他
1: 鼻够呛，
0: 是完全不知道，
1: 对
0: 对吧？
1: 嗯，
0: 而且
1: 但反正咱以前那个老师就是还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挺铁面无私的、嗯、那种管起来
0: 啊，挺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哎，现在的老师还在那个后窗口趴吗？
1: 这个事儿，我确实也有这个，
0: 不知道，咱也不懂。
1: 这个事儿确实也是有的
0: 啊、
1: 嗯、啊，因为那个。就是接触过一些老师、
0: 啊、
1: 班主任的话他们就还是会这样干
0: 啊，就在后边那一趴
1: 啊，对，他们因为那个他还是想要在比如说他是这个事是两个方面
0: 啊，
1: 他是想要一呢想知道一下孩子们不在班主任眼皮子底下的时候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0: 啊
1: 啊，然后呢二呢也想就是觉得说你看人家这个科任老师假如说数学课
0: 啊
1: 或者英语课或者是什么科任老师 啊他也想看看，哎，你看这个如果他这一出现科任老师就会觉得班主任非常
0: 重视啊，
1: 对，就那个、嗯、那种感觉，
0: 嗯，
1: 是不是？
0: 因为班主任对学生的压力和任课老师是不一样的，
1: 还是多多少少是 对
0: 班主任
1: 强弱嘛，
0: 会觉着这个学生会更惧怕一点，
1: 嗯、哎，对对对、
0: 啊、
1: 对对，所以说他就是这两个作用，他还是会延续这个事儿，
0: 嗯
1: 啊，
0: 反正那时候挺害怕，就是、
1: 嗯、
0: 只要是旁边你跟同桌一起在唠嗑，他忽然间正襟危坐，坏了哦，这次抓的就是我了，
1: 哈哈哈哈
0: 让他看着了，
1: 对对对，反正就是哪场哪，就是这属于说呢，这个学生时代啊，基本上也都是差不多、
0: 嗯，
1: 然后你那个时候你就开始爱上就是这种形式了，这种曲艺形式，
0: 嗯，对
1: 对，
0: 就是跟同学一起分享，下课的时候给他们听一下，
1: 嗯、哎呀，
0: 然后觉着哎呦，这相声还能这么说，这玩意儿挺有意思，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慢慢的长大了之后，到了高中，有自己的这个、
1: 嗯、
0: 安排时间的能力了。
1: 嗯嗯嗯。
0: 因、
1: 嗯、
0: 为初中的时候，啥玩意儿，你想干啥都得听父母的嘛。
1: 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你还是小。
0: 就是我在高中之前都没有什么自己兜里边能揣着钱跟同学出去想玩点什么玩点什么的时候。
1: 嗯嗯
0: 啊，到了高中就有了能分配自己一点这个钱、
1: 嗯，
0: 然后能分配自己时间的这么时候，然后才开始慢慢接触。
1: 嗯，嗯好嘞。
0: 行，那先进段宣传。
2: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汇集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我们的匣子、哎、啊，对，今天这个匣子也要给大家推荐好物啊，嗯、也是这两天我们的这个属于我们平台很热卖的了，
0: 对，而且我们现在平台确实是就这些库存、
1: 哎、
0: 卖完了，真的你就找不到了、啊、
1: 是的啊，所以呢这次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七夕节啊，各位女生呢其实是可以给自己或者是给闺蜜来选的礼物、
0: 嗯、
1: 那男生呢如果你还在发愁说哎没有想好要送给这个爱人啊什么样的礼物的话，我们这款礼物你绝对是可以考虑一下啊、
0: 嗯、
1: 一个呢是很有特点啊，而且很拿得出手，那就是咱们的这个蔻驰系列的小方糖啊、
0: 哎、
1: 小方糖系列手表，专柜它的日常售价是2000多的，但今天是只要399元啊、
0: 嗯、
1: 啊，但是呢就是这昨天开始已经在抢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你要能抢到就是赚到
0: 库存没有多少了、
1: 啊、对，因为蔻驰呢它其实作为这个全球知名的一个轻奢品牌啊，它家的这个小方糖系列呢更是近年来热度超高的这个大爆款、
0: 嗯、
1: 啊，妥妥的一个明星同款，那咱们这款蔻驰小方糖女表呢是绝对会让你一眼心动啊，
0: 嗯，
1: 你就是它是这种方方正正的小表盘，22毫米啊，戴上手就特别的显精致秀气，表面上是这个表盘上啊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两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软糯小牛皮表带呢是搭配金色边框啊，简约复古又时髦，衬得手腕纤细好看，6款人气配色可选啊。

啊，黑皮黑面经典百搭不出错，职场女生放心入。红皮红面是复古优雅，很有港风女神范儿。还有绿皮绿面的这种，哎，这个就很显白啊，它是显白利器，约会呢会氛围感满分。另外还有蓝皮贝母面啊，这个呢就尽显你的这个知性高级了，通勤面试稳稳驾驭。红棕皮粉面啊，那是甜美的那种风格，很温柔，约会佩戴呢是甜度超标的。另外还有这个棕皮白面啊，清新百搭，日常佩戴干净又显气质，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约会逛街等多种场景，它都能够轻松的 hold 住啊，时尚百搭不挑人。在蔻视官网或者是专柜，这款呢小方糖女表平时是要2048元，但今天我们拿到的是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到你一个超底价，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呢不到两折就可以拿下来啊。那六款颜色可以来选择，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这个呢是限量的一个福利，只有200块啊。那现货呢其实就这一批，售完也不会补货啊，手慢呢也是真的抢不到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扣齿两个字，咱们就可以赶快来抢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那其实好多朋友会问啊，说今天不到400块就能够入手这款扣齿小方糖女表，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因为我们是直接从这个品牌方那里拿到了一个专属的渠道补贴，省去了专柜高额租金啊，门店运营成本啊，所以就没有中间商的一个层层加价，所以才能给到大家这么优惠的超底价。另外我们呢是资质齐全，品质保障这一块大家放心薅品牌羊毛，花小钱啊就可以这个戴品牌腕表了。在扣齿官网或专柜，这款小方糖女表呢平时是要2048元，但今天我们拿到的是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到你的是39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就拿下了啊。六款颜色，然后并且还有全套的品牌礼盒礼袋都给大家配齐了，限量，抓紧来抢！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扣齿"啊，来回复"扣齿"两个字，就可以马上来抢了。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2: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3: 等哥俩下。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4: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3: 什么字儿？
4: 钱。
1: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4: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5: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的匣子、
6: 哎对，今天这个天气我觉得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啊，马上咱们就可以凉爽下来了。
5: 哎，明天开始就立秋了。
6: 哎对啊，立秋之后咱们这边其实就是节气很明显。
5: 对啊，就是早晚它起码它就不热了。
6: 对、
5: 睡觉会舒服一点。
6: 没错啊，尤其这小雨一来，就是咱们终于能够就这个相信天气预报它非常的准了。
5: 一场秋雨一场寒嘛。
6: 啊，它就绝对是会降温。
5: 而且好像半个月之前这个气象方面就已经说了，7号之后开始这个降温。给大家一个盼头。
6: 对，所以说
5: 前一阵那天气真的是有点天天黏糊的，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要拿我做琥珀呀，
6: 就是
5: 我身上的毛孔都给我堵住了。我就像好像在那个油子里边给我糊住似的。
6: 就
5: 蛮难受的。
6: 这几天我就感觉整个吉林省长春市、咱们都在盼望七号这一天的到来。
5: 对，这个降温，而且都说是断崖式的降温
6: 啊。对对，十多度呢。
5: 就是最高气温一下变成20度出头了。
6: 没错、所以对明天吧，要是该添衣这个外套啥的、
5: 该穿得穿上。
6: 对对对，得穿啊，
5: 别闪着。
6: 对，别闪着，这样事儿就是一闪，这个一个极热一个极冷、特别容易感冒。
5: 而且就是咱东北这边为什么心脑血管

0: 疾病愿意高发，就是因为它这个温差变化很大。你想咱
1: 啥事儿整的吧，我跟你说就跟咱东北人性格似的，就贼猛，就非左即右，你
0: 就看一年当中的温差，咱夏天最热，今年咱就算35，
1: 对，
0: 零上35，最低气温的时候也能干到-28-29吧，
1: 对，
0: 这一年的温差干出50多度去，对吧？那你要像南方的话，它热的时候30多度，冷的时候10多度，
1: 对
0: 吧？
1: 就是、
0: 它一共就2多度的温差。
1: 咱们就是高兴了，咱俩就是说一直好，爱吃的东西我就一直吃，
0: 对，
1: 就是但凡我一生气，咵就撂蹶子，就这种性格，
0: 对，
1: 就是跟咱天气那都有关呢，
0: 而且
1: 练就出来的。
0: 春秋也是心脑血管好发病的时候，因为我大学学的养老嘛，
1: 呀，
0: 就是我们学养老的时候，
1: 为什么还有这种专业啊？
0: 那到时候谁伺候你啊？
1: 啊，真的有这种专业？
0: 有
1: 啊，叫什么全称？
0: 社会工作福祉方向。
1: 福祉就是这个
0: 社会福祉
1: 福利的那个明白的那个。
0: 然后就主攻的是养老这方面的。然后因为我们
1: 那
0: 个
1: 你
0: 是学的比较早然后老师也不知道该教啥，就啥都教。
1: 一个新的学科。
0: 对，就啥都教。所以说这个老年的一些基础病老年人常见基础病，这是一定要学的嘛，就要学一些基础医学，然后就学到了这个。
1: 你别说，
0: 因为心脑血管算是这个老年人常见病也是东北人常见病所以说要着重学的。就春秋的时候这个一降温了什么的就是这个心脑血管一定要勤注意着点，就是家里边父母什么你问着他你别等着他跟你说哪儿不得劲儿，那就晚了你天天问问他
1: 没事，你
0: 滴溜滴溜
1: 他，
0: 对没事儿，你就是给他那个让他给你嘴巴闻闻他手麻不麻。
1: 咱就是说这日子这么过，这非得这么刺激吗？
0: 因为那个脑血管的话一般会从手这个供血不足，因为它末梢神经嘛，它会有点发麻
1: 你应该开一个这样的节目
0: 对不对我就天天让他们过来轮流抽我嘴巴吧。我说麻妹麻妹，他说没麻，我说健康，走下一位。
1: 红啊，
0: 是不是有病啊？
1: 红啊，你绝对你就红了。
0: 是我脸天天可不得红吗？谁挨巴打能缺子？
1: 你搁广电大厦，咱就开这个业务呗。咱们这样式儿的，咱们不仅仅是服务听众，咱们把大厦的都服务好。
0: 老头老太太，我服务就得了。那玩意一个个刚过来，00后还能再给我一嘴巴吗？拿我当体检了？
1: 那个是主要服务的是年龄大一些的朋友。那万一就是说，你这个可以
0: 有那小年轻的手痒，
1: 你是
0: 想来一下吧？
1: 你听我说，你这个是能够创造一些那个，就是咱们叫创收的，就是说，那个就是岁数大，咱
0: 我挨完打钱还得给台子呀。我听怎么创收？创收应该是台里创收，我个人没关了吧？
1: 你得做出你的努力和贡献。
0: 那你们干啥了？
1: 我们要给你宣传呢，说我们这儿有这样
0: 一项，你们发广告去。
1: 对，我们有这样一项业务。现在你就是说，你需要检验你岁数大以上的，检验那个就是什么手麻脚麻的，你可以来。现在接下来呢，如果说你是年轻人，那么你可以支付一定的费用
0: 啊，
1: 你也可以干这件事情。
0: 对。
1: 帮你减压，帮你泄愤，
0: 对。
1: 但你要花点钱
0: 啊，
1: 你可以存卡、包月什么的，这还能便宜点。
0: 10个嘴巴子送一波溜。
1: 对呀、
0: 啊，
1: 你这对，就是这个，你看啊，就处处你都是可以，就是说想到一些
0: 创业商机，
1: 包括为咱们的这个，
0: 我要执行力强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我进福布斯排行榜了。我就是只想到了，没敢做。
1: 对
0: 对，
1: 你要大胆一些
0: 啊！我现在一我是能进福布斯排行榜，二是那个吉林大学应该有我一专属病房。
1: 对、
0: 啊，我天天晚上得回那儿住去啊。
1: 是，要不然你身体承受不了
0: 啊、
1: 嗯！你得回，你得天天你得修复，修复完第二天你再赢，再继续工作。
0: 对，我挣那点钱，我全得买面膜。
1: 对，脑子被给打坏了就行啊、
0: 你现在说那些小鲜肉什么的，哪个跟我比？他敢说自己是看脸吃饭的，对不对
1: 啊？这句话怎么是？
0: 他们敢说自己是靠脸吃饭的吗？
1: 那不然呢？
0: 我这才算是。
1: 你这是真正的靠脸吃饭，
0: 对吧？对吧？谁敢跟我面前说这话？我才算顶流。
1: 那你就说这项业务是不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咱们就是说跟小红一样、 身体这一块
0: 啊，
1: 不怕打，不能说不怕打，
0: 而且
1: 扛打一些，
0: 而且慢慢的，因为刚上来吧，咱们。

0: 能走薄利多销。后来我得整的像那专家号，我一天就放十个号，
1: 哎，饥饿一下。
0: 对，你外地的过来，你就在门口在那个排着，
1: 哎呀，
0: 是不是？你就得起早过来，你就在楼下，你就得排好队了。
1: 但是说到你这个专业，我真觉得啊，那你说你这个专业现在你学校还有这专业吗？
0: 有啊，而且分出了好多个专业，
1: 更细一些。
0: 对，就是你比如说这个老年介护学啊，什么老年这个、
1: 啊、
0: 这个什么护理学啊，
1: 那可是
0: 换开了。
1: 那你说就是这样的一年一年的毕业生，他们大多数都
0: 不到，我没毕业呀。
1: 啊。
0: 没让我毕业，
1: 孩子没毕业，咱说你怪不得你，真的啊！
0: 就是所以说，我到现在我也能说我是大学生，
1: 只要我不毕业，
0: 对，
1: 我就一直是大学生。
0: 他没给我证，我没走啊！
1: 哎呀，我天！啊、哦，但这个，但是，就是我觉得，如果说学校这种相关的专业，
0: 嗯，
1: 接下来应该会越来越规范，
0: 对，
1: 啊、哦，是不是？
0: 就是我
1: 当时，就社会很需要啊。
0: 我当时选这个专业，就是觉得确实算是个朝阳产业，因为这个老龄化是会越来越严重的、
1: 嗯，没错，是的。
0: 而且到了你比如说这个我父母的那一辈儿，
1: 嗯，
0: 下边还没那么多了，他们真到养老的时候，我是很麻爪的，
1: 就没有那么多人能替换着去照顾，
0: 对，
1: 就很需要一些专业人士，
0: 对，
1: 对，就是所谓的这现在你看护工什么的，肯定也、
0: 嗯、
1: 也其实都挺、
0: 嗯、
1: 挺忙的，
0: 对，
1: 挺一人难求的，
0: 嗯、
1: 因为他还有得有专业性，
0: 对。
1: 就这个事儿吧，是这样的，你好像说起来，嗯，这是个伺候人的事儿，但事实上他很有这个专业要求。
0: 伺候你也得知道咋伺候，
1: 对，你不一定能整明白。
0: 对，
1: 就尤其是说你说刚手术之后啊、
0: 哎，
1: 或者是说什么
0: 你说那老爷子
1: 特殊护理，
0: 下半身都不过血，你天天给人按脚那没用。
1: 对，你就这个事儿，其实真的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0: 嗯、
1: 而且又很有就是很考验这个一个人的，比如说动手能力啊、理解能力啊，这综合素质。
0: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还学那个基础法学。就是怕老头老太离婚啥的不知道怎么办
1: 啊，这啊
0: 就是这个基础一些的法律，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是奔着这个这个也有护工方向，还有那个社工方向，
1: 社工
0: 啊也有这方面的这个、
1: 啊、
0: 这个可以就业的方向嘛，
1: 嗯嗯嗯
0: 啊
1: 调解，
0: 对，就是一些基础的法律理论知识也要懂一懂，也起码要知道一点
1: 啊，好，
0: 就啥都学，
1: 哎，
0: 啥都学，
1: 比较杂一些，
0: 对，
1: 比较杂一些。
0: 没说现在已经分出好多个专业了吗？我们那个时候是这个专业开的第三年，
1: 嗯，
0: 啊，就我们上面只有两届，
1: 嗯，
0: 然后就到我们了，
1: 那、嗯、
0: 所以还在摸索阶段。然后到我们毕业了之后，基本就又细分，现在都已经分出好多个了，
1: 嗯嗯，
0: 啊，好多个系了。
1: 对，就那你别说，你这个就相对来讲，我听起来还是挺冷门，
0: 还是全才，
1: 挺冷门的。但是
0: 啊，跟我没关系。
1: 那你知道也是，反正啊，你也关键你也没好好学，
0: 只是你没接触，其实不冷门，专科多
1: 啊这么事儿。
0: 对，
1: 啊、
0: 本科开这个的不太多，因为专科其实更对路，它算是一种专业技能。
1: 技能，
0: 对，
1: 技能，对对对。
0: 所以说专科学的，因为你要知道本科其实多数还是以理论为主。
1: 哦。
0: 本科学东西理论，专科学东西实践。
1: 哦。
0: 啊，
1: 是有点这个意思。
0: 对吧？所以说本科学它其实天天看书本上的东西，我们一共到了这学了四年，好像也就能有个半年的实践过程啊，都没有。还得是老师请来到学校，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教我们一些实操的东西，
1: 嗯，
0: 你像本专科的话，可能学个一年多，第二年就已经去养老院实习待一年了，啊，他会更上手，
1: 嗯，就对，就咱就是说干中学吧，
0: 对，因为
1: 是不是这种感觉？
0: 这种这个它不是一个理论性的学科。
1: 它就是需要实际操作，
0: 对，
1: 然后在操作当中你还是会总结出来一些经验，
0: 对，
1: 嗯，
0: 对，你说那老师教我了咋把老头扶下床，
1: 嗯
0: 啊，然后
1: 你光那个
0: 教完了我天天我扶谁去啊，
1: 就是你不通过真人的这种，
0: 我这边要扶我爸的话，我说爸饭好了他自己就起来过来那么不用我上手啊，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需要实操的，
0: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专科更多一些，
1: 哦，明白了，
0: 啊，更占优势一点，
1: 嗯，
0: 啊，
1: 嗯，明白了。没想到一个就是咱就是说学这个专业的，嗯，小红同学，他现在居然呢，就是说他在那个时候他爱上了这个相声，
0: 对，
1: 完了，于是乎他就做了这个语言工作，
0: 哎，
1: 嗯，
0: 对，一路
1: 然后还有还游刃还非常游刃有余，
0: 嗯
1: 啊，就是说现在还，哎，你这
0: 其实我的梦想还是去大学里边当个返聘老教授，
1: 你可得了，你教人啥呀？
0: 教啥不重要。
1: 完了，那
0: 我可以不教
1: 啊！
0: 你给我头衔，我天天办坐办公室里边就行。
1: 你凭啥？
0: 我就是想要这个，这个级别。
1: 哎呀妈呀！
0: 就想要这个头衔和工资，
1: 啊、
0: 别的我都不需要。
1: 不、啊啊，咋的呢？
0: 教书育人呢、啊
1: 就是？
0: 什么这个学生尊重啊，
1: 哎、
0: 都不用。
1: 哎，像你刚才说的似的、
0: 啊，
1: 怎么的？就是说创收这事儿，我们就不用啥干，就你就得你就你。哎，
0: 那我就想嘛。
1: 哎，那你对，那现在你也可以往这方向上努力
0: 啊
1: 啊！你评呗，你考呗。考就是什么？
0: 考大学呀、
1: 啊？不是考什么叫研究生、博士啊，然后这类的。
0: 不行，不愿意累挺。
1: 评职称什么的。
0: 嗯，不费劲。
1: 那咋去呀、啊？咋去？
0: 我就想在家，他请我去啊。
1: 这孩子天天就做梦了，咱就说可咋整？来吧，
0: 就是想聊。
1: 我给他放一首歌，让他梦一会儿。咱们可以期待一下这场雨。你说咱这地方怎么感觉不能下了呢？
0: 因为这个雨是一阵一阵，都是阵雨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如果要是赶上下的特别大，咱可以就近歇一小会儿，
1: 稍后一会儿。
0: 对，可能有个半个小时，撑死一个小时啊，咱安安稳稳回家
1: 也就停了。
0: 对，马上下班点了，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1: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

0: 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南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选腕表呢，光看品牌啊还是远远不够的，细节与硬件品质同样非常重要。Coach 系列小方糖呢，每一处的细节都是经得起推敲的。搭载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精准，日常佩戴完全不用操心，免去手动上发条这样的繁琐。那这个表镜呢，采用的是矿物水晶玻璃啊，高透清晰，日常刮擦碰撞都不怕，戴个几年镜面依然是跟新的一样。22毫米方形小表盘呢，厚度仅仅是 6.6毫米，纤薄贴合手腕，轻巧不累赘，搭配质感小牛皮表带，舒适度拉满，长时间佩戴也不会觉得负担啊。那么戴上Coach腕表呢，无需开口，它自会替你表达，我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一举一动尽显优雅品味。在Coach官网或者是专柜，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时是要2048元，但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到你超底价，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2折拿下。6款颜色任选，全套靠品牌礼盒礼袋配齐啊，限量福利只有200块，手慢真的抢不到。咱们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扣池就可以赶快来抢了，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
5: 哎，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就是去尼泊尔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说，说这个时候去尼泊尔合适吗？其实这正是尼泊尔当中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就是伴随着雨季慢慢已经过去，这个空气非常通透啊，而且能见度极高，平均气温呢都是稳定在18到25度之间。此时出发，既能避开国内的余热，还能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啊！而且我们中尼是世代友好，签证也很便捷，咱们不用远赴印度就能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了。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秘境繁行尼泊尔4飞7日尊享之旅，就是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感兴趣的赶紧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三个字来了解详情。就是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啊，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做旅游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我们就是坚持要让大家住的舒心，吃的精致，玩的深入。关于住宿呢，我们给大家全程安排的都是尼泊尔全境5钻酒店，还有这个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就是让您在旅途劳顿之后一定会有一个安心的居所。关于美食，我们这边也是拒绝打卡式的用餐，正餐的标准都是50块钱一个人。除了当地地道的风味啊，我们还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和独具特色的素斋体验。体验方面呢，我们这边也给大家准备了自然和人文两方面。自然方面，我们可以去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咱就骑着大象穿越森林，坐着吉普车追寻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咱们邂逅鳄鱼与孔雀，简直是太美了。人文朝圣方面呢，也是安排了很多重磅打卡的项目啊，感兴趣的可以拨打电话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三个字了解详情。反而就是我们安排的这趟旅程，无论您是想要抚平焦虑告别内耗，还是对宗教文化充满了好奇，就都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欢乐之旅。当然了，最温暖的设定依然是我们主持人的全程陪伴啊。团期是9月13到9月19日，我们的主持人明天会带您一起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场原价是8000。

1890元，但是我们1038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元。6499，这里边包含什么？包含了长春往返的四飞机票，还有全程五钻酒店、十顿高标准正餐，而且还包含所有景点的门票和中文的领队服务。感兴趣的赶紧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了解详情。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利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利士顿眼科，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陈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康复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疼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理事，擅长治疗中风后遗症、颈肩腰腿痛、头痛、眩晕、失眠、面瘫等疾病。本期主讲话题：康复助您更健康。8月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云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5: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4: 啊，云南？
5: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4: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5: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4: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5: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4: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5: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6: 这个
5: 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1038路况信息。
7: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基隆中街，目前在南向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而自由大路呢，东向西的方向啊，现在这个段落呢是比较繁忙的，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大清路南向北的方向，从田家大院胡同再到长春大街之间车多，长白公路呢重点关注到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在西环城路的节点车多，同时呢辽宁路的部分北向南的方向，北安路到西安大路辅路车多。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西部快速路，目前的南向北方向景阳立交桥的附近车行压力比较大一些，而世纪快速路呢，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东部快速路呢，现在的北向南方向车行压力比较集中，包括东荣立交桥到吉林立交桥的部分，还有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的部分，都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亚太大街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是比较繁忙的状态，我们重点关注到的是长泰大桥的附近。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9: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都会有一个大幅的降温，最低温度呢基本已经来到了12-13摄氏度，总体来说比较晴，这个凉爽哈，建议大家明天出门之前可以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几个城市，长春多云转晴，12-24度，吉林多云转晴，14-24度，延吉小雨转晴，15-29度，四平多云转晴，12-26度，通化阴转多云， 15到28度，白城晴12到23度，辽源多云转晴12到25度，松原晴13到23度，白山阴转多云15到29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多云15到26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天气还用扇风？
1: 我扇风不是因为热，
0: 是因
1: 为屋里空气不流通。
0: 哎呦我的天哪，就是小红稿的，我跟你说
1: 啊。为什么？
0: 他这人吧，影响空气。
1: 小红在哪儿？在桌子在桌底下呢，藏哪儿了？
0: 小红刚下了节目
1: 啊、哦
0: 哎、
1: 小红在上
0: 一班
1: 这
0: 个匣子了
1: 啊，
0: 这一天看他真是有点这个看烦了、啊、
1: 看烦了。
0: 不过呢，今天晚上我们相信很多朋友这个肯定是非常的开心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炎热的天气终于好像是见到亮了哈、啊
1: 哎、
0: 你看看之前说8月7号这都没等到8月7号啊，
1: 嗯
0: 啊，这老天爷紧急开了个会，给大家下了一场急雨啊，
1: 很突然。你是在外面吗？
0: 我没在外面。
1: 你在大厦里？
0: 嗯。
1: 哦，我当时
0: 怎么的？好像很遗憾没拍着我。
1: 我不知道咱们俩看的这个雨是不是一样的。
0: 啊！
1: 我当时在一个商场里，这个商场大概有两三层。
0: 嗯。
1: 我突然听到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
0: 哎呀！
1: 我说我当时因为我在那个一楼啊，我说不可能在商场里
0: 劈我吧？
1: 觉得就在楼，觉得这个声音就是从楼上传来的。
0: 是。
1: 然后我就慢慢走到门口，就发现门口聚集了一群人、嗯，外面就是白茫茫一片，已经看不清门口有什么东西了。
0: 是。其实像
1: 一款
0: 广电大厦这面下的也不是特别的大啊、
1: 哦！
0: 今天这个下午的时候，长春有些地方已经下得非常非常的大了。我们广电大厦这边只是下了一点点的急雨，但不是特别大。
1: 不大吗？那树都倒了。
0: 乌云非常的厉害。
1: 啊、
0: 哦、啊！
1: 雨也很
0: 大，
1: 风大、
0: 嗯，
1: 对。然后这个很多的这个路面上，这个树已经就是横拦在树上了，
0: 是
1: 横拦在路上了，大家就开始这个绕行啊。但大家真智慧。
0: 嗯。
1: 如果说是我是第一辆车，前面有一棵树，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0: 跳过去怎么办？就停在那样、
1: 啊、不，那这个是一个单行的一条路啊。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有第一辆车领着我们从一个小区里就穿出去了。
0: 哦，
1: 好聪明啊。
0: 没事，你看地图也可以，地图也可以啊。
1: 地图能让你进小区吗？
0: 也有可能吧。
1: 嗯，真的很智慧。肯定是个老司机。
0: 是啊，不过呢确实啊，这场雨呢虽然给我们带来一些清凉，但是呢、
1: 哎、
0: 对我们的这个交通压力啊，或者是对于一些临水啊或者这个山区的朋友来说呢，还是要注意人身财产的一个安全哈、啊、
1: 没错。
0: 那么同时呢，我真是对这个我们老祖宗发明的这个节气啊真是服气了。
1: 嗯
0: 你知道吗，昨天其实气温还是非常高呢，对不对、
1: 嗯、对。
0: 但是我看见落叶了。
1: 哦，
0: 一叶知秋。对，
1: 你说今天就有落叶了？
0: 昨天
1: 就有落叶了，
0: 昨天晚上就有落叶了，真的是一叶知秋。
1: 我还真的没有注意到。
0: 对，明天8月7号就是我们的这个立秋了嘛。
1: 嗯，
0: 叶子就已经知道天凉了。
1: 就是不管这个温度是多少，
0: 嗯、
1: 该黄就得黄。
0: 你看，
1: 是吧？就是立秋到了，别都别热了，
0: 就像很多人的这个感情一样。
1: 毕业了，该黄就黄吧。
0: 缘分到了吧，可能也是。现在也是节气到了哈，也提醒大家，现在天气会逐渐的转凉、
1: 嗯、
0: 啊，我们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是的，关注一下哈。那今起三天呢，将会有高空槽东移，引导冷空气南下，我省多地少见的闷热天气将会得到缓解。明天呢，多地的最高气温会降至25摄氏度左右。长春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3摄氏度，明后天持续降温，后天将会跌至23摄氏度，空气也将会清凉不少。
0: 那么在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的全省是多云有时阴，白城的东部还有松原、长春、吉林的中北部、延边的西部呢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白城的西部还有四平、辽源、吉林的南部、通化的北部、白山的北部、延边东部呢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在中西部地区17度到20摄氏度，其他地区呢22度到23度，最高气温呢在东部地区28度到30度，其他地区也只有23度到26度。那么长春市呢，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
1: 是的，那天气呢，很多朋友每天都会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也是越来越准确了啊。近日呢，中国气象局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国家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国家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建设做出了部署，加快构建陆海空天一体化、多行业协同、智能高效精准的现代化综合气象观测体系。
0: 规划当中明确，到2030年，全行业气象观测统筹发展机制将会更加的成熟完备，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更加的明显，我国气象灾害监测率达到85%，各类强对流天气识别精度持续的提升，局地强天气预警提前量突破50分钟。那么观测数据质量和装备运维的效率以及计量质控能力全面的提档升级，观测数据的正确率达到98%。
1: 是的，那现在呢也是暑假时期，很多学生朋友都在放假休息，时间很多。那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注意未成年人的交通安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8月5号披露了一批近期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违法险情典型案例，有的呢会造成人员伤亡，有的构成了严重违法，值得高度重视。
0: 那么其中呢有一起，在5月30号，一名15岁的未成年人无证驾驶偷开家里的小轿车，搭载了4名未成年人，严重超速，操作不当，驶出路外，掉入了深坑，造成了小轿车上2人死亡，3人受伤。那么在7月31号，辽宁多名未成年人聚众驾驶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飙车，被公安机关查处。
1: 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暑假是未成年人的交通事故违法险情高发时期，需要家庭、学校、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共筑学生交通安全防线。对于家长，要加强未成年人监护，经常性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要保管好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及钥匙，防止未成年人违法私自偷开车辆，要为孩子选乘合法合规的车辆，坚决抵制乘坐超员车和黑车。
0: 那么对于学校，要加强未成年人交通安全宣传提示，普及安全出行常识，以案示法讲解无证驾车、飙车、炸街、乘坐超员车和黑车的危害后果，提高学生交通安全意识、文明守法的意识。
1: 对于未成年人，要牢记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要求，未满12周岁不得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止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偷开汽车、摩托车属于违证驾驶，那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要自觉抵制，飙车炸街是违法犯罪行为，要珍爱生命，遵守法规，不做鬼火少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的消息。那么 G334 龙东公路长青公路的双阳城区至净月市政界奢岭段呢，将会启动路面提质大修的工程。那么2026年的8月5号0时到11月30号24时实施全封闭施工，禁止社会车辆通行，道路呢不预留单侧的通行通道。
1: 据了解，本次龙东公路一级路北段施工采取分段封闭方式，分3个阶段依次推进。第一阶段封闭桩号 K543+833至 K537+200，也就是净月交界至印刷产业园的路口，封闭时间呢是7月30号到8月31号。第二阶段封闭桩号 K537+200至 K527。印刷产业园路口至大流路路口，9月1号至10月29号封闭。第三阶段的封闭桩号 K527 一直到 K521+843，也就是大流路路口至双阳北环路口，10月30号至11月30号封闭。一段施工完成解封之后，再封闭下一路段。施工期间如遭遇降雨等不可抗力，工期会存在小幅的延期可能。
0: 那么特别提示大家的是，城际公交会受到一个影响。那么往返长春到双阳的377路城际公交呢，必经该路段，道路封闭之后，原线路将会无法正常通行。公交集团呢，将会临时的调整绕行路线，单程的通勤时长会有所增加。提醒广大市民乘车之前留意公交集团官方的临时公告，提前出门预留充足的时间。今天呢天气比较凉爽啊，那相信呢未来几天大家心情就会不错啊。在星期四的时候，大家火气也是会比较大一点啊，包括前段时间天气比较热啊，
1: 对，
0: 工作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耐烦的这种情况出现啊。如果说有的时候一句话说不好啊，真的让人非常的窝火，非常的生气啊。今天呢我们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学习一下职场当中如何来说话。我们来说说你在工作当中啊最讨厌听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互相的借鉴预防一下。
1: 就是听完这期节目是说这些话不要说，
0: 是
1: 不是说学好这句话
0: 气他们是吧？
1: 这样说比较来气哈。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

0: 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画面。
1: 没错，那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依然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你想要呢，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体检卡一张，大家抓紧时间。那么同时呢，这个时间也跟大家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长春启幕。那么展会呢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开展时间呢是在9月11号到13号，地点呢是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和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以及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汇聚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活动配套内容呢也是十分的丰富啊，有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和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多重的功能。那么随着大家养老需求的不断提升呢，这场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在9月11号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热线你也记好了，1804381-0016 1804381-0016。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5: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10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6: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1: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0: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长春市医保局正式的启动第二批医保及时结算日拨付试点扩围的工作。本次试点扩围新增定点医药机构574家，叠加第一批47家的试点机构，目前全市累计621家定点的医药机构纳入医保日拨付体系。
0: 5月5号11时22分，吉林电网最大用电负荷达到 1529.8 万千瓦，再度刷新历史记录，这也是今年入夏以来吉林电网第三次创下用电负荷历史新高。
1: 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组委会正式的官宣，长春歌手、演员、主持人唐九洲担任本届电影节志愿者推广大使。
0: 5号，书香伴成长，文明润同心，长春市文明实践公益服务系列主题活动在浙有书文化空间顺利举办。
1: 5号，大美吉林爱我家乡书画作品展在吉林省图书馆开展。
0: 5号，长春市南湖公园开展水上应急救助综合演练，筑牢水上安全屏障。
1: 8月8号，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将举行大象主题专属研学活动。
0: 日前，临江市啤酒消夏夜在江心岛广场正式启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止到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到1332亿元。
0: 财政部5号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第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1: 工业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为77182亿元，同比增长 9.5%。
0: 市场监管总局5号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88， 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
1: 七月国家广电总局对热播剧进行重点的监测，把迅雷纳入重点监测平台，共清理侵权链接385万条，处理侵权账号385个。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公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1: 当地时间4号，巴西政府决定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0: 据伊朗媒体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海峡开放依然取决于美方改变纠正此前违规行为。
1: 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经退回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约1000亿美元。

0: 天气呢逐渐的凉爽了，很多朋友可能就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啊。这个时候如果说能站在蓝天之上看看我们的大地，肯定是一个非常爽的一个事情啊。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无人机，或者是想用无人机来给自己的事业添砖加瓦啊。如果说您要考无人机执照的话，可以认准我们的蓝航天气。蓝航天气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就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常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面踏实，通过也会更有把握。同时呢总部就在长春啊，全省就能够就近学，同时呢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学，市区内超市区和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的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气，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9，189-4319-6669。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在工作的场合当中啊、最不喜欢听到的话是什么？
1: 最讨厌听到哪句话？麻醉小王子说他讨厌听到这句话。
0: 哪句话？
1: 都是哥们儿。
0: 都是哥们儿。考那个工作当中吗？说都是哥们儿。
1: 对。咱都哥们儿这点事儿你就帮着干
0: 了。啊，但是在生活当中如果说你听见说都是哥们儿，这个人肯定就要占你便宜了。
1: 那下一档节目是很愿意占便宜了。
0: 他们不是都是哥们儿，
1: 他们不是都是哥们儿，
0: 他们是都是哥妹儿
1: 啊，都是哥妹儿。
0: 哎，
1: 更爱这多了一个人是吧？
0: 仨人的世界还是太拥挤啊，
1: 太拥挤了。
0: 刘建强说，我在工作当中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有人喊我小黄啊，意味着肯定是有事儿
1: 啊。那如果不是想要叫你有事儿的话，应该会叫你什么呢？
0: 一般来说啊，一般来说，先喊你名字，不说什么事儿。都是有工作，肯定不是特别好的事情。
1: 他不是都应该先说明天有没有时间，或者今晚有没有时间？
0: 我也很讨厌这个。
1: 哎，他这样问，其实我不讨厌，我讨厌他什么？他说明天没事吧，就是他先给我确定，他说你明天没事吧。
0: 你会怎么回答呢？
1: 我会先晾他半个点儿。
0: 那你
1: 再
0: 当面
1: 回答没事，
0: 当面问你呢？
1: 没事儿。
0: 那你撂着半个小时干嘛呢？
1: 就是我在消化我的情绪啊。
0: 啊，
1: 我你为什么就说我明天
0: 把自己收拾的好好的，然后去给人干活去了，是这意思吧？你可以化身为那个杨幂啊。
1: 怎么说？
0: 你说你没事儿，你没事
1: 吧？没事吧？你没事吧？我要从各个方位跳出来说吗？
0: 以前我可能会如实的说，现在我不会回答他。
1: 对，人家都叫啊，不回答吗？
0: 不是，我会说。怎么了？
1: 啥事儿是吧？直接问他。
0: 你先说什么事情，我再决定我有没有时间。
1: 我有看过这样的，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学，就每天十个新眼子，每天学点新眼子那种教学，就说。
0: 我觉得能在网上面天天学新眼子的人，就感觉憨憨的。
1: 他是这么说，他说
0: 我觉得这种账号特别好卖货。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吸取了一些不是很有新眼子的人。
1: 对，他就给我们卖点补心眼药就行。
0: 筛选，筛选是一种啊。
1: 他说，不管谁问你明天有没有时间，你都说没时间，
0: 没有时间。
1: 然后你再问他啥事儿，
0: 然后他说有什么事儿，那说啊、哦，我看在你的这个面子上，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挤出时间了。
1: 对，他说为什么呢？其实你不是说你明明没事儿，你非要跟人说有事儿拦他一道，是因为你总说你没事儿，你没事儿，人就会觉得。

0: 你这个人很闲，
1: 对，
0: 所以你就要先跟别人说。
1: 但是有些人真是这么觉得，说你很闲，那你就可以来这个做这个事情。那我很闲，我不能待着吗？
0: 对啊，
1: 我不能休息吗？
0: 对啊，
1: 我不能做自己的事情吗？我不能看电影吗？
0: 就是，
1: 我不能去相亲吗？
0: 嗯，哎，但我觉得如果有的那个领导啊或者管理人员他听，嗯，比如你问他说你明天有事吗，他说明天有事儿，嗯，
1: 是
0: 领导说你明天啥事，我明天看电影，
1: 嗯，
0: 领导有更生气吗？
1: 你说我跟我相亲对象看电影，领导我都四十了，
0: 哦，
1: 是不是很好用？但是我从来没用过，这个，我真的我那个从来没用过，
0: 都四十。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我用了这个借口，别人很难，嗯，那什么
0: 再拒绝你。
1: 对啊，会觉得我是一个老大男，对不对？
0: 都四十了还看什么电影啊？
1: 老光棍吗？得解决个人问题，以前那都是组织上操心的事情。
0: 那现在的组织还操心这个问题吗？
1: 操心呢，我们不还有那个什么大龄青年相亲会之类的吗？
0: 联谊会什么之类的，嗯。但是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都得结婚呢？
1: 就希望大家的生活更加的稳定嘛。
0: 可是很多，
1: 就是，你看，比如说像是我们是学这个工科的嘛，嗯，我们之前在这个大学毕业的时候招聘会，
0: 嗯，
1: 非常的期待说你把对象也带去。
0: 哦，
1: 你跟对象一起去了，在当
0: 地
1: 安家落户，你们就走不了了。
0: 那你对象还得去，
1: 就是不好走了，
0: 这是得去给做饭吗？
1: 那倒是不用了。
0: 你们在那工地大空地里面去干什么呀？有一首歌不就是你会来工地看我吗？你带你对象去工地，
1: 因为工地是有项目部的，项目部里面是有女生做内业的，
0: 办公室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嗯，当然也很苦了。
0: 我现在觉得其实领导未必喜欢大家都有对象，
1: 嗯，
0: 因为有对象有对象总得去接孩子，
1: 还是喜欢一些合同利驴，是不是？
0: 一到早晚这个时间的时候，又有一波人他们是来不了的，嗯，因为他们必须得接孩子、送孩子，孩子生病还得打针。这一直在干活，其实还是没
1: 好像这个借口在我们东北是很好用的，
0: 非常好用，
1: 接孩子这件事情，
0: 一家就一个嘛。
1: 嗯，但是如果是要到一些这个大厂、大城市，嗯，这个就是完全不是一个可以说的这种借口。
0: 那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呢？他们一家三个孩子，
1: 对啊，你想吧，你想吧，那别人的孩子怎么办了呢？
0: 怎么办呢？
1: 对啊，你家孩子就你接，
0: 大家都去接呀，啊。你不是都有孩子吗？
1: 没有，不是的。
0: 南方对孩子没有这么重视啊？
1: 对，
0: 还是。
1: 就是南方很多地方这孩子就是没有像是在咱们东北对于孩子这么的精细，
0: 哦，
1: 啊，或者是
0: 对，就是我们这边只要你亮出这个说我
1: 就很难，就很难去请假接孩子。但是在咱们东北就是请假接孩子就是一个天条，
0: 对，
1: 就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我请假去接孩子都是一个排的第一位的事情。
0: 是的，想想生在东北真很幸福。
1: 是啊，我突然想起了《甄嬛传》里边了。
0: 怎么说？
1: 说这个皇后说这个皇上最看重子嗣。我莫名其妙就想起了这一句，觉得挺有趣的。
0: 嗯，然后小张，对，小张也是那广电，他说有职工工会，
1: 嗯，
0: 确实经常有联谊会，你参加过吗？
1: 我没有，
0: 我也没参加过。
1: 你还用吗？你这多抢手了，泡皮了点
0: 啥
1: 整不了。
0: 我主要是到这个场合我觉得尴尬，我觉得这种活动吧其实不是不想参加，你可以偷摸的来，你私信发给那些单身的人好不好？
1: 其实我觉得女生还好一些吧。女生你可以在这种场合里面这个腼腆一些，
0: 腼腆一些，
1: 你可以那个坐在那里等你的舞伴邀请你来那个跳舞。
0: 男生要去当悍匪？
1: 嗯，我觉得是的。
0: 为啥呀？
1: 就是男生就是可能在这种场合需要主动一些。
0: 不用吧？
1: 那如果是你长一张让人没有办法拒绝的脸，倒是也可以。
0: 你这个男生在里面社交悍匪一样，请完这个跳，请那个跳，
1: 不是，也不是社交悍匪，就是略主动一些了，就需要。
0: 嗯，主动打打招呼。那，我女生也是会主动打招呼的，
1: 是不是？你也可以给女生来这个送些礼物嘛，是不是啊？肯定是非常的招人欢迎。马上呢就到一年一度的七夕了啊，很多朋友呢可能还正在发愁，说给自己的爱人送什么礼物啊？说真的，礼物送什么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份心意能不能被他天天看见，一抬手就能想到你。那今天呢给所有的女生推荐一款蔻驰卡斯系列的小方糖手表，专柜日常售价多少钱？2000多啊，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只要399，我们的限量福利只有200块啊，抢到的朋友就是赚到。那么蔻驰首先很知名了，作为全球知名的一个轻奢品牌啊，他们家卡斯系列的小方糖是近年来热度超级高的大爆款，妥妥的明星同款啊。那这款蔻驰小方糖女表呢绝对会让你一眼倾心，你看它一个方方正正的小表盘才22厘米啊，22毫米，那22厘米太大了，赶上这闹钟。

0: 啊，这戴上手之后特别的显这个秀气啊，因为很多朋友把这个表其实就当这个手链在戴啊，就当一个饰品。同时呢，表盘上呢是一个经典的马车的图案，同时还是镶嵌了两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有高级。那么同时呢，还有软糯的小牛皮的表带，搭配了一个金色的边框，那非常的简约复古又时髦，衬的手腕特别的纤细好看。而且有六款的人气颜色可以选啊，黑皮黑面，红皮红面，绿皮绿面，还有蓝皮的贝母面，还有红棕皮的粉面，那还有这个棕皮的白面啊，都是非常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场合，能够 hold 住所有人，时尚百搭不挑人的。那么在Coach的专柜或者是官网，这款小方糖的女表平常2048，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您抄底价，到手只要399啊，相当于不到两折就把它拿下，六款颜色任选，同时呢是全套的品牌的礼盒礼袋都配齐啊，您拿到手之后不用自己在这个包装了，直接送人就可以了。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啊，售完不补货，手慢真的抢不到。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扣齿两个字啊，抓紧时间弹出链接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来，星期四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7: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你在工作当中最不喜欢听见的话是什么。
7: 哎，
0: 先打怪再说了 啊，我明明怎么地、
7: 都是宝子，我们不是要追责，现在是需要你拿出你的专业态度和我一起解决事情，我没在指责你，咱们只要事情处理完就可以了，不要用你的情绪来影响我，
0: 是
7: 这样我的情绪也会不好
0: 啊。或者那种给你扣一些莫须有的帽子
7: 哦，
0: 你别激动。
7: 对，我主要觉得这个人说话好好多，就好强势啊，这种人强势分很多种类型。
0: 是，
7: 我在工作当中有碰到过，就是很强势那种对接人的时候都，
0: 比如说
7: 他就一直让你听他说
0: 啊，那可以啊，
7: 就是你我一句话说不着，
0: 嗯。
7: 我说你先听我说完，他就你说不对，一直说。我说你让我说一句，就这种时候我就很火。
0: 那你们是什么关系呢？
7: 我们就是对接啊。
0: 对接的这个关系，平级的。
7: 平级
0: 的这个关系、
7: 就你就听你一句我一句嘛，我们公平一点好吧？我这时候非常想、就是那种线上下五子棋，1-30秒，你下完之后能不能该我下了？
0: 那么最后呢？
7: 最后那也得
0: 还是听他说了是吧？
7: 那不，他说
0: 你等他全说完了之后。
7: 对，我等他说完，然后我也要说的，我是一定要把我的话说出来的。但我其实有点吃亏，因为我发现大家听到我的声音之后会觉得这个人很好拿捏，
0: 是
7: 对吧、所以他就本来文字交流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挺尊重的，一听到声音之后他就更强势了。
0: 你说你不要拿捏我，我可是在网上每天都学识别好心眼子的。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去查一条对付你。
7: 对，踢到我算是踢到棉花了，
0: 踢到棉花喽。
7: 小三孩他说那能一样吗？标志性的双标发言。
0: 哦，
7: 那能一样吗？
0: 嗯，
7: 这个话听得不多。
0: 那好像确实不太多，因为我们的像是电台的这个工作里面还是比较偏 怎么说呢，单线化的一个那什么啊。
7: 对，我行我素说最讨厌的就是必须马上之类的。
0: 嗯
7: 啊，必须怎么怎么地、
0: 啊、
7: 这个你必须给我拿下来。
0: 就是比如说有些人需要派一些这个工作什么的嘛，像是我都会那个问一句，我说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要啊，有没有一个时间限制什么的，然后就会有人说越快越好，
7: 越快越好，对，最好是今天。
0: 那越快越好实际上就是其实并不特别着急。
7: 嗯，越快越好就是不着
0: 急。因为如果特别着急的话，比如
7: 说
0: 现在是十点，他可能说十一点就要要，对不对？这是很明确的，十一点就要有一个点，越快越好。就是说你现在有时间的话，现在做是最好。你要是没有时间的话呢，晚上也行。你晚上要是没有时间，明天其实也可以，这就叫越快越好。
7: 哦，那你现在已经就是反向的分析他们的心理也很透彻了。
0: 嗯，是吧？就是如果跟我说越快越好，我说好的。
7: 嗯，
0: 因为他说了越快越好，那我们俩就没有什么交流的必要了，那我就按我的这个节奏那个再走吧。
7: 可能是我的这个工种跟你的是不是经常来急活？
0: 嗯，是。
7: 我的比较少，就是一般我的活都是有排期的。
0: 嗯，
7: 就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东西要什么时候做出来，但是我可能三五天之前我就知道了，
0: 嗯，
7: 所以我心里一直有这个。
0: 你自己有节奏的话，
7: 对对对，
0: 其实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听见这种越快越好我会很难受。
7: 对
0: 啊，这个难受也并不是说对方怎么怎么样，就是对我来说一个混沌的，
7: 嗯，
0: 没有办法确定的这个状况让我很难受。
7: 我也特别害怕来一个活就是说你今天马上就要做，你明天就在怎么怎么地。
0: 就是比如说那个我有的时候会去拍一些那个片子啊什么的，
7: 嗯，
0: 然后有些人说哎，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啊，你可以跟他们合作啊，
7: 嗯，
0: 多拍一些那个片子，拍婚礼什么的。我说我婚礼拍不了，
7: 嗯，
0: 因为婚礼要干嘛，出快剪。
7: 哦，
0: 我说我干不了急活。
7: 快剪不是导入进去系统自动就出来了吗？
0: 你
7: 不是吗？
0: 你好像那个高秀敏老师以前演那个小品，说他是一个发明家，全自动生产罐头的一个这个发明。怎么说呢？这块是个口，把猪放进去，那面是个口，罐头就出来，里面啥样不知道。哪有这种东西啊？
7: 不，你现在导入到就那剪映那种傻瓜，你剪
0: 就像是他们
7: 出来了呀。
0: 他们就是经常干这些活的人，他可能是那个，就是那个啊，快手啊，熟手，他们可能有一些模板之类的，
7: 对啊，
0: 那也是需要往里导，需要调整的。他不是
7: 调整吗？
0: 对。因为你不可能给人家每一个新人发来的那个东西模式都是一模一样的，不可能啊！
7: 换一个模板了，不是你也不总结婚对吧？你不就能看到你自己的模板吗？
0: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萌萌的奸商，你身上的特质好冲突啊！你身上。
7: 就是
0: 你明明憨憨的去问，非得要干一些奸商的事情。你太奇怪这个。
7: 不是，我参加过那个婚礼，那婚礼太快了，嗯，那快剪的呀。
0: 对，他们太快了。
7: 我不相信这是剪出来的，我觉得肯定是当时就出来了。
0: AI 吗？
7: 就那应该是三四
0: 年
7: 前。几年
0: 前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呀。
7: 三四年前，就大概我们这边刚拍完，嗯，然后我们坐车半个小时到酒店，那边就出来了。
0: 因为有可能剪的是另外一个人，现在有那种专就边拍。
7: 嗯，
0: 这面的这个文件就已经导到他那个电脑那里头，
7: 啊，
0: 边拍边剪了，
7: 哦，
0: 这样的啊，
7: 太厉害了。
0: 嗯，太，我是受不了，精神压力大，就一想这个事情，
7: 对啊，
0: 我就
7: 很难受。而且甚至就是我们在去酒店的那路上，他还在那拍呢，
0: 嗯，
7: 他前一个车开开后备箱还在那拍，然后到酒店夸就开始放
0: 了。那他就是不用剪，
7: 啊，他不是
0: 剪他不用剪，
7: 哦，
0: 嗯。
7: 厉害厉害，
0: 博尔牛说年轻人多锻炼啊，
7: 为什么工作的时候跟我说这个事儿啊？
0: 就是有些事情没有人干了，你这个年轻人需要出头一下
7: 多锻炼，
0: 嗯，需要多锻炼，你以为让你锻炼身体
7: 啊？
0: 嗯，
7: 是
0: 啊，
7: 我说我在工作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我想让我多锻炼，
0: 就年轻人让你多承担一些了，这样，
7: 对，但这个话，
0: 但你怎么看吧？你可以自己来衡量这件事情，
7: 嗯，
0: 因为有些事情确实虽然说有挑战啊，
7: 嗯，
0: 但是会让人成长起来的。
7: 对，我觉得有一些活你只有年轻的时候能干，
0: 嗯，
7: 你岁数大了，对，你岁数大你不好意思干你
0: 啊？什么事情啊？穿花裙子吗？什么事情？
7: 比如说刚来那个台里的时候，可能你让你那个穿上那个什么小文化衫啊，去门口迎接呀，啊，然后或者是就是在台上跳舞啊之类的。你如果说在这干了十好几年、二十年之后，
0: 嗯，
7: 那姐姐们肯定是不好意思做的呀。
0: 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干这些事情的。
7: 那就是还很年轻嘛，
0: 对不对？你看，像我也是按这个年轻人在。
7: 对，我刚来说你还在跳舞呢，现在你也不跳了。
0: 我刚来的时候我也是年轻人，我
7: 对啊，
0: 我现在也是年轻人。
7: 嗯，但你现在不跳舞了。
0: 是跳不了。
7: 对，那这就是嘛。你如果说我刚来说你就是现在这个年龄，你也不会跳。
0: 也到了我倚老卖老的年纪。开玩笑啊，开玩笑。这个浪里个浪说，我有一个想法。
7: 哦，这好可怕呀！
0: 哦、
7: 我有一个想法、嗯。
0: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吧，也不是不行。
7: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大家这个分别各抒己见的时候，你说我有一个这个想法都行。
7: 嗯、
0: 我是怕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开一个旷日持久的一个研讨，可能花了好几个小时，
7: 嗯、
0: 可能已经开了一天的这个会了，然后觉得好像大家也没有什么东西要说了，大家已经跃跃欲试的时候准备那个散会了。
7: 嗯，
0: 突然有朋友说，我有一个想法。这个像上学什么的，上学的时候，突然老师说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7: 嗯、
0: 然后有人举手说老师今天没留作业。
7: 对对对对对，比如黑板上留了好多课作业，然后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说，哎，语文没留啊。嗯、
0: 是，就是我觉得职场当中还是需要读空气的吧，啊，因为很多人的这个精力可能都放在读领导的空气上了，
7: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也需要读一读同事们的空气。
7: 而且我发现有的人是真心的热爱工作的，就是
0: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我也热爱工作呀。
7: 对，他是真的很想要做成一件什么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他自己又真的做不了，
0: 嗯，
7: 所以他就提想法。
0: 但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就是同样的事情处理方法有很多的，
7: 嗯，
0: 你比如说可以等散会之后。你单独说呀，你说我有一个这个想法，我刚才这没想起来，然后你们讨论一下啊，小范围讨论一下这个可能性，如果说可以的话再给那个大家说嘛，说我们又有了一个新想法，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7: 想问问身边，先问一问身边的人，就是你需要用到的这几个人他们会不会做，愿不愿意做，做完之后你再去这个在会上。
0: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可行性的一个事情。
7: 对，
0: 是吧、啊、
7: 但有的时候在会议上的这个发言的只是想证明说我有这个想法，这个想法还不错，但是这个东西它有没有落实下来、能不能够做那个事情不是很重要，
0: 也是发明家。
7: 对，反正就是有这样一个想法。
0: 哎呀，是，所以说这个工作当中确实会有一些这个小压力啊，但是如果说能够有闲暇的时光啊，和我们美丽的主持人一起去逛一逛的话啊、
7: 哦、
0: 一定能够疏解工作当中的很多的压力和烦恼啊。
7: 没错，就是鄙人啦，
0: 是、哎、
7: 美丽的女主持人。在我们9月8号的时候啊，我们这一次开
0: 你小心他，他可尖哦。
7: 我老尖、哦、
0: 小心你，小心你被我卖喽。
7: 海绵宝宝，我们一起出去玩吧。这一次带大家来到的是我们的云南香格里拉的这个路线哈。我们走到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这个团是在9月8号。如果有时间的朋友呢，你就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两个字，对、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海报了。然后最好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这样下节目之后就直接跟大家就打电话沟通了哈。有什么问题您随时问我。我们这个团呢由我带队，9月8号到13号我们可以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又是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又少景又美，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大家出去旅游的话一定知道，就是人少啊会给这个景区加分不少，而且呢跟你一起出去的这帮人其实也会给你的这个旅行的目的地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0: 嗯，
7: 所以如果是你出去随便报的这种旅行团，就南来北往哪儿的都有，素质不详的这种，其实真的会让你对这个地方的这个印象也不是特别高，
0: 体验不好。
7: 对，但是跟我们一起出去玩呢、就不会这样。
0: 那可是
7: 因为咱们团里的这些人哈、啊、几乎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哎，还有开心果呢。
7: 对，
0: 嗯，
7: 开心果是
0: 你呀、啊
7: 我们每天听这个交通广播的这些好朋友，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有共同语言，而且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们素质啊还有各方面的
0: 这
7: 个，这
0: 是真的。
7: 对，真的都很好。
0: 我之前出去过一次，就是所有团里面的这个团友都很好。
7: 对、我们现在回来之后也都是好朋友，没事我们线下有活动大家还会来，过年过节的时候互相问候一下。对，就真的觉得交了一帮好朋友很开心。
0: 是，
7: 所以呢如果说这一次大家也想要跟我们一起出行的话，就抓紧时间哈，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两个字，我们席位有限了。这个里面的路线哈，包括比如说香格里拉呀，这种可以看到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可以在湛蓝天空下显得非常神圣， 而且呢我们避开了完美的这个暑期亲子游的这个人潮，让你可以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磅礴与古城的静谧。里面会走到比如说大理啊、泸沽湖啊、礼物比岛啊，我们还可以乘这个猪槽船一起来坐船，还有高原姑苏的丽江，以及我们的丽江古城青石板路上走一走，以及呢在我们的独克宗古城可以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一起为家人祈福。

0: 朝上小布达拉宫的松赞林寺，在香格里拉我们也可以看到跟这个西藏差不多的这个景色，而且呢又不会有这种高原的反应，全程都是携程四钻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而且还为大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还有地道的藏民家宴，还特别为您升级了一碗红酒品鉴晚宴，把这个浪漫直接拉满。前段时间我们走的这个甘青县，说这个饮食就吃的太好，因为大家出去玩嘛，一个就是看美景，第二个就是吃好吃的，吃的非常非常不错。那最关键的还就是我们这个价格哈，原价6980元，现在我们早鸟价仅需4999元。
1: 哎，
0: 大家可以去横向对比一下，就是比如说你的携程啊，各大这个平台，大家可以看一看，跟我们同样的这个路线呢，都是在5000块钱往上的。
1: 是，
0: 但是交通广播不仅品质比其他那个团要好，而且价格还要比这个低，所以大家真的抓紧时间哈。
1: 说一下联络方式，
0: 对，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交通广播回复云南家人的联系方式，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的详细信息了。
1: 哎，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6: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7: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近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8: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徐曼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现任吉林省居家养老协会糖尿病组与慢性囊域性创面修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发表国家级论文2篇，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尤其精通糖尿病族的 MDT 多学科综合管理，对冠心病、心律失常、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规范治疗及二级预防有丰富经验。本期主讲话题：警惕慢病连环伤，稳糖控压护心足。8月9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11: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2: 大家大家大家买红豆蔬菜都一
13: 块，对，这样过马路要安全又安心啊！
14: 停，打得好，收进了。
11: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觉得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四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又开奖了，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金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那我们这边导播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络，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

0: 有美，烦恼人事无所谓，乐享人生何为贵。
1: 哎，我记得四哥是不是个的哥师傅？
0: 我记得是的、啊、
1: 是不是、嗯、但他是只上白班是吧？每天就这个点就已经开始喝上了。、
0: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1: 那这个夜班师傅听节目的话是种什么心情呢？他回家他就喝、
0: 啊、
1: 我在这块上班，
0: 他可以白天喝呀。那
1: 白
0: 天
1: 晚上不能，
0: 白天他不歇着呢吗？
1: 那他晚上也不能开，不能开车了呀。
0: 他可以六点就喝。
1: 早上定闹铃早起回来、起来喝。
0: 还有这朋友是小笑脸儿、哈、说最讨厌听到就是遇到了什么事情跟同事领导反映，结果人家回复说你克服一下。
1: 对，然后他平时还会说有什么事跟我说。
0: 其实
1: 就是克服一下。
0: 克服一下是很文明的这种说法了。
1: 嗯，
0: 就是你忍一忍。
1: 对，那你喜欢听这些课堂话吗？
0: 什么呀？
1: 就是比如说，
0: 你克服一下吗？
1: 不是，就是你要是什么东西做不完的话，你告诉我啊，或者说那个有什么我帮你做的，但其实你交给他，他也不会做。
0: 无感，
1: 无感，
0: 无
1: 所谓，爱说不说。
0: 对对，就是他说了这话，我也不会当真。
1: 啊、你也不会真的交给他。
0: 对，就是对于别人说的这类的话，我是完全不当真的。
1: 嗯，
0: 我就是一个那什么客的话这样的，而且我本人。除非是我觉得跟对方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我非常的信任他，我不会，我自己就是忙到飞起，我也不会去让别人帮我做这件事情的，比如说我可能会帮别人做这件事情，但同样的事我也不会去找他。
1: 但我往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我真的想做，就是所以我就会很讨厌。其实一个人啊，他怎么对别人，他就希望别人怎么对他嘛。
0: 是，
1: 就如果一个人跟我承诺了做什么事情，但是他又没有做的话，我就是会很生气。我说你可以不说的，这是你主动跟我说的，对吗？那
0: 你太较真儿了，
1: 我太较真儿了。那你别跟我说呀，
0: 喊过话谁不会说呀？
1: 你说完这样话，你就是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理啊？可能是觉得这样比较场面
0: 好听嘛，
1: 对
0: 啊。
1: 那你到时候你又完全不做，你反而不是说印象更不好吗？
0: 人家们说了，我不是不做呀，我确实现在有点忙。
1: 那就不要说了。那就不要说了。
0: 对，就是因为我是觉得我是，其实我本质和你是同样的人，我是很看重这种约定的，
1: 对
0: 啊。但是因为在我的生活经历当中，我知道了，就是这种约定不算什么约定，不作数的，所以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信这种话了。野伦说了，每次加班领导都说闲时补休。早下班，次次空头承诺，从来没有兑现过。画大饼的话真的是够了，而且非常容易被识破啊。
1: 领导画饼也是需要一点兑现的，如果经常画饼不兑现的话，其实也
0: 因为有的时候这没有办法。岩上说最讨厌留念，
1: 你工作当中会有人经常跟你说，
0: 会有人说留念留念留念
1: 留念留念，
0: 除非听我们的节目是能啊。没有歌都跑调说这个改一下不是很简单吗？你有听这个话吗？你有听过这个话吗？
1: 也有听过。
0: 我经常听到，不是这句话，差不多，就说简单的弄一下，就是什么时候，就是大家才能懂，说世界上没有简单弄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反正我是不会，可能有些人是会吧，就同样的活他能干出来一个糊弄的活和一个不糊弄的活，对我来说糊弄不糊弄花的时间和精力是差不多的，
1: 是一样的，
0: 就是大差不差吧，我觉得，最后你就拿出一个糊弄的活来，最后也是要改，改来改去的，因为有些东西它需要的时间就是这么长。
1: 对，那我记得我问过你，你说这里面是有一个行规的，就比如说交上去的视频最多就改三次，如果改、
0: 那是就是那个商业的活嘛，这种
1: 那就是还有其他的活是可以改无上限的改，一直改到人家满意为止。
0: 就是没有人为你撑腰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
1: 那这种活我实在受不了，因为
0: 不是你受不了又如何呢？
1: 我受不了我就不做了，钱我不要了，就是我能力有限，我改三次了我就能改成这个样，还要我干嘛？
0: 我以前干过这种事情，就是比如说经历了反复的修改之后，我说那这样吧，我能力可能一般，您再找找别人，然后这个钱我就不收了啊，退给您这样的。
1: 但我就是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是气话，而且因为我借的钱也没有多少，但如果你的那
0: 没有，我真正是想放弃了，我说我把钱退给你，
1: 凭什么呢？那我也干了这么多，我说我留一半的钱，
0: 我就想要平静。我现在就想要平静，你离我远一点就 OK 了。这我这人说实话着实有点情绪化，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感觉
1: 上，啊，过不去啊，
0: 我可以跟钱过不去，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劲儿来了之后，我什么都。

0: 都可以不要，
1: 那就是你不缺钱，就这个是钱没有很缺。
0: 是我虽然说没有很有钱，但是我
1: 饿不死，
0: 对，没有缺钱啊。我现在因为你再来做这个事情，我会生病，
1: 哦，
0: 我会生病。这种压力让我非常的难受，我会生病，我会发烧，我会这个难受，我宁可这钱还给你，这钱我不挣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不想难受。
1: 哎，那你这样在节目里说出来，会不会有不怀好意的人过来，就是拿一个活难为你，然后就等着你说我不要了，然后他就拿你的视频去用了？
0: 我现在很少会碰见这样的活现在我等不到第三遍了，
1: 不等不到第三遍，第二遍就不敢了。
0: 我现在脾气越来越差了因为就是你看，
1: 是越来越不差劲。
0: 我就是那种很随遇而安那个接活的人，因为我现在如果说有些活的话，都是朋友介绍的，都是知根知底的啊。那可能就是
1: 相信你，
0: 知道我是什么水平，也是相信我。那我大概也给人做一个差不离儿出来，也不会有太多的这种修改这样的。嗯，就是如果说在这个人是一个很挑剔的一个人，或者他的要求有点特立独行，你在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活没干呢，
1: 你就能
0: 你就知道他家的活是不好干的。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可能说啊，那我可能档期是不行的，就可能就不干了，这钱我就不谈了，这样。因为有可能就是像在那个小红书上有这种摄影师嘛，在那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有很敏感的这种嗅觉，然后说这个活千万不能接，接了之后你既收不到钱，还得到小红书上去挂你。这样的。
1: 但我有的时候怕是我太不上进了，就是明明这个活人家大家都愿意去干
0: 啊，这个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
1: 你就是不上进。
0: 我就是个不，我是一个行为上很上进的人，我觉得已经足够了，我比很多人都上进多了，这点我很夸耀自己，就是我不用逼自己再上进了。星空老师说我不开出租车，雨山别误会听众啊，我是独立山头的。
1: 独立山头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己。
0: 你是土匪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1: 他只管在家里喝酒
0: 啊，
1: 他带别人出
0: 去。他有可能是那个，就是他就是那个他自己是有车的，是不是有可能是？养车这样的啊。
1: 单于凡说谁会这么无聊？
0: 嗯，
1: 这人家是为了挣钱啊，人家又给他做了视频，又不用花钱，多好啊！
0: 好吧，啊，也希望大家在工作当中吧，就是少听见这些自己不愿意听见的话啊。希望我们能够把对其他人的这种善意啊，像是对家人一样对待我们工作当中的工作伙伴啊。
1: 麻醉小王子说，如果我是刘老爷的老板，做得不好我也给他钱。
0: 哦，
1: 就你做得不好也给你钱。
0: 你联系方式留一下。
1: 刘老师现在跳槽到你家哎，马上呢我们这个要到我们的七夕节了，
0: 是，
1: 所以大家如果要开始选购礼物的话还是要趁早啊，因为临近节根底下的时候你买什么东西都贵。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蔻驰手表，那是一款小方糖的女表哈，很漂亮，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蔻驰两个字来看一看这个图片。选腕表呢，你光看品牌是远远不够的，细节和硬件品质非常重要。那蔻驰系列的小方糖呢，每一处细节都是经得起推敲的，搭载着进口的石英机芯，走时精准，日常佩戴完全不用操心，可以免去手动上发条的繁琐。表镜呢，采用的是矿物水晶玻璃，高透清晰，日常刮擦碰撞都不怕，戴几年这个镜面依然跟新的一样。22毫米的方形小表盘，厚度仅6.6毫米，又纤薄又可以贴合这个手腕，轻巧不累赘，搭配质感的小牛皮表带，舒适感直接拉满，长时间佩戴呢也不会觉得有负担。大这个蔻驰的这个腕表啊，它无需开口，自会替你表达，我是一个不容小觑的人，一举一动尽显你的优雅品味。那您可以去官网或者专柜来看一看，这一款小方糖的女表平时都是2048块钱的，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拿到的是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超底价，到手只要399块钱，而且全套的品牌礼盒呀、礼袋全都是配齐的，这是限量福利哈，只有200块，首卖就没有了，正品保值，一物一码，你可以完全放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回复蔻驰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下单购买了。
0: 哎，抓紧时间啊，这一米阳光给我们解释了，这独立山头就是自己干买卖的，
1: 这就是你微信小号一有事就出来了。
0: 好了，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提醒大家这晚间的时候可能会有降雨的过程，提醒大家注意好天气的变化，千万别着凉了啊。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
1: 拜。
2: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3: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4: 详询0431-58458。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7: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0: 林天儿，你看见雨山了吗？
11: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0: 啊，云南？
11: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0: 那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11: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0: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11: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0: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11: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12: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3: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4: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5: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6: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7: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8: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小侯。
2: 捋捋捋捋，
1: 闫宁可真是藏不住事儿的人
0: 啊，我心事都在脸上。
1: 加这语气和平时都不一样了，今天在这高高兴兴的开始这个说开场词了。
0: 可是我们的工作时间，你怎么样对待工作，工作就会怎么样回报你。工作的时候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呀，尤其我们是电台节目，有很多的司机师傅啊，的哥师傅啊，
1: 上价值
0: 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干嘛要把自己的戾气传递给人家呢？
1: 你平时少传了。
0: 大家当然希望就是在你工作起来一天很疲惫的时候，听到广播里电波里传出来让你开心的声音啊。嗨，全省的师傅，全省的的哥司机，全省的网约车朋友以及驾驶员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宝马呀，反正什么玩意儿，干嘛
2: 你这人不拿出宝马的热情还不让我们拿出来。
0: 对呀、
2: 啊、我们
0: 你怎么样，就是你怎么样窥视黑洞，黑洞就如何窥视你
1: 啊。啊，黑洞就这么窥视我的。真折磨呀，这黑洞啊，真折磨人
0: 的。这个大宝子问这个症状多久了。
1: 那今天呢？
0: 今天刚开始。
1: 今天因为这个天气情况啊，这个可能会随时有一些暴雨什么的，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今天下午的时候，反正我是在高新那边嘛，然后就下起了一阵暴雨。刘永红说，好像
1: 我正在路上那个时候啊，
0: 所以呢，就是如果今天一定要出门的话，还是要提前带好雨具的。
1: 对，
0: 出门在外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哦。
1: 而且这种，
0: 如果你被浇了，然后淋到雨，我会心疼的。
1: 今天到底有啥好事高兴成这样啊？
0: 因为今天不用化妆，
1: 因为今天晚上演出取消了，天气原因。
0: 对，因为
1: 就高兴成这样。
0: 今天就是因为有这个暴雨预警嘛，然后我们剧场今天就休息一天。
1: 对，
0: 这是我久违到的一个休息日。
1: 而且今天还这个家里边人逢喜事。
0: 是的，今天还是我的大女儿她的一周岁生日，
1: 还有二女儿，二女儿，大女儿才过一周岁，二女儿你自己算吧，多大？
2: 二女儿都有了，
1: 前两天贼缺德，这人贼缺德，前两天咋能够自己给自己造谣？

0: 哦，大晚上应该得是十一点多了吧？
1: 嗯，
0: 在群里边跟我们说，周末
1: 说请吃饭，
0: 我安排顿饭。说咋的了？
2: 嗯，
0: 不能数，现在还不能数，这玩意儿不能提前数。然后他还说咋的？又有了，又怀上了。哎，你看说破他干啥？说破他干啥呀？
1: 就周日呢，那天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一直在外地演出，嗯，终于回长春了。我说想要迎接一下，请这个朋友吃个饭，嗯，然后我就想逗着大家一下，问大家有没有时间。我说，哎呀，那个这个有没有时间？我说我可能下月开始不能演出了，因为我那天去检查，好像坐的不是很稳啊，嗯，可能要在家保胎一段时间，要休息一段时间了。然后大家就发出了，就又恭喜我，然后又觉得有点，哎呀，你不能去演出啦，就还有点担心我是胎不稳怎么样。大概让他们说了半个小时，所有人都半夜就十一点多起来恭喜我，怎么怎么样的。后来跟我说，逗你们呢，咱们今天就是送谁谁谁谁，赢谁谁谁谁谁。
0: 你说多缺德，我媳妇睡着着，让我叫起来。完事儿了，我俩两点多钟才睡着，你多觉得我媳妇六点起来上班去了，你能不能有点正事儿了？我就说呀，
1: 不是你那也太，
2: 你这样在那《甄嬛传》里面都打入冷宫了，
0: 自己造自己谣，说的信誓，
1: 你们以讹传讹，
0: 信誓旦旦说你那刀口
1: 人云亦云，那个皇后说的，本宫不允许你们人云亦云。
2: 哎，
1: 吃也吃不下说，我说个真实搞笑的事儿，我自己玩脚趾头，然后掰折了，就刚刚。
2: 真的，
0: 赶紧治去呀！上医院呢，
1: 哥们儿，你是个狠人啊！你哦 ，why 呀？为什么这么狠呢？你觉得你的小脚趾头是你的第二人格？
0: 真能
1: 自己给自己掰
0: 手，因为有那种这个科学依据，就是人不能不会给自己掐死，这脚趾头真的能给自己掰断吗？
1: 这得是看使多大劲儿了呗。他们说我
2: 有的时候就寸劲儿。
1: 他们说我的传统就是假怀孕，这个东西很造孽啊，很造孽。就是
0: 你以后能不能给自己积点口德呀？
1: 不是我原先，
0: 你让我媳妇睡一宿好觉吗？
1: 不，我原先这个都是跟领导说，我就跟领导说我要休。
0: 你说这人啥口碑？
1: 但这个现在不敢了，现在是真的不敢说，因为你就经历过了之后，你就觉得这种口业千万不要积，就是千万。不行，嗯，
0: 啊，庆祝一下闫宁生日，什么闫宁生日？闫宁过什么生日？
1: 是确实
0: 大女儿的生日，
1: 也算是我的一个生日，因为那天开始，我觉得我有了蜕变。
0: 做母亲一周年纪念日，
1: 今天是宁子做母亲一周年纪念日。
0: 啊，我帮你起的名啊，给了名就用啊。
1: 王先生，那个王先生就是想看我的那个专场，是不是？你要想看我专场的话，你真的，我给你谈一下吧，我给你谈一下，因为今天我不想聊太多，
0: 你算有福。
1: 今天是我的那个，
0: 还是庆祝的日子，不想谈工作。
1: 对，今天是我那个，
0: 回归母亲身份。
1: 尤其就赶在今天，我还本来要请假的时候，不演出了，不演出了，
0: 要怎么庆祝啊，戴姑娘？
1: 什么？
0: 戴姑娘要咋庆祝？
1: 嗯，
0: 把他扔家，你跟军哥出去看电影去。
1: 我们约好了今天晚上出去吃个饭。
0: 啊，就你俩呀？
1: 对。
0: 你看看，
2: 还不带
0: 孩子，我就说跟姑娘没关系。
1: 对，我家狗也愿意假怀孕。我家狗是那个肚子就很大很大，然后呢就只吃肯德基里面皮蛋瘦肉粥里的瘦肉。
0: 啊，
1: 那段时间嘴特别挑，肚子一天见大，我们都以为它怀孕了，就说那挑一点就挑一点吧。
0: 狗这是生物本能，它是有这种这个假孕的现象的。
1: 反正去检查是纯胖的。
0: 我师傅家狗之前也是，就是说想给它做绝育之前，让它先做一次母亲，然后就送出去宠物店，这个还这个交往了，然后回来之后就觉着，哎呦，这狗天天老娇气了啊，又喂吃的又喂喝的，老好了，觉得就是怀孕了。过三四个月一检查，没有。一点没有。
1: 海边的 Coco 他说咱俩的孩子就差八天，哇，那也恭喜你哦。恭喜你啊，那这应该是做爸爸了还是做妈妈了，也恭喜你啊。
0: 当长辈。
1: 说我那个你家狗有刀口，我家狗是顺产的。说中式酥油老嘎家锅吧还假怀孕的。
0: 我师傅家狗，我叫中式酥油老嘎子锅吧。
1: 那说能不能加价买票？不用，我这个小黄房子里都是。
0: 现在已经开始有黄牛的需求了吗？我可就要挣钱了。
1: 我上次去沈阳的时候，门口就有黄牛。 让我给哄着走了。
0: 干啥呀？
1: 就是、
0: 他来收票啊？
1: 不，没有，好像是因为有人就是会到现场来问，说有没有现场票什么的。
0: 啊，
1: 但那天就是因为线上的实在是就是卖没了，现场没有什么票可加了。
0: 因为现在太火了。
1: 对，但
0: 你之前闫宁开专场，门口都先往里拽人，
1: 拿你进来看看，进来看。
0: 免费进来看一会儿。
1: 然后那天就有那个有门口就问我刚开始不确定他是黄牛，反正他就是在门口就
0: 问，后来叫了，
1: 就说那个你没买，有个人刚问完客服说你那个还有没有多余票，客服说是不好意思实在没有了，下个月那个比如说
0: 下一场，
1: 他说下一场24号你沈阳还有，你就再来吧。然后那个人就哎呀就很遗憾，你就挤一挤都行，我站着也行，就这种。然后有个人就给他扒拉过来了，说我有票你要不要
0: 啊？
1: 我以为我说啊，你要是没有时间来哈，你就直接你就
0: 你也不至于过来，
1: 你都不至于过来。
0: 一共几十块钱的吧？
1: 对，你来了之后，你又开始那个这样不是黄牛吗？
0: 你问问他卖多钱呢？万一他卖35呢？他不纯赔钱吗？他要是卖100多的话，他是黄牛；卖35，他是真着急往外出，他是真倒不开手啊！他需要这35块钱。
1: 9号都没有了，沈阳是24号，就是我当时是那个就一个人就开始一直催着我微信里就有一个人，他一直催我什么时候开票，什么时候开票，然后我说哎呀好，这好忠实的粉丝啊，我就是跟他说一声，比如说那我说沈阳是24号开票，我说那个你可以那个买一下，他就跟我说今天怎么没开，我说那个我问一下我问完之后跟他说，哎，我说你现在你要想买第一排，他就每次都买第一排嘛，我跟他说我说小程序已经开了，你可以去小程序买，
0: 上那里边去，
1: 然后他就是我们是限购的，每人不能超过多少张，他第一时间就买了很多张票，
0: 把第一排包
1: 了
0: 啊，
1: 然后再往出倒，
0: 哎，这就不行，
1: 然后再往出倒。
0: 你现在体量没到这儿呢，他也挣不了多少钱。
1: 别卖我德行了，你看他就比如说69买，他卖70，你说你犯上吗？
0: 就是黄牛太猖獗的话，会对这个艺人本身也产生影响，但是那些比较大的，人家影响就没那么大。你一共就这点钱，
1: 对呀，
0: 全给你败回光了。
1: 古装我后面你都卖不出去，我只能卖出第一排，你给我包了哦。
0: 对
1: 啊，
0: 你说还没到周杰伦那个腕儿，整上周杰伦毛病了，这玩意儿能行吗？
1: 哎，那个就昨天我念错口播这个事情，现在就是、
0: 都卖扣纸，
1: 不是是都传出去了。昨天海南跟我说你二啊，哎，刘老师，你知道我昨天念口播那个事件吗？然后昨天那个我就念口播的时候，我把口播拿过来，然后我知道刘展宏拿着我的手机直播上远一点的地方，因为直播不太能听到这些广告的内容嘛。然后他刚走没几步，我一看到那个单上有扣子，我说哇，今天这个品质我太喜欢了，这个兰蔻的面霜我跟你说我等了太久太久了，我说咱们女人就要对自己好一点，要用什么用兰蔻，巴巴一顿说，然后然后我一开始扣齿，我当时脑子短路了，我
0: 不是扣齿还出化妆品吗？
1: 脑子一瞬间我说扣齿有面霜了，我说一个成功的企业他做什么都会成功，我扣齿的面霜怎么的，然后我就寻思具体看个配料表好好跟大家介绍的时候，我一打开扣齿的手表，
0: 这单核脑袋看一个字他能自己在这说一天，
1: 所以哎，你都说生活里面没有那么多观众，可是为什么我就念错一次口播这么多人听见了，我到底有多少同行在听我的节目，我也想问一问啊。
0: 好的时候不找你，说错了这家全冒出来，
1: 哪些节目做的精彩没有经过任何一个人夸我，我就干点这个
0: 小狗
1: 事儿。
0: 你正常做的时候没有这个精彩。你就不能好好做。
1: 所以尊贵的蔻驰品牌商，昨天是我特意为你介绍的小节目，就是以往
0: 大家都记住了。
1: 对，你看昨天的这一番就是特意的节目效果下来之后，大家都记住我们昨天的品牌，
0: 我看
1: 我们昨天的赞助，金主爸爸是蔻驰。
0: 我看了蔻驰后台挺多人都发说你家咋还不做面霜呢？
1: 是宁子，我特意计划月底去沈阳看专场，可是你不去了，女人。对，我那个确实是改期
0: 了，
1: 改期了，因为那个就是往前提了一阵。
0: 全国各地都需要闫宁。忙完了。
1: 我咋这样呢？你下次来，我送你张票。这事定了，你私后台私信的话记一下，因为你为我改期了嘛。
0: 你自己也没有票啊。
1: 我先说嘛。
0: 啊，到这块真没有了，那就没招喽。
1: 到了之后，那个
0: 谁让你这不是花钱
1: 买
0: 的？
1: 他买完票了之后，我就说：“哎呀，你咋买票了呢？”
0: 没
1: 说赠
0: 你
1: 吗？
0: 他买之前你不回，
1: 我不会的，我真赠。 我真赠，我刷自己的脸，我说扣刘远红工资，
0: 凭啥呀？我有工资吗？我呀，
1: 好吧，第一个板块我们已经兢兢业业的，就是跟大家原谅很多的做了一期节目了。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唱歌了，
0: 就是预热要唱歌。
1: 刘老爷已经等了很久喽，很久喽。来吧，我们接下来时间要进一段宣传广告，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都是哥们儿。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

0: 历尽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0: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0: 来吧，欢迎等回头，欢迎回头都是杠。
1: 又高兴了，这个就门还得杠油。
2: 太好了。
0: 来吧来吧来吧，那有人问会去大庆吗？会去保定吗？送给大庆和保定的朋友一首歌曲。
1: 啥歌啊？
2: 啥歌啊？
1: 你也没想去啊？你唱完了人不让来了。
0: 哎、我那个三号的时候在那个沈阳办专场，然后有个男生说我擅长唱歌，我说你唱一首什么歌？嗯、然后他说我送大家一首《下雪的哈尔滨》。我说你情商呢？我说这是沈阳。嗯、他可是我哈尔滨人呢。
1: 啊、带着自己的这个。
0: 然后沈阳人就说那我们就不鼓掌。但是确实挺好听的。咱们接下来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留言。今天我们还是抛一个话题吧，就昨天我们留下来的，想跟大家聊聊你收到了哪个快递一打开就很开心。
1: 哎，
0: 这快递你期待很久了，或者是它远远超出你的预期，很开心。
2: 还没聊完呢。
0: 啊，没有啊，
2: 昨天不就是这个话题吗？
0: 啊，昨天就是类似吧。
1: 昨天他就谈他那恨天高了，
2: 我都
1: 听见了呀，快递高兴了。
0: 就是我一个话题，我细咂摸能咂摸一周呢。
1: 哎呦，天天都能接到快递。
0: 哎，那个刘老师最近有收到什么快递吗？
2: 有，
0: 讲讲。
2: 樊振东同款 T 恤，
1: 我今天买羽毛球不乒乓球拍呢，
2: 我不会打乒乓球。
0: 啊、哦，那个同款 T 恤是你觉得那样子好看还是？
2: 我觉得那个样子好看
0: 啊，不是喷人去的，不是笨蛋人去的。
2: 他是那个。他跟安踏做的一个不是联名，好像是安踏给他出的一个产品系列，然后有个那个短袖挺好看的，
1: 签约了啊。
0: 哎，我在这里预热一下、
2: 那个、
0: 也是跟你预热，是跟全省的那个好朋友们预热一下、
2: 啊、
0: 刘展宏我要给他就是从头到脚的改造了。
2: 哦，
1: 要到整容去
2: 切了啊？
0: 大众
1: 我二切了，切哪儿了啊？
2: 我不知道，我肯定得动刀啊！
1: 切了，
2: 肯定得动刀啊！
0: 就是从头到尾的一个大改造，
1: 哦、
0: 就是会有一个质的改变。
2: 关键
1: 严宁说今晚他给我洗脚，我自己洗不干净。
0: 我给你脱袜子。
2: 我不怀疑你的这个能力，关键是他那个出，他能容许你改造他吗？
0: 必须的。
2: 他配合吗？
0: 当然必须配合。
2: 真的吗？
0: 嗯。
2: 打昏了啊？
1: 哪打昏呢？
0: 就是如果他不配合的话，我将每天跟他干到底。
2: 哦、
0: 就是等到那个我看大概四五天吧，等他的妆造什么都到了，
2: 嗯、
0: 然后就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看一眼。就是
2: 不知道啥子好
0: 看。这个风格是我为他量身定做的。
2: 哦，什么风格？透露
1: 说我长得像陈赫，
2: 透露一个小
0: 啊，其实
1: 这个风格走。
0: 其实
2: 陈赫是什么风格呢？
0: 那你也配他？
1: 凭啥不行啊？凭啥不行啊？
0: 其实也不算我量身定做的，是我们这个给他的艺人规划里面的、嗯、
2: 啊，
0: 就不是要不我把他
2: 竞品公司的行为
1: 找的竞品，
0: 对对对
2: 对对，是这样、嗯、你的竞品是
1: 陈赫吗
2: 陈赫知道这事儿吗？
0: 说给他打晕了送泰国去。那个
1: 你给我切喽。
0: 刘老爷你要狠狠期待一下了。
2: 我
0: 看今天周四是不是周四周五下周一的时候你下周二、
2: 哦、我就能看见了，
0: 你就能看到了。
1: 你这看着我你都得躺哈喇子
2: 这么馋呢。
0: 真的，下周二你就势必能看到了，你就会觉得我天哪、
1: 嗯，
0: 惊为天人，
2: 惊为天人，
0: 真连乎人儿，
2: 那势必是动刀了。
0: 来吧，来吧，那个有人点了，让咱们唱《奢香夫人》。
1: 谁点的呀？我咋一个
0: 小二美点的。
1: 小二美跟托似的，是不是你提前告他了？你想唱啥呀？
2: 《山夫人》怎么唱？
1: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会啊，这个会就行。
2: 我可能就会这几句，
1: 来吧。
0: 昨天就点了，对，来吧。
1: 啊，
0: 前面好像不太会唱。

0: 找的词对吗？
1: 应该对吧。
0: 我怎么巧合上了
1: 分与爱为你草海做盛开，是你的对吧。好，快点，
2: 我怎么不到有生意张口呢。
0: 六成海，六成海，
3: 草木深，
2: 我怎么不知道曾经有草木深
3: 这首歌。
1: 凤城琴

0: 凤凰传奇真的没有冷门歌曲。
1: 乌蒙山在哪儿呢？
2: 没到
0: 呢，
2: 没到呢，一会儿再给你唱不行啊。
1: 我说我看啊，行，
2: 趁这个时间段先跟大家说。
0: 你为什么在我歌里啊？
2: 因为你这个歌它没有好消息动人听。
1: 对，还得是听听好消息。
2: 对，如果要是有朋友们想要考无人机驾照啊，一定要认准我们的蓝航天际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有什么样的优势啊？就是大家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我们的训练场就是考场，咱们呢再也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咱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考试的时候，这个场地熟，风向熟，咱心里也踏实啊。通过呢，也就更有把握了。而且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过来学。像这个多旋翼啊、直升机啊、垂直起降的固定翼，还有固定翼都能教，还有视距内、超视距、教员的全等级也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并且我们是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都一站式搞定，省时又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我们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大家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下面一条呢是关注我们的身体方面的。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很容易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可能都不敢穿小裙子，也不敢穿小短裤。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而且整个治疗过程呢也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而且安全无痛。根据我们高振奇主任介绍，这个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也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也就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就可以报名参加。而且现在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仅收196，活动持续到本月月底。而且每天报名的前5名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的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 8056161 8056161616。

0: 把我那歌还回来，给我重新起。
1: 好，就是舍不下这首歌。
0: 这回你们知道前面了吧？就开始重新那个男生入啊，你俩一起唱。
2: 我不会唱。
0: 啊？
2: 不会唱，不唱。
0: 凤凰传奇没有冷门歌曲，
1: 我冷门，是我有病，是我歌。
0: 就听前面说什么歌啊？到副歌，哦，蒙圈就开始。

0: 花要知道这歌原唱都给你。他说我糟蹋了这首歌的激情。
1: 这首歌
2: 真的很爽，
1: 就
2: 有些歌曲就是会让你变得开心起来。这个真的，我的
1: 就你开心了。
2: 你说会不会同行听到啊？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

0: 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有哪些。
1: 哎，假的，看这真卖力气呀，唱歌真卖力气呀。
0: 哎，说刚才唱歌会不会让同行听到？我播错口播，同行都能听见的。
1: 哎呀，哎，平时同行没跟你说，就怕你不唱了。
0: 对，他们收听率就下来了。
1: 只要一直唱，他们就觉得这个人超越不了我。
0: 多放蒜，他说为啥不来济南？告诉我，快告诉我，快了，快了，快了。
1: 他买不起飞机票，
0: 我快了。
1: 延宁现在还
0: 有点贵，
1: 他现在坐不了高铁，坐不了飞机啥的，去济南有点太远了。
0: 对，我得坐绿皮去。唐天说：“宁姐想推荐一首很适合你、展现你年轻面貌的歌，就是张瑶的《有你相随》。”
1: 没听过，你听过吗？
0: 没有。你给我搜索吗这首歌，我听一下。还有来个凤凰传奇的《望星辰》，望星辰，
1: 这是什么
0: 歌？凤凰传奇还有我没听过的歌吗？大连快了，大连快了，为什么做不了歌？开玩笑呢。名字有男朋友吗？没有啊，
1: 没有，她老公不让。
0: 来来来，那个说绿皮也行，十几个小时而已，睡一小道。哎，就那个我之前听说在那个青岛是有那个什么胶囊酒店的
1: 啊，
0: 就是你那一个胶囊，一个胶囊里面睡人的
1: 那
0: 种。那
1: 不哪儿都有吗？就像青旅似的。
0: 是吗？我没住过。哎，
1: 更私密一点的青旅。
0: 啊，
1: 青旅不是进去之后都是那种有的是什么类似上下铺那种吗？几个床位那种吗？
0: 嗯，
1: 它呢就是一个隔间一个隔间的，你进去反正就是一张床的大小，但是是比更隐蔽一点的。那么一个位置
0: 啊，那行啊，我好想试试。如果我有一天就到山东那边，什么青岛啊、济南，我就住一住这个胶囊酒店。
1: 不可能舍得自己住，你住不了。
0: 哎，我现在直播是有点卡吗？我看一下。
1: 你睡觉习惯多多呀？
0: 胶囊酒店不是封闭性的吗？那怎么了？
1: 他也不可能是给你拿铁板钉上。
0: 啊，
1: 它就是那一层塑料，然后包括外边可能也
0: 就
1: 是一个拉帘。
0: 旁边打呼噜什么的，我能不能听见吧？
1: 你得戴耳塞。要不然能
0: 啊，现在我看这直播还是有点卡，是不是？
1: 嗯，没有与你有你相随这首歌
0: 啊，没有。突然就直播就有点卡了啊，突然就有点卡了。
1: 应该是外边可能要下雨了
0: 啊，
1: 信号不好。
0: 哎，但我就觉得可能是这个有一点什么关系，就苹果手机用到一定年限了就开始变卡。
1: 是电池的事儿，你换个电池就好了。
0: 换电池就不卡了吗？
1: 换个电池的话，那个你就觉着它不是原厂机，你就会想换新的了。
0: 手机壳子是我妹整手机壳子。
1: 嗯，
0: 九号确定来天津吗？十号去。啊，手机太烫也会卡。
1: 对，
0: 啊，
1: 因为它需要散热。
0: 啊，那确实是我现在手机已经开始烫了。
1: 嗯，
0: 那我抓紧唱歌。
1: 而且你的电量低了，电量低的话，它那个会保电，进入低功耗的模式。
0: 啊，那我都占了耶。
1: 嗯，
0: 赶紧到30号，等不了了。好的好的。
1: 要唱啥？
0: 嗯，
1: 你刚才说是你要唱啥？还
0: 我要唱那个，我不想看张瑶那有你相随到底是哪一首歌。
1: 你不可能知道，我都不认识。
0: 对呀，他说现在好点了。好的好的，大家坚持一下吧。就确实是我瞅的也有点卡。
1: 嗯，

0: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回归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吧，什么快递你收到手就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好开心。昨天不是分享了那个我是最近很喜欢买那个手机链吗？然后我还发现我特别喜欢超级宇宙无敌巨爱买小吊带，所以我觉得就一年四季当中如果有两季都是夏天，我会无比的幸福。
1: 冬天也没少了穿呢。
0: 对，冬天属于硬穿，但夏天不就是感觉你可以
1: 该穿
0: 就是穿的没有负担吗？要不冬天到哪穿小吊带的话，就比如说羽绒服一脱露出小吊带，你都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病。可是如果我在夏天的时候穿，就会觉得哦，它就穿衣风格是那样的。现在已经马上还有两三天就立秋了嘛，是不是已经快立秋还是
1: 明天立秋
0: 啊？明天立秋。哎，为什么今年的立秋时间跟明年就和去年的立秋时间是一天
1: 啊？
0: 它不是阴历的吗？去年是八月七号立秋，今年是八月七号吗？
1: 赶上了，巧了。
0: 那确实挺巧的。反正就是因为现在我的只要刷到什么小吊带啊小裙子啊，我还是会下单，我就会有头脑中有个声音告诉自己夏天已经要过去了，不要再买夏装了。可是我觉得其他三季的衣服都没有夏天的好看，就我还是控制不住，就另一个声音告诉自己反正你在剧场你演出的时候穿什么都是合理的。然后又有一个声音跟我说，那如果跟你互动的男嘉宾女嘉宾站在你身边，他们穿的很厚穿的羽绒服，你穿吊带，你多删呢。
1: 这是愣骂了啊。
0: 对，小满也是就是固定的，
1: 因为我师父叫小满，就是因为他是小满那天出生的，他基本每年的生日也就是
0: 阳历那
1: 一天
0: 啊，
1: 就是那个，要不然是前一天，要不然后天，二十号和二十一号的区别，就看是闰月还是那个闰年还是那个非闰年
0: 啊。哎，那去年六月有一个闰六月，然后呢今年
1: 不是节气，它不是说你闰六月往后窜一个月、
0: 对对对，
1: 节气是一个月俩，半个月一个，一年二十四个
0: 啊。说小满也是，所以年年的五二一都一堆人发小满胜万全啊、
1: 有的时候末一年会赶到五二零啊，就反正就那两天，所以每年就我师傅过生日啥的挺难算的，我都记错了、
0: 那
1: 后来我才知道是按节气看，之前我先按日子呢，我说这两年怎么不一样了，窜一天啊。
0: 反正就是也不是，千万我要说这个事情先说一个前提，大家一定要就是破除封建迷信，要相信科学。但今天不是说是我当妈一周年的日子吗？我当时怎么选定今天，我是抛的嘛，抛的就是你可以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日子
1: 更准确。
0: 对，你可以选一个，就是你因为你定哪天上手术台，哪天你孩子不就出生了嘛，你就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日子。我去选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说今天这个日子呢就会怎么怎么好怎么怎么好、就是去年的八月六号，说怎么怎么好怎么好。我说那太行了，那我就选这个了、结果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进手术室之前就是跟全家闹了一场，就是死活不进去的这件事情、
1: 就不想生了。
0: 就是因为我
1: 想再等两天，
0: 然后应该八月六号生，八月五号不就应该办住院了吗？办住院的时候突然那天就是所有的情绪都爆棚了，那天我就把这门框子死活不去医院，我就不生了、就是、
1: 那你告诉我第二天早点去。你说你这人多坏呀、
0: 我
1: 到那块你还在家躺着，我就
0: 是
1: 往后窜两天。
0: 不是那个时候已经通知完你，我突然起劲了，我就是不想生了。然后巨饿在家里气都不行了，就是给我妈哐哐打电话，就说严宁就不生了，怎么的严宁，我妈说我都快上高铁了，他为啥不生了、我说不行，我肯定是不生了、就是为你不生的理由。
1: 有焦虑吗？
0: 就提前算好了什么、孩子自己选人的，不是、就是为什么就不生了呢？是因为我就待着没事，人就当即将当母亲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激素是最爆棚的、
1: 而且会有压力。
0: 我就刷短视频、也是有点紧张，我刷短视频的时候，然后就会因为大数据的锁定，就会有很多的人给你推送啊，说哪天在我们中国的习俗里是比较好的、哪天不好、然后我就刷到了一条说节气更换的前一天是万物比较混沌的
1: 啊、
0: 我没往后看啊，我没往后看，是他后面的话是什么机遇比较多，反正就这种、都是破除封建迷信，咱不要信啊，就是你一个心理意向
1: 的事。可能比较明显就是惊蛰、因为就是惊蛰的意思就是把毒虫都惊起来了嘛、这就是毒虫嘛，
0: 对
1: 啊，他这个是很多人拿出来举例子的一个节气、
0: 是的，然后就说反正就万物混沌，节气更改的前一天千万不要就是做什么大事。我刷到这完了，我炸了，我崩溃了，我说不行，我接受不了，我说今天我就是干飞鞭子了，我要给我姑娘选个好生日。我说就坚决不行，
1: 我得重新算了，
0: 对，我就要重新算、可是我们的病房早就定好了，
1: 那废话，
0: 我整个生孩子的费用手术费都没有病房贵，
1: 都交完了，
0: 对，定了三天，还有就是我的所有的月子中心后面一套月嫂，我跑天的月嫂和月子中心的月嫂。

0: 都已经
1: 连上
0: 趟了，所有亲朋好友，我是一个人生处处需要观众的人，我生孩子那天刘晓红知道来了20多人、
1: 嗯、
0: 就所有亲朋好友第二天都已经准备到齐了，我这时候突然
1: 而且他进手术室没收我们手机怕他在生孩子的时候我们在这玩
0: 对我接受不了大家等我的时候玩游戏
1: 必须得一直站门口那块站奔奔的、
0: 对就往里面探脑袋、哎研究出不出来出了一个是不是研究是不是研究哎
1: 对我们在那个电梯在那个电梯军师谎报军情已经4-5次了哼哼往那跑然后一看不是不是不是又回来了都不是说电梯里边出来人了那个电梯只要动了我们就得去不管是不是来这层
0: 哎你知道那个我跟大家科普一下很多人就是没有生过宝宝嘛、而且顺产跟那个剖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说那天本来还要准备直播化全妆进去的大夫让卸妆是、怎么讲啊就是当天的那个时候我们进了手术就手术结束之后呢我还要观察2个小时就是宝宝已经推出去了但是我还要在观察室里观察2个小时观察的时候那个麻药劲儿啊就是让你困得晕晕的就是、但有人刚开始跟你说话你还能听得见我就是把那个护士过来跟我说说你在这休息一会儿哪不舒服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跟说点嘱咐具体说什么都记不住了我就跟用最虚弱的力气说我说我下去之前给我老公打电话让他必须在电梯门口迎我我当时满脑袋想就要这个仪式感你必须要在电梯门口迎我然后这个过一会儿过来然后大夫他隔段时间就会过来问你一下怎么样大夫就过来了说说哎现在感觉怎么怎么样啊啊然后有没有想咳嗽啊怎么怎么就说这种话然后我说没有一会儿你告诉我老公和我闺蜜必须在电梯门口接我他说好的好的我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我一会儿再跟他打遍电话我说
1: 所以那电梯动是护士帮我们在预演说练病得练练啊
0: 然后等到第三遍他又过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哎那个我说现在挺好的一会儿你告诉我老公和闺蜜和我所有的朋友必须在电梯
1: 门口等我每一次加一波人最后这一波才把我们加上
0: 对生个孩子个电梯了累够呛啊几号来天津下周一10号10号
1: 因为那个电梯吧算是他
0: 手术室专用
1: 对他的专用但也不是给他自己专用就是他用的次数不多但也不是说他完全不动
0: 不是因为那个电梯是直专就专打我那个病区的就我所有在我那个病那个区域的病房住的才会用这个电梯其他的
1: 但是别的楼层他也能用这个
0: 对你硬走也能走然后还有就是只要我在我病区的我那个病区那天就2个就是他那时间生的可能就我自己所以就很大概率是我听他们说就是只要电梯响了就乌一乌泱人哇冲出去了然后说不是
1: 上4楼了人说那等等吧是不是上4楼接眼睛去了是不是上4楼接眼睛去了然后一个在4楼说回3楼了跟我这一点关系没有
0: 就是现在我的那个小号置顶视频还是我生孩子那天的视频就是所有人都能看到我就人前百众的搁那等着然后我还有几个专门的监工我说你要给我观察这些人的家属啊什么的每个人的动态
1: 都在干什么
0: 对你必须给我看谁专心了谁没专心
1: 我们是3人看一个
0: 每3个朋友看我一个婆家人所以那天现在让我想起来就是感觉离了很远又近在眼前
1: 但其实
0: 已经一
1: 年
0: 了对就是一年
1: 了
0: 小号是什么小号是私密账号
1: 不能给你们看
0: 说宁姐喜欢你一年了哇那你是真的
1: 咱说
0: 刀口粉
1: 他是因为你生孩子喜欢的他生孩子那天他看着你了吗谁能看着你你生孩子正是你退出舞台的阶段
0: 都是又解释一下脚趾头不是骨折是脱臼哈说杨向军生孩子红都不能这么伤心那不可能人家杨向军和红他俩就现在没有要孩子计划红先吃中药呢吃好了我会告诉大家
1: 啥玩意儿吃啥中药呢
0: 不会起名的老周他说咱们这个吉林省的吉林还是吉林市的吉林
1: 吉林省
0: 的吉林啊舅舅的问题我会思考的我会想啊沈阳是24号那个东北胖子东北烧烤那去沈阳得请我吃顿饭了吧确实该洗头了今天叫的有点疲惫
1: 行
0: 太不像样记得广告吧广告时间我去化个妆
1: 你能为这化个妆你要走啊行了
0: 行了行了啊

0: 飞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

0: 0431-8582-9899。
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程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康复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疼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理事，擅长治疗中风后遗症、颈肩腰腿痛、头痛、眩晕、失眠、面瘫等疾病。本期主讲话题：康复助您更健康。8月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来喽来喽来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最后的十五分钟，大家还想再
1: 火烧云了
0: 啊？
1: 火烧云是不是就晚霞呀？
0: 哎对呀，
1: 现
0: 在如果长春的朋友可以在往室外看一下，暴雨过后的天空真的很漂亮、就是雨过天晴之后会有一种事情都会变好起来的那种错觉吧，
1: 蒸蒸向上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你看到这样的东西你就会心情好，明天一大早还是会面对那些棘手的问题，心情好一刻是一刻吧，那就心情太不好了。
1: 你看看你是因为天气吗？是因为天气吗？
0: 五月说该换手机了，直播卡卡的、是因为我手机没电了
1: 啊，
0: 还热，确实很卡，确实很卡，不好意思哦。
1: 你下次出门之前，这你就是专门买一个直播用手机，平时就充满电不玩，然后直播时候用、对不对？
0: 直播手机要买贵的吗？
1: 你放我这吧，我怕你平时玩，我给你每天充满电拿过来，是不是？
0: 哎，直播手机要买贵的吗？
1: 那废话，那是你工作用机。
0: 那我想买个三千两千的，可以吗？
1: 三千两千的。你要是挑对路子应该也够吧。
0: 哎，那个虽然不是也是苹果，但是三四千就买下来了吗？
1: 他买的四啊？
0: 不是，他买的十七的什么玩意儿来着？
1: 啊，那个 eSIM 卡的那个、就是没有实体卡的那个是吗？
0: 哦，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就是贼薄的
0: 啊、
1: 就是没有实体卡，没有卡槽
0: 啊。那怎么打电话呀、
1: 电子卡输入就是给它写进去
0: 啊、
1: 就相当于那个它的号入到手机。
0: 我记得那个手机还挺便宜的，我想买个那个，然后专门直播用。哎，
1: 反正也行，你就专门
0: 你第一排给你买啊，
1: 你就专门整一个，你平时别玩它，你保证它每天充满电拿过来。
0: 在哪儿买那么便宜啊？那手机电池不行啊？那我不行，我主要就是靠直播用。我
1: 直播你一天直播几个小时？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它能挺住吗？
1: 你这好几年都挺住了，那新手机挺不住了。
0: 这个两年，那个好像也五千多啊，也五千多，那有点贵了。
1: 那是
0: 我得接受不
1: 了。虽然那咋套壳的？
0: 他是买的二手的吧？
1: 新出的他就买二手的了？
0: 怎么那当天就有转手卖的？
1: 人转手卖是为加价。
0: 不是，你知道那个有很多的，就是新手机出了之后会突然出现一批，就比如第二天就很一批转卖的。
1: 但转卖它是为了加价啊？
0: 不是，
1: 套现。
0: 九九新的，就是第二天就是拿走，你知道为什么？
1: 就是刷信用卡买。
0: 不是啊。
1: 啊啥呀？
0: 就是他收到的礼物。
1: 啊。
0: 完了，立刻就卖掉，因为他不想要、或者一个人收到了好几个礼物。
1: 那你哪一
0: 种
1: 直接找谁送的？他也豁得出去，省这三千多呗。
0: 就是那个基本上就可能会有很多的人，他就是比如说一个女生，她有四五个，咱们就是往那个就是小人上想啊，就是名字自己，你就是龌龊。
1: 咱们就往那个短剧了想。
0: 对对，往短剧爽文想。就比如说现在有六个男生同时追一个女生
1: 啊，
0: 然后呢，都他们选择送的礼物啊，都是那个
1: 他们合资买一
0: 个
1: 手机啊，
0: 不是，都是一人送一个六
1: 个，
0: 那女孩就留。一个呗
1: 啊，
0: 那女孩啊说那个是4499哦，可以。那我下次我买个那个吧。
1: 现在有国补什么的，还能降一降。
0: 反正就是他就会有一批就转卖的。但是他有的时候他当人家面假装也拆一下，
1: 对，
0: 所以就变成九九新了。
1: 对，有挺多那个我愿意收刷几个那个就是
0: H 就是第一排
1: 卖二手手机的这个店。有挺多就是一男一女过来买一个手机，然后买完之后第二天女拿手机回来就要退啊、
0: 对，
1: 但是现在为了预防这个事儿都是原账户退回
0: 啊，
1: 我给你原价退，我可以给你原价退，七天无理由，

0: 二手车
1: 啊，
0: 但是我也没，因为没考下来驾照，我也就没用，我就还给人家了。
1: 啊、
0: 嗯，再往下贵重一点的是，
1: 啊，
0: 是10000块钱的一张卡。
1: 是干啥的卡？
0: 是有一年我有一年那个谈恋爱，这个男生赶到我过生日，
1: 嗯，
0: 他是摩羯座非常务实的一个男生，他知道我过生日，然后不知道送什么，送了那段时间我说我立誓牙不太舒服，他送了一张10000块钱的那个在牙科医院办的卡，
1: 啊，春五千送五千吧，
0: 不是那不知道了，反正就是卡里是10000，就跟我说说你这玩意儿补几颗都够了，
1: 嗯，
0: 我当时我说我拿着卡拍照吗？完了，就是我说我没这个，就没这种异性的偏财运嘛、嗯。然后我没几天就分了，那个卡是留的我电话号、
1: 啊，
0: 我也没有脸去跟人家刷去
1: 啊，
0: 我就没用过那个卡。
1: 那、啊、白瞎了吧？那
0: 我就直接跟他说了，我说我那个
1: 你自己退了，
0: 你自己退了吧、
1: 啊，
0: 或者说你变成你电话号吧。他、
1: 嗯、
0: 应该是他用了，所以等于这两样大件我都没收着，
1: 嗯、
0: 剩下今天送仨瓜，明天送俩枣的
1: 啊，
0: 那倒有，
1: 那也不错了。那个
0: 没你没想过去退钱，拧巴要脸，拧巴的人贼要面。
1: 我媳妇前两年给我买一个羽绒服、
0: 嗯、
1: 就是那个迪桑特那个，
0: 嗯，
1: 然后我就问多钱，他就说那个因为我指定是不可能让他花很贵买羽绒服我穿，他就说就1000多块钱、
0: 嗯、
1: 我说、迪桑特牌也一般了、
0: 嗯、我能不能穿得起，
1: 我就
0: 说迪桑特现在做的也是太下沉了，
1: 我之前买那些也得1000块钱，迪桑特不是啥大牌子呀，
0: 嗯，
1: 然后正好那个大熊他也有一个、
0: 嗯、
1: 然后我俩在那个楼上办公室碰着露那个聊会天，他说呀你也穿上迪桑特了，这多钱买的，我说我媳妇 1000多给我买的，他说啊我媳妇这怎么给我买3000多呢？我说啊，是不是因为你得有帽子？就是我俩谁也不敢对了，我怕我媳妇给我买的是假的，他怕他媳妇报假账骗。谁也不敢对迪桑特羽绒服到底多钱。
0: 应该是他那是真的，
1: 嗯、
0: 应该他那是真的。因为我从奥莱买过一次，还2000多呢。
1: 嗯、
0: 我前两天买真买了一个羽绒服，就反季买嘛、
1: 嗯，
0: 就是说反季买就便宜一些嘛。啊，那个羽绒服就惊为天人哦，那个羽�绒服你猜多少钱？
1: 嗯，
0: 299。
1: 啊，哎，在那儿卖我也要。
0: 299，巨好看，一个就像面包一样的蓬蓬那种羽绒服、
1: 啊。
0: 然后我到家了之后，发现是羽绒棉。
1: 啊，其实棉服也，我还寻整一个棉服。
0: 羽绒服240。
1: 咱东北这边就是刚入冬和这个刚开春的时候，
0: 嗯、
1: 那棉服比羽绒服要适用的多。
0: 嗯。嗯行吧行吧，咱们接下来到了好物分享的时间了，我们这个直播对面包服，它不是你说面包服它扎不约的沾点羽绒，它不敢全骗你、
1: 嗯、
0: 因为它卖的时候说的是羽绒服，它、
1: 啊、
0: 说的是鸭绒服
1: 啊，
0: 哼，但是299你就你没有理由找人家，
1: 对，那布料还得多钱，
0: 因为你得问自己吧、
1: 啊、
0: 你还想299买到这多多羽充容量多大的呀，
1: 嗯，行了，咱们这个跟大家先分享一条民生展会信息啊，2026吉林银发康养及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即将在我们的长春启幕，展会呢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开展时间是9月11到13号，地点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了10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和中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热门板块，也是汇集了省内省外众多康养行业品牌，而且我们现场配套了非常丰富的活动啊，100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都会同期开展，而且兼顾了健康咨询、休闲社交和行业交流这些多重的功能，随着大家养老的需求不断提升，这场博览会能够为我们的市民提供多元化养老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一同前往观展，在9月11到13号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招商咨询电话18043810016 18043810016。我们交通广播呢又开了一条新的旅游路线啊，就是尼泊尔。哎，可能很多朋友会疑惑说，这个时候去尼泊尔合适吗？哎，这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就是随着雨季的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而且平均气温就在18到25度之间。此时出发，既能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气候。而且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咱们不用远赴印度，就能体验到最初

纯正的南亚风情。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秘境繁行尼泊尔四飞七日尊像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要做一次深度的文化与自然交融之旅。详情可以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了解详情。就熟悉我们的听友都知道啊，吉林交通广播做旅游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这一次我们依旧坚持让大家住得舒心，吃得精致，玩得深入。关于住宿，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都是尼泊尔全境5钻酒店，还有像这个奇特旺奢野度假酒店，就是一定要保证您在旅途劳顿之后有一个安心的居所。美食呢，我们也是拒绝那种打卡式的用餐，都是正餐标准50元一人，而且除了地道的这个当地风味，还独家策划了红酒晚宴和素斋体验。剩下的玩的体验方面呢，给大家分为了自然和人文两方面啊。自然方面呢，可以去到世界自然遗产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咱就骑着大象穿越原始森林，开着车追寻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邂逅孔雀与鳄鱼。人文方面呢，也是安排了满满的重磅打卡项目啊。感兴趣的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了解详情。就是这趟旅程啊，无论您是想抚平焦虑告别内耗，还是对宗教文化充满好奇，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当然了，最温暖的设定依旧是我们主持人的全程陪伴啊。团期是在9月13到19号啊，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带您一同走进佛陀诞生地，陪您漫步巴德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场原价8890元一人，1038福利直降2000多，仅需6499，这其中包含了长春往返四飞的机票，全程5钻的住宿，10顿高标准正餐，而且还有所有的门票啊、中文领队服务啊，全都包含在其中。详情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尼泊尔了解详情吧。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的手表啊。 Coach 的手表就是太实用了，价格真的是太好了。我前年的时候出国玩，特意在外边各种免税店对比价格，买了一块 Coach 的手表送我奶啊，因为他就喜欢这个手表什么的。而且 Coach 呢，虽然说不是专做手表，但是人家的品牌价值在那儿，在轻奢里边首屈一指的这么一个存在啊，起码它的产这个品牌是不掉价的，而且很时尚啊，比较这个适合大家日常的佩戴什么的啊。我就那还得花1000块钱买下来的，我都觉得占老大便宜了。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款小方糖女表直接给您抄底价，到手只要399。就相当于不到2折拿下，咱就出去找什么免税店呐、啊，找什么这个国外的这个源头啊，都没有这个价格合适。咱自己个人出去拿货，绝对拿不着这么低的底价。但是我们给您做到了399，因为我们这个绝对保真，这么大的品牌在这儿呢，买链全程可溯源的啊，就是这个全套品牌的礼盒礼袋都给您配齐了。但是这么低的价格确实是限量啊，就这么200块售完不补，现货就这一批啊。感兴趣的赶紧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coach 两个汉字 coach 抓紧时间抢购吧，添加福利官微信，单单还能再减5元。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

0: 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云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4: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3: 啊，云南？
4: 对啊，9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3: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4: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3: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4: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3: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4: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5: 这个9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1: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大家自己也别扛着哈，亲戚朋友不知道怎么办，咱就直接把问题抛出来，让最专业的律师为咱们进行解决，反正也是免费的，是不是？这一波羊毛咱也得攥到手里。好，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0: 好。
1: 哎，主持人好，孙老师好，你好，我想问点事儿。我老公在外面吧，有个私生子。3岁了。他给小三儿在那个市里还买了套大平层。写的是小三儿的名。然后我是俩姑娘。我现在不想离婚，我就想问问我能不能就只起诉小三儿把钱要回来，完了我还跟我老公继续过。
2: 就是在不离婚的前提下把钱要回来，完了接着过，是不是？
0: 是
2: 啊。那我想问一下，你老公给小三儿买房生孩子了，这事儿你手里有证据吗？有没有那种贼实的证据？
1: 有，我有他那个和小三儿聊天记录，完了还有他给那个私生子办的生日宴那个照片儿。买房的那个转账记录我当时也偷偷拍了。800多万呢。兄弟，你说要是这800多万要能要回来，你说这个孩子我把这一口气得咽下去。
2: 咽得下去，那这事儿的话那啥人呢，能这气800多万？哎呦我的妈，我老公给外面要给800，我都得不干。你这800万呢，后边加4个0呢，
0: 还想过。
2: 你这种，如果说你刚刚我听明白你意思了，不离婚把钱要回来，完了然后可能这后半辈子跟他来忍气吞声的，是不是？
0: 对，
2: 那你这后半辈子你得老憋屈了，你老公就觉得哎呀你老好拿捏了。这说句不好听的，你在他眼里就我都这样了，他都不跟我离婚，他还想跟我过，你这啥也不是。
0: 不离不弃的。
2: 对，你这都这样了，你还对我这样，那你说他给这个私生子花的钱，就是这800万买房吗？还是说这里边的钱就是什么抚养费啊、生活费啊，或者说给孩子什么上学啥的，选的都是贼好的那种学校啥的，是这些吗？还是就单纯的房子？
1: 除了房子之外吧，他还有这个，就是他每个月都给那个小三儿给20000块钱，说是给孩子的抚养费。
2: 你这个老公啊，哎呦我的妈呀，这个人无法让人评价。你说在法律上说，你跟你老公这属于婚姻存续期间，你们两个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那有平等的这个处理权，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他就把这个巨额的夫妻财产赠予给小三儿，还有他这个私生子，那他是侵犯了你的这个财产平等的处理权，那赠与行为他是无效的啊！你完全可以起诉小三儿，并且你需要你起诉小三儿也是不需要提，也不是以你俩离婚为前提的。那反正现在的话，咱是不能离婚。你离婚了之后，那现在人家从这以后开始给小三儿的钱，那你可要不回来了啊！你就现在咱先跟他耗着。你现在你没给小三儿一笔钱，我都能往回要。你给一笔，我要一笔，是不是？那并且需要注意的是啥？你是要求全额返还这800万的，就是甭管啥钱了，反正是给钱咱就能要啊。注意是全额，不是一半，因为有的人他就说，哎，那这不是我俩，有的男的就说，那这不是我俩夫妻共同财产吗？这里边这800万有400万不是我的吗？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还能管了我了？不是这样的啊。你可以要全额。
1: 那太好了，要回来之后，那我当这事儿没发生过。让他回归家庭。
2: 哎妈姐，
0: 咋整？
2: 你这有点，哎呀妈呀，你咋这么天真呢？我能感觉到你俩这个经济条件挺好的，我估计你这么多年，你应该是
0: 没有经历
2: 过，没有吃过亏，
0: 社会的毒打，
2: 你可能不会，这社会毒打这亏，你好像也是没吃着过啊。你寻思这钱要回来，他就能回归家庭，
0: 回心转意是吧？
2: 对呀、
0: 从此以后还是王子和这个公主的快乐生活。
2: 出轨这事儿只有零次，还有啥？分开老师接对，还有无数次哈。他给私生子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呀，他给私生子的抚养费，那都从他的那个个人财产份额出，那你要不离婚，他拿夫妻共同财产养私生子，那就是一直持续转移你的财产呀。你这财产，你说他挣一分钱有一半是你的，挣一分钱有一半是你的，其实是这么说，他给小三转的钱是那个可以要回来，那他对私生子还负有这个抚养义务呢，是不是啊？你说。反正呢，其实我也是劝和不劝分的人，但是我觉得你这种 其实是没啥必要。
0: 劝离是吧？
2: 对。
1: 那你说，那我咋办呢？我大姑娘现在才上初中，小的呢才上幼儿园，我不能让她没有完整家呀。
0: 为了孩子也咽下这口。
2: 完整的家这个事儿，我怎么说呢？这个人吧，反正是可能这个性格的问题哈。我就觉得人不能说，委曲求全的就换取一个。可能说表面上很和谐的一种关系，内地里边支离破碎的哈。你要手里要有底牌，你要有底气啊。那你现在我认为你是这样，你应该这样啊。首先立刻去法院起诉这个小三儿啊，确认这个赠与无效，追回你这800多万，把这笔钱捏手里啊，然后收集一下他这个长期和他人同居生子的这个证据。那你要这样的话，其实你先起诉小三儿，那你后边这个他跟别人长期同居生子的这个证据，其实你已经有了，那就法律上他属于重大过错啊。然后如果说你实在不想离婚，那你就跟他签一份这个婚内协议啊，财产协议，把现有的什么房啊钱呐、全都过户到你名下。并且做公证啊，你公证属于你的个人财产，好不好？
1: 那要是他不愿意签呢？
2: 他不签的话，那你就拿着他跟人非法同居和转移财产的证据呗，直接起诉离婚。那法院判决时，就是因为他有这个重大过错，还是那个转移财产，你可以要求他少分甚至不分财产，并且要求离婚损害赔偿。你记住，这女人不能太大度，那你这不就得寸进尺了吗？她觉得你越好欺负，都越拿捏你，你不能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呀。这两天正好咱们网上不也有一个沸沸扬扬的，就是上海的一个女士发现她老公跟小三儿在这个医院冻卵，冻了这个胚胎，然后现在这个女士要求这个把这个胚胎销毁，然后并且向小三儿追索这个钱，这跟你的情况不是一样吗？但是你们不好在哪儿？人家孩子生出来了，这个孩子没生出来，就是还属于一个这种胚胎阶段。现在的话，这女的人家下手其实挺狠的，因为她老公是伪造了这个结婚证，跟这个小三儿去动的胚胎，然后现在女生是想这个那个追这个男的这个重婚，那个伪造国家证件，并且是重婚。那你看，人家现在已经提起刑事诉讼，还有这个民事的追偿。那你现在的话，我觉得你有时间，你上网去看一看这个消息啊，给你自己一点启示。你要知道，女人她应该怎么做，不能委曲求全，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那这样，王女士，咱这个确实也是涉及挺多钱，咱这样，您最好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有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好？
1: 好的。
0: 182945671，182945671，好吗？
1: 好。
0: 好，那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以及858154333。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哈，能更快捷的为大家解决您现在可能面临的这种困境，也不丢失相关的信息，最直接的方式。好，我们再来迎进到是0431-8581-5433的吕先生，吕先生晚上好。
6: 主持人好。
0: 您好，请讲。
6: 宋律师好。您好。你好。我就想说问那个咨询一下嘛，就是说我第一辆车是个油车，前两天我想买一个电车，所以说去 4S 店试驾了一下，结果呢试驾的过程中呢，旁边有一位行人突然从路边冲了出来，结果把人给撞了。撞了以后呢，当时呢就撞到路边的树上了嘛，我也受了伤。当时 4S 店的销售呢也坐在我的副驾驶嘛，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试驾的时候出了事故责任谁承担，还是说就是说这个 4S 店当时就是说有没有责任呢？
7: 你们那个事故认定下来了吗？
6: 那个下来了，那个孙女。
7: 啊，这怎么划分呢？
6: 怎么划分呢？当时就是说试驾的时候，行人突然冲了出来了，那个交警说我们的责任大一点。
7: 啊，是你们，可能你们是转弯，他直行，是不是？
6: 对。
7: 那是这样的，首先这个试驾它是属于 4S 店的一种经营性的服务，它应当是负有完整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啊。那它就应该核验你的驾驶证，给你讲解车的性能，规划一下这个安全的试驾路线，并且它对车它根据法律规定，它应该投保足额的交强险还有商业险，配备专业的陪驾。那如果说没有履行上述义务，那么他就是这个存在过错啊，他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那如果说这个车的话，这个车正常来说是有保险的，他保险你看法律都规定了，他的这个保险的话应该是全额并且是足额。那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他有一些这个过错，就可能说没查你的这个驾照啊，或者说是没管保险的这些之类的，那都是应当他来承担这个过错的啊，这个赔偿责任。那如果有保险就好说了，保险大概率都够赔，不够赔的话，说实话这事儿也应当由他来赔偿，就是起诉的时候虽然说你是实际驾驶人，但是应当由他来赔偿责任啊，因为你这边你虽然说是责任大一点，那你试驾除非说你有一个重大的过错，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如果不够赔的情况下是判在你身上了啊。
6: 再一个就是那个宋律，就是说试驾的时候呢，这个销售呢也没有讲那个注意事项什么的，光就问我有没有驾驶证啊，我有，那就这样就去试驾去了。再一个他也没有提醒我的什么注意事项呢，也没有说。再一个就是说试驾他这个试驾的车的保险，如果说就是我把人撞的挺严重的，还够不够赔，这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得4S店才能
7: 我刚刚说的这个，我觉得因为是那个 4S 店本身它是一个这个实际车辆的一个所有人，然后他就应当保证自己的这个，并且它是经营性的这么一个车，对吧？你这试驾车嘛，你这不是为了那个往外卖嘛？你 4S 店为了挣钱，你搞出来这个试驾车，那么你就应当在你有过错的情况下对这个产生的交通事故负责。那如果说我刚刚也说了，如果说你存在这个故意的那种情况下，那可能就另行别论了。那你看，可能说我前面这人我跟他有深仇大恨，我现在正好开着试驾车嘛，我一脚油门去了，我把他撞了，那这个时候那你肯定你要负责的啊。那如果说就是一个正常的行驶，那交通事故的话其实它是属于一个意外啊，它这种意外是大家谁都不想见到的，但是车辆在路上行驶它也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说我觉得您这个事儿大概率是4S 店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好吗？
6: 嗯，明白，从苏丽明白明白。再说，咱们的地址在哪？我想获取一下上面咨询。
0: 好，没问题。您可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好吗？
6: 好好好的。
0: 好，那跟吕先生就先聊到这儿。
6: 嗯。
0: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以及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那都可以随时呢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律师呢也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直接的解答。来分享一条民生的展会消息，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会在长春进行启幕。那展会呢也会在我们的9月11号到13号进行举办，地点呢也是在长春的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如果大家要是有时间的话，届时可以过来看一看。展会呢也是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那本届的这个博览会呢也是设置了很多很多的展区，其中呢也包括像家装的这种改造啊，特别是适合于老年人生活的这种场景，包括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还有呢就是像咱们可能最热衷的旅居养老板块等等，汇集了省内省外很多很多的康养行业的品牌。所以其实像咱们的父母啊或者亲朋好友要是有时间的话，您就可以在9月11号到9月13号来到长春市的会展中心345号馆，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另外呢在现场的话也有很多的省级的名医进行现场的义诊，包括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也会在这儿同期进行开展，兼顾像健康咨询呐、包括休闲社交、行业交流等等很多很多的功能。其实随着大家现在年龄不断的提升，包括这一场的博览会呢也会让很多的市民朋友能够得到多元化的养老的解决方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陪同家人啊朋友啊在9月11号到13号来到长春市的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如果你说我正好有一些展品想要展出的话，您也可以进行咨询18043810016 18043810016进行咨询。有问题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直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好，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的母亲去世了，那现在呢要报废的车子是在他的名下，那边呢就要求他和他的弟弟还有他的外公外婆进行公证。另外呢就是由于他的这个他的属于他的爷爷啊去世了之后，就涉及他的爷爷的三个子女，但是呢他的舅舅现在呢是将他母亲的财产全部要求进行公证，他要继承。还有呢就是他的属于奶奶，他妈妈的这个妈妈嘛，然后呢他就是说不愿意签这个字， 啊，他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合不合理。
7: 嗯，

0: 啊，这个财产怎么还要他舅舅还想继承？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感觉莫名其妙了，是不是？你这个顺位也顺不到你这儿啊。
1: 他舅舅想继承的话，前提是他得姥姥姥爷没了，他才能继承。那其实他舅舅现在的话，他舅舅应该是懂这个道理，但是他想把这个财产争到他姥姥姥爷名下，因为等到他姥姥姥爷过世了，那这个他妈妈这一部分财产，由他姥姥姥爷继承了这一部分财产，他舅舅就可以继承了。嗯，其实是这样的。那你像说他姥姥不想签字，那他们也不想公证，那这个情况那就完全可以进行这个诉讼。
0: 嗯，
1: 进行诉讼，因为法定的继承人的话，都应当列为这个被告啊，都应当列为被告或者原告。那他如果起诉的话，那么就需要把他的父亲，还有姥姥姥爷，还有他的本人，或者说如果说他的兄弟姐妹的话，他们几个都要列为原告或者被告，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诉啊，不能落下一个人。如果说落下一个人的话，法院是有权利依职权来追加的。那这事儿的话，那你们不想分或者怎么样，你别影响我是吧？那咱们就起诉呗，解决呗。这事儿也不是什么难的事儿。那你遗产继承，其实说实话，他就这么点事儿，有几个人，那就几份分。那这个钱究竟是不是遗产，这事儿的话，法院自有定论。
0: 反正就是，他感觉就是他舅舅跟他要求这个事儿，他可能就觉得不合理呗。那咱就找一个合理的地方，咱就找一个能说理的地方呗，是吧？
1: 对，哪能说理？法院能说理？那你要觉得说怎么样，你自己拿证据呗。你觉得这事儿应该这么判或者怎么判？那你拿证据，让你的证据替你去说话，对不对？
0: 我就说有的时候可能都找不着这个解决的办法，咱就直接走起诉，这样的话还快是吧？也不需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好，那这样如果后续有其他的疑问的话，也都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哎呀，现实中有很多的这种事情，总感觉这个剪不清理还乱哈，特别多的事儿也需要大家去解决。实在自己没有办法了，咱就只能走这个起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可能大家觉得这个起诉这个事儿从来没有涉及过，那就让咱们专业的律师去帮咱们解决吧，还可以全权的代理。你说我这头忙，咱也不需要这个出庭，是这样吧？
1: 是的。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全权有人代表我们去做事儿更好，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啊，帮咱去解决问题。另外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154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大家有问题的话，持续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就行。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骑大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3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全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零四。

0: 103856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3: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吕女士，晚上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
4: 哎，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跟我老公签订了一个婚内的那个财产，就是协议。当时就是约定的，就是我俩就是谁出轨的话，谁就进行收购。然后那个孩子还有存款，还有房子啥的，就是都归对方。当时就这么协议的，然后我俩都按手印了，还有见证人。
5: 嗯，
4: 但是现在吧，他真的就是那啥了。
3: 嗯，
4: 对了，
3: 就是害怕啥就奔着啥去了，是吧？
4: 啊，对。然后我就寻思，我就拿着这个协议去起诉的话，法院能判那个他精神重复吗？
5: 这个事儿呢，其实一直有很多人都在问。因为不太懂嘛，也大家也都在问。
3: 对啊，
5: 其实这个出轨，你就精神出轨的这个条款啊，在很多在大部分时候，你在法院是要被认定为这个条款无效的，因为最高法它是出了这个婚姻家庭间的这个司法解释，那说的就是啥，夫妻互相忠实，它处于的是一种道德的倡导性的义务。不能通过协议强制剥夺另一方的全部的共同财产，那你直接约定出轨就放弃所有财产存款呀、抚养权呀，这种惩罚本身就是过重的，并且也限制了这个婚姻自由。那你说两个人都没感情了，那你就再拿这个东西来限制的话，那这个条款大概率是要被认定为无效的。哦，那你现在我听你刚刚说您说。
4: 那这个协议吧，我们就没有去公证，就是不行的。要公证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了？
5: 公证也不是这样，公证的话，他不能改变这个净身出户这个条款无效啊。那他就是能佐证一下你这个协议是真实的呗，你的签字是真实的。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很多人他可能签了协议之后，他去法院见，他说：“哎，这字不是我签的。”那你这个公证能起到的效果，那也就证明这个。这个字儿确实是他签的。那我觉得你们两个这种想锁定这个财产，你不要说这个东西惩罚，那你们就直接签一个婚内的财产分割协议呗，明确这个你现在有的钱存款归属， 办理公证这东西怎么分，可以现在就明确一下。那你像你这种你出轨了就净身出户，那你净身出户的范围是什么，你们两个都有哪些财产什么的都没有在上面有明确，你明确了之后才能，法律是一个很严格的事儿。为什么说法院那个算钱的时候，就是哪怕都给你算到小数点后两位，哪怕是0.01他都不给你错过，是因为法律它本身它是公正的并且是公平的，它要争的这个东西，他要去裁的这个东西一定要是很精确的。那你说你就净身出户，那谁知道你俩有啥呀，是不是？
4: 那律师你们位置在哪，我现在把这个协议我拿过去你给我看看。
5: 我们再给你点好建议好吗？
3: 您可以拿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来这儿就行。
4: 好嘞，谢谢。
3: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以及85815433。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在2025年的时候，有一个顾客在他这儿花了900块钱买的狗，当时呢就是说，24小时之内你是落地之后，你检查这个狗又是有任何问题的话，他都包退啊。结果呢，当时就是像检测呀。都没有这种像犬瘟呐，还有细小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就是24小时之内都检查了，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但是这个问题呢，就出在过了将近半年之后，就说这个狗有毛病，然后之后就把这个狗给安乐死了。现在呢，就要起诉他，要求他赔偿20000多块钱。他说这个钱我应该进行赔付吗？
5: 不应该。我觉得就是不应该，因为你们之间已经明确的说了这事儿的话，你应当在落地的24小时之内检查这个狗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你说现在你养了半年，是养了半年呗？你养了半年之后这个狗死了，那你现在你也没有明确这个狗的死亡原因，是不是因为我当时给你的时候就是一只病狗？那这要是一只病狗，它还能养半年吗？那这狗本身再说了一个安乐死，那是你选择的安乐死。这狗如果说真的是我的问题，那它会不会死这事儿的话，谁也确定不了。所以说这事儿的话，最终它的诉请会被完全驳回掉，我觉得根本就不用理它。
3: 好，所以有任何问题的话，那大家就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哈。另外刚才呢，宋律师也是给你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不是说他要求咱们做什么咱们就做什么，而是做正确的事情啊。好，那这样我们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858581542以及85815433。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卢女士。卢女士晚上好。
6: 你好律师，我想咨询点事儿啊。您说。我是咋的呢，我之前吧在我们以前一个公司上班干了5年，后来呢公司让我转到另一个公司，说都是一个老板的，什么工龄啊又给什么连续算呐、怎么地的。你说我一寻思是一个老板呢，那我就转了。完了又是转过去了，转过去完了呢就是重新签了劳动合同。但是呢现在这个新公司呢要辞退我，说我在这新公司呢只干了2年。就干2年完了呢就给我2个月的补偿。我就想问问工龄能不能算连续算呢，因为就是之前吧我没有什么书面证据是证明就是说工龄连续，只有就是当时那领导是口头承诺。哎呀你说我现在都不知道咋办了呢，你说要不就是说现在可上火了咋整啊律师，我就寻思问问这事儿咋办。能不能给工龄啥的。
5: 你现在证据不太好，因为你刚刚说就是口头的有些话是吧。
6: 对呀、
5: 这个证据不太好，咱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找啊。首先告诉你这个问题那边不是你的原因被安排到这个关联公司了，那这工龄的话根据法律规定那肯定是必须连续合并计算的啊。因为这个劳动合同法11条里边说了，劳动者非个人原因从这个原来的单位调到这个新的用人单位的话， 这个工龄是合并记录的啊。那如果说这个原来的这个单位已经给你支付了足额的这个离职的经济补偿的，那新单位辞退时就不再累加工龄了。那前提。

0: 就是你得给我钱呐，是不是？这不没有嘛？那像你刚刚说的这个情况，可能是关联公司、兄弟公司，或者说是同一个这个法定代表人控制的，那你这种岗位的工作地点不变，或者说是仅更换了这个用工主体呢？从法律上讲，都属于一个法定上的非本人原因的调动啊。那如果说新的单位就给你两年的这个工龄的这个补偿，属于违法的，你可以按照你从上一家入职的时间开始一直来。那么我觉得你现在呢，那就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调取证据了。从现在开始给他打电话就要录音，给他打电话要录音，然后最好是通过微信聊天的形式跟你们人事啊，或者说是老板啊，或者说调取你们这两家公司的这个工商档案，证明你这个实际控制人呐、股东啊，它是重合的，它是属于一个关联的企业，或者说你当时这个你们现在咱好在哪儿啊？这些可能会有微信啊、钉钉啊这些群聊的这个记录。像现在我们好多这个当事人就是来了之后，可能劳动合同啥都没有，但是他有件，他有这个聊天记录，聊天记录群就是某某单位什么什么群。那有的时候这个老板呀或者人事啊，甚至于说更多的层级的领导都在里边，虽然说后来都被踢出来了，但是他没删聊天记录，你这个聊天记录也可以作为你的一个重要的证据啊。所以说
1: 我就是收集证据呗，现在
0: 对，你就收集证据，证明你这个确实这好几年一直搁这块连续的用功啊。然后现在你需要注意的是啥？你现在这个态度的话，有可能你们的领导啊、人事啊需要找你，让你签一些东西，不要签字啊。从现在开始，在单位什么字都不要签。实在不行，咱仲裁，你也不要随意的签字，好吧？
1: 那我想委托你们帮我打这官司，行不行啊？
0: 可以，完全可以啊。
1: 那我想联系你们，你们电话多少啊？告诉我，我寻思委托你们呢。
2: 好。两个方法都给您，一个是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再有呢是您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671234043185671234。
1: 行，记住了，
2: 千万别乱签字、乱写合同就不好了。有问题的话，您就直接添加微信之后，他让你签啥，你也别着急，你说那行，我上趟厕所，你就直接把这个合同先带着，然后就拍一下，好不好？咱们看看到底哪些该怎么办，别整的被动了。
1: 就是要我说不明白，我就想委托你们呢，
2: 对，
1: 帮我看看。
2: 多问问明白人，毕竟咱也不在这个法律这个行业，接触的确实是少，
1: 就是一点都不懂。
2: 所以有事没事您就多听听我们节目，再有就是有问题都可以问，好吗？
1: 好，谢谢谢谢。
2: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1: 再见。
2: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 54118581 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进一小段的宣传。
3: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4: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3: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4: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3: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4: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3: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4: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3: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4: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3: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现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4: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3: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4: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零。

0: 3 8 5 6 7 1 2 3 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其实有很多的听友就是说把这个钱借出去，真的是站着借钱，跪着要钱哈。就是大家很多时候也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当初呢就是由于信任对方，所以才把这个钱呢借出去，现在呢就成为大家的一块心病了。怎么说这个心病？大家就是觉得这个钱借完了之后，对方打电话也不回，微信也不回，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被对方拉黑。你说你这个仇不仇人？本来一片好心，到对方那儿这啥也不是了。而且我就觉得大家很善良，就是因为信任对方，包括就觉得我原先跟他确实是特别好，再有你们俩是亲戚嘛，就会把钱借给别人。但是到人家那儿就变成赖账的筹码，这个根本也不联系你，你们还别说朋友了，简直就是死对头，就是根本见到你也不认识，两个人见到一个面都感觉尴尬。就是像很多人都说，说现在这种欠债还钱呢，真是天经地义。但是如果大家面对的是这种老赖的话，那你换来不是别的，就是换来的就是大家这种离你越来越远呐、跟你这个也是形同陌路啊，就是这种，就是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反感。其实这些呢都是没有意义的，与其说等着别人良心发现，等个10年20年说那个再把钱还给你，不如直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所以说有任何这种像拖欠不还呢，还是说自己私自的把钱借给了别人5000-8000的，有的时候像别人管我借你有没有3000块钱，你给我转一下呗，我这个实在转不开了，我上哪儿给你转去啊？是吧？咱不借还好，借了之后就是，你真觉得这个要债就是烦，就是每天好好的心情被这几千块钱给憋出内伤来了。所以说如果大家想把这种白条变成真金白银，您不如直接就记住这个号码0431-8581，我们的诉帮的线下的这个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直接来添加微信号，添加微信号之后您就可以把您所有的问题都发送过来18294567-18294567。那这样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的张先生。张先生晚上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您好，
3: 您好，
2: 您好。
3: 我有个事想咨询一下。
2: 您说。
3: 我去买一个手机花4000多呀。
2: 不便宜。
3: 那这个还咱们是知名品牌的。
2: 反正
3: 说牌
2: 了
3: 不
2: 行。不说牌了，咱就说这个手机吧。
3: 不到一年，像那正常咱们手机啊，别说是你是摔呀、磕呀、碰啊、掉地下，它也不带死机的、不带坏的。咱们正常就是拿过来就可以，正常解，就是屏摔坏了或者啥磕哪个磕点茬了。咱那就不行，现在就不能开机了。
2: 开机都开不开了？
4: 开机开不开了？
3: 现在就
2: 用
3: 了。它那个
4: 用了多长时间？
3: 现在是用了8个月。 8个月呀、啊。

0: 年的，现在不八月吗？他就只能跑四个月。我说这咱也修不起啊！你说再过那么换个多嘛，四个月也坏了，八月也坏了，咱能换紧吗？这手机就得扔了。
1: 嗯，是这样的。你这个本身这个国家有一个强制的一个最低三包，他说的这个一年的话，他也是适用的就是这个最低三包的规则。那这个整机的话，像法定的话是一年的保修期，这个倒没有什么问题。像一些主板呐、或者这个 CPU 啊，一些核心的主要部件是两年，但是你这个呢，确实用了八个月，这个超出就是正常来说像七日内啊，这个退换货七日内非人为的这种故障啊，可以退货或者是换货，但你这个已经超出了这个啊、你八个月确实到手八个月时间肯定是超出了这个可以换的这个规定了啊、那如果说八到五吧，我记得是八到十五日是可以这个换货或者是免费维修。那你如果说你这时间长了，那你同一故障维修两次仍然异常，你可以申请换机。那么我建议你呢，你这个不管是在网上买的还是这个在实体店买的，你可以先去跟商家说一下这个情况，看一下究竟什么原因。那要是修完了之后那两次还用不了，那咱们该申请是吧。那你这种确实是修完了，那你就是严重的质量问题了，对不对？你严重质量问题，咱是联系厂家还是联系经销商，咱该申请是退呀还是换呀，咱跟他研究好吗？那实在不行你再对，你实在不行你再走起诉的这个路呗。
0: 国家有没有强制性的说是咱们是主要零部件在两年之内呀，还是三年之内呀？
1: 我刚刚跟你说我刚刚跟您说了，但是您现在已经使了八个月，你要说我直接换货退货或者是换货，那是大概率是达不到了，可以先修不好再讨论这个退换货的问题好吗？
0: 我修是比如说刚同意换主板，那是那个质保还怎么质保啊？
1: 质保的话，如果说你现在你肯定是没超质保期，你刚刚自己不也说了吗？你们那个维修单上面，就保修单上面写的也是一年，国家规定的也是一年，那你现在完全可以在质保期内要求这个修理啊、你要说退换的话，确实有点超出时限了啊、
2: 时间太长了。
1: 嗯，
0: 我知道这个我倒知道，但是要从咱们是所有的手机来讲，那个没有说是一年之内就换的。
1: 你这样来，你先听我说，你这样，你先去跟厂家商量一下，看看他有没有下一步。如果说他没有下一步，你过来我们律师事务所，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嘞。
2: 这样，张先生，后续您先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
2: 跟您就先聊到这儿。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同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苏邦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诉是倾诉的诉。那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1: 再见。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2: 我的

0: 6:34，欢迎大家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
1: 画上松花江的水，长白山的晚霞。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啊，星期五。
1: 二人转就转了回家，那陈年的酒一口没下，烫出泪。
0: 今天呢，我们也是迎来了立秋的节气。最近啊，都说咱们整个东三省啊，整个东北地区啊，再加上蒙东地区吧，都在盼望着七号的到来。然后呢，今年的立秋哈，也是诚不欺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会感受到了，跟前些天的日子，跟前些天的天气完全不一样。今天早上起来，我出发来单位的时候，然后呢，我开了一下车窗，我居然发现开车的时候开车窗有点凉了。

随着立秋节气呢，冷空气呢也南下啊，盘踞多日的副热带高压呢也被送走了，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高温的闷热天气呢也宣告结束了。从今天开始呢，吉林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明显的回落，像长春、哈尔滨等地的最高气温呢降到了25度上下，最低气温啊降到了15度上下，所以早晚体感的凉意啊就非常的明显了。那么立秋后呢，昼夜温差就拉大了，也提醒大家呢要注意适时的添衣啊，别贪凉，谨防感冒。

然后呢也希望呢有五件事啊，咱们在立秋之后呢要注意一下。首先呢就是避免吃辛辣的食物。秋天呢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气候温燥。中医认为呢秋对应肺，肺喜润不喜燥，所以呢当秋燥侵犯我们肺部的时候，人体容易出现干咳、少痰、口干、咽干等呼吸道的症状，以及会容易出现皮肤干燥、毛发干枯、肤色比较暗沉等问题。如果这个时候呢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对养肺不利，比如说辣椒啊、烧烤等等啊，要少吃一些，可以多食莲藕、荸荠、百合、银耳等白色的食物，帮助养阴润燥、生津止渴、润肺止咳。然后呢在立秋这一天呢，很多人会选择来贴秋膘啊，但是呢有一些人群呢是不宜来贴秋膘的，比如说呢平时摄入高脂肪高蛋白食物较多的人群呢就不宜来贴秋膘了，还有一些肥胖营养过剩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还有高血糖的人群是不宜来贴秋膘的。那么什么样的朋友适合来贴秋膘呢？形体偏瘦的平时食欲不佳的人适合来贴秋膘，或者呢由于慢性疾病出现营养不良的人群也可以啊贴这个秋膘。另外呢素食也是能贴秋膘的，素食当中的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豆类菌类，是素食贴秋膘的不错的选择。奶制品以及蛋类蛋白质含量也比较高，可以作为中老年人贴秋膘进行来选择。此外呢在立秋之后呢要避免运动量过大啊，立秋之后呢要注意养阴滋阴，锻炼最好选择早晚来锻炼，并且选择比较平缓的运动，比如说呢八段锦、太极拳、慢跑和快走等等，来帮助强健肺的功能。立秋之后我们要尽量的避免熬夜，顺应季节的变化，作息上呢应该早睡早起，使肺气得到舒展，睡前呢也可以泡一泡脚，帮助缓解暑热，有助于散热入眠啊、嗯。要注意呢不要湿着头发入睡，以免寒气侵袭人体诱发感冒，尤其呢是老年人头部呢受到寒气的刺激还容易引起血压的波动。此外呢就是在进入了秋天之后啊，避免吹凉风。虽然今天已经立秋了，但是呢还没有出伏，暑热没有完全的消散，有的时候呢气温还会比较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老虎还存在。这个时候呢不宜过度的贪凉，应该避免直吹空调和电风扇，对于比较敏感的面部脖子等处呢如果感觉到比较凉的话啊，可以用丝巾来遮挡一下，避免冷风直吹。

立秋养生啊，建议大家要多食百合，然后呢少吃西瓜，因为呢它是属于过于寒凉的一个水果，尤其是老年人啊要注意。最后呢告诉大家一个不要钱的养肺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什么呢，开怀大笑。人在大笑的时候可以帮助身体吸收更多的氧气，并随着血液行遍全身啊，让身体每个细胞都得到更充足的氧气。所以呢这个秋天我们不妨多多的笑一下。

0: 之爱问说今天是几点立秋，
1: 会看一个圈住谁，
0: 19:43啊，
1: 谁爱比不爱可悲，听山还是曾经说的四字道出。
0: 海洋说早上好，大白城晴天终于凉快了。哎，我昨天晚上下楼散步的时候，我就感觉跟前几天已经不一样了，就已经非常非常舒服了。然后今天早晨啊，就感受到了更加的明显了。

晴空老四说了啊，夜雨清晨有晴空，立秋温降微风送，快乐守候听交通，幸福出发在耳中，

0: 白鲸鱼，玩海啸巨浪，欢迎来到松花江边的松岩威尼斯欢乐水世界。三米海啸巨浪、漩涡漂流、大型冲天回旋等20多个刺激项目，一天10余场冲浪、悬架冲浪玩到嗨，室内外通票，玩水就来松岩威尼斯。
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陈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康复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吉林省中医药学会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疼痛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理事，擅长治疗中风后遗症、颈肩腰腿痛、头痛、眩晕、失眠、面瘫等疾病。本期主讲话题：康复助您更健康。8月7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2: 我所爱的不止雪，还有和你的冬天。
3: 6点45分，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
2: 我爱的不只是你的照片，记忆中那么美丽的画面。
3: 刘洋说凌晨一点的大雨哗哗的，是我昨天那个点还没睡着呢，我听到了，我也看到了，然后腾一下的我坐起来，我看看那个窗户都关了没有。但是昨天那个凌晨那个雨就下了一阵儿，我记得是
2: 早就已经遇见我所爱的不止雪，还有和你的冬天。
3: 然后今天早上我看我家小区里面好多都是在散步的、跑步的。这个立秋啊，真是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期盼已久。
2: 我所爱的不止月，还有幸福的语言。我爱的是未来的憧憬，我和你永远。
3: 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虽然呢立秋了，但是还没有出伏。早晚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谨防感冒。这时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昨天呢，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吉林省森林四库建设实施方案的有关情况。方案呢，细化了森林水库、森林钱库、森林粮库和森林碳库四大板块的具体工程，明确呢，到2023年，全省的森林面积达到860万公顷，森林的年储水能力达到230亿立方米，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达到3250亿元。吉林呢是林业大省，林地面积占国土面积近一半，森林四库建设将一手抓生态保护修复，一手呢抓两山转化，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相统一。

再来关注，近日呢，我省推出西线秘境家庭亲子游路线，为暑期家庭出游提供新的选择。家长和孩子呢，可以在旅途当中感受吉林西部的独特风光。在暑运期间，我省多条精品旅游线路陆续上新，比如说 G331、G334 等自驾线路持续的火热，也欢迎全国的游客来我们吉林体验清凉的夏天。明天8月8号啊，第18个全民健身日，长春奥体公园呢将在上午的9时一直到晚上的9时，免费向公众开放。开放项目呢包括游泳馆、羽毛球馆和室外5人制的足球场。其中呢，游泳馆限100人，不需要提前来预约，先到先得。在明天呢，新民大街、世界雕塑园、北湖公园等地还将同步推出非遗体验、街头音乐会等活动。全民健身日，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说到运动呢，近日呢还有一个好消息，2026年的亚洲跳绳锦标赛在浙江绍兴收官，吉林省14名运动员入选中国国家跳绳队出征，最终呢斩获3金1银3铜，6人获得亚洲冠军这样的好成绩。我省的小将啊，于灿一、赵一彤以202个的成绩刷新9至11岁女子组双摇接力世界纪录并夺冠。赵一彤呢，还以1124个刷新3分钟3摇跳绳的世界纪录。来自长春的于大伟一家四口同时呢入选国家队，创下中国跳绳史上的首次，展现了吉林省青少年跳绳运动的强劲的实力。

0: 再来关注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发布了延时开放的通知，即日起至9月6号，每周五、周六、周日开馆时间呢是早上8:30，停票时间呢是17:30，闭馆的时间是18:30。周一至周四按常规的时间正常开放，开馆的时间还是早上8:30，停票时间呢是16:30，闭馆的时间是17:30。从今天开始啊，也就是8月7号一直到8月30号，吉林省东北虎园闭园的时间调整至18:30。再来关注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3号到28号在长春举行。本届电影节在征片周期内共征集157部影片，其中呢参赛影片88部，参展的影片69部。
1: 它生长在悬崖，在最高的山顶，才听得见回答。没什么好害怕，孩子放心。
0: 长影集团联合出品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官宣定档8月11号全国上映。

近日呢，吉林电网最大的电负荷达到了1529.8万千瓦，也再度刷新了历史记录。这也是今年入夏以来呢，吉林电网第三次创下用电负荷的历史新高。面对持续高温的考验，吉林省电网科学调度，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电力安全的稳定的供应，顶住了高温的大负荷的冲击，守住了千家万户的用电安稳。

的洗浴难题，将闲置村布改造成了公益的便民浴池，免费向村民开放。最近呢，又添了新的服务，共享洗衣机。村干部还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取衣、晾干送回服务。一间小小的免费澡堂，洗去了老人身上的疲惫，也暖了乡亲们的心。乡村卫生服务也越来越贴心了。

0: 说到了为我们老年朋友服务的话题啊，还请大家呢来关注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的2026吉林银发康养适老化的产业博览会，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隆重举办。整个展会呢占地是25000平米，设置了10大主题展区。很多朋友可能想给家里来改造适老住房，或者挑选住行的康复器具，体验智能的养老设备等等啊。或者呢，如果说您想要了解中医康养、旅居养老，这里呢这次的展会啊也全都能一次性的来了解全面，所有的产品方案呢都可以近距离的观摩现场的试用啊，不需要在线上的啊来了解。
1: 我冷得像水，
0: 而且这次的活动呢也邀请了百名省级的名医开展义诊公益的义诊，
1: 我的笑
0: 平时一号难求的专家啊将进行现场的免费咨询。
1: 我在等一个语言，
0: 对适老化服务有需求的朋友啊，9月11号到13号欢迎到我们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兰蔻精纯面霜的一个团购。之前呢给大家也团购过啊，很多朋友也都说呢价格还是比较抵值的。这个价格啊，兰蔻的精纯面霜在官网或者是我们的专柜要2950块钱一瓶，这也属于顶级的奢华品牌之一了啊。因为兰蔻的旗下高端顶配的精纯系列呢，是圈内公认的抗老面霜。线下专柜呢，常年是比较热销的啊，护肤的口碑呢也是一直在线的。然后我先说价格啊，这一次呢，我们是七夕的大促，拍一发二，然后是899元可以到手两瓶正装啊，也就是说呢，你899可以买到接近6000块钱的两瓶面霜。然后呢，我特意给大家看了一下有效期啊。我在想，我说这个折扣还是挺给力的，有效期会不会比较短呢？有效期是完全可以的，到2028年4月份。所以呢，对这一款面霜有需求的朋友，我觉得现在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下手的机会了。它为什么贵呢？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就是顶级的护肤品牌呢，他们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独家的秘籍啊。比如说呢，这一款兰蔻的精纯面霜，它搭配了玻色因、永胜的玫瑰精粹以及 PDRN 三重的抗老成分，能够提拉松弛的肌肤，改善熬夜的暗沉，修护肌肤状态，清爽和滋润两款配方原料呢也是完全相同的，抗老效果呢也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啊来选择清爽或者是滋润。如果说呢你有熬夜的习惯啊，有垮脸的这种状况，或者是换季敏感的人群，都可以来关注这一款的面霜。然后呢，有朋友可能会比较关注说，这一款在专柜2900多，为什么？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云天，你看见雨山了吗？
2: 雨山？他在家收拾行李，准备带团去云南呢。
1: 啊，云南？
2: 对啊，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雨山带队云南、泸沽湖、香格里拉全都安排上。
1: 太好了，你快跟我详细说说。
2: 哎呀，季哥，我现在没空，因为我要带队出发去神秘国度了。
1: 啥？你也带队出发？去哪儿啊？
2: 去尼泊尔雪山佛国，直面喜马拉雅。
1: 不是，你俩这双线齐发，一个去七彩云南，一个去秘境尼泊尔，那我咋办呢？
2: 你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南或尼泊尔，席位有限，抓紧报名呗。
3: 这个九月跟着1038去旅行啦。
4: 1038路况信息。
5: 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在南湖新村中街的南向北方向繁荣路的附近，当前车多；太北大街立交桥的西向南，目前是车辆偏大的；还有在凯旋路的北向南，长岭街到太北大街的位置，目前是有小幅的排队。辽宁路的北向南，北安路到西安大路的辅路，目前车多；飞路的北向南，锦城大街到东风大街，当前是缓行路段。关注快速路及环路方面，东部快速路的北向南，东荣立交桥当前是缓行；还有在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方向，东荣立交桥的位置当前是缓行；北亚太大街的北向南，亚太大街快速路到长泰大桥的位置当前是缓行。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5: 北京时间的7:02，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今天是2026年的8月7号，星期五，立秋。我们来关注新闻。从当年的烂泥洼到如今的花园式社区，从一名普通党员到党内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吴亚琴，在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坚守了31年。请听本台独家专访《一团火暖万家》，专访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6: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
7: 31年扎根街巷，以热土建初心，一枚勋章以坚守写忠诚。
8: 我一定要努力为党工作，这是我的终生追求。
7: 没有不好的居民，只有不到位的服务，这是吴亚琴31年的工作准则。
8: 居民就是我亲人。
7: 一团火暖万家，
8: 我们服务群众，没有终点，只有出发点，只有在路上。
7: 专访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聆听基层先锋的为民答卷，解码新时代基层治理样板。
9: Thank you.

0: 此刻正在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这里的党群服务中心24小时不锁门。这扇从不关闭的门背后是一个社区31年的蝶变故事。这里曾是环境脏乱、设施老旧、矛盾集中的气管小区，如今已是全国闻名的基层治理示范标杆。202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来自吉林长春的基层社区带头人吴亚琴站上党内最高荣誉的领奖台。这枚勋章是对吴亚琴31年坚守的肯定，更是对所有在基层默默付出的工作者的鼓舞。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长山花园社区，赞誉吴亚琴像一团火。31年扎根街巷、深耕基层，吴亚琴以初心暖民心，以实干改旧貌，把昔日问题小区蝶变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今天在他坚守31年的社区一线，在吴亚琴工作站，我们面对面聆听榜样初心，感悟基层担当。
1: 载誉归来，荣光是加冕，更是重托。
2: 回到岗位上，大家都感觉到更加有激情，有干劲儿。
1: 一枚勋章映照半生，一次对话聆听初心，
2: 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1: 当面说出那句感谢您对基层的厚爱，回响的是一个时代的重托。勋章荣光，当面述初心。
0: 七一当天，我们是收看了中央电视台的直播。
2: 嗯。
0: 啊，当时我还给您发了信息，特别激动啊。
2: 嗯。
0: 就今天终于有机会当面的向您表示祝贺，祝贺您。
2: 谢谢谢谢。
0: 回来一周了。
2: 嗯。
0: 现在那个兴奋劲儿过没过？
2: 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个人感觉哈，要保持冷静的态度。但是我的这些学员呐、群众啊、居民呀、社会爱心人士啊，他们对我的那种尊重、喜悦心情，一直让我也不能平静啊！真的是，大家我觉得不是对我这个人，他是感觉吉林能走出来一名七一勋章是吉林人的光荣。应该说激动也好，感觉到光荣也好，这都是这份荣誉带来的。但是冷静下来，我觉得责任和使命更为重要。如何能带动我们省里的、市里的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荣誉的鼓励下，大家都努力的拼搏，向上向善，更多的勋章，更多的先进典型，走出吉林，走向全国。
1: 31年坚守换来的至高荣誉，在他看来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这份清醒的背后是怎样一种力量在支撑？吴亚琴载誉归来，在全省引发热烈反响。见证社区数十年变迁的老居民李景学、刘凤霞道出最真切的感受。
3: 我看了直播了，挺感动，中央给他这么高的荣誉，至高无上的荣誉，他确实名副其实。要说他故事很多，但给我感受最深的，就说多少年也磨灭不了的，就是他对社区的居民呢，像亲人一样。
4: 我们在这看的直播、现场直播啊，
5: 都好多人都哭了是吧？
4: 对对对，都是热泪盈眶看的、非常激动。虽然说是他上台领奖，毕竟是我们小区的事儿嘛，
5: 对，
4: 这是大喜事儿。
0: 我和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人其实心情都一样。7月2号我就想来，
2: 是吧？
0: 但是我知道您从7月2号开始回来，现在一周时间其实是特别忙，
2: 对，
0: 忙的、
2: 也没休息
0: 啊，对，累坏了吧？
2: 还行，
0: 还行，
2: 还行。反正我吧，这是、虽然是快70岁的人了吧，也是很乏的。但是我觉得面对那些人求之若渴的那种感觉，书记啊，你咋在基层咋干的呀？哎呀，你咋坚持过来的呀？他们在需要精神的传承的过程中，这就是我今后的工作吧？您说是吧？就是能够真的鼓励呀、鼓舞啊，更多的人。
0: 回来这些天，您主要做了哪几方面的事儿，或者说哪些方面的人在急着见您？
2: 我觉得好像我都说不完的说。 啊、当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省市区街都到了火车站去迎接我、第二天呢，省里边就召开了重要的会议，我们也进行了汇报，回到岗位上大家都更加有激情有干劲儿。我们这是一个团体，不是一个人的荣耀。第二天呢下午回来就是接连不断的这个采访啊，居民群众啊，特别是我们社区的这些老的楼栋党支部书记呀、他们都在社区等着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是眼泪刷下就下来了。其实我更离不开的就是我社区的这些老党员，我在社区工作了30年，是他们的陪伴支持，应该说及时的啊给我指导包容，他们的这种对我的爱护支持才有我们长山社区的今天。所以当时我一看十几个社区楼栋党支部书记呀、都在这里边，第一个想做的就是弯下我的腰深深地鞠上一躬，表达我这么多年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感谢之心。这些年我也走过一个又一个的弯路，都是这些党员及时纠正，亚琴这么做不行，又后患。您知道吗？他们就是我的诸葛亮，所以我就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的党员和居民群众啊参与进来啊，应该说参与家园的建设呀，上下联动，上边有好政策，下边有好的党员群众，齐心协力，千难万难，团结干事儿就不难。
1: 北京之行是荣誉的加冕，更是心灵的淬炼。一趟北京之行给了他怎样的触动？
6: 在北京领奖期间，有没有觉得让您特别难忘的一些瞬间呢？
2: 我说心里话，我这两天给我这个团队培训培训服务意识，好多人说长山花园社区的服务意识已经很到位，居民就是我亲人，爹的事儿、妈的事儿、兄弟姐妹的事儿，多干点多管点多上上心，对吧？但是我这一次到了京西宾馆，刚把我送到房间的时候，门前的一副对联儿，让我的心情特别的激动。
6: 是什么样一个对联？
2: 深耕社区，巧解邻里事，善治基层，服务万家人。横批小巷总理。如果您到这儿了，感觉我到家了。
6: 这太有心了，
2: 是不是
6: 这个做的。
2: 他们给我做的就是非常非常让我感动。那种服务是我前所没有感受到的。进了屋之后，一盆啊，用那种那种绒布编的那个绢花
6: 啊，
2: 九朵，君子兰花。小那个管家说，书记，你们长春市的市花叫君子兰，我是觉得我是做服务的，一下子就感染了我。服务能做到这样事无巨细，我能不能把它转接到我们服务居民的身上？回来之后我就向我的团队在宣传。
6: 您在讲的时候我都特别的振奋啊，觉得状态特别好。您那个时候真的没紧张吗？
2: 没有。我没有心动过速，手也没有颤，脚也没有颤，
6: 腿都没抖，
2: 一点也没抖，
6: 是吧？
2: 我很平稳，我感觉这个是我的高光时刻这就是我应该面对全国，说面对全体党员，面对家乡父老，要给他们带来的这种面貌。
1: 31年的基层历练，让他在人民大会堂的聚光灯下依然从容。面对总书记，他说了什么？
6: 我觉得作为吉林人，我们特别的骄傲。当时
2: 谢谢，
6: 我们情不自禁的给您鼓掌。
2: 谢谢。
6: 这么多的区域勋章获得者，为什么会选一位社区书记？
2: 我太有感受了。您想不想知道我跟总书记说的啥？
6: 我太想知道了。
2: 大家都说看着你嘎巴嘴儿，没看着你说啥，听不着。
6: 对，
2: 我们是按照程序是两次握手。第一次握手是见面礼。我说总书记，感谢您对基层的厚爱。因为我是来自基层，我不是我一个人，我是后边站着上亿的基层工作者。然后呢，低头总书记啊，
6: 给你再
2: 佩戴勋章，再抬起身来，还有一次握手。我说， 总书记您保重身体，我说这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总书记当时就笑了。我作为一个60多岁的女同志，又生工作在大街小巷，为什么会得到这么高的荣誉呢？这充分证明我们的党高度重视基层工作，所以才要以点带面，鼓励更多的人，你们的前途更加有光有前程。别有活思想，别把父老乡亲们都扔下不管。
1: 一次握手，承载家国期许；一枚勋章，见证半生坚守。
2: 上级有要求，居民有盼望，那就是我们的活。
1: 高光时刻的从容，源自31年的取舍。
2: 在这儿呢，我能够放飞我的理想。
1: 一团星火，
7: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就
6: 您人生有两次抉择的机会，31年前，
2: 从
6: 企业然后来到市区，第二次呢是
2: 有机会离开企，
6: 然后你依然还是留下来了，有没有犹豫，有没有纠结？
2: 其实93年，我们工厂党委就研究让我来。我的那个正处，就说不能去，你就好好在这个工厂，你给我好好打下手。到了95年，就是我们这个后勤越来越居民的事儿、职工家属的事儿、子弟的事儿、子女的事儿频频出现，真的是工厂应接不暇。然后到我这说，吴雅琴你也得回去。我说我不回去。我说我不去行不行？我说我要求下岗。那个时候下岗一个月给开200块钱。他说你个中层干部不听那个指挥了。我说的我到那儿去了，工厂也不开支，我还有孩子要养，我有父母要孝顺。然后他就说我们工厂党委看好你，有能力啊，善良
6: 啊，
2: 你派回去之后要是能把咱们厂子这些热点难点，那时候不叫就难点难题
6: 啊，
2: 你要能给我推向社会，咱工厂好努力把这些后勤的事儿推给你，
6: 就没有后顾之忧，工厂可以前面好好干
2: 啊。对，
6: 是不是
2: 工厂呢好继续谋生存
6: 啊。
2: 那么所以呢说你这就是一名作用，就是消防员灭火器的作用。
1: 消防员灭火器，这就是吴亚琴对自己的最初定位，但他接下来的却是旁人难以想象的苦差事。
2: 后来我们办事处又给我分了3大片平房区。您知道平房有多难管吗？平房区45平方米的地方能住3家。
6: 3家45平。
2: 哎，对，就这个屋里头10几平，一个闷罩子，一铺炕，搭个架子，顶上放被子放衣服，就是那样一个居住密集区。我3大片平房区就3个公厕，2000多人，冬天冷，出门家家都成门前一排一排大冰包，冰包里有生活垃圾，有粪便，到3月份的时候，这个冰包一化就往他家里溜，他就来找社区。我就带着我们这个团队早上3-4点钟就去刨冰包。
6: 你们是亲自去刨啊？
2: 都是我们在干呢，然后就满头满脸，哎呦，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是粪便，有的时候是垃圾，那个苦啊，没有人逼着我们干，但是我们真的放谁家污水横流往屋里倒灌的时候，都是一个痛苦的事，
6: 对，
2: 所以我们就必须把它解决掉。从4月初开始，有的时候是3月末，我们就每天早晨刨冰包，化一层我们开始刨，再化一层再刨，哎呀，真的。就是这一个大春天，就与这些生活垃圾天天为伍。
1: 30年沧桑蝶变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实干攻坚，是扎根一线的默默坚守。新立小区旧貌换新颜的老居民刘凤霞娓娓道来。
8: 我来的时候就住8号楼那栋，那是一个水泡子，对面都是平房，冬天在屋里都得穿棉鞋穿羽绒服，非常冷，晴天就是一身灰，雨天就是水泥路，出不了门，全是大黄泥。通过他的努力，小区彻底改变了，由原来的脏乱差变成现在可以说叫花园式小区吧。
6: 第二次抉择是哪一年的什么时候？
2: 我们接到领导说有一个机会 考咱们区里的事业编，是推荐，说你有意向吗？工厂说对你个人来讲有发展，但是你对我们居委会来讲是一个损失。从你到这儿之后这几年，你看看咱们居民不上厂子来告状了，我们这一正六副的厂长都轻松了。而且吧，在这几年过程中，我是主动邀请工厂每一年年底的困难补助我来发放。你信吗，老师？谁愿意干这个活啊？为什么要发？因为我想我要公平公正。
6: 去发放这个是充满着风险的，你
2: 当然
6: 很多人会觉得你做的不好，发的不公平。
2: 每一年发的都怨声载道。我是因为这个家庭，但是父母在社区发，儿子在车间发，儿媳妇在车间发，这一家得了多少我分得清。因为我走遍千家万户，了如指掌。
6: 了如指掌。
2: 发完之后，厂长第二天早上都在家等消息。说来上访的人多吗？一直到10点没人。
6: 我的天，非常平静。
2: 能够证明一件事儿，我们在服务群众过程中，只要你把心放正。
1: 一次公平的困难补助发放，平息了多年的邻里纷争，化解矛盾的背后，是一桩桩旁人避之不及的棘手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他心甘情愿扛起这些没人愿意干的苦差事？
6: 您能社区工作，这个能力来自哪儿？怎么就会做得这么成功呢？和你的成长经历啊，是不是有着直接关系？
2: 首先，应该当年我来居委会的时候，我就干了几件小事，他们就特别的信任。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倔强、非常要强的一个人。在那种贫困的时候，我吃百家饭，不花百家钱。我们的居民他们去捡烂儿，捡来那个烂橘子，把那个烂的扒拉下去，剩下好的洗干净的。雅琴，你嫌弃不？我不嫌弃，我也没有啊。他们白天去捡烂儿，我为他们服务，这种友谊，你想相互的，
6: 那生活很难呀。
2: 我原来是摆过地摊儿，做过服装，我是老早万元户。后来我又是返贫户，我做一个西装一天就能挣40多，倒腾过铁屑一天就挣1000多。
6: 哇，那其实如果不接入社区，你可能早就成为比较有钱的人了。
2: 对呀，对呀，我这个是因为干这个活儿，从富裕变成贫困。就凭我的能力，干嘛不挣钱呢？
6: 对呀，你有这么多能力，然后后来又有机会，不是让你去街道
2: 事业编，
6: 转事业编。
2: 嗯，
6: 那你后来怎么考虑的？
2: 我就觉得在这儿呢，我能够放飞我的理想。其实我过了好多的苦日子，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得口疮溃疡，因为我不去买菜。我女儿上大学之后，每个礼拜回来我就赶紧去买菜，我也吃点菜。哎呀，我女儿原来在家里的时候特别爱吃炖茄子，到了学院上大学一看茄子最便宜，天天顿顿吃茄子。后来一回来我就给她做烧茄子，她说妈妈别提茄子，一提茄子我就恶心。我真的10年以前我那日子过得不堪入目，但是那个机会我也放弃了，回去推荐做这个事业编。
6: 就是放不下社区，
2: 就是我觉得我在这儿吧挺有意义的，帮了一家还有一家，
6: 就觉得我任务没完成。
2: 我任务没完成啊，等着我差不多的时候就更迈不出去步了。我们有一位老党员叫刘虎清，肺癌躺在那儿拉着我的手，姑娘啊，别有活思想，别把父老乡亲们都扔下不管啊。我说你放心吧，刘叔，我听您的话。那时候我眼泪就来。
1: 那个年代，从居委会走向事业编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他真的没有犹豫过吗？
2: 我说实话，我不是一次机会走出去。真的是这样，包括做买卖啊。但是虽然我穷了经济，我富了精神。
1: 吴亚琴不仅以实干盘活老旧小区，更毫无保留传经验带队伍。在吴亚琴手把手带教下成长起来的长山花园社区现任党委书记王立军深有感触。
9: 当看到这个总书记为我们吴书记颁发这个七一勋章的时候，我们都哭了。 三十年干一件事儿，就是这个坚守初心，我觉得是特别不容易的。他教我们也是，他说就是要把军民的事儿当成自己爹爹的事儿、妈的事儿、兄弟姐妹的事儿。
1: 青年社工邹成博从入户走访的细节中，读懂了什么叫把话说到群众心坎里。
10: 刚来的时候吧，入户走访这一块并不熟悉，直来直去的去问，效果并不好。然后当时吴书记知道这个情况呢，就主动带我去啊，他会先像唠家常一样与居民拉近关系，

0: 然后之后呢在这个顺其自然的问相关情况。
1: 四年基层历练，青年社工孙月婷对基层工作的温度与担当有了自己的答案。
2: 七一当天呢，我们是先为我们社区的老党员过了80岁的正式生日，之后呢我们马上就观看了直播。当我们书记他坐上这个礼宾车就是出现在我们视野的那一刻，我眼泪就流下来了。坚守了30多年，把我们社区从一个龙须沟建设成了如今这样幸福的家园。作为我们基层工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坚守这两个字。只要坚守好这份岗位，我们小人物也能有大作为，小岗位也能有大贡献。
1: 从万千纠纷中提炼，从脏乱旧小区中摸索
3: 社区的工作方法，俩字儿：服务。
1: 善治密码，
3: 关键是把它落实落地，
1: 可复制的基层治理样板。
4: 如果来回顾这31年，你在社区工作的经历，或者说这个从社区自身的这个变化，让您分几个阶段的话，您怎么划分？
3: 第一个阶段是居委会的阶段，是熟人社区。那么熟人社区有利有弊。因为他们都了解我，知道我，所以通过我的服务，可能利大于弊。那个但是很艰苦，非常艰苦。居委会的那个年代，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但是呢，从打成立社区，我的队伍壮大了，200多名党员，把支部建在楼上。2001年，到这个。到2010年是我们的小微治理，2010年到2020年是实打实凿的社区的硬件设施的根本性改造，换窗换门啊，修路啊，暖气并网啊，房屋维修啊，旧城改造啊，燃气安装啊。到了2010年以后，居民群众逐渐的认识到我的生活在逐渐的改变。
4: 刚才在聊的过程中，我感觉您特意强调了一个城山花园社区，我能不想把它建成花园社区吗？这是不是您心中的一个，就是多年从最初开始积累的一个梦
3: 啊？2001年我这不居民就是选举手通过吗？让我当书记吗？我们整个团山都以路命名，我说咱叫长山花园社区。我们主任噗嗤一笑，唾沫星子喷我一脸，哎呀，你烂泥洼子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棵苗没有，一花一朵没有，你还叫花园社区？我当时脸腾家就红了。我说的现在没有，我们以后建呢，我要把它建成花园社区，居民让我发动的激情澎湃的，那就叫长山花园。我在团山街道第一个多俩字儿。
4: 哦，哎呦，那现在看是不是已经对得起花园这两个字？
3: 哎呀，应该说人呐，没有目标前进起来就没有方向，有了目标就会努力去实现，就是我们党员群众共同的目标，啥事儿都干了，终于干成花园了。
1: 硬件改造逐一完成，但想让社区真正活起来暖起来，还要依靠什么？
4: 吴书记，您工作了31年在社区，也有好多工作方法，也有很多经验，现在是不是已经很系统？如果您自己来概括您的经验，您怎么来给我们说一下？
3: 社区党委做核心导向，紧跟党中央的步伐，关键是把它落实落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就是我们的方向。力量靠什么？靠党员，靠我们的各级党委政府的资源下沉。社区啊，就是一个平台。资源整合好，就形成了一个平台共享。
4: 您已经总结的比较系统的经验和工作方法。
3: 社区的工作方法俩字儿
4: 啊，
3: 服务。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的治理，融入群众，没有最后一公里，只有最美零距离。我们长山花园社区啊，有一套党建引领六制融合工作法，党建领制，居民自治，服务善治，文化德治，平安法治，社会共治。我们是通过20几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2018年被中国民政部评为全国的优秀工作法之一。2018年到2026年这么样一个时间，就我们这套工作法依然管用。吉林省和长春市在制定第15个5年规划的时候，把我们的六制融合工作法纳入了规划，旨在向全省推广。
1: 连续15年。

0: 零上访、零犯罪、零家暴、零吸毒、零辍学、零治安案件、零诈骗案件、零矛盾升级、零就业家庭动态为零。从龙居沟到九零社区，数字的背后是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榆树市青年社区书记刘兆弟对此深有体会。
1: 在我当时来学习的时候，就是也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说就是需要一些公证啊，想到的只有说，哎呀，我要现场录音，要取证，然后要找社区民警，就是我想到的可能就是这样，比较有局限性的。但是吴大姐给提出的建议是说，就是可以召开听证会，然后链接就是各个单位一起来去见证这个事情，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事情更好的去推进，然后也更合理合法，能让大家就是了解到这个事情的公平公正公开。
0: 来自延吉市的社区书记宋信玉至今忘不了那个场景，吴亚琴腿伤未愈，却坚持跪在椅子上完成授课。
2: 他那天吴书记受伤了然后那个腿应该是骨折了，然后没完全好，然后他一直是就是支着那个桌子这么讲，然后到后期我也骨折过，我也知道，因为就是到后期的话他会充血，会慢慢肿胀，他找了个椅子就这么跪着，原原本本把那个课程给我们圆满下来了。吴书记的原话是，为民服务没有终点，只有那个出发点，在他的眼里头没有贫富贵贱，只有需要我们党委去帮助的，他就是一种精神头吧，像个一个火炬一样照耀着。
0: 长山花园社区的治理模式声名远播，贵州省思南县政协主席祝成专程带队来取经。
3: 现在物力治理这一块就是一大难题，有时候物业费都收不起来，那这个五毛钱收五毛钱的物业费还要有结余，我们那个地方收了一两块，没进的什么物业服务，居民说你收高了，居委会说你交低了，双方形成说互动矛盾，导致这个小区呢管理很差。
0: 五毛钱还有结余，一两块钱却矛盾重重，同样的难题完全不同的结果。祝主席的问题很直接，长山经验的哪些内核可以跨越地域被复制？
4: 只要我身体还尚可，就在这个阵地上工作下去，服务下去，
0: 做一粒扎根群众的好种子，向下生根，向上开花。
4: 我们跟居民那才叫着亲切。
0: 31年只是起点，66岁仍在路上。
4: 觉得我这个责任还没有尽完。
0: 薪火相传，勋章之下再起新城。
5: 您已经66岁了，还在社区上班吗？还可以这样工作吗？
4: 能啊，我身体状况很好，居民舍不得我，我也舍不得他们，家里的大事小情财产分配不会告诉子女，会告诉我。雅琴你帮我分一分啊，他说你比闺女还闺女我就跟他开玩笑，比闺女还闺女，你把钱不给我都给闺女了，他哈哈笑。我也真的接到了遗产呢。
5: 真的呀？
4: 我们四支部老党员遗嘱上就写上了我的身故金丧葬费由我的4个子女及我的干女儿吴亚琴共同继承。这是什么
5: 感情啊？
4: 对呀，我们跟居民那才叫着亲情。
0: 居民把遗嘱都留给他，这份信任是31年积攒下来的。66岁依然选择坚守，除了放不下居民，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要把这团火传下去。
5: 其实是你在60岁那个时候，
4: 对，
5: 正常应该是退休了。
4: 对，其实我们社区就是一个大家庭，要用经营自己家的一样的心情来经营这个大家庭。年轻人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不会的地方，
5: 是。
4: 那这个时候就是我的用武之地呀，所以我做社区的第一书记。当时我们领导说的，你不能回家，你的任务还很艰巨觉得我这个责任还没有尽完。
0: 31年深耕基层，吴亚琴还常年默默帮扶困境学子。从小受吴亚琴帮扶长大的小林深有感触。
6: 从我记事

0: 开始我就管他叫大姑，真的就是这么多年了，他就是真的像亲姑一样来对我。考完研究生之后，我想考个事业编，刚才也跟大姑聊了聊，可能未来就回到这个小区来工作也是挺好的。
1: 吴亚琴女婿薛浩见证着这份坚守背后最动人的家风传承。
2: 老了平时真的能帮我们带孩子啊，这个机会很少，但是后来孩子也大了，姥姥一出来做公益的时候也会带着他们，我家老二跟着他姥姥做这个代理妈妈呀，他呢就当了一个代理哥哥，用自己的这个压岁钱捐助了一个小妹妹，这他自己心甘情愿的。前一段还问我呢，他说这今年的活动什么时候那个举办呢？
3: 哎，主动来了
2: 啊。对，就很多时候是居民的一句话，让他永远放不下，他就觉得就是社区就像自己家过日子一样，
3: 一砖一瓦的建设起来。
4: 是，
2: 别管这个家是穷是富，终究是自己的家，
3: 对，
2: 他离不开。
3: 他是倾注很多感情，
2: 倾注了几十年的心血汗水，都在这儿，所以他已经和社区融为一体了。
1: 这些年来，吴亚琴累计为全国各地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他把一团火传成了万家灯。
3: 其实很多人对社区并不是很了解，现在社区在肩负着什么样的责任？社区治理只能加强，
5: 不能
3: 削弱。您觉得这个提法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深厚的内涵和意义？
5: 总书记也有讲过一句话，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个村镇和我们的社区都是共和国的基础。
3: 这次您回来，省里组织开两会县和这个会议，也有一个任务是要
5: 传帮带，
3: 传帮带是吧？把这个吴亚琴的工作方法，吴亚琴市的就是书记能推广开了。
5: 我们现在昆城区成立一个红智慧书记团队，我有将近20个学员，要培养出一批先锋队员。
3: 您觉得作为一个社区的工作者，或者做社区的书记，应该具备哪些一个基本的能力、素质、条件，才能做好这份工作？
5: 开口能讲，讲的是群众语言，提笔能写，遇事能办，办事能成，责任能担。我想，这就是居民眼中的好的社区工作者。
3: 说得太好，对您个人接下来几年有什么样的期待和安排？
5: 荣誉只代表过去，它是历史的见证。我一定会不骄不躁，持续我的本职。我就是一名大街小巷的大管家，只要我身体还尚可，就在这个阵地上工作下去，倾尽所有，倾尽所长，去继续奉献。
3: 非常感谢吴书记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您，书记。
1: 31年栉风沐雨，31年初心如磐，从破旧棚户区到全国示范社区，从普通党员到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以一生践行誓言。他是小巷里的守望者，是百姓心中的贴心人。社区的门24小时不锁，他的心也一样，随时敞开着。星火虽微，可暖万家，一生坚守不负山河。
6: 听众朋友，此刻我再次站在长山花园社区。31年前，这里曾被人叫做烂泥洼，31年后，这里早已成了花园。一枚勋章见证一生坚守，一团星火照亮基层山河。总书记称赞它像一团火，这一团火温暖邻里冷暖，化解万家难题，也照亮了更多年轻基层工作者的前行之路。吴亚琴说，他就是一名大街小巷的大管家，只要身体还尚可，就在这个阵地上工作下去。从青丝到白发，他把根扎在了这里，也把一团火种在了更多人心里。七一勋章的荣光属于吴亚琴31载的坚守，更属于每一位在基层默默付出的身影。初心滚烫，不负山河，微光汇聚，温暖万家。致敬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致敬每一位在基层一线默默守护万家灯火的你。

0: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再见。
1: 关注银发生活，康养惠及万家。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来了，9月11日到13日，长春国际会展中心345号馆，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十大展区适老改造、智慧养老、康复辅具、中医药康养全覆盖，名医义诊、银龄交友、文艺展演同步开启。9月11日到13日，带上爸妈逛家门口的康养盛会。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3: 欢迎大家回到畅行早高峰，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平时在哪儿练考试就在哪儿，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距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省时省心，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4: 西西品牌的美妆抢先购哈，现在又来了大品牌，就是护肤圈的公认的抗老品牌兰蔻的精纯面霜，是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但是今天呢七夕大促是拍一发二，899块钱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让您两折拿下贵妇级的面霜。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兰蔻就可以直接来抢了。
3: 嗯，是的，要说呢在专柜呀，这样的一瓶2950块钱一瓶的这样的60毫升的精纯面霜确实是挺贵的哈，所以在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啊。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清爽滋润两个版本，所有的肤质都能够适配，油皮混油皮的朋友们您呀就选择清爽版的，淡淡的粉色乳霜质地一抹就化开了啊，哑光不黏腻啊，像这样的一个天气非常热的情况下呢，你的皮肤也不容易出油。另外呢就是你是大干皮的话呢，你在秋冬季换季的时候皮肤总是起皮紧绷的，那你就选择滋润版。所以说呢平常2950块钱一瓶的清纯面霜，在今天买一拍一发二只要899块钱，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兰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另外呢我们要派发的是我们的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1: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5: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6: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7: 详询0431-58458。
8: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9: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

0: 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抽大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三环购物中心执掌南部新城潮流主场，汇集高端轻奢品牌，欧亚三环嗨购畅玩，美好生活与您环环相扣。
1: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5: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日前，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一个怎样的强制性的标准？它画下了哪些安全的红线？一起来了解。
6: 标准明确适用于搭载有条件自动驾驶的 L3 级和高度自动驾驶的 L4 级系统的载客类和载货类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这意味着未来所有新申报搭载 L3 或 L4 自动驾驶的车型必须满足全部硬性条款，存量车型设置一年过渡期，完成整改适配。
7: 第一个呢是比如说它对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的这个自动驾驶能力，它需要达到一个这个合格的这样一个且专注的驾驶人的这个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点。那对于这个驾驶能力第二个点呢是什么呢？它要求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能够达到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汽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发生率的这样一个水平，大概是这个10-40发每小时，也就是我们平均行驶10000个小时发生一起事故的这样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能力。
6: 除了安全指标的硬性规定以外，新国标还厘清了人机权责，解决了现实中人机事故权责划分无统一依据的痛点。
8: L3 级嘛就很明确，这个系统如果提醒你接管，你如果没有接管的话，最终承担这个责任的还是驾驶员。L4 级的那个车呢，实际上来讲，最终它是系统提醒，你也可以不接管，就是你也没必要接管，就是最终承担责任的是车企。他从这个界限上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界定。
9: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国家数据局正稳步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工作，通过全国统一的登记规则，实现数据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数据高效流通。
10: 数据产权登记，简单理解，就是为数据这一无形资产出具身份证明，类似于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房产发放不动产权证书。数据产权登记流程主要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等环节。
11: 在我国经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当中，各行各业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有生产工艺数据、经销数据、金融交易数据、智慧农业数据等等，这些数据都可以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

0: 有了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就可以有效证明企业合法拥有相应的数据资源，拿着这个登记证书，企业就可以去从事资产入表、金融融资、出资入股等等经营活动，大幅提升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
1: 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国家层面统一登记对象、登记类型、登记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最终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2: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那么新发布的化妆品国家标准重点关注了哪些安全性要求？新标准是否对标国际标准呢？
3: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4: 据了解，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据了解，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5: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 1.1 万亿。同比增长 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6: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民生展会的一个消息哈，2026吉林银发康养暨适老化产业博览会呢即将在长春启幕，展会由吉林交通广播联合主办，那时间呢是9月11号到13号，地点就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345号馆。本届博览会设置十大展区，聚焦适老化家装改造、智慧养老产品、康复辅助器具、中医药康养、旅居养老等等的一些热门板块，汇聚到了省内省外众多的康养行业的品牌。那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呢，百名省级名医公益义诊、老年文艺展演、银龄相亲交友会、银发产业交流大会同期开展，兼顾健康咨询、休闲社交、行业交流多重功能。那随着大家呢养老需求不断的提升呢，这一次的博览会能够为市民朋友们提供多元化的养老解决方案。如果说你也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安排时间陪同家人前往观展，9月11号到13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欢迎大家到场参观。那如果说您有招商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呢，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的电话是18043810016 18043810016。
2: 如果您问我眼下八到九月最适合去哪里去寻找心灵与宁静的这种自然的野性，我们的回答呢是尼泊尔。很多的朋友会问说，这个时候去真的合适吗？这正是尼泊尔一年当中最好的时节哈。随着雨季过去，空气通透，能见度极高，平均的气温呢是稳定到18到25摄氏度。此时出发呢是既能避开国内的余热，又能够独享南亚最舒适的干爽秋季。中尼世代友好，签证便捷，不用远赴印度就能够体验到最纯正的南亚风情。那么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是秘境繁行尼泊尔四飞七日的尊享之旅，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带您看风景，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和自然的交融之旅。详询电话是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您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那么这一次呢，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天带队带您走进佛陀的降生地，陪您漫步巴德 港广场的千年红砖建筑，市价原价呀是8890块钱，1038的福利价直降2000多，仅需6499块钱，包含长春的往返四飞机票、全程的五钻住宿以及十顿的高标准正餐，所有的景点首到大门票以及中文领队的服务哈。详询13843100340，13843100340。熟悉我们的听众都知道，吉林交通广播做旅行从来都是高标准起步，这一次我们依然坚持住得舒心、吃得精致、玩得深入的一个原则。我们全程呢都是尼泊尔的全境五钻酒店，而且呢拒绝这种打卡式的用餐，正餐标准高达50块钱每人哈。除了地道的风味，更独家策划红酒晚宴和独具特色的佛国这个珍馐。您如果说是对于这些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尼泊尔的这样的一个详情，这样的一个旅行团，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尼泊尔来了解详情。
6: 没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带给大家的呢是我们的兰蔻的面霜哈。有朋友问说，这个清纯面霜啊，在专柜要2900块钱左右，为什么在今天我们卖到这么便宜？跟大家交个底儿，咱们这一款的清纯面霜呢是海外跨境直采的哈，没有中间商赚这样的一个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而且呢，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您呀买的放心，也用的安心。那官网是2900多块钱一瓶的清纯面霜，在今天我们给大家只需要899块钱，而且是拍一发二，也就是说你到手两瓶才899块钱，算下来是官网价的大概是两折都不到了。而且有效期呢到2028年的4月份，你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而且今天带给大家的呢是两个版本，清爽和滋润的。您要是油皮混油皮，您就选择清爽的，您要是大干皮，您就选择滋润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两款核心抗老配方完全一致的，唯一的区分就是肌肤的一个敏感度和这个质感度的一个适配的程度，大家放心去选择就可以了啊。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兰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再会。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直到莫名的不适感上身，才发现已经40加了，有点难过。
3: 亲爱的，吃点燕之屋时光晚宴，足量添加，满满滋养，帮40加女性找回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